0: OK 晒咯。
1: 系、哦，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0: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re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 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266-3366 266-3366。
2: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re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4: 下昼五点，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6: 特朗普威胁明年起提高本国汽车等进口关税。美国公布向伊朗经济制裁措施。外电报道，习近平下个月将到访印度。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加美贸易谈判破裂，总理卡尼在过去周末就宣布，本国从下个月8号起向美方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卡尼今日重申，加方和美国进行贸易谈判的目标是为加拿大人争取最佳协议。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就再发出威胁，说明年1月1号起将会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产品关税提高一倍。王亮润报道。
7: 总理卡尼在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几日之后，今日重申摆在谈判桌上的美方协议对加拿大人并无益处。卡尼今朝在魁省莱维斯市发表讲话的时候说，加拿大和美国进行贸易谈判的目标始终是为加拿大人争取最佳协议，而并非不惜一切代价或者在任何期限之内达成协议。他说，尽管最近几个星期取得进展，不过最终情况逆转，加拿大无法接受美国的提议，亦都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联邦财长商彭飞就表示，加拿大已经做好准备，在同美国的贸易战不断升级的情况下，为工人同企业提供支援。
8: We have the wherewithal, the fiscal capacity, to weather that for the time it takes, you know, to make sure that businesses and workers and families, we can support them for what they need.Until we come to a more stable position.
7: 加美两国上星期经过连日谈判，仍然未能就关税问题达成共识。美国预期在上星期六凌晨起，对加拿大总值200亿美元货品征收 50% 新关税。加拿大就宣布下个月8号起，对美国商品实施报复关税，双方互相将谈判破裂的责任归咎对方。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就再威胁，出年1月1号起将所有加拿大进口汽车、汽车零件和钢铁的关税提高到 50%。 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加拿大长年剥削美国，透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两国存在600亿美元贸易逆差，情况不可持续。又说美国不需要加拿大，但加方需要美国，指当地90%生意都同美国有关，而美国情况恰恰相反。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王良润报道。
6: 必须商业协会就说，特朗普向本国商品加征新关税，失业情况不可避免，尤其打击中小企。而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就显示，绝大多数受访加拿大人都支持联邦政府退出同美国的谈判。再由王亮润报道。
7: 民调机构 Angus Reid 的最新一项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受访者支持联邦政府退出同美国的谈判。76%受访者认为加拿大做出了正确决定。民意调查显示，对渥太华立场的支持在全国每个省份都达到多数。2025年联邦选举投票给保守党的选民当中，53%认为与其接受坏的协议，不如选择退出，做法正确。62%受访者认为在当前情况下采取反制关税措施恰到好处。 与此同时 ,BC 商会主席 Jan Riley 就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向本国商品加征 50% 新关税之后失业不可避免中小企的前景堪忧。他说贸易战的最新进展令人感到沮丧在过去21个月发生15次变化不确定性情况持续令商户

0: 无所适从。他又说中小企受新关税影响最为严重，根本无法承担，而软木业向来是令人关注的焦点，对所谓增值木材产品征收关税无疑雪上加霜。林木业由于软木材 45% 综合关税备受冲击，现时对纸张、纸制品、铜门框等产品加征 50% 关税，令业界根本无法承担。不过他说总理卡尼采取反制措施绝对正确，希望联邦政府支持受关税影响民众和企业的计划能够落实。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玲润报道。
1: BC 省府发布更新版的 BC 省专上教育界药物过量预防及应用指引，涵盖培训、避空式立洛酮的管理。黄耀明报道。
2: 更新后的 BC 省专上教育界药物过量预防及应变指引将提供更详细的范畴，包括加强校园保安人员、其他职员及教学人员培训，更全面事故检讨、紧急应变程序，以及校园避康式纳洛同存量的管理和补充，以及协助专上院校制定紧急联络人通知规则。指引同时鼓励专上院校在新学年提供详尽资讯，加深对有毒药物供应风险了解，促请专上院校加强宣传各项支援服务，包括药物过量预防站及虚拟药物过量预防服务，校园内或校园外社区可能提供受监督药物使用服务、纳洛酮急救包及药物检测服务，以及提供支援服务协助学生及职员管理精神健康，减少或停止使用药物。专上教育及未来技术厅表示，面对持续有毒药物危机，保障年轻人的安全是省府的首要工作，致力确保学生做好准备以应对医疗紧急事故。药物过量预防及应变督导委员会2024年制定第一版指引，以协助公立专上院校加强校园内药物过量预防及应变策略。今年夏季期间，专上教育及未来技术厅一直同公立专上院校合作，目标是在2026-27学年开始前制定更新后的政策。发布新指引的同时，省府亦展开公众教育宣传活动，让学生了解遇到药物过量事故时应采取的行动，从而保障专上院校内外的安全。指引列出省内现有资源，并提供相关建议，协助院校制定切合本身需要的方案或改进现有方案。省府亦会在今年秋季学期开始前，向所有公立专上院校及由第一民族授权的院校派发1600套避康式纳洛酮急救包。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BC 省府向 Lance Bay 发出山火预警疏散，大约30户居民需要随时撤离。廖日康报道。
3: 根据 BC 山火服务处的数据，截至今朝，BC 省一共有183场活跃山火，其中60宗列为失控。在过去24小时，全省一共发生47宗的新山火。在昨晚的9点钟，由于 Mount Unnecessary 和 Aaron Moore 步道附近的 Lone Tree Creek 发生山火， Lions Bay 地方政府向居民发出疏散警报，大约30处涉及位于99号公路上方 Ozenville 路以及 Calvin Grove Way 住宅的居民需要准备随时撤离。山火服务处表示，山火的起因仍然在调查中，初步相信同周末在 BC 南部的强烈雷暴有关。截至昨晚，火场的面积大约是 0.009 公顷。大温地区和西温的消防员和救援队伍出动直升机扑救山火。山火服务处亦都指出，在周末的雷暴期间， BC 省南部录得超过7000次闪电，引发不少新的山火。雷暴期间部分地区同时有降雨，有助减少新山火的数量和严重程度。不过当局提醒，部分被闪电击中的地方可能在稍后时间会出现山火，因为闪电之后火种在林池灌木入面阴燃，等待天气变暖之后才会重新燃烧。当地的搜救队亦都表示，已经协助当局疏散区内的援助人士，并且呼吁市民暂时不要前往该报道。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渥太华宣布成立运输及供应链劳动力联盟，协助全国运输业。陈清仪报道。
4: 联邦政府宣布成立运输及供应链劳动力联盟，以应对运输业人手短缺及老化问题。联邦就业及家庭部长克杜今日在卡加利作出有关宣布， 新联盟。

0: 将会由加拿大货车运输人力资源协会领头，联同货运代理协会、工会及教育机构共同制定人手招聘和培训方案，涵盖公路、铁路、航空和海运等范畴。政府数据显示，运输及仓库业在2024年为本国国内生产总值贡献965亿元，并支持近100万个职位。夏道指出，强大的供应链有赖专业人才维持，新联盟将会确保本国贸易通道安全和经济稳定发展。
1: 等阵翻嚟嘅世界消息会同大家报道，美国公布向伊朗经济制裁措施。
2: 本地新闻报道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点样运用8万、28万或280万运用 Flexi Line 投资生活同未来？快上 CapitalDirect.ca 了解详情。
3: 佢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成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佢嘅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翻嚟新闻时间，美国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经济制裁措施，加大对德克兰的施压，包括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会被移出美元体系。梁正涛报道。
4: 美国财政部表示，已经针对伊朗政府用于支撑经济的五个领域，包括数码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和航运作出制裁决定，而财政部亦都对近60间实体、个人和船只实施制裁。美国亦都将暂停多项涉及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财政部又说，已经梳理出伊朗用于走私石油和规避制裁的网络、中间人和金融渠道，强调华盛顿将会和美国的伙伴联手打击伊朗任何收入来源。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方正是对伊朗遍布全球的金融联系发动经济攻势，目标是截断维系这个暴政政权的每一条经济生命线，直到德克兰陷入孤立。贝森特又说，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会被移出美元体系，总统特朗普正是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
5: The president is making phone calls to world leaders with specific requests to cease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the regime. We are already seeing results. Every country has a defined timeline to shut down activities we have identified. If they do not take action, we will do so unilaterally through treasury authorities. For example, every branch of Bank Mellie must be shuttered and dark.And let me be clear, any entity that facilitates money laundering on behalf of Iran will be removed from the US dollar system. The clock just started ticking.
4: 伊朗方面，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美国应该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令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强调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
1: 英国应乌克兰的请求，与乌方分享巡航导弹制造技术，加强防空。陈正仪报道。
0: 英国首相贝安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的志愿联盟会议上说，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请求，他已经批准与乌方分享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制造技术，以便乌方能够独立生产这款导弹。根据乌克兰国际民传电讯社报道，贝安德指出，需要在冬季来临之前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并透过对俄制裁等方式阻止俄方向乌克兰发射导弹。
1: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报告指出，全球日均海表温度测到有纪录以来的最高值，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罗宇光报道。
6: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公布指出，
4: 全球日均海

0: 洋表面温度在刚过去的星期六达到摄氏 21.1 度，超过2024年3月创下的 21.09 度纪录，成为有纪录以来的最高值。公布说全球海表温度通常在南半球夏季结束之后的3月至到4月达到最高水平，但今次高温纪录出现在8月，尤其值得关注。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到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突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公布又指海洋变暖会透过热膨胀导致海平面上升，增加沿海地区和低洼岛国面临的风险。
1: 等阵翻嚟嘅中港台消息会同大家报道，外电报道习近平下个月到访印度。
2: 一班热爱美食嘅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嘅香港味道，就系咁港点煮诞生啦！
3: 想喺屋企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2: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够落单啦！
4: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1: 翻嚟新闻时间，外电报道中国主席习近平下个月将会到印度出席金砖国家峰会，将系习近平7年嚟首次访问印度。陈正仪报道。
5: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据报下个月好可能率领庞大代表团去到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峰会。外电引述三名消息人士说，中方官员正忙于敲定酒店和保安的安排，如果成行将会是习近平7年来首次访问印度。习近平上次到访当地是2019年，当时的代表团人数不足200人，而今次的代表团可能多达400人。
1: 有报道指美国或者在习近平和特朗普会面前就产能过剩向中国商品加征 7.5% 的关税。再由陈正仪报道。
5: 美国政府据报计划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月访美和总统特朗普举行峰会前，就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向中国商品加征 7.5% 关税。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华府仲未敲定最终税率，考虑的方案包括提高对华关税税率，但暂停向部分货品征税，从而将实际利率降至 7.5%。 至于暂停征收哪一些税率和期限就仍在磋商。报道又指华府期望在下个月24号习特会之前公布产能过剩的调查结果。白宫回应新关税计划时说，任何公告都将会由政府直接发布，任何报道或讨论都被视为毫无根据的猜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中国商务部暂时未有回应。
1: 跟着有王慧聪的体坛快讯。
6: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体坛快讯。
8: 8月24日嘅体坛消息，咪先讲下咧就系羽毛球方面啦。咪男子嘅年轻好手啊 ，Victor Lai 连续第2年响世界锦标赛夺得男单嘅铜牌噶。Victor Lai 响新德里举行嘅世锦赛啊，虽然4强出局啊，3局咧就系直落不敌咧法国嘅球手 Alex Lanier 咁，但系由于比赛咧就系不设季军争夺战噶，咪所以佢自动获得咧就系铜牌啦。Victor 去年已经成为加拿大第一位羽毛球界上面在世锦赛登上就是颁奖台的球手，亦都是第一位。今次再次证明这个突破并非偶然的。另外一方面，讲一下女子篮球方面，加拿大的国家队最近的中北美洲的赛事以83-53击败东道主墨西哥，取得唯一一个晋级2028年 FIBA 女子奥运资格赛的席位。其中一球员 Sheila Swartz 更加成为球赛的 MVP 最有价值球员。加拿大队今次的战绩就是5战全胜。 转睇田径方面消息，钻石联赛咧就转战啦，加拿大两位奥运冠军继续喺链球上面咧就是。

0: 清白的男子组 Ethan Casper 以82.92米赢得男子的金牌，女子方面 Cameron Rogers 以77.09米赢得女子组。至于田径的另外一个项目 Andre de Grasse 在男子的100米就是排行第六位，无缘登上颁奖台。轮椅篮球方面，加拿大公布9月9号到19号主场出战渥太华世界锦标赛24人的大军名单。亚省方面有来自就列胶的 Aaron Young， 亦有就是亚省另外一个城镇 Sherwood Park 的 Reed DF 亦都是入选的。赛事都关系到2028年柏奥各个区别的参赛资格。转在沙滩排球，蒙特利尔 Elite 16 这个的精英锦标赛，加拿大最后取得两面的铜牌。女子的拍档 Melissa Humana Paredes 和 Brandy Wilkinson 无缘主场3连冠，不过仍然获得季军。男子方面 Jonathan Pickett 和 Sam Sechter 以2-1击败挪威的组合夺得铜牌。少年棒球方面 ,Little League World Series 就是正在举行，加拿大后来居上击败巴拿马3-2。下一场的赛事，加拿大将会迎战南韩，希望就是布局第一场波一战之仇，他们当时0-7落败。今次代表加拿大出战的就是来自温哥华的 Little Mountain 代表队。至于在大联盟方面，蓝鸟队暂时64胜68败，剩余的所有常规赛当中只有一场是面对胜率高于 50% 的球队，意味着他们跟着下来的比赛似乎是比较容易的。现在他们外卡争夺战就是差一场半落后，希望未来6场的主场先对是皇家，跟着再对水手队，赛程就是相当有利。今天的体育消息讲到这里，现在交回给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中港台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床褥赞助播出。
3: 由 Tree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p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tbridge.com 买飞啦。天气报告，
5: 大温地区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5度，明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7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落雨机会是10%。至于星期三有阳光，间中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6度，落雨机会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2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是73%。
2: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一号公路东行方向琴日要街多车， Queensboro 桥的北行方向塞至 S Curve， 屋桥的南行方向近西58 Avenue 开始有车龙。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节新闻以节交通报道完毕。
6: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ic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元起，买第一个枕头加多10元可以买多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日送货服务，你最快听晚就能够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7: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8: 今日星期我会讲下医疗服务的问题。外沙急症室拥挤和轮候时间过长，主要因为需求激增和供应不够，人口结构和健康需求出现变化，加拿大的人口持续老龄化。1993年外省65岁以上的长者仅占 13%， 到现在已上升到 20%。 长者很多患有复杂的慢性病，对医疗的需求和护理时间 原

0: 照顾年轻人。基层医疗短缺，全省几十万人没有家庭医生，当遇到健康问题的时候，只能够去到急症室求助。本来可以在诊所处理的半紧急或者非紧急病人，占用了急症室的服务。历史性的削减后遗症，90年代为了减少开支，卫生大幅削减了 30% 的医院急症护理床位。虽然后来床位数目已经恢复，但床位增长远远落后于人口的增幅。这些遗缺会导致全省多数医院常年超过 100% 的容量运作，无法应付突发的疫情或者流感季节的病人潮，导致严重的走廊医疗和入院阻塞。医院爆满，很多需要入院治疗的病人因为没有病房的床位转送，被迫长时间滞留在急症室，形成恶性循环。急症室的空间被滞留的病人占用，而且需要提供护理，生到的病人危重病人没有地方安置，只能够在走廊上接受治疗，诊断和护理都会出现困难。医生和护士短缺是另一个关键限制，人手短缺经常会导致急症室因为没有人当值而被迫临时关闭，尤其是偏远的地区。现有医护人员因为长期负荷和工作而就身心疲乏，进一步增加了离职的数目和招聘出现困难。长期护理院床位不够，本来可出院的病人就继续占用医院的床位，延长堵塞。我是施明医生。
1: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E 每周77蚊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488蚊。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百科。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认特勤局和军方要求，早前从土耳其返国的时候曾秘密离开旧版空军一号专机，坐上另一架行政专机，以避免伊朗的暗杀威胁。美国总统出访外国，表面上可能只是一场外交行程，但背后其实涉及庞大的安全、交通、情报和后勤协调工作。其中特勤局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保障总统的安全。特勤局亦会同白宫、国务院、军方同埋访问国政府嘅保安部门合作，制定一套完整嘅保护方案。每当总统外访嘅时候，特勤局会进行 advance 工作，提前派人到访问地点进行安全评估。工作内容一般包括了解总统会到访嘅建筑物、机场、酒店、会场同其他公开活动地点，并同当地警方、政府保安部门同埋其他执法机关协调机制。安全评估后，特勤局会根据风险制定保护方案，例如一个总统日程如果包括机场抵达、和外国领袖会面、公开演讲、参观设施和离境，每一个环节都需要考虑人群管理、紧急医疗、交通安排和不同保安单位之间的通讯协调。实际部署细节，例如人员位置、行车路线、反应程序和其他敏感资讯，通常不会公开，因为涉及总统安全。特勤局原本隶属美国财政部，1865年成立，当时属于秘密调查国债票券伪造案和其他金融犯罪。去到1901年，时任美国总统麦金莱遇刺身亡，促使特勤局开始肩负保护正副总统和他们亲属的安全任务。1968年6月5号，当时正进行美国总统民主党内初选活动的罗伯特·金乃迪参议员遇刺身亡后，总统参选人亦被列入特勤局的保护范围。去到2001年911袭击事件后，美国政府重组国家安全和联邦调查局等相关功能，新成立国土安全部，特勤局亦在两年后改为国土安全部管辖。过往亦有美国总统基于保安理由在外访的时候隐瞒行程。2000年，克林顿从印度飞往巴基斯坦，试图缓和两国主权争端，他没有乘坐经典蓝白套装的专机，反而选择一架全白色无标记的飞机，以免成为恐怖分子目标。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乔治布殊在感恩节飞往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慰问驻当地美军。白宫对外宣称乔治布殊整个周末都留在德州，但实际上就由一架无标记的汽车接走，连他的太太都被蒙在鼓里。2010年阿富汗战争期间，奥巴马秘密访问阿富汗，会见当地美军和官员，他执行的安保措施亦包括误导传媒、夜间出访等。
2: 跟住回来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3: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这里，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1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下午的国语新闻特辑。
4: 加拿大新闻，
1: 首先来关注国内焦点。总理马卡尼卡尼在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几天后，今天重申摆在谈判桌上的美方协议对加拿大人没有好处。卡尼今早在魁省莱维斯市发表讲话的时候说，加方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的目标始终是为加拿大人争取最佳协议，并非不惜一切代价或在任何期限内达成协议。他说尽管最近几个星期取得进展，不过最终情况逆转，加拿大无法接受美国的提议，也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联邦财长 François Philippe Champagne 就表示，加拿大已做好准备，在与美国的贸易战不断升级情况下，为工人和企业提供支援。
5: We have the wherewithal, the fiscal capacity, to weather that for the time it takes, you know, to make sure that businesses and workers and families, we can support them for what they need until we come to a more stable position.
1: 美加上周经过连日谈判，仍未能就关税问题达成共识。美国如期在上周六凌晨起对加拿大总值200亿美元货品征收 50% 关税，加拿大就宣布下月8号起对美国商品实施报复关税，双方互相将谈判破裂的责任归咎对方。而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就再威胁，明年1月1号起将会对所有加拿大进口汽车、汽车零件及钢铁的关税提高到 50%。
0: 川普在社交网站发文批评加拿大常年剥削美国，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又指两国存在600亿美元贸易逆差，这种情况不可持续，又称美国不需要加拿大，但加方需要美国，指加拿大90%的生意都与美国有关，而美国的情况恰恰相反。民调机构 Angus Reid 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就显示，绝大多数受访者支持联邦政府退出与美国谈判，76%受访者认为加拿大做出正确决定。上述支持在不同省份有不同程度体现，民意调查显示对渥太华立场的支持在全国每个省份都达到多数，而沙省的支持率 65% 是全国最低，阿省 67% 紧随其后。民调公司说，与通常的政治光谱相比，这次调查各方意见一致性更高。在2025年联邦选举投票给保守党的选民中，53%认为与其接受坏的协议，不如选择退出，做法正确。62%受访者认为，在当前情况下，采取反制关税措施恰到好处。不过，民众对贸易战的后续影响仍然感到日益焦虑。13%受访工人表示，他们非常担心会失业，25%就对工作保障表示一定程度担忧。另一方面，64%受访者仍然相信，随着加拿大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国家可以由这段充满挑战的时期走出来，变得更加强大。26%就持反对意见，担心加美之间受损的关系难以修复。另外 BC 商会主席 Jan Riley 就说，美国总统川普向本国商品加征 50% 新关税后，失业不可避免，中小企前景堪忧。他说，贸易战的最新进展令人感到沮丧，在过去21个月发生了15次变化，不确定性情况持续，令商户无所适从。他指出，中小企受新关税影响最为严重，根本无法负担。他补充，软木业向来是令人关注的焦点，对所谓增值木材产品征收关税无疑是雪上加霜。另外，林木业也由于软木材45%的综合关税备受冲击，现在对纸浆、纸张、纸制品以及门框等产品加征50%关税，令业界根本无法承担。不过他说，总理卡尼采取反制措施绝对正确，希望联邦政府支持受关税影响民众及企业的计划能够落实，以及希望

0: 减少对美国依赖的工作能够继续推行。本地政坛消息， BC 省三角洲南选区省议员 Ian Paton 今天在记者会上宣布他将退出 BC 保守党党团。 Paton 表示，他今天早上已经通过短讯将自己的决定告知 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尼，他强调不能再坐视不理，任由让 BC 省重回正轨的机会消失。之前已退出党团的 Peter Miliband 与 Ian Paton 一起参与了在省议会前举行的记者会，两人表示他们计划组成一个新政党，由 Peter Miliband 担任临时党领，不过两人尚未公布新党的正式名称。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报道，在省议会内的官方政党最少需要两名议员，官方政党可获议会预算以聘用职员。另外， Paton 和 Peter Miliband 又对冯杰尼领导下保守党的走向表示担忧。Paton 曾担任保守党农业事务评论员，上月他和另外两名省议员公开证实已经拒绝冯杰尼提出辞去议席以便后者竞选省议员的要求。如今 Paton 表示，自冯杰尼在5月30号接管领导权以来，后者已经清洗工作团队，并将一些有能力的人从关键党团职位上移走。 Paton 指出，在党团会议上他感到其他人对他并不信任，因为他是前 BC 自由党成员。他更表示，一些议员被晋升并被禁止与媒体交谈，冯杰尼在截稿前尚未就 Paton 退党一事发表评论。山火消息方面， BC 山火服务处数据，截至今天早上， BC 省共有183场活跃山火，其中60场失控。过去的24小时，全省一共发生了47场新山火。昨晚九点，由于 Mount Unnecessary 以及 Aaron Moore 步道附近 Long Tree Creek 发生山火， Lions Bay 地方政府向居民发出疏散警报，约30个涉及位于99号公路上方 Ocean View Road 以及 Calvin Grooveway 住宅的居民需要随时准备撤离。山火服务处表示，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初步相信与周末在 BC 南部的强烈雷暴有关。到星期天晚上，火场面积约 0.009 公顷，大温地区及西温的消防员和救援队出动飞机扑救山火。山火服务处指出，在周末的雷暴期间， BC 省南部录得超过7000次闪电，引发了不少新的山火。雷暴期间部分地区同时有降雨，有助减少新山火的数量和严重程度。不过当局提醒，部分被闪电击中的地方可能在稍后会出现山火，因为闪电后火种在林地灌木中阴燃，待天气变暖后才会重新燃烧。当地搜救队也表示，已协助当局疏散区内的远足人士，并呼吁市民暂时不要前往该步道。其他国内消息，本国最新消费者信贷资料显示，今年第二季家居负债持续上升。 Equifax Canada 报告指出，全国消费者债务总额达到26800亿元，按年增加 4.2%， 按季度上升 1.3%，其中非按揭债务上升至7122亿元，按年增加 4.8%。 整体90天以上非按揭欠款率从第一季 1.79% 下降至 1.76%， 但仍高于一年前 1.7%， 反映部分消费者仍面对财务压力。此外，安省按揭持有人财务状况尤其令人关注。过去四年，安省按揭90天以上拖欠供款持续录得季度升幅，其非按揭债务欠款率也显著恶化，显示高息和按揭续期造成的财务压力持续影响业主。相比之下，没有按揭人士的非按揭欠款率有所改善。另外，首次置业人士正越来越依赖共同借款人，联名按揭比例由2016年 57.6% 上升至最新的 70.9%。安省和 BC 省35岁以下买家尤其比较多依靠家人协助。至于信用卡债务，第二季增至1342亿元，平均每名消费者季度欠账达到2192元，虽然拖欠还款率稍微改善，但仍比一年前高出 6.8%。 此外，汽车贷款余额上升至1791亿元，但新车贷款数量按年减少 9.2%，反映消费者对大型消费仍持审慎态度。
1: 2025年华姐亚军 Tiffany 陈田儿。
2: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亚军 Tiffany 陈田儿。参选华姐是我人生一次很特别的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亦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诚，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1: 紧贴新

0: 只在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1: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Tundra，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国际新闻，
3: 美国政府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经济制裁措施，以切断伊朗所有潜在石源。Scott Bessent 贝森特周一召开记者会，指目标是切断支持伊朗这个暴政所有的经济命脉，直到德黑兰孤立无援，要求各国切断与伊朗的经济联系，否则将面临美国制裁。他指在这场冲突中，华府不再接受在灰色地带行事，并警告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财政部公布已对支持伊朗经济的五个领域，包括数位资产、科技、黄金、航空及航运业发布制裁决定，制裁近60个与伊朗有联系的实体、个人及船只。这些实体涉及核能、导弹、网络及石油等领域。制裁目标是一个在阿联酋、香港、中国、新加坡及欧洲等地为伊朗影子船队提供服务的经纪公司网络。贝森特表示，所有国家都有明确的时间表，停止与伊朗的往来。总统川普正致电各国领导人，明确要求他们停止与伊朗的交往。相信川普很有说服力，又透露上周末已经看到成效。而财政部和国务院官员正通过电话及拜访等方式，与各国同行会面，告知华府希望他们采取的行动。阿联酋上周已宣布暂停与伊朗的所有贸易、商业往来以及金融交易。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批评美国施加的经济压力属于经济战争，是经济恐怖主义，警告任何配合美国的行动都将面临后果，又指实施海上封锁属于侵略行为，局势升级必将产生后果。德黑兰将根据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持续调整外交方式，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保加利亚之前批准美国部署最多8架 KC-135 空中加油机和250名军人，引起德黑兰当局不满。巴加埃指责当地允许数艘运载燃料的运油轮驶离，是要为美国和以色列军队补给物资，形同违反国际法。伊朗绝不接受侵略者设定结束战争的条件。另外，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网站发文，质疑美方有关伊朗迎来经济末日的说法是前后矛盾，指美方既然已宣称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伊朗几乎所有军工厂，掩埋伊朗核计划，为何还要对伊朗发动所谓有史以来最大规模金融攻势，反问这是否承认美国失败。而伊朗革命卫队就表示仍在生产和发展导弹能力，形容美方如今改变战线转而发动经济战，是因为德黑兰在军事领域拥有的实力显而易见。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对于英国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技术的计划，俄方的评价是极为负面。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佩斯科夫回应有关提问时形容英国在乌克兰基辅政权一方参与战争，又指英国长期并系统的火上加油，施行诡计，导致和平进程没有任何进展。佩斯科夫又说，俄罗斯武装力量正展开工作，获取相关信息，以查明这类导弹及其他军事设备的生产地，并会加以摧毁。美军南方司令部发声明表示，美军在当地过去星期天于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船上两人死亡。声明说，美军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按命令打击一艘在东太平洋既定贩毒路线航行的船只。情报显示，该船只正积极参与贩毒活动，船上两名毒品恐怖分子被铲除。美国南方司令部在本月4号宣布启动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取代之前的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自去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及东太平洋对美方所指的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并在去年11月13号宣布发起南方之矛军事行动。不过，美国政府一直没有公布任何可证明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代表团访问中国，成员包括执政自民党前后生

0: 劳动副大臣桥本岳、在野中道改革联合广报委员长伊佐进一以及公民党参议员川村雄大正协调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官员会晤。这次是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台湾有事论导致日中关系恶化以来日本国会议员访问团首次访华。伊佐进一出发前在社交网站形容日中关系正处于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来最差的状态，两国需要建设对话窗口。他与另外两人将在北京视察机器人和自动驾驶等中国最新技术，并计划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推动建设的河北雄安新区。共同社报道，接替已故众议院前议长河野洋平出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的前外相岩屋义正协调下月率团访华。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公报指出，全球日均海洋表面温度在刚过去的星期六达到摄氏 21.1 度，超过2024年3月创出的 21.09 度记录，成为有记录以来最高值。公报说，全球海表温度通常在南半球夏季结束后3至4月达到最高水平，但这次高温记录出现在8月，尤其值得关注。2026年以来，南纬60度至北纬60度之间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在多个月份出现创纪录或接近纪录的高温，凸显全球大部分海域持续偏暖。公报又指，海洋变暖会通过热膨胀导致海平面上升，增加沿海社区及低洼岛国面临的风险，也会增加海洋热浪发生的可能性，并增加强度，对珊瑚礁、海草床等生态系统以及渔业和水产养殖业构成压力，更会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
1: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2: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1: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块，
2: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块。
3: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1: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4: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您会想怎样改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来帮他们拉近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候理想与现实之间只差一步，立刻为您的目标投资。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
5: capitaldirect.ca。 中国新闻。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到中国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会谈，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约旦等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又强调，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核心，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推动巴以重启和谈，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还有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中方引述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两国元首会谈后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关于深化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将会在9月17号到19号于北京平谷举办，大会将以农食系统绿色健康转型为主题。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6: 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将集聚全球智力资源，全体会议设置了资源循环与粮食减损、 AI 驱动全球农业转型等六大议题，还设置了世界涉农高校校长论坛、世界农业科学家论坛等8场专题会议，期间还将举办多场次国际农业交流活动。大会咨询委员会联席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奇信表示，
7: 比如这次会议有一个叫做 SDG12-3 的行动领袖的联盟会议， 这是联合国为了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里面。

0: 2022年的第12.3的目标，推动粮食减损领域的全球合作，首次在中国举办它的年度的领袖峰会。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和诸多机构的领袖和专家将会围绕进一步的粮食减损，在中国发布全球倡议。大会锚定科技前沿赛道，驱动绿色转型发展。
1: 主会场将设置农业科技博览会科技展区和农食展区，并遴选了15处巡游点位。
0: 来自全球的科研机构、科研企业将会现场展示先进的成果、先进的装备和开放合作的平台。中国农业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陈蔚表示。
2: 大会将推动一批高水平创新研究院和产业研究院在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科技创新港落地，
3: 进一步深化与农业龙头企业的战略合作，优化呢企业出题、高效答题、市场预卷的这种协同创新机制，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在评估呢实现从试验室到田间地头的这个转化。
0: 评估区委副书记、区长李志绥表示。 近四年，大会已累计吸引全球近100个国家和地区数千名专家、市场主体参会，落地产学研合作项目近100个，带动生物种业、智能装备、现代食品等高精尖项目扎根评估。
4: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5: 夏天到了，到 Lulu Island 鹿岛酒庄走走吧。那边有活动吗？有啊，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今年夏天有很多不同主题的户外市集、音乐欣赏等活动，还可以品尝美酒，体验葡萄园的美景，享受户外的悠闲。
6: 可以带狗狗去吗？
5: 欢迎全家来野餐，
6: 太好了！
5: Lulu Island Winery 与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在Westminster Highway 1688零号。Lulu Island。
7: 台湾新闻：最近发生的毒油事件让家长担心校园午餐的安全。彰化县教育处即日起展开校园餐饮与中央厨房整备稽查，守护饮食安全与学童健康。中广记者报道。
8: 国内从6月份起就发生大多杀了以后，以及致癌物苯偏皮超标的毒油事件。今天电署积极侦办，尽管已经将涉案的中联辐射、胡茂与泰山等毒油供应链的公司高层主管全部起诉。那然眼看新学年度即将开学，却因为中央政府面对毒油事件所引发的食安风暴态度消极，加上零星毒油事件还是烧不停，引发众多家长忧心校园午餐的安全性。彰化县长王美哲。 强调，从即日起，各校园将全面落实校园食安各项的作为，不论是外地的餐饮，或者是中央厨房供应，务必要从维护环境清洁、食材验收、烹调到供餐，都要严加把关，处理要杜绝任何毒油相关不安全不健康的食材不得进入校园午餐供应链，守护饮食安全和血统的健康。
9: 也多看一神，多把关一点，那家长不就会更安心？
8: 至于要如何落实校园食安，现有教
7: 处长王兰美则强调，将做到来源清楚、资讯透明、全程可追溯，以前面维护血统的饮食安全和健康。记者李和喜在彰化道。受低压带和西南风影响，高雄连日出现致灾性强降雨，24小时累计雨量达到567毫米，已经超过2024年凯米台风的595毫米。市长陈其迈希望行政院能够支持扩大这次灾损补助。中广记者报道。
10: 高雄市24号的雨势已经稍微缓和，一早高雄市长陈其迈就陪同南下勘灾的经济部次长赖进信前往田寮月世界实地勘查2人溪沿线水情和防洪设施。陈其迈说，高雄市24小时累计雨量高达567毫米，已经破了凯米台风559毫米的记录。
11: 连续几天的豪大雨，全市多个行政区都出现了积淹水情形，尤其清晨大潮加上超大豪雨，造成排水沟内水无法顺利排出。陈其迈表示，市府已经迅速采取应急措施。
12: 在这一次积淹水的这个状况呢，在有滞洪池的这个部分呢，是大幅度的减轻。那我们在雨水伤寒跟整个下游排水的一个负担。 那另外也在布置在低洼地区抽水机的部分，总共这一次高达137部的移动式抽水机，如果再加上固定式的抽水机。
1: 那也达到352台。
0: 陈其迈24号前往田寮、永安、阿莲、鹿竹以及大社、茄萣等行政区视察，他表示希望行政院

0: 能够支持扩大住家淹水等相关灾损补助。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1: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品，更有 Byredo、Pantelegance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好物，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您的奢华购物之旅。
2: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3: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4: 财经快讯。
5: 财经快讯下面提供今天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股汇市收盘行情。加拿大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上涨93.89，以36714.12作收；创业板指数上涨5.56，以993.93作收。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上涨139.98，以53416.99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00.26，以25980.19作收。标普500指数下跌21.77，以7652.53作收。欧洲方面，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上涨37.76，以10854.32作收。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下跌29.96，以26106.60作收。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31.42，以8453.01作收。汇市方面，一加元兑美元0.7222。对人民币4.8547，对港币5.6588，对新台币22.9940。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稍后是气象和交通讯息。
6: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ea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能再买一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天送货服务，你最快明晚就能安睡好眠。欢迎新邻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3: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1: 新之美终于要在 Lanley 开新店啦，
2: 是在 Willowbrook Mall 那家吗？我已经去过好几次了。
1: 这是新之美第18间分店，以后买面包西饼就方便多了。
2: 那你知道新店有什么优惠吗？
1: 当然，开业7间内的贵客都能免费申请 VIP 卡，大家不要错过。
2: 新之美第18间分店，地址 Fraser Highway 19705号 ，Lanley Willowbrook Mall 223号铺。
7: 清新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8: 961气象站。
5: 到了地区今天晚上天晴，最低气温15度。明天大致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17度，降雨几率10%。星期三晴见多云，最高21度，最低16度，降雨几率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2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湿度73%。
9: Corolla 开了好久，都快忘了它曾播放过这样的音乐，而现在它播放的是这种音乐。丰田 Corolla 经久耐用，与你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合拍。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E， 每周仅77元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付3488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961交通站。
5: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交通路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靠近 McGill 街车都缓慢。Queensboro 桥北行方向堵到了 S Curve。Oak 桥南行方向从靠近西58 Avenue 开始行车拥堵。最后提醒各位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6: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的 Brea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能再买一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天送。

0: 寻找平安与力量。精彩节目一路相伴，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六一。
1: 现在时间六点整。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每天五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1: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2: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1: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块，
2: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块。
3: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1: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2025年华姐冠军 Sophia 殷千叶，
5: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冠军 Sophia 殷千叶。参加华姐令我整个人都变得更加自信，也同时让我更加认识到一个全新的自己。如果你都想挑战自己，突破自己，那么我鼓励你向前一步。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现正接受报名，期待见到你哦。
4: 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0: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6: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0: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7: 想买一部全新的 Lexus 吗？8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正式出手的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 300H 每2周只需249元加税，而 RX 与 NX 系列配额指定优惠，利率低至0.4%。此外，部分2025 TX 展示车更有高达18,888元的购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活动到8月31号。
8: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9: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钻石赞助 Trail Appliances 家电专家，港立行家国礼品专门店，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极上猪肉系列。9月17日，张雨晨约定你不见不散。
1: 夏天终于来了，准备好周末去自驾游吗？还是去海边玩水，或是去市中心逛逛？记得出行前检查一下车况及空调是否处于最佳状态，这样夏天才可以玩得更尽兴。是时候去您附近的丰田代理商享用专业保养服务了，更换机油、检查刹车、换轮胎，全部一站式搞定，赶紧预约吧。
7: 好听好声音 FM 961，
10: 由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11: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12: 家居生活 Q&A。
1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尚维华。今天又是一个新的礼拜的开始。

0: 只希望大家在这一周都过得顺心如意。同时，这个暑假呢也就快要结束了哦，相信很多的小朋友也要开始做收心操了。那么我们在今天呢，也要特别提到，在我们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集团全力支持的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当中呢，一共收到了5000多首歌曲的投稿。那么我们非常恭喜加拿大中文歌曲创作大赛的冠军詹正平先生，凭着他的一首歌《在温哥华出发》，能够入围，而且现在已经晋升到50强，非常不容易哦，在5000多首歌曲当中晋升到50强。那我们希望他可以继续的再下一城了。我们在这边也非常鼓励所有的朋友，如果喜欢音乐或者喜欢一些活动，常常记住的看看我们中文电台有哪些的活动，希望大家多多报名，多多参加。而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然要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狗狗教育家谢嘉玲先生 Tom 在节目中，Tom 你好。
1: 哈们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其实我们在上周也跟大家谈到了很多关于这个狗狗这个分离焦虑症哦，我今天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有哪一些的狗狗行为哦，如果说在一开始我们养狗的时候，它的这些行为是不太鼓励，而且应该要做调整或者能够帮助他改变的。我记得以前你有说过一个，就是很多人可能不太理解或者是明白的，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狗狗啊，很喜欢，比方说，有的时候是2只狗互相，他们会去咬同一个玩具，好像在抢那个玩具。那有时候它跟这个主人跟人也会有这种，它希望你去好像跟它抢，然后它就表现的是很激进的样子。这个行为是不是不被鼓励的？
1: 对，这个行为非常不被鼓励，除非说你是要去培养它做一个这种就是保卫犬，OK，就保家护院的，或者说军犬、警犬，他们才会做这些。原因是因为说我们，你看，如果2只狗互相在做拉扯的话，那其实他们是想要看说谁比较厉害。那你如果 encourage 你的狗，你就鼓励你家的狗去做这个，其实你在鼓励它去来挑战你。OK，所以很多人他就跟狗玩了这个游戏了之后，结果开始发现说，为什么这狗开始不受控了，或者这狗就是比较容易有这个攻击性。OK，所以它其实都是有它背后的道理在。那你可以去引我，但有的时候我们如果遇到非常胆小的狗，我们会利用这个游戏去增加它的自信心，但是这只是限于在非常胆小的狗。所以平常如果说要跟狗玩这个游戏，记得你一定要让它知道什么叫做 drop 或什么叫做 give，你不能说让它拿着这个东西，然后一直咬，然后它不肯给你，或者说你就让它赢了，尤其不能让它赢，因为你如果让它赢，它会觉得说，哎，我的力气比你大。对，这个是以心理学来说，那当然，尤其像狗狗，它们本来就是。其实跟小孩子就亲子关系一样啦。如果说你家的小孩子过来拿你的东西，然后他没有礼貌就把你拿走了，然后你或者说你去鼓励他跟你抢东西，那你觉得这样对吗？那你觉得这小孩会去尊重你吗？是吧？所以其实狗也是一样，因为我们都是在这群居动物，狗也是群居动物，然后我们人也是群居动物，所以以群居动物来说的话，它一定会有一个。一定会有个阶级之分。你看，像我们父母跟小孩，这个其实它就是有个阶级。那如果尤其小孩子跟就是2、3岁小孩子、学龄前小孩子，就是跟狗狗其实都是一样的，他们的心理都是差不多的，他们的这个智商也都差不多。那你如果说2、3岁的小孩子，你不断的去让他就是鼓励他去抢你的东西，鼓励他抢你的东西，这个小孩子根本就不会去尊重，根本就不会想要去听你的话，所以。除非你能够把他教的，就是说你跟他说 drop，他就给你；give，他就给你；或者说你想要把他训练成军犬、警犬这些，就是保卫犬，但是他们也是会听 drop。OK，就你叫他放，他就一定会放。要不然在这之前，真的不要去做这种拔河的游戏。
0: 其实很多人都 没有想到这么深层的。

0: 道理，而会觉得说，哦，好像跟他玩，然后玩得很开心。然后其实这个活动，这个里面会让狗狗有一个误解，就是刚才 Tom 所说的，你第一个，你除非它是真的能够听你的指挥，你要它 drop，它就 drop，那么要不然，可能它等于在跟你，比较看谁的这个领导力比较强，有点这样的
1: 对的，
0: 意思哦。
1: 对，就是看谁的力气比较强嘛。因为这个
0: 那
1: 狗的社会本来就弱肉强食的，它不可能跟
0: 是，
1: 你讲道理的。
0: 好。所以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样的行为或游戏的时候，应该要注意的呢？
1: 我遇过非常多这个成年之后，2、3岁之后突然会咬人的狗，不管小狗也好，大狗也好，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它小的时候呢，就是狗狗在小的时候，幼犬时期，人很喜欢用手去跟狗玩，觉得说，哎呀，这幼犬咬我的手没关系啊，无伤大雅，它好可爱啊，然后让它咬一咬没有关系。但其实殊不知，它这个就在测试，它在测试说，哎，我用这个程度去咬你，你会不会接受？我用这个程度去咬你，你接不接受？因为狗狗跟人不一样，跟小孩子不一样，小孩子还有手。是吧？他会去做一些这种手势啊，或者什么，就是代表说他不想要。但是呢，狗没有，狗唯一的武器就是它的牙齿，它的嘴巴。所以如果说你不断的去骚扰狗，就用手去跟它玩啊，等到它非常生气的时候，哈哈哈，然后它想要咬人的时候，哈哈哈，我们人就走掉了。那你是不断的这样子去教，不断这样教，变成狗。不能说教，就不断的这样跟他玩，不断这样跟他玩，那么狗之后下意识就会认为说这个手是不好的东西，所以之后你有朋友或者说你有什么，就你过去手要过去的时候，它就会自然它就会呲牙，这是一种。还有另外一种是，它觉得说咬了你的手，哎，你也不会觉得，你也没有反应，你反而还让它做这个事情。那我们都要知道狗的本性，它的本能是什么？遇到它，只要它生气，或者遇到它惊吓，或遇到它不开心，它本能反应就是咬，就是用它牙齿。所以如果说你觉得说啊，这个都 OK 的，那狗也认为说哦，你都 OK，那么自然而然你把它的脾气慢慢的一直惯，一直惯，一直惯，惯到2岁多、1岁多、2岁多，甚至3岁，哎，它就突然它就是。这个真的没有突然就咬我，它就是因为你不断的一直去让它，那么你把它的脾气给养起来，所以变成它一生气就爆发了，它最后它就真的咬了。所以我常常跟别人讲说，不要小看这个狗狗啊，幼犬时期它张嘴，它对你张嘴，你不要觉得可爱，你觉得可爱，可是到了未来，它有一天它会长大的，对不对？就跟 baby 一样，你 baby 你觉得啊，他闹脾气好可爱，我去哄哄他，我去哄哄他，他闹脾气就哄哄他，你一直哄一直哄，那你是不是不知不觉你把他的脾气越养越坏，越养越坏？那这个宝宝到了2、3岁，他还是会大的嘛？那他的脾气是不是越来越差，越来越差？那到最后他是不是开始打人了？所以一模一样的啊，我们都有见过两三岁的小。这种学龄前的孩童脾气非常大的，会不会打父母？真的都有啊，所以狗也是一样，而且狗狗本能就是咬，所以一咬下去就直接就喷血的，然后这个时候人才开始说，哎，为什么狗咬我？然后就把它打一顿，但其实这个反而更去加强它，因为你们之平常的时候都是让着它，突然你打了它，处罚了它，因为它咬你，好。这个时候，狗就开始去跟你挑战了。OK，因为你平常都是去让着它，跟小孩子一样，你平常让着它，把它的脾气养大之后，突然你想要教育它，你觉得它会受教吗？对不对？你当下你把它压下去，把它脾气给压下去了，可是它平常它还是会看说你在什么时候会让它，在什么时候会让它，然后它又再发一次脾气，看你会怎么样。所以狗狗也是这个样子，时不时它就给你突然猛然咬你一下，然后你就觉得说它怎么又咬我了？它好像一个不定时炸弹。那其实要去想一想，说是不是我们把它的脾气慢慢的去养养养，越养越凶？那有的人就会讲说，好，那我在它小的时候，我把它脾气压下去，我用处罚的方式，真的不是用处罚的方式，其实跟教小孩一样。 交学龄前小孩一模一样。

0: 啊，你不能用处罚的方式，尤其幼犬，你就幼犬2个月的小孩子的智商，其实就是跟8个月大的 baby 没有两样。你去打他，你去骂他，你觉得他会吸收得了吗？他只是本能的，他看见你，他会去害怕。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要用管理的方式，对不对？我们可以用管理，就是在围栏里面，OK，陪他玩。他要咬你了，你就直接嗷，或者嘿。然后就直接走掉了。等到他再冷静下来，我们再进去跟他玩。他如果又是这个样子，我们又走掉。所以让他知道说，你只要让我疼了、不开心，我走掉。但等你冷静下来，我会陪你玩。所以在他开始变成舔的时候，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要开始去鼓励。所以当你去跟他玩，哎。你拿玩具去跟他玩，他不是去咬你的手，他是去咬玩具，不断的鼓励，不断的鼓励，不断的鼓励。对啊，然后再来，如果说他咬了你之后，如果真的把你咬疼了，OK，老旧的方式是说可以是去按那个狗的这个耳朵，或者是有的人确实是去咬这个狗的耳朵，我真的不建议做这个啊，因为你的脸就在它旁边而已。幼犬的牙齿是非常非常锋利的。所以最好的方式，你还是先走掉，或者给他上牵绳。上了牵绳之后，踩着牵绳踩短短的，然后那有的人会说，但是他会咬我的鞋子啊，他会咬我的裤管啊，他可能会咬我袜子啊等等之类的。这时候你可以在 Walmart，你可以反正在别的地方就买一个非常便宜的雨鞋，你就是穿着雨鞋踩着牵绳。如果他要咬牵绳，你可以换成这种就是在宠物店都有卖，就咬不断的那种铁链，OK，所以呢，就在这个它的目的就是让狗没有办法去破坏这个牵绳，小狗有小狗的，大狗有大狗的，那你就可以踩着牵绳，你也不怕它咬断牵绳，你也不怕它咬你的脚。等到它非常冷静下来之后，你再去用手再去摸它，它如果又要张嘴，再把手再缩回来，再去等。但是，当他开始乖乖的让你去摸他，而不会张嘴的话，我们就开始鼓励他，鼓励他。记得，这个狗狗幼犬的脾气跟学龄前的孩童都是一样，你是要去把他的脾气给磨掉，而不是跟他硬碰硬，把他压下去，不能用压的，压的绝对会反弹。尤其是你如果当下压他，他在青春期的时候，狗狗也是有青春期。OK。这跟教小孩一模一样，他会反弹回来的。对，所以我们要磨他的脾气。他想要挣扎多久，你就让他挣扎。他在你旁边，他一直挣扎，一直挣扎，把他的脾气、把他的体力给消耗掉。他的体力消耗掉了，脾气磨掉了，他就会乖乖趴在那边。这时候我们就不断的鼓励他，跟他说：“啊，你很棒啊，你很棒，你很棒，你很棒。”那么不断的这样做，当然要有耐心。OK，一定要有耐心。我们可以开个电影，OK，2个小时，或者说，你想要工作也工作，你想要 relax 就是开个电视啊，或者说开个游戏啊，哎，你就不要理他，他在闹你就不要理他，但是他不闹了，你一定要下去，就一定要去摸摸他，抚摸他，告诉他说我们很喜欢你这个行为，我们非常非常开心，那你跟他之间的感情也会越来越密切。所以处罚绝对会让你们之间的感情是分裂的
1: 是。
0: ，OK？唯有你不断的有耐心，不断的去加强他做对的事情，加强不是说你给他点心吃哦，你的抚摸其实就跟狗狗互相在相处一样，狗妈妈对小狗啊，或者说他们彼此之间在相处，都是用舔的，就代表友好，是吧？那你不断的去摸它，然后去，这个就是加深你跟它之间的感情，所以这有很多好处。第一个，你在最快的时间去教它说不要去咬我；第二个，你在最快的时间跟它建立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第三个，你在最快的时间让它去尊重你，因为它知道说你不会去跟它发脾气。OK，很多人不懂，你如果做一件，如果狗做一件事情，你对它发了脾气。你当下去处罚他，你觉得说他害怕了，其实变相的是狗在 control 你，操控你的情绪。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我不断的去惩罚他没有效用？因为在狗的想法来讲，狗的看法来讲， 我就是故意做这件事情，就故意让你生气，故意让你来

0: 注意我，不管这个
1: 嗯，
0: 注意力是好的还是坏的，在孩童心理学里面，常常都会用到，就是说小孩子会故意做错事情，因为父母亲或者说去获得父母亲或获得全就其他人的注意力，比方他在学校没有人去注意他，他就会怎么样？他就会故意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啊，对不对？比方说骂个脏话，比方说就跟同学讲话，就是干扰同学上课的这个情况，或者说他故意做一些很出格的事情，是吧？去影响，就是
1: 引
0: 去
1: 起
0: 别
1: 注
0: 人的
1: 意，
0: 注意，这
1: 嗯，
0: 些都是在狗狗就是孩童，OK，学龄前的孩童，他们就会去做这些事情，这样明白了吧？所以
1: 是，
0: 我们不要说啊，这狗为什么会这样做？把狗当成是一个学龄前的孩童，我们都是学龄前的孩童过来的。你
1: 嗯。
0: 把它想成最单纯、最单纯，那你把自己放在他的这个框框里面，把你自己带入他的心里面，你就会知道说为什么他会去做这些事情了，而不
1: 对，
0: 是说就是一昧的一直处罚、一直处罚，其实真的对狗来讲没有用。
1: 是的，所以我们要再三强调，真的这种处罚是没有用哈。那么不要这个动不动就是处罚狗啊，因为我们也确实看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迷思。那你刚才讲到一个，就是说，很多时候他做错事的时候，我们用走开的方式啊，请问这个走开，我们该怎么样做？在什么时间点做？要走开多久？那么所以走开是一个对他比较有效的处罚，是不是？我们如果要用处罚这两个形容词的话，
0: 这个叫做 time out，也就是说，你这样子对我，那我不跟你玩了，我跟你 time
1: 嗯，嗯。
0: out。这个也是幼犬跟幼犬之间，他们在互相在玩的时候，也是你把我弄疼了，我走开了，我不想跟你玩了，对不对？这是很纯粹的，就然后等到一段时间，他看他，哎，就是我们看他趴在那边已经冷静下来了，那这时候我们再过去再去摸他，或者你可以搬张椅子，然后他在围栏里面玩。你在外面，然后你就是等到他自己冷静下来。所谓的冷静，就是他一对他坐了下来，坐下来了，然后看你不会随便乱动了，那你这时候再去摸摸他。如果他又想要去咬你，那你又直接 time out，或者你在跟他玩的当下，在玩的当下，就是当下他突然冲过来咬你一口，OK，那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把他抓起来，OK，然后把他放回去围栏里面，time out。或者说他的这个他自己住的地方，比方像航空箱啊之类的，time out，我不想跟你玩了，你进去，等你冷静下来之后，我们再出来。OK，其实这跟教小孩是一样的，这个跟那个教学龄前孩童是一样的。你对我不尊重，那我就走掉了，我不想跟你玩。但是等你冷静下来了，你哭完了、闹完了，你愿意讲道理了，我再回来跟你讲道理。是不是一模一样？其实就是跟教着学龄前的小这个孩童是一模一样。当下他发脾气或当下他这个情绪上来的时候，你叫他 sit sit sit sit sit，没有什么用，真的没什么用。很多人就会开始去拿这个点心，在狗非常兴奋的时候冲过来咬你，你就去拿点心，然后你叫他坐下，然后你把点心给他，然后未来你不断这样教他，请问未来他想要吃点心的时候他怎么做？他就过来咬你。对不对？所以是这个很多人就是用不对的方法去教狗，然后就认为说，哎，我的狗都是听话，但是它只听什么？它只听你的点心，它还是冲过来咬你啊！你还是没有 fix 问题，或者说为什么我的狗老是对我叫？因为每次它叫的时候，你就给它点心吃啊，对不对？这就跟教小孩子一样，小孩子过来打你一下。或者打扰你，然后一拼命的拍你，你这个时候为了不要让他影响你工作，你给他个糖吃，或者说你给他个钱，叫他自己去买东西，那你是不是变相的是，就是让他知道，只要我过来打扰你，你就会给我想要的东西，对不对？你给他注意力啊，你去摸他，你去给他糖吃，这些都是奖励。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先不要去理他，等到他已经精疲力尽，等到他已经闹完了，等到他哭完了，或者等到他已经不咬你了，你这个时候再跟他说：“对，你这样做很乖，冷静的，乖乖的，让我去摸你，你很棒，你很乖。”这样明白我意思吗？但很多人不是啊，就是骂狗啊，或跟他说：“不行，走开，不准咬，什么 no no no no no。”我相信很多人
1: 大部
0: 就
1: 分
0: 是。
1: 会这样子。

0: 因为那个
1: 对，
0: 也是一个这个直接反应吧，这样讲。
1: 是，但我相信很多养狗的人都知道你的狗，你越是讲 no，你的狗就越兴奋。对啊，然后你的肢体语言边喊 no 边跳，你把自己当做，哎，你如果是一个小孩子，然后当你去拍一个阿姨或拍一个叔叔、拍一个哥哥姐姐，不管拍一个，然后他们就给你这个反应 no no no，然后边就是还跳，那你会不会觉得很好玩？在你眼里会不会很好玩啊？原来我拍他，他会有这个反应。然后 compare 比较说，你拍一个人，然后那个人转过来就看着你，看着你。然后让你知道说你自己做错，他也不跟你说话，他就看着你。那这时候知道你自己做错了，于是你就坐下来，然后就乖乖在那边。这时候他就过来跟你讲说：“对嘛，你要懂什么东西，你不可以这个样子拍我，你要好好的跟我说。”那你是不是就会学到了？对不对？两个方式，一个冷静处理，一个是你拼命大喊大叫，觉得哪一个方法比较好？那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我常常说，用孩童心理学，用孩童心理学，就是有这个好处。
0: 所以这个如果当他做错任何事情，比方说他乱叫啦等等，我们都可以这个当有围栏是一个，另外就是我们就是离开，是吧？
1: 对，就是离开。所以我觉得有围栏是比较好的一件事情呢、啊。或者说，这个当然，如果说你是把它放在厨房也好啊，大部分人都放在厨房，它有一个这个 gate，有一个栅栏，那这时候你就直接走掉也是可以的。但我不建议说把幼犬就直接放在太空旷的地方，因为有的时候它也会故意引起你的注意，它会跳到桌上，它会跳到椅子上，跳到桌上，把你的东西全部都那种，或者吃一些不好的东西，跳到桌上吃坏肚子，或者吃一些不应该吃的东西，或者是咬你的这个桌角，咬你的这个椅子角，或者把墙都挖了，这都有可能。对啊，所以不要让他闹脾气。你不就是对不起，应该就是说他闹脾气的当下，不要给他放在太开阔的地方，因为他有可能会破坏你东西。就跟一个脾气很大的小孩子，你给他放在客厅，他能破坏东西就多了去了，对不对？对啊。
0: 哎，这个真的是有的时候啊，大家这个要也要有耐心，因为有些人啊，没有缺乏耐心，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会大叫啦，或者是怎么样？因为他以为那样可以呵止，但是事实上可能是反效果。所以在这个时候，就像教小孩一样，你也要有耐心，而且你要持续性，你的行为要一致性，不要今天这样做，明天那样做。我相信对这个狗狗来讲，它第一个它会搞不清楚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标准，第二个可能也让它这个。更容易，就是去试探你都有可能。那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狗狗教育家谢嘉玲先生 Tom 在节目中。那么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有养狗狗，那你对狗狗的行为或者一些的教育方面有任何问题，我们都欢迎你可以打来604-295-9616，604-295-9616，我们空运电话开放之外呢，你也可以在6:50以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o，我的英文名字一个字啊，carmenshao@fm961.com 都可以。那么我们现在时间差不多来到下午的6:29，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温哥华的朋友们，Safeway 终于回来 Oak Ridge Park 了。分店将于8月27号周四早上10点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888位顾客就有机会免费获得 Safeway 礼品卡，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全新分店设有 Rochelle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专业药房服务，丰富的熟食选择，还有3个大型活鱼缸，新鲜海鲜现挑现买，一站式满足你的日常所需。8月27号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见。
3: 由 Treetops 到 Rafte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Happy Lam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4: 2025年，华姐季军 Joanna 傅家爱。
5: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季军 Joanna。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了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
4: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繁华绽放。

0: 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1: 你曾用它拖着一部房车翻山越岭，横跨加拿大，而今天它强悍的拖曳力只需将一部割草机送到你妈妈家。丰田Tundra，无论拖曳什么都不负重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 4.49%， 首付63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的 Brea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能再买一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天送货服务，你最快明晚就能安睡好眠。欢迎新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3: 温哥华正处于关键时刻，我们不能倒退。您的 ABC Vancouver 团队一直是维护治安的唯一防线，坚守社区安全，清理危险露宿者帐篷，打击公开使用毒品和非安全毒品使用场所。其他政党对公共安全议题一直投反对票，还维护失败而且危险的毒品政策。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KenSim 沈关键和 ABC Vancouver， 让我们的城市继续保持安全。
4: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5: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 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2: 好听好声音 FM961，
6: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7: 家居生活 Q&A。
8: 欢迎听众朋友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维华。在我们今天节目中为大家邀请到狗狗的教育者谢嘉玲先生 Tom 在节目中。那么听众朋友，如果跟与狗狗的相处你有任何相关问题，我们 call-in 电话604-295-9616开放之外呢，你也可以在6点51前把你的问题写到我的邮箱 carmenshaw@fm961.com 都可以。那么最近我有看到一个报道说，这个国家地理杂志说他们根据一个调查说当你跟狗狗说哎乖狗狗乖它其实有是真的会懂你在说什么，因为他说狗狗的大脑跟他们在处理这个语言的方式的时候跟人有一点相似，所以他们不只会听语气，也会听懂一些词汇的含义哦。那关于这个我不知道Tom 你的经验很多，是不是真的这样子？
9: 这个当然是真的啊。因为你看就是连小宝宝2个月、3个月这样子生出来，我们用比较柔和的这个语气去跟他说话，他都会特别的开心，或者我们用比较凶的语气去跟他说话，那他当然他就会吓到。这个其实都是一样的。这个不只说是狗狗，你跟动物讲话，他们也是会知道的。那又何况是狗跟我们这么的亲密，那猫也是嘛，对不对？那狗第一个它本身也是，我们都是群居动物。那群居动物呢，它就会对这种情绪的反应，或者说你的语气的反应，会特别特别的敏感，因为都想要融入这个群体里面。OK。跟猫不一样，猫管你的，对不对？因为猫它比较独立。那当然我们这个慢慢养育下来的这些后代都比较喜欢黏着人的，那他们也是比较敏感。但我们以狗来说，群居动物就是这个样子。你说狼的这个群体也是，他们如果说这个遇到头狼，这个首领，他们只要有一点点这种不悦，呲牙或什么，他们马上就跑掉了。 是不是？这个是一样的，所以群居动物它都会去。

0: 明白你的肢体语言或者你的音调，OK，所以比较高的音调代表就是像女孩子的这个音调比较高，代表就是 approval，OK，就是开心的，哎，我允许你做这件事情，我喜欢你做这件事情，我觉得你对我做这是我很开心。那如果说你是比较低沉的、比较愤怒的，甚至就是比较大声的。当然，对他们，尤其你看，他们互相在喊。你不要说我们听狗的叫声，对不对？狗也是一样啊。所以你如果说听到狗很大声，哇哇哇，那你可以听得出来，哦，它好像是生气的，这样也是生气的，是吧？所以对于狗，但是你如果比较高音调了，这个就是，哎，它想要你的关注。OK，或者说，哎，它很开心，会这样去叫，所以你狗狗它本身就对我们的这种声音音调会有非常非常明显的，就是这个叫什么反应，OK，就很敏感，所以这个都是正常的。
1: 刚才你讲到说上天神了，我就想这还有一个行为，我不知道是这个正确，或者是说应该这个调整一下。当然，听众朋友有任何相关问题都可以打来6042959616啊，我们 call in 电话开放之外，你也可以在6点50前写 email 给我到我的邮箱。我刚讲那个行为，就是因为你讲上千省，我就想到我常常有时候，也看到有人这样看起来啊，我们看起来是觉得蛮可爱，但是未必是一个可爱的行为。想请教一下 Tom，就是我常常看到那个狗狗啊，会咬着它的绳子。那么，当然这个时候，有的时候有的主人就让它咬着，有的它就会，这个去好像要跟主人这样拔河的那种感觉。请问狗狗如果咬着它自己的绳子？这个行为它代表什么？
0: 有的狗确实，它咬着它自己绳子，它就想要主人带它出去散步。
1: 对，
0: 我们常常看到边牧是最常做这个事情。那有的金毛，那金毛因为它是石灰犬嘛，所以它想要嘴巴叼个东西，没有东西叼，它只能叼它的牵绳。OK，所以它并不是说它不愿意出去，但当然就是有的情况是它拉着跟主人扯着这牵绳，好像在拔河。那这个时候，他就确实他不想要你带着他，他不想要说你带着他控制他。这主要是他自己的一个他的一个对你的一个处理的方式、处理的态度。所以，如果说你一旦有遇到这个狗要跟你拔河，他不喜欢你，就是去控制他，那先在家里面带着牵绳，就不断的带他换方向。就很 random 的换方向，比方只往前走之后，突然就往后走，然后往后走，它跟着你走，你就要鼓励它。但如果说它出现咬牵绳的情况，你还是要往着你自己的方向去走，不要因为它这样咬，你停了下来，然后你跟着它往另外一个方向。OK，那就刚刚要补充一点，就是说那个音调的事情，就是。如果说你的狗跑掉了，OK，那它不回来，那很多人就会在后面一直叫，一直叫，越叫越生气，就是因为你这样子的音调，所以狗更不想回来，因为它知道回来之后，少不了一顿
1: 一
0: 惩
1: 顿骂，
0: 罚，
1: 最少一顿
0: 对
1: 骂。
0: 对，至少一顿骂。所以你再怎么生气，真的不妨转换一下，先把自己的脾气先压下去，转换一下，然后用非常开心的语气。然后叫你家的狗狗，然后跟他说：“赶快过来，赶快过来。”然后这个时候你边喊它，边后退往另外一个方向走。这时候狗就哎，原来没有太大事情，那它就会开始想要跟着你的方向。你要很开心，很开心。你可以试着蹲下，然后叫它的名字，就是你要让它觉得说你比它要去找的其他的事物，或它跑掉，它因为它跑掉，它可能就要去找狗，去找其他东西。你要让他觉得你比其他东西更好，就更具有吸引力，所以你要把表现的就非常非常开心，音调要高一点，这是刚刚要补充的，对。
1: 好，那所以刚才那个咬绳的部分，这个也不是一个鼓励的行为了哦。这么讲回来，
0: 对，如果说他是跟你做拔河的话，这个真的是不鼓励，不鼓励。
1: 是，我还看过一个，也其实也是看起来很可爱哦，但是这个行为该怎么办？就是 常常有狗狗啊，它本来出去玩得很开心，它不想回家。

0: 不想回家的时候呢，他就坐在地上，或者是甚至有的就直接躺在地上，他就不走了。然后，这个时候主人该怎么办？
1: 对，我真的看过很多的影片，然后主人就直接抱着他的哈士奇走下山。我真的想知道说哈士奇，你腿断了，你腿跑断了，哈士奇都不可能累。OK，他只是单纯的，他就是单纯的，他不想走，但他有体力，他就是知道你会去抱他，他就故意坐下，就等着你去抱他。所以有的人真的，我觉得。不知道现在到底在想什么，因为那种运动型的狗，像什么牧羊犬也好啊，像这种，你如果说你抱着一只吉娃娃，哦，它走了5分钟、10分钟，它需要你抱，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今天养了金毛，你今天养了哈士奇雪橇犬，一天可以跑个30公里、40公里，它不会累的。但你竟然就这样子抱它，对，我觉得。就是像我们之前，就我之前自己也有一只那个约克夏，也是一样，被家里面宠坏了。它走到一半的时候，它不想走出去，只是2、3分钟而已。它不想走，它就给你坐在那边，或者你要左转右转，你要走左边右边，它不想，它就是坐在那边。啊，家里面都要抱着它。然后有一次我带着它出去的时候，它竟然坐在马路中间，然后眼看着车子都要过来了，真的很危险。后来我就开始就在家里面，我就是去教它。我不管你要不要走，你坐下来，我就是拉一下放一下，拉一下放一下，然后 encourage 他。我说走走走走走走走，就是有那个拉一下的动力，然后又停，拉一下就停，拉一下就停，所以让他的身体有往前，让他的这个脚会动了一下，然后鼓励他，对对对，赶快过来，赶快过来，赶快跟着我走，赶快跟着我走。我用这个方法 fix 很，就是全部会坐下来不肯走的狗，然后全部都 fix 好了，对啊。但是，就要讲到另外一个，如果说像那种大热天，千万不要带着你那个扁鼻子的狗，比方说像那个法斗啊、英斗啊那些比较扁鼻子或者是西施啊，不要带他们出去，他们绝对会中暑的。所以你教狗也是要看狗自己本身呐、啊。
0: 口
1: 比
0: 的
1: 方
0: 品
1: 说，
0: 种啊，等等啊。
1: 对比方说，你带一只吉娃娃去爬山，然后它已经爬了20分钟、30分钟，已经很累了，然后。可能就是也有喝水，但是他已经坐在那边了。那这个时候我不会去勉强他。对，是的，我会准备个包，我会把他抱起来，把他放在包里面，带他走，是会这个样子的。但如果说是大狗的话，我就真的就是说走走走走走，跟着我走，跟着我走。对啊，或者说像牧羊犬啊，就是会带着他走，所以不用去担心太多。真的看到蛮多人，除非你真的是养的是那种就是玩具犬型的。要不然，这种运动犬型的，真的不用去担心它会不会累。你都累死了，它的体力继续比你更多的，所以别担心。
0: 他其实不是累，他就是不要回家耶。
1: 它就是不想走，它就是对，或者不想回家。
0: 那怎么办？那如果不想回家，你怎么办？
1: 你还是要拉一下放一下，然后你就鼓励它说：“走走走，我们回去了，走，我们回去了。”我之前也有教过这个柴犬，它不想走。他不想回家，他就一屁股坐在那边。你要拉他，你要扯他，跟你发脾气，他就咬牵绳。所以这个时候我不管，我还是 encourage 他，我就跟他鼓励他。我是边走，就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然后最后他走了起来，我就开始鼓励他说：“哇，你好棒啊，你好棒，你好棒。”后来他就开心的回家了。我说回家的时候，然后就陪他玩一玩，给他放在后院 off leash，让他跑，我丢玩具。所以鼓励他，鼓励他。让他知道回家了之后，不是代表我不陪你玩了。回家之后，我给你自由，我也陪你玩。所以这样就可以鼓励狗回家，而他不会去一屁股坐在那边，不肯回家。
0: 因为有些视频哦，看起来是蛮好笑的，就是比方我看过一个是金毛。它就是整个的肚子朝天的，然后完全躺，就是，然后它主人就的方法就是把绳子甩了，然后就往前走。然后这时候狗刚刚它会马上爬起来要跟着主人，它怕它把它丢下来。就它主人一回头，它马上又翻个肚子又躺下来。所以其实狗狗也蛮聪明的哦。
1: 对，像这个主人一定有那么被他整，一定有10次里面一定有一次，甚至20次里面一定有一次，就是无可奈何把他抱起来了，或者就是听他的，那他就是赌那么一次，所以他这个行为才会不断的一直重复。最好就是一致性、一贯性，你不想他做什么，你就是不要他做什么。我之前也有遇过啊，然后我都是给他。

0: 上那个胸背带，他一肚子躺在那边，我直接把他拉起来，然后继续 encourage 他往前走，就是这个样子，对啊。
1: 是，那你刚刚也有讲过，说狗狗品种不同，有一些小品种，比方刚刚你讲吉娃娃，它们其实体力就不是那么好，所以大家也要看你养什么狗，适不适合出去这个散步走很久，也这个也要注意哦。
0: 对对，这个玩具犬，它们本身体力就不是很多，那也要去注意一下。就是当你如果带它出去，天气不要太热，但天气热其实对哪一种品种狗都不好啦。那再来就是提供够足够的水给它们喝，所以像这种夏天最好都是早晨或者是傍晚比较不热、太阳没有直晒的时候就带它们出去玩、出去散步。那如果说你有那种天生骨骼比较软的，像那种西施啊，或者说像有的有某一些博美，像博美也是，它骨头是非常轻、非常非常脆弱的，这个也是不适合走很久，或者说不适合让他们去就是去跑跑跳跳，因为可能就有的狗甚至是从椅子跳下来，博美从椅子跳下来腿就断了。OK，所以这些也是要注意一些。反正自己去养的这个品种，自己要先去了解你的狗到底是属于怎么样的一个品种，适不适合去做一些这种运动，这个都是要看的。
1: 对什么西施、博美，可能马尔济斯
0: 马
1: 也
0: 尔
1: 是，
0: 济斯，对，吉娃
1: 比熊
0: 娃，
1: 呢？
0: 对，比熊小体比熊是，大体比熊的话，就是正常 size 的比熊是差不多十五磅。10磅到15磅，他们那个就没有太大的关系。对，
1: 所以
0: 那
1: 养狗之前要先明白自己养了什么狗啊。
0: 对的，对的，对的。那像有一些泰迪来说的话，有一些泰迪其实他们本身是属于也是这个体力比较好的，可以跑跳很久的，那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1: 你讲泰迪，我就忽然想到那个，我有一个朋友，他养了一只这个那个短腿的那个，就英国皇家很爱养的
0: 哦，
1: 那
0: 柯基。
1: 柯基。那然后我们也知道柯基好像听说他们以前都是有牧牛的这
0: 蜗
1: 个
0: 牛，
1: 本
0: 对
1: 领
0: 对对。
1: 啊。然后他养了之后，他这个柯基就非常喜欢去咬它主人的那个脚踝的部
0: 对
1: 位。
0: 对对
1: 是，
0: 对。
1: 所以它那个是算一个天性嘛？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这个时候主人该怎么反应是对的？
0: 我通常都是让我的客户说，就你就停下来，不要走，然后指着他。OK，就指着他，然后等到他冷静下来，你指着他，你可以跟他说 off，意思就是说不要碰。然后等到他冷静下来，他不咬了，不所以我才通常说，刚开始在养狗的时候，不管是不是在家里面，你就算在家里面，你要给他上牵绳，因为好管控，就跟拉着小孩子的手是一样的。那他这时候他咬了，你这时候可以踩着牵绳。然后呢，你就是等到他冷静下来，你就跟他说 off，然后等他冷静下来，啪坐了下来，趴了下来，你这时候跟他说 good，所以等于说我们是告诉他，说我走过去的时候你不要咬我，或者我在走路的时候不要咬我，这是乖的，然后你再继续往前走。如果说他又在咬你的这个脚踝，停下来再指着他跟他说 off，然后等到他冷静下来，重新就不断的你要 repeat 做这个，因为。不止说柯基会做这个事情，很多的牧羊犬都会，因为这是他们的天性，所以从小就要去教他们这种事情是不可以做的。
1: 所以这个天性哦，它有这样的时候，但是因为你现在已经养的它，当然还是要做，要教它了。这么讲，那个也要明白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因为每一个狗它可能都有不同的个性啊，然后它的遗传呐、啊、等等。我们在过去节目中也提到遗传的这个情况哦，因为像有的狗它就是体力很好，需要去给它消耗体力的，所以你自己本身，比方你喜欢跑步，你喜欢做什么，你可以养一个这样的需要消耗体力的狗。但是，假如你自己都在家都不动了，就不要养一个一定要每天出去走很多的路的狗的嘛，是不是？所以，消耗体力的这种有一些狗需要去带它消耗体力的，大概有哪一些？我
0: 比
1: 们
0: 方讲说运动型的，那运动型就是分为 这个金毛啊，OK。

0: 或者说这个就是有一些猎犬，那猎犬也是比像比格，OK，比格犬。那当然，像我们说的柴犬，柴犬也是属于猎犬。然后再是这个灵缇这个拉布拉多，它也是属于运动型的。然后还有这个比较大只的，对不起，哈士奇也是属于这个样子，德牧也是属于这个样子。所有的牧羊犬，比方像我的喜乐蒂啊，或边牧啊，或者说像柯基呀，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属于运动型，属于这种猎犬型的。像这个 Akita 也是属于，它是猎熊的，就是秋田属于猎熊的，所以这些都是需要很多的体力。那你如果说没有让它去这个，你没有让它把这个体力消耗掉，它也会。那不是说小狗就不需要带出去。很多的小狗，如果说它长期待在家里面没有带它出去，你会发现它叫得特别的严重，就会不断的叫。哦，萨摩也是。也要常常带出去，你如果说小狗你没有常常带它出去散步，或者没有陪它玩，就是在家里面你可以拿这个玩具去陪它玩，让它跑跑跳跳啊，那当然时不时也要带它出去散步，要不然小狗也会出现说过于频繁的叫。很多人就说我家的狗为什么在这个门口一看见窗口一看见人，它就会跑来跑去，一直对人家叫，因为这是它唯一的消遣活动。每一天在家里面唯一的消遣活动就是看着窗外的人，然后呢，或窗外的狗，只要有人事物经过这个窗口，它就会叫叫叫叫叫过去，然后再回来。哎，我这个运动达标了，就是不断这样，因为它无聊。那你如果说这个时候你又把它带出去散步，让它安静下来了，它的体力也得到消耗掉，你会发现它回家它就是趴在那边睡觉，就算前面有人有狗经过，它也是乖乖待着。就待在你旁边，然后在那边睡觉，他不会 care 的。
1: 哦，所以这个你要知道你自己养什么狗，这是第一步一定要注意的，它的习性有什么哦。那你刚才也讲到，就是说那个有一些狗，如果很小的狗，你走走它累了，你可以把它抱起来。那我就要问到一个抱的姿势。我听说这个小的狗，就是有些狗，你不要把它直着抱，因为对它们脊椎其实不是很好，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在抱狗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注意就是不要把它像婴儿抱，婴儿抱偶尔可以，但是你不要说你整程就是婴儿抱，把它给一直抱着。
1: 我还
0: 婴
1: 看
0: 儿
1: 有人放
0: 抱，
1: 在背包里，这样子
0: 背
1: 的。
0: 包可以，背包是蛮好的，但就是，你如果抱着它的话，就最好是它有个支撑的东西，比方像有的人会把这个手臂放在它的，就是
1: 下
0: 放在
1: 腹
0: 它
1: 部
0: 肚
1: 那
0: 子那
1: 里。
0: 边，对，放在它腹部。就是它的四只脚是在你的手臂往外的，所以你的这个你的手是整个贯通，就是放在它
1: 是
0: 腹部
1: 横
0: 那
1: 的
0: 边支
1: 过
0: 撑它，
1: 去，
0: 对，
1: 就是在
0: 就
1: 他的
0: 直
1: 腹部
0: 的，
1: 下面。
0: 对，就直的，然后放在它腹部那边，那这样的话也是可以。但你要抱它，你要把它抱起来，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要保证它的安全。很多的狗。从高处坠落，都是因为主人抱着的时候，狗受到惊吓或太兴奋，它就挣扎，或者说它太兴奋了，没有抱好，它就往下面掉。那通常我会建议说，有项圈也好，有着胸背带也好，你要一个手指头就扣着胸背带或扣着这个项圈，万一它真的跳了，至少你有这个，你有可以把它勾住。OK，你的手指已经勾住了，所以你就保证它的安全。我通常习惯性就是一只手要把它抱起来的时候，比方是左手托住它的胸口，右手托住它的这个屁股，然后呢就把它给抱起来。那抱起来之后，就是会整个就是抱到我怀里面去，那整个用我的手背去放在它腹部，就直的放在它腹部，那所以让它感觉到是温，就是有安全感。OK。它可以四只脚悬空没有关系，但是你要保证它的腹部、胸腔到腹部整个是贴着你的这个手臂，那这样它就会觉得说是蛮有安全感的。
1: 所以希望大家也注意一下你这个你抱狗狗的姿势哦。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听说狗狗他们也有，就是说，我好像在第一次有请教过你，就是说有的是那种，就是他就是要做老大的个性。那有的狗它是比较喜欢，就是跟着你的，它不是做老大的这个个性。

0: 狗狗它确实天性上面有分吗？
1: 就跟小孩子一样，就跟幼儿一样，你的小孩子生出来，婴儿出生都有不同的个性。有的人他是天生就比较就是领导者，天生那有的人他天生就是属于这个跟随者，有的人他是在中间，OK，他可以做领导者，他也可以做跟随者，因为我们都是群体动物。狗也是一样，因为都是群体动物，所以必然有的它的这个天性就是领导者，在一胎里面一定都会有一只领导者出现。那领导者他有什么样的
0: 特性。
1: 一个特性，就是他会特别容易抢奶，他会抢别人的食物，抢别人的就是抢喝奶，然后通常都是比较大的一只，然后呢他会去霸凌其他的兄弟姐妹。OK，他会去咬他们，去证明说我自己比较大，比较伟大，所以我才说，你看，你如果说你的幼犬一直咬你，然后你没有任何的这个反应，他就觉得说我比你厉害，因为你是属于只有跟随者，他才会接受这个霸凌的时候不说话。OK，只有个性软弱的才会这个样子。那再来就是，就像我说的，那个性当然是属于这个跟随者啦。跟随者，如果说你是养到这种狗，恭喜，真的非常好教，因为它平常就是乖乖的跟着你，那它也不愿意去做任何事情。你要它往东就往东，你要它往西就往西，它还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黏你。但这种狗还有另外一个坏处，这种狗当然好归好，就好教嘛。但是有另外坏处，就是因为它没有办法离开你，所以特别特别容易有这个分离焦虑症，
0: 分离焦虑
1: 分离焦虑特别容易有。OK，所以你遇到这个狗的话啊，当然你就是先决条件就是要让它能够自己独立，让它相信说无论多久你都会回到家去陪它。可以让他安心。那再来就是处于中间呢，他就是领导者，但是他也可以成为跟随者。那通常像这种狗是占大部分的啊。那所以还是要去教你，如果没有教的话，像跟随者不对不起，这个领导者比较麻烦的是，你没教他，他就是比较容易咬人。OK，不代表说跟随者不会咬人哦。OK，胆
0: 了
1: 小
0: 解。
1: 的狗，胆小的狗，越是胆小的狗，它怕到极致，它会有自我保护意识会出来，所以它也会咬。OK，但如果是属于中间的话，那当然也是要去教你，也是要告诉他说，哎，你要来尊重我，然后你要来信任我，你要来这个跟随我，那这样的话，狗狗才不会有说这种很混乱的感觉，对。
0: 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才发现说，原来养一只狗狗体里面好多的这个学问哦。那我们在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又跟 Tom 学了很多。我们下周还有一次访问 Tom 的机会，那希望大家有任何问题不要忘记可以提出。那非常谢谢 Tom 今天参加我们节目，谢谢。
1: 谢谢卡门姐，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明天节目时间我们还也是继续来探讨一下，在中医怎么样看在秋天这个季节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保养自己的身体，而且明天的重点会讲情绪这个问题，也就是中医所说的情志问题。情绪其实对我们的健康有绝对绝对的影响，也希望大家能够准时收听。那么感谢您今晚的收听，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Shirley，祝大家有个愉快。快乐夜晚，我们就在明天家居生活 Q&A 与您再见，祝您晚安。
2: 家居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3: 生活很忙，心也需要被照顾。Only Saturday 由嘉怡与 Melissa 带来，从生活趣味到心灵自我成长，用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陪你找到新的力量与灵感。
4: 每周六下午3点到4点。FM 96.1 Oh My Saturday， 给你一个真正轻松、再次充电的周末时光。
5: 游山玩水或露营时，想听电台节目，可是收音机太重了，怎么办？
6: 哎呀，用手机也可以听啊！你还没下载吗？
5: 真的吗？教教我怎么弄呗。
6: 手机 App Store 或者 Google Play 搜索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还可以听到最新的新闻信息呢。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0: 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晚上七点的整点新闻。总理马卡尼卡尼在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几天后，今天重申摆在谈判桌上的美方协议对加拿大人没有好处。卡尼今早在魁省莱维斯市发表讲话的时候说，加方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的目标始终是为加拿大人争取最佳协议，并非不惜一切代价或在任何期限内达成协议。他说，尽管最近几个星期取得进展，不过最终情况逆转，加拿大无法接受美国的提议，也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联邦财长 François Philippe Champagne 就表示，加拿大已做好准备，在与美国的贸易战不断升级情况下，为工人和企业提供支援。
2: We have the wherewithal, the fiscal capacity, to weather that for the time it takes, you know, to make sure that businesses and workers and families, we can support them for what they need.Until we come to a more stable position.
1: 美加上周经过连日谈判，仍未能就关税问题达成共识。美国如期在上周六凌晨起对加拿大总值200亿美元货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就宣布下月8号起对美国商品实施报复关税。双方互相将谈判破裂的责任归咎对方。而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就再威胁，明年1月1号起将会对所有加拿大进口汽车、汽车零件及钢铁的关税提高到50%。川普在社交网站发文批评加拿大常年剥削美国，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又指两国存在600亿美元贸易逆差，这种情况不可持续。又称美国不需要加拿大，但加方需要美国。指加拿大90%的生意都与美国有关，而美国的情况恰恰相反。民调机构 Angus Reid 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就显示，绝大多数受访者支持联邦政府退出与美国谈判，76%受访者认为加拿大做出正确决定。上述支持在不同省份有不同程度体现，民意调查显示对渥太华立场的支持在全国每个省份都达到多数，而沙省的支持率 65% 是全国最低，阿省 67% 紧随其后。民调公司说，与通常的政治光谱相比，这次调查各方意见一致性更高。在2025年联邦选举投票给保守党的选民中，53%认为与其接受坏的协议，不如选择退出，做法正确。62%受访者认为在当前情况下，采取反制关税措施恰到好处。不过民众对贸易战的后续影响仍然感到日益焦虑。13%受访工人表示他们非常担心会失业，25%就对工作保障表示一定程度担忧。另一方面，64%受访者仍然相信随着加拿大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国家可以由这段充满挑战的时期走出来，变得更加强大。26%就持反对意见，担心加美之间受损的关系难以修复。另外 BC 商会主席 Jan Riley 就说，美国总统川普向本国商品加征50%新关税后，失业不可避免，中小企前景堪忧。他说，贸易战的最新进展令人感到沮丧，在过去21个月发生了15次变化，不确定性情况持续，令商户无所适从。他指出，中小企受新关税影响最为严重，根本无法负担。他补充，软木业向来是令人关注的焦点，对所谓增值木材产品征收关税无疑是雪上加霜。另外，林木业也由于软木材45%的综合关税备受冲击，现在对纸浆、纸张、纸制品以及门框等产品加征50%关税，令业界根本无法承担。不过他说，总理卡尼采取反制措施绝对正确，希望联邦政府支持受关税影响民众及企业的计划能够落实，以及希望减少对美国依赖的工作能够继续推行。国际消息，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排放核污水满3年，至今共进行22轮，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核污水。东京电力公司资料显示，截至本月中，福岛第一核电站内储水罐还存储超过123万吨核污水，比排放开始前仅减少了约8%。东电目标是到2051年完成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反应堆报废工作，预计核污水排放也将持续至2051年。有媒体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月很可能率领庞大代表团到印度新德里

0: 出席12至13号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指中方官员正忙于敲定酒店及保安安排，如果成行将是他七年来首次访问印度。习近平上次到访印度是2019年，当时代表团人数不足200人，而这次代表团可能达到400人。印度总理莫迪去年相隔七年首次访华，之后两国关系只是逐渐改善，到本月初再出现领土纷争。印度在中国称作藏南地区的阿鲁纳恰尔邦27个地点公布标准名称，中方回应指是非法及无效，改变不了藏南地区属于中国的事实。最后来关注天气，明天大致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17度，降雨几率 10%。星期三晴见多云，最高21度，最低16度，降雨几率 20%。
1: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2: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1: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您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3: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的 Brea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能再买一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天送货服务，你最快明晚就能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 961。
5: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6: 影音风暴。
7: Hello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 大家好，我是杰影，来到了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在我们温哥华的听众呢，哇，前天晚上是不是大家都受到了一点点的惊吓和刺激？我不知道你住在哪一个城市哦，在你居住的这个附近呢，这个闪电和打雷是不是有吓到你？我是住在 Richmond 的嘛，那天晚上差不多从十点多开始，我就隐隐约约的发现为什么我的窗外好像一直有一些亮光，突然间就会闪一下，然后呢就开始听到了一些闷闷的这个打雷的声音，还蛮遥远的感觉，应该是在很高空的地方，那个声音不是很大，甚至于一开始我还以为啊会不会是外面大街上面，你知道在夏天呢经常有一些人在周末的晚上呢就会用他们改装过的那个车子发出一些很大的噪音，尤其是在晚上，我也不是很理解为什么，甚至有几次哦是在半夜已经过了12点了，我都还听到非常大的响声，就在 Richmond 这个三号路上面应该是，虽然我们家都不是在三号路上，但我都可以听得一清二楚。所以呢我当天晚上呢一开始的反应是外面是什么声音，后来发现说哎不对耶，这好像是从天而降的这个闪电呢，然后就发现说哦原来我听到的那个闷闷的轰鸣声真的就是打雷声。不管是闪电也好，这个打雷的声音也好，在差不多过了半个小时之后呢就有这个越演越烈的迹象了。后来呢当然就不用我多说啦，我相信在大温地区很多不同地方的这个朋友们都也看到了，或者说不定你之后也是在小红书啊还有什么朋友圈啊就看到了一些这个拍得非常了不得的视频也好照片也好，真的也是有一点活久见的。来温哥华也算是很多年了，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哦遇到就是打雷跟闪电的时间可以延续这么长的，以前当然也是听过见过，但是可能就是那么几下吧，就没有说什么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持续这么久的，而且我记得到差不多已经过了12点了，有两下这个打雷声在我们 Richmond 哦是真的非常的大声，就是那种我相信你就算睡着了也是会被打醒的。结果后来呢我们就看到啦，我们的这个温哥华国际机场呢因为这个闪电打雷的事情后来也是影响了很多的班机。 但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无奈的，也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毕竟打雷闪电的时候飞机当然就是不应该开啊，不管有再着急的事情呢，这个大家也必须得忍着了，只是肯定是造成了很多的不方便呢。

对于那天晚上要坐飞机出门的人呢，是带来不少的困扰的。后来我就在网上看到又有人说段子了，就说住在大温哥华，大家真的是挺无聊的，就连闪电啊、打雷这些事情呢，都要开始大做文章，都要在网上分享一些自己的心得体会。但我觉得很客观的说一句哦，这一次的这个天文现象真的是有点特别。不过人家说的也没错，温哥华很多时候是有点无聊的。然后昨天呢，温哥华的天气也是基本上以下小雨为主，好在没有整天都在下，可能因为前天晚上下的也挺过瘾的了吧，所以呢昨天这个雨量也并没有太大。不过呢，看看这个神奇的天气报告，似乎在明天呢应该又会是有一波这个高温的。然后就要给大家一些不太好的消息了，可能从这个星期四开始就会又变成一连串的下雨天。不过呢，我是发现今年很多时候虽然天气预报是说下雨天，我们还是有机会得到一些比较短时间的这个阳光的照射。说真的，每一天呢如果有一两个小时能够出点太阳呢，心情也是挺不错的。但是看看这个中国的农历日期哦，在昨天8月23号呢，已经是农历的7月11，也就是今年的处暑。这个节气呢，我以前真的是挺陌生的。到底处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意义呢？我发现呢，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哦，就会开始比较注意这些什么节气呀，特别是一些转季的时候，我们身体就是需要注意一些什么。那我后来就去查了一下，反正现在 AI 都会告诉你很多嘛。处暑呢，是我们一年24个节气当中的第14个。也可以说算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了，所以秋天真的是到了。因为处在这里的意思呢，就是有一个停止止息的意思，所以呢处暑的字面意思呢，就是炎热的暑假或者说夏天就是真的要结束了。因为在处暑之后，太阳的直射点是会继续往南移，气温当然就是会逐渐下降，特别是早晚的时候呢就开始变得凉爽了。我想昨天的天气就挺明显的，可能因为昨天温哥华也有点下雨。当然啦，可能在亚洲很多地方呢，白天还是偶尔会有秋老虎这样的一个现象，但是你真的会从处暑开始呢就觉得秋意渐浓了。说到这里，可能喜欢夏天的人心里又会有一点小忧郁了。没事没事，反正一年四季24个节气，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循环更替。那在今天影音风暴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先来听一首 TFBOYS。没错，当他们还可以在一起唱歌的时候，曾经就唱过这首《盛夏的盛夏》。

我是简颖，在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一开始听到的这首歌曲，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歌曲的主题，歌名呢就叫做盛夏的盛夏。这首歌可以说是明显的周杰伦式的青春校园风，作词的是黄俊朗，作曲的就是周杰伦。我们都知道王俊凯呢是周杰伦的头号粉丝之一，想必他当时在唱这首歌心情应该是特别好的呢。美好的夏天的确是剩下不多了，所以最近啊，只要天气有那么一点点好呢，就希望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夏天的尾巴，尽量再多一点出去参加一些户外活动啦，或者呢就是简简单单的去晒晒太阳，吹吹海风，给自己呢多积累一些好的正能量。那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唱歌的是毛不易，歌名就叫做《盛夏》。

唱歌的是毛不易，这首歌当然也是他自己作词作曲的，歌名就叫做《盛夏》。听毛不易唱歌呢，他很多时候似乎唱的是很平静的，歌声也是很温柔很深情的，但是我们往往又能够从他的歌曲当中听到一些淡淡的忧伤，一些不是那么明显的孤独和遗憾感。刚才的这首《盛夏》唱的并不单单是天气很热的夏天，歌词里有写到，在夏天发生的事你忘了吗？有人在等你说完那句说一半的话。我想在很多人的学生时代，在暑假的时候，夏天的时候，可能真的是会发生比较特别的一些事情。不知道在收音机旁的你，是不是也有一些专属于夏天的难忘的记忆？接下来为你挑选的是袁娅维唱的一首《盛夏的告别》，来自一部电视剧《我的人间烟火》。

我是剪影，在今天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是袁娅维的一首《盛夏的告别》。刚才也说到了，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一部电视剧，叫做《我的人间烟火》。其实我没有看过这部电视剧，但是这部剧里面有好几首的插曲、主题歌，我都觉得相当的优秀。包括我之前经常在节目里有播过的单依纯唱的《想你时风起》，还有那英的《烟火人间》，还有刘宇宁唱的《风衣》等等。袁娅维刚才这首《盛夏的告别》也不需要我多夸了，听她唱歌呢也是一件很享受的事情。那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关于盛夏的歌曲，曲风就有点不一样了。不过今天呢要跟你一起听的是一个翻唱的版本，可能你也很熟悉这首歌，来自五月天的原作《盛夏光年》。今天在节目里为你挑选的是林忆莲的翻唱。

是林忆莲翻唱五月天的《盛夏光年》。这张很特别的专辑呢，名字是叫做《女也》，其实把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女字的她。这张专辑是五月天邀请了十位或者说十组女歌手重新去翻唱他们的一些经典的歌曲。我自己是蛮喜欢林忆莲的这个版本的，因为首先这首歌跟原作的编曲是有点不一样了，毕竟她的年纪跟五月天的成员比她还是成熟很多的，所以呢在她翻唱的这首《盛夏光年》当中似乎加入了一点点的迷幻，还有一点专属女性的这个冷艳的力量感。不知不觉这张专辑竟然也已经是超过11年的历史了，还是要感叹一下日子真的过得好快。那在我们今天第一个部分要为你挑选的最后一首和盛夏相关的歌曲，这是一首比较新的歌了，来自告五人，歌名叫做《爱在夏天盛夏之约》。

0: 有些听力困难的人可以在光线昏暗的房间里读唇语，有些视力不佳的人无需语音提示的情况下能够穿越十字路口，有些人的感官超出负荷，仍能在嘈杂的房间里保持专注。虽然他们可以做出这些不简单的事，但这并不代表他们需要这样做。请帮助创造一个无障碍的世界，立刻透过 rickhanson.com 向 Rick Hanson 基金会捐款。
1: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FM96.1，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 www.intouchchinese.org。
2: 影音风暴。
1: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大家好，我是杰颖。在我们今天第二个段落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就在前天8月22号，在北京呢，那英举办了一场演唱会哦。他这次的演唱会的主题是叫做《我来因为你在》。

这也是他这一轮巡演的首站。出道了这么多年，那英的新歌老歌加起来呢，我觉得真的是唱四五个小时都唱不完的，所以这个演唱会上当然歌单也是非常的豪华，看得出他的歌曲的编排选曲也是用了很多的心思。不过呢，最吸引大家注意的就是他的这个好人缘了。首先就看到他演唱会的观众席上呢，真的是有好多好多明星艺人，而且这个年龄的跨度还是相当大的，有比他还大几岁的，比如说像是宋丹丹，还有一位是他在最后说感谢词的时候也有提到的，算得上是他的师姐了，就是毛阿敏。那跟他差不多年纪的呢，包括有屠洪刚、杨坤、管虎，然后再稍微年轻一点的有包括像是黄渤、何炅、戴军、李维嘉、宋佳，再有比较年轻一辈的呢，就有跟他一起乘风破浪的王鸥，还有跟他一起花儿与少年的七老童星基本上也都出现咯，包括有李沁、马思纯、龚俊、张晚意，然后就有他的这个学生辈的歌手们，像是张碧晨、梁博。而上台担任嘉宾的呢，也是让台下的观众呢大呼小叫说，那英还真是有点东西。这位呢，就是刚刚才在香港引起了万人空巷的肖战。肖战跟那英一起呢，曾经有参加过《我们的歌》这个节目，当时呢，他们两个是叫做那战队。这次在台上一起合唱了《春暖花开》《千年一声唱》，然后据说有将近50位的明星呢，都有送他花篮。包括一些并没有出现在现场的，像是周深、薛之谦、汪峰、单依纯、华晨宇、李荣浩、杨丞琳等等。当然很多在场观看演唱会的也同时送了花篮了，比如说那英特别介绍的王菲，她呢是跟她的朋友们坐在包厢里看的，非常开心的拿着荧光棒跟这个那英一起唱相约酒吧，而且那英也当然是把她留到最后压轴介绍的。他们两个人的互动呢，真的可以说是又随意又亲密。王菲送给那英的这个花篮上面的手写卡片哦，真的是她自己写的，说老那演唱会成功，先干为敬，然后署名就是老王。那英在介绍到他的时候还说呢，他也不是轻易出门的，还提醒他一定要看到最后才能走。我这两天其实在网上刷到了不少他演唱会现场的一些网友拍的视频，唱功的确还是很在线的。大家不要觉得之前他上这个歌手的时候那么的紧张，好像有几次都表现得不好，但我觉得今时今日哦，在整个的内娱出道这么多年还可以把自己的演唱功力保持得相当不错的，应该也就是那英了。而且最主要的是他真的是有很多好听的歌曲。那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想跟你一起来听听他和王菲第二次在春晚上的合作。这首歌这次他演唱会也唱了，就是《岁月》。

来自王菲和那英，这是他们第二次在春晚合作的时候唱的一首《岁月》。刚刚说到了那英前天晚上在北京的这个演唱会，王菲当然是去捧场了，而且也是乖乖的一直看到最后的呢。说起来，他们两个人的这段这么多年的友情还真的是挺让人羡慕的。好了，那么继续回来到影音风暴的节目里，现在是我们点歌的环节。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解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或者呢可以到我们电台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你可以发消息，就是604-961-2323604-961-2323。那就请你记得要写清楚自己的名字，要听什么歌，还有当然就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名字。那今天第一首点播的歌曲呢，哇，真的不好意思，这位听众 Jackie 真的也让你久等了，因为前几天你的邮件不知道为什么到了我的 junk mail， 好不容易被我挖出来了。那 Jackie 想要点的这首歌是周杰伦的《

了那么多首中国风当中，这首《青花瓷》应该算是影响力相当大的了。今天在我们星期一影音风暴的节目是我们的听众 Jackie 的点播，那下一首点播歌曲呢是在小红书上的听众白兔糖的选择，他说今天想要听林俊杰的这首《我对缘分小心翼翼》，就送给所有喜欢听歌的听众一起分享。那如果你也想在小红书上留言给我的话，我在上面用的名字呢就是 Miss JY 结影，就是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结影。

送我们的听众一颗橘子的点播，刚刚这首是 JJ 林俊杰的我对缘分小心翼翼。很快的时间也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今天最后这首点播歌曲呢是 Jackson 说想要听任何一首陈奕迅的歌就让我来挑，那我今天就帮你挑了这首陪你度过漫长岁月，希望你会喜欢，也希望所有的听众都会喜欢。那影音风暴我们就要明天再见咯，明天星期二呢在节目里会跟你分享一些生活上的小资讯，就在这个好生活的环节。那今天节目的最后还是要预祝大家待会儿不管是去哪里做什么都会有比较好的心情，我是杰颖，明天见，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1: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切合你的需要，帮助你更多的来认识神。你曾经想过神所做的事会不正确吗？你觉得你已经做了一切你能够做的，比方说你祷告，你禁食，你相信神等等，可是

0: 一生的风暴向你吹袭的时候，你会转向哪里呢？ 你是否发现自己很容易被强风吹走呢？ 你是否发现自己的思想会撑不住，会被分化呢？ 疑惑和恐惧开始侵袭你吗？ 你开始向神质问，开始怀疑神到底是不是关心你，到底是否依然看顾着你？ 相信我们还记得希伯来书13章第5节， 神借着作者所给我们的应许，神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可是当逆境3番4次的向我们袭击的时候，我们依然会有负面的想法，我们依然会感觉到，如果神真的看顾我，如果神真的爱我，他总不会让这些事情临到我身上吧？其实，神许多时候有他特别的目的在我们身上。 他之所以容许这些逆境和不幸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是具有意义的。许多时候，我们的信心都会有少许的杂质和瑕疵。我们会想，也许神不在这里，也许他不再关心了，也许他改变了。我们会列举很多的理由去证明自己的想法是对的。今天，让我们一起透过神的话语，透过圣经，我们来看看基督徒的信心基础。 到底是什么？那就是说，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什么上头？如果我们能够掌握到这个真理，这个简单的真道不是深奥的，那将会使我们面临类似困境的时候显出极大的分别，情况将会大有不同。不管风暴是多么的强劲，不管四周是多么的黑暗，不论我们所受的伤害是多么的深， 如果我们能够掌握到这些真理，我们就知道何去何从，该怎么做。深信无论我们遭遇什么，神都和我们一起经历，他时刻看顾保守着我们。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第13章，作者提醒我们，我们的责任，然后他来到一个总结，论到我们信心的基础，关系到我们那不能动摇的信心。到底这个不能动摇的信心基础在哪儿呢？
1: 我想我们都渴望拥有一颗不动摇的信心，我们都不希望信心左摇右摆、忽上忽下、忽起忽落。我们都希望有稳定的信心，有坚强的信心，有不移的信心，能够让我们可以固定的在正确的方向上继续迈进。好，我们看希伯来书13章第1节到第8节。希伯来书13章1到8节，作者在这里说， 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 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 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请我们留意所念的最后一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耶稣基督是永不改变的，他始终如一。天地会改变，山川河岳都会变动，但是耶稣基督永不改变，他永远一样。 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在他不会有任何的改变。弟兄姊妹，这个简单而重要的宣告，正是我们信仰的基础，是我们信心的依据。当我们思想到什么是永恒不变的时候，只有耶稣基督是永恒不变的。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地上所有的一切都是会改变的，只有耶稣基督他是永恒不变的。 到底耶稣基督永不改变这句话包含着什么意思呢？我们说耶稣基督永远不变，这是指他的特质、他的属性、他的本质都不改变。 他的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无所不能。 他的慈爱、怜悯、公义、温柔、忍耐、信实都不会改变，他本性里边所包含的一切丰盛都没有改变，他的目的、他的应许同样不改变。耶稣基督唯一会改变的是他行为表达之时的感受，会因着环境不同而有改变。有时候，耶稣表现得富有同情心，他充满着慈爱。 像约翰福音第8章所记载的那个在犯奸淫时候被捉拿的妇人，被带到耶稣那里去。本来他要被石头打死，后来耶稣给他更新的机会。但是在某些场合之下，我们看见耶稣是非常严厉的，那又有所不同了。所以主耶稣的表现表达不是千篇一律。像主耶稣对待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以及撒都该人的时候，他表现得很严厉。 因为这些所谓宗教领袖、社会的领导人，许多时候把错误的道理教导人，危害了别人的信仰。但是除了情感的表达上有所不同之外，主耶稣是不改变的，他始终如一。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主耶稣的原则不变，始终都是一样的，只是表达的时候会随着环境的转变而有情感上的转变。约翰福音3章16节说。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清楚讲到，神对世人的爱是不变的，神永远都是那么爱世人，不管世人怎么样，做了什么，这都无损于耶稣基督对世人的爱，他是始终如一的爱着世人。又比方说，罗马书8章29节。 讲到神在创世之前向人所定的计划和心意，就是要人效法他儿子主耶稣的模样。这是神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始终不变，从一开始直到今天依然一样，这是不会改变的。我们看主耶稣的心意、神的计划、神的应许等等，都是不变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希伯来书13章那儿讲到主的应许，他说他不撇下我们，也不丢弃我们。 这就是不变的真理，不管情况怎么样，不管我们怎么样，神对我们都是不离不弃，这是他的承诺，是他给我们的应许。不论情况是怎么样的糟糕，多么恶劣，多么危急，神都不会撇下我们离去，绝对不会。这就是我们信仰的基础。如果神是会改变的，无论那个改变有多少，我们的信心都不能稳定，都不能持久。也许有人会说了。 哎呀，圣经这么厚一本，总该有些地方写到神曾经改变过吧？圣经不是说神后悔了吗？神改变了他的主意吗？这不是说神会改变吗？有改变的可能呢？不错，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神对摩西说：“我的百姓犯了拜偶像的大罪，我要灭绝他们。”于是摩西为以色列民祷告，在神面前切切恳求，求神收回。 他的这样的心意，不要把以色列人灭绝。神听了摩西的祷告，于是不灭绝他们。这好像让我们看见神改变了他的主意，因为之前神说要灭绝他们，后来因为摩西的代求而改变了主意。但是弟兄姊妹，神其实一直没有改变过他的主意，他不是改变了他的想法，因为他早就知道摩西会怎么做，摩西会有怎样的反应。这是一个对摩西的试验。又比方说。 神延长了西西家王的寿命，多给了他15年的寿数。本来先知以赛亚去见西西家王，说他即将要死，而西西家王不想死，于是转脸痛哭，祈求神增加他的寿数。圣经说呢，西西家哭得很厉害，于是神就垂听他的祷告，多给了他15年的寿命。那这是不是说神改变了他的主意呢？是不是因为西西家的祈求而改变了神呢？ 其实不是的，因为神早就知道西西家会有怎么样的反应，而他也知道事情将会怎样发生和进行，所以神不是改变了他的主意，反而是显出他是预知万事的。神唯一有不同的表达，只是他的感情、他的感受，这是因为环境而有所不同而已。其他有关于神的原则、他的命令、他的指引都是不变的，因为他是一位不改变的神。 还记得神怎么样差遣先知约拿到尼尼微城去的事吗？
神要约拿到尼尼微这个大城去。

向当地的居民宣告神的审判，说40日内神会毁灭这个城。于是约拿去了，向尼尼微城的人宣讲这个信息，结果他们从上到下一同悔改，披麻蒙灰，祈求神的赦免，而这大城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复兴。神没有按所说的降灾祸与这城，因为当地的居民都悔改了。这个结果是先知约拿始料所不及的，他甚至于为此表现得不高兴，他认为神没有照他所说的去做。虽然神没有说如果你们真的悔改我就不会降下灾祸，但其实约拿的宣告已经隐含了这个信息在里头。神之所以差约拿去宣告这个严重的信息，无非都是希望他们能抓紧悔改的机会。他所怀的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如果神没有这个意思，何必事先宣告呢？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出，神其实并没有改变主意。神是一位不变的神，他的话一发出是不会改变的。好，弟兄姐妹，明白了神永恒不变的本性之后，让我们来想想人生所遇到的风暴、困境和痛楚、忧伤、试炼等等这些逆境。当逆境来临的时候，我们转向哪儿呢？我们怎么样面对，怎么样应付，向谁求助呢？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他其实是无处可逃，他也没有确据，也得不着应许，没有可以把握住的事物。然而在我们信主的人来说，我们可以投向主耶稣。到底耶稣是谁呢？我们必须对我们所信的主有一定的认识。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圣灵感孕玛利亚生到世上来做世人救主的，他来是要为世人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主耶稣是唯一的救主，是唯一能引人到神那里去的桥梁，直到今天仍然一样没有改变。圣经又介绍耶稣是主，是神，直到如今他依然一样没有改变。他是主，他是统管宇宙的大君王，他是宇宙万有的掌权者，过去如此，现在也是一样。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到如今依然没有改变。世上再也没有任何君王可以比耶稣基督更美更超越，他是最尊贵的，他是大君王。圣经也讲到主耶稣的爱，他不但有超人的地位和身份，而且他怜爱着世上每一个人。神爱世人，这是圣经既清楚又直接的信息。他不只是爱某一部分的人，他爱着全人类，爱着世上的每一个人。圣经说，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他的慈悲覆庇他所造的每一个人。虽然世人顶撞他，不信他，叛逆他，拒绝他，甚至于亵渎他，但是他依然爱着世上每一个人，他没有改变，他对人的爱没有改变。圣经说，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直到今天他依然是人到神那里去的唯一道路，他也是唯一真理。我们只有在耶稣的身上才可以找着真理，才认识到真理是谁，才可以明白真理，因为他是真理的本体在人间的彰显。不但如此，他更是宇宙的创造者，万有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是约翰福音1章以及哥罗西书1章神借着使徒约翰以及使徒保罗分别写下的。他不但是创造者，他也是维持万有、统管万有、使万有生生不息、一直繁荣的。他在过去是怎样维持万有，直到今天依然一样。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是谁，知道他如今是没有改变的。不但如此，圣经也介绍耶稣是无罪的。今天有一些不信耶稣的人，他会说他不信有关耶稣的那些记载、那些报道，但是在很多不信的人中间却没有人指着说耶稣有罪，也就是说从来没有人质疑耶稣是有罪的，因为他实实在在是无罪的。如果你问那些不信耶稣的朋友，你问他们说耶稣撒过谎吗？耶稣做过坏事吗？他们会说他所针对的不是耶稣。

0: 不撒谎，耶稣做坏事这些事情，总之他就是不信。由此可见，即使不信耶稣的人，也不质疑耶稣的无罪。那些不信耶稣的人，只是不信耶稣是通往神那里去的唯一道路。他们所不信的是耶稣所说的“你们必须重生，否则不能见神的国”这样严厉的话语。这些人说不信耶稣，不是因为耶稣做错了什么，或者犯了什么罪。 即使当日逼迫耶稣的人，也不能控告耶稣说他犯了圣经的原则，他犯了神的命令。即使有人挑战耶稣，不满意耶稣，存心为难耶稣，但是他也不能指证说耶稣犯了什么罪，因为耶稣是完全的，是无罪的。今天人即使不信耶稣，也不会针对耶稣说他犯过什么错，他犯了什么罪。真理就是耶稣永远如一。 他的本质，他的性情，从来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世界没有任何朋友是永恒不变的，或者说有什么关系是天长地久的？有些人呢，我们把他当作是知心朋友，很要好的朋友，很忠诚、很热络的朋友。我们跟他交往多年，相识多年，但是最后发现我们竟然被对方出卖了，或者发现对方其实是不可靠的，这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伤害。 当我们讲到不变的时候，我们唯一可以提的就是耶稣基督，因为只有他才是不变的。他的本性、他的作为，从古到今是一直如此，将来也必然一样。这是我们信仰的依据，也是我们能够把信心放在他身上的原因，因为他永恒不变。其实我们陷入困境，我们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只要仰望主，我们发现他始终如一，他从来没有改变，他也不会改变。
1: 耶稣的本质不会变，他的作为不会改变。而神今天的作为是什么呢？只要看他在过去所做的功，就知道他今天依然一样。主耶稣曾经在地上生活和工作，他在门徒中，在群众当中，在小孩子、大人中间工作。今天他虽然不在世上，但是他的工作依然是如此。比方说，圣经记载主耶稣拯救罪人，呼召罪人。 今天他依然拯救罪人，呼召罪人。过去他怎么样主动接触那些低下阶层的人，他抚救卑微的人。今天他依然一样，他乐意主动寻找、接触那些被看不起的、被遗弃的、被人忘记的人。今天他依然乐意赦免、乐意拯救，他乐意除去人心中的罪疚，赐给人平安喜乐。他始终如一，他没有任何改变。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我们知道。 他要在我们生命中行许多奇妙的事，因为他在过去就是这么做，直到今天依然一样。过去主耶稣乐意医治病人，今天他一样乐意。但是他不是每一个都医治，虽然他有医治的能力，但是他并不是每一个都医治，因为他有奇妙的、有更高的旨意。今天他依然有医病的能力，但不等于他要医好每一个人。我们生病，我们去找医生。 但是实际上，医好我们的却是神自己。神今天依然有医治的能力，所以作为医生的要谦卑地知道人的力量何等有限，只有神才是真正的大医生。有些人奇妙地获得神的医治，虽然医生已经宣布你的病无药可救了，没有办法了，但是神如果要医治人，任何病患都可以医好，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0: 他能使死人复活，他能使无变为有。直到今天，神依然能借着人行神迹奇事异能。虽然神迹到今天来说不那么普遍，也不是那么绝对重要，但不等于说没有。神依然可以行许多神迹，在人身上有许多奇妙的作为。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曾经叫拉撒路复活，并且介绍自己是复活和生命。信他的人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另外，主耶稣又是一位安慰人的神，直到今天依然一样。有些时候，在一些追思礼拜的场合当中，很多人心中充满哀伤。然而，神能够透过他的话语给人真正的安慰和希望。神能够除去人心中的忧伤，把平安和满足带给他们。神到今天依然不断的在工作，没有停止。 主耶稣乐意安慰忧伤的人，鼓励受到挫折的人，支持他们度过困难的时刻。主耶稣没有改变。
1: 他也不会改变。

0: 我们如果想要知道耶稣基督今天的工作、今天的作为，我们只要看看他在过去做了些什么，就可以具体的晓得。因为他过去怎么样，到现在依然一样。他今天依然呼召人来跟从他，呼召人来侍奉他，像他往日呼召十二个门徒来跟从他一样。这就是教会里常常有新的人参与侍奉，有新的弟兄姐妹加入教会，他们有份于各种不同的侍奉，因为神在他心中呼召他。耶稣基督是一位永活的真神，他今天依然工作，而且不比过去少。我们只要细心查看，我们只要专心留意，就会观看到神奇妙的作为。神过去所怀的心意和目的怎样，到今天依然一样。神心意的核心就是要救赎人类，神要透过教会宣扬福音，向世人做见证，领人归主。所以教会在地上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要为主做工，趁着白日去收庄稼的主打发我们做的工作，去收庄稼，要听从主的吩咐和命令，因为神要使用教会在地上做他的见证。同样的，当我们在生活、在工作当中感到疲乏困倦的时候，神乐意加添我们力量，奋兴我们。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马太福音11章28节，主说，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不但如此，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主又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今天圣灵同样要降临在人的身上，赐给人为主做见证的能力。主耶稣在离开门徒之前，他安慰门徒的心，叫他们不要忧愁。今天主依然安慰我们的心，叫我们知道他是时刻永远与我们同在的。如果我们要信心保持健壮，我们要把心思意念集中在这位永不改变的耶稣基督身上。好，弟兄姊妹，我们再来看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到八节。腓立比书四章六到八节，使徒保罗在这里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经历任何的挑战、任何的患难逆境，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定睛在这位耶稣基督，这位永不改变的主身上。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一个人信心的对象决定了他信仰的价值。感谢主，我们所信的是这位不变的主。今天的信息不能动摇之信心的根基，第一讲我们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刚才所分享的信息。既然神永不改变，我们就可以放心相信他在圣经里面所说的一切话，而我们信仰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是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如果您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

0: 0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1: Here's a track from one of Canada's world music artists on Fairchild Radio.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9/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您收听 FM9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国内焦点，总理马卡尼卡尼在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几天后，今天重申摆在谈判桌上的美方协议对加拿大人没有好处。卡尼今早在魁省莱维斯市发表讲话的时候说，加方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的目标始终是为加拿大人争取最佳协议，并非不惜一切代价或在任何期限内达成协议。他说，尽管最近几个星期取得进展，不过最终情况逆转，加拿大无法接受美国的提议，也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联邦财长 François Philippe Champagne 就表示，加拿大已做好准备，在与美国的贸易战不断升级情况下，为工人和企业提供支援。
2: We have the wherewithal, the fiscal capacity, to weather that for the time it takes, you know, to make sure that businesses and workers and families, we can support them for what they need.Until we come to a more stable position.
1: 美加上周经过连日谈判，仍未能就关税问题达成共识。美国如期在上周六凌晨起对加拿大总值200亿美元货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就宣布下月8号起对美国商品实施报复关税。双方互相将谈判破裂的责任归咎对方。而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就再威胁，明年1月1号起将会对所有加拿大进口汽车、汽车零件及钢铁的关税提高到50%。川普在社交网站发文批评加拿大常年剥削美国，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又指两国存在600亿美元贸易逆差，这种情况不可持续。又称美国不需要加拿大，但加方需要美国。指加拿大90%的生意都与美国有关，而美国的情况恰恰相反。民调机构 Angus Reid 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就显示，绝大多数受访者

0: 在当前情况下，采取反制关税措施恰到好处。不过，民众对贸易战的后续影响仍然感到日益焦虑。13%受访工人表示，他们非常担心会失业。25%就对工作保障表示一定程度担忧。另一方面，64%受访者仍然相信，随着加拿大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国家可以由这段充满挑战的时期走出来，变得更加强大。26%就持反对意见，担心加美之间受损的关系难以修复。另外 ，BC 商会主席 Jan Riley 就说，美国总统川普向本国商品加征50%新关税后，失业不可避免，中小企前景堪忧。他说，贸易战的最新进展令人感到沮丧，在过去21个月发生了15次变化，不确定性情况持续，令商户无所适从。他指出，中小企受新关税影响最为严重，根本无法负担。他补充，软木业向来是令人关注的焦点，对所谓增持木材产品征收关税无疑是雪上加霜。另外，林木业也由于软木材45%的综合关税备受冲击，现在对纸浆、纸张、纸制品以及门框等产品加征50%关税，令业界根本无法承担。不过他说，总理卡尼采取反制措施绝对正确，希望联邦政府支持受关税影响民众及企业的计划能够落实，以及希望减少对美国依赖的工作能够继续推行。本地政坛消息， BC 省三角洲南选区省议员 Ian Paton 今天在记者会上宣布，他将退出 BC 保守党党团。 Paton 表示，他今天早上已经通过短讯将自己的决定告知 BC 保守党党领冯杰尼。他强调，不能再坐视不理，任由让 BC 省重回正轨的机会消失。之前已退出党团的 Peter Milibar 与 Ian Paton 一起参与了在省议会前举行的记者会，两人表示，他们计划组成一个新政党，由 Peter Milibar 担任临时党领。不过，两人尚未公布新党的正式名称。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报道，在省议会内的官方政党最少需要2名议员，官方政党可获议会预算以聘用职员。另外 ，Paton 和 Peter Milibar 又对冯杰里领导下保守党的走向表示担忧。Paton 曾担任保守党农业事务评论员，上月他和另外2名省议员公开证实已经拒绝冯杰尼提出辞去议席以便后者竞选省议员的要求。如今 Paton 表示，自冯杰尼在5月30号接管领导权以来，后者已经清洗工作团队，并将一些有能力的人从关键党团职位上移走。 Paton 指出，在党团会议上，他感到其他人对他并不信任，因为他是前 BC 自由党成员。他更表示，一些议员被晋升并被禁止与媒体交谈。冯杰尼在截稿前尚未就 Paton 退党一事发表评论。其他国内消息，本国最新消费者信贷资料显示，今年第二季家居负债持续上升。 Equifax Canada 报告指出，全国消费者债务总额达到26,800亿元，按年增加 4.2%， 按季度上升 1.3%，其中非按揭债务上升至7,122亿元，按年增加 4.8%。 整体90天以上非按揭欠款率从第一季 1.79% 下降至 1.76%， 但仍高于一年前 1.7%， 反映部分消费者仍面对财务压力。此外，安省按揭持有人财务状况尤其令人关注。过去4年，安省按揭90天以上拖欠供款持续录得季度升幅，其非按揭债务欠款率也显著恶化，显示高息和按揭续期造成的财务压力持续影响业主。相比之下，没有按揭人士的非按揭欠款率有所改善。另外，首次置业人士正越来越依赖共同借款人，联名按揭比例由2016年 57.6% 上升至最新的 70.9%。安省和 BC 省35岁以下买家尤其比较多依靠家人协助。至于信用卡债务，第二季增至1342亿元，平均每名消费者季度欠账达到2192元。虽然拖欠还款率稍微改善，但仍比一年前高出 6.8%。 此外，汽车贷款余额上升至1791亿元，但新车贷款数量按年减少 9.2%，反映消费者对大型消费仍持审慎态度。
1: 国际新闻，
0: 美国政府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以切断伊朗所有潜在收入来源。 美国财长 Scott Bessent 贝森特周一召开记者会，指目标是切断支持伊朗这个暴政所有的经济命脉，直到

0: 德黑兰孤立无援，要求各国切断与伊朗的经济联系，否则将面临美国制裁。他指在这场冲突中，华府不再接受在灰色地带行事，并警告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美国财政部公布已对支持伊朗经济的五个领域，包括数位资产、科技、黄金、航空及航运业发布制裁决定，制裁近60个与伊朗有联系的实体、个人及船只。这些实体涉及核能、导弹、网络及石油等领域。制裁目标是一个在阿联酋、香港、中国、新加坡及欧洲等地为伊朗影子船队提供服务的经济公司网络。贝森特表示，所有国家都有明确的时间表，停止与伊朗的往来。总统川普正致电各国领导人，明确要求他们停止与伊朗的交往。相信川普很有说服力，又透露上周末已经看到成效，而财政部和国务院官员正通过电话及拜访等方式，与各国同行会面，告知华府希望他们采取的行动。阿联酋上周已宣布暂停与伊朗的所有贸易、商业往来以及金融交易。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批评美国施加的经济压力属于经济战争，是经济恐怖主义，警告任何配合美国的行动都将面临后果，又指实施海上封锁属于侵略行为，局势升级必将产生后果。德黑兰将根据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持续调整外交方式，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保加利亚之前批准美国部署最多八架 KC-135 空中加油机和250名军人，引起德黑兰当局不满。巴加埃指责当地允许数艘运载燃料的运油轮驶离，是要为美国和以色列军队补给物资，形同违反国际法。伊朗绝不接受侵略者设定结束战争的条件。另外，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社交网站发文，质疑美方有关伊朗迎来经济末日的说法是前后矛盾，指美方既然已宣称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伊朗几乎所有军工厂，隐瞒伊朗核计划，为何还要对伊朗发动所谓有史以来最大规模金融攻势，反问这是否承认美国失败。而伊朗革命卫队就表示仍在生产和发展导弹能力，形容美方如今改变战线转而发动经济战，是因为德黑兰在军事领域拥有的实力显而易见。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对于英国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技术的计划，俄方的评价是极为负面。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佩斯科夫回应有关提问时形容英国在乌克兰基辅政权一方参与战争，又指英国长期并系统的火上加油，施行诡计，导致和平进程没有任何进展。佩斯科夫又说，俄罗斯武装力量正展开工作，获取相关信息，以查明这类导弹及其他军事设备的生产地，并会加以摧毁。美军南方司令部发声明表示，美军在当地过去星期天于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船上两人死亡。声明说，美军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按命令打击一艘在东太平洋既定贩毒路线航行的船只。情报显示，该船只正积极参与贩毒活动，船上两名毒品恐怖分子被铲除。美国南方司令部在本月4号宣布启动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取代之前的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自去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及东太平洋对美方所指的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并在去年11月13号宣布发起南方之矛军事行动。不过，美国政府一直没有公布任何可证明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代表团访问中国，成员包括执政自民党前厚生劳动副大臣桥本岳、在野中道改革联合广报委员长伊佐进一，以及公民党参议员川村雄大，正协调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官员会晤。这次是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台湾有事论，导致日中关系恶化以来，日本国会议员访问团首次访华。伊佐进一出发前在社交网站形容，日中关系正处于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来最差的状态，两国需要建设对话窗口。他与另外两人将在北京视察机器人和自动驾驶等中国最新技术，并计划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推动建设的河北雄安新区。共同社报道，接替已故众议院前议长河野洋平出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的前外相岩屋义正协调下月率团访华。
1: 中国新闻

0: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到中国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会谈，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约旦等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又强调，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核心，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推动巴以重启和谈，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还有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中方引述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两国元首会谈后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关于深化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将会在9月17号到19号于北京平谷举办，大会将以农食系统绿色健康转型为主题。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1: 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将集聚全球智力资源，全体会议设置了资源循环与粮食减损、 AI 驱动全球农业转型等六大议题，还设置了世界涉农高校校长论坛、世界农业科学家论坛等八场专题会议，期间还将举办多场次国际农业交流活动。大会咨询委员会联席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奇信表示，
2: 比如这次会议有一个叫做 SDG12-3 的行动领袖的联盟会议，这是联合国为了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里面的第 12.3 的目标，推动粮食减损领域的全球合作，首次在中国举办它的年度的领袖峰会。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和诸多机构的领袖和专家将会围绕进一步的粮食减损在中国发布全球倡议。
1: 大会锚定科技前沿赛道，驱动绿色转型发展，主会场将设置农业科技博览会科技展区和农食展区，并遴选了15处巡游点位。
2: 来自全球的科研机构、科研企业将会现场展示先进的成果、先进的装备和开放合作的平台。
1: 中国农业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陈蔚表示，大会将推动一批高水平创新研究院和产业研究院在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科技创新港落地，
3: 进一步深化与农业龙头企业的战略合作，优化呢企业出题、高校答题、市场阅卷的这种协同创新机制，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在平谷呢实现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的这个转化。
1: 平谷区委副书记、区长李志绥表示，近四年大会已累计吸引全球近百个国家和地区数千名专家、市场主体参会，落地产学研合作项目近百个，带动生物种业、智能装备、现代食品等高精尖项目扎根平谷。
4: 台湾新闻。
0: 最近发生的毒油事件让家长担心校园午餐的安全，彰化县教育处即日起展开校园餐饮与中央厨房整备稽查，守护饮食安全与学童健康。中广记者报道。
5: 国内从6月份起就发生大豆沙拉油以及致癌物苯偏皮超标的毒油事件，经台湾地检署积极侦办，尽管已经将涉案的中联、辐射、胡茂以及泰山等毒油供应链的公司高层主管全部起诉，然而眼看新学年度即将开学，却因为中央政府面对毒油事件所引发的食安风暴态度消极，加上零星毒油事件还是烧不停，引发众多家长忧心校园午餐的安全性。彰化县长王美哲强调，从即日起各校园将全面落实校园食安各项的作为，不论是外订的餐饮或者是中央厨房供应，务必要从维护环境清洁、食材验收、烹调到供餐都要严加把关，除了要杜绝任何毒油相关不安全不健康的食材不得进入校园午餐供应链，守护饮食安全和学童的健康，
6: 也多看医生多把关一点，那家长会就会更安心。
5: 至于要如何落实校园食安，现有教处长吴兰美则强调，将做到来源清楚、资讯透明、全程可追溯，以全面维护学童的饮食安全和健康。记者李和喜在彰化报道。
0: 受低压带和西南风影响，高雄连日

0: 出现致灾性强降雨，二十四小时累计雨量达到567毫米，已经超过2024年凯米台风的559毫米。市长陈其迈希望行政院能够支持扩大这次灾损补助。中广记者报道。
1: 高雄市24号的雨势已经稍微缓和，一早高雄市长陈其迈就陪同南下勘灾的经济部次长赖进信前往田寮月世界实地勘查二人溪沿线水情和防洪设施。陈其迈说，高雄市24小时累计雨量高达567毫米，已经破了凯米台风559毫米的记录。连续几天的豪大雨，全市多个行政区都出现了积淹水情形，尤其清晨大潮加上超大豪雨，造成排水沟内水无法顺利排出。陈其迈表示，市府已经迅速采取应急措施。
2: 在这一次积淹水的这个状况呢，在有滞洪池的这个部分呢，是大幅度的减轻。那我们在雨水相涵跟整个下游排水的一个负担。那另外也在布置在低洼地区抽水机的部分，总共这一次高达137部的移动式抽水机，如果再加上固定式的抽水机，那也达到352台。
1: 陈其迈24号前往田寮、永安、阿莲、鹿竹及大社、茄萣等行政区视察。他表示，希望行政院能够支持扩大住家积淹水等相关灾损补助。记者温兰奎高雄报道。
0: 最后来关注天气，明天大致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17度，降雨几率10%。星期三晴间多云，最高21度，最低16度，降雨几率20%。感谢您收听本则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3: 想买一部全新的 Lexus 吗？八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正式出手的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300H 每两周只需249元加税，而 RX 与 NX 系列配合指定优惠，利率低至0.4%。此外，部分2025 TX 展示车更有高达18,888元的购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活动到8月31号。
4: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5: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让您全家惊叹。每天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购票吧。
6: E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位于列治文3号路，由 Sunny Sun 孙光芬特许会计师于2001年创办。EC Sun 有多位加拿大特许 CPA 会计师及专业助理，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全方位税务规划与报税服务，收费合理，诚信专业，安心高效。报税请找 bcsun.ca。BC 省太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好税就好税。电话604-270-4610，270-4610。
7: 您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更舒服，还是想为房屋增值， Carpool Direct 都能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经验丰富的团队，为您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您服务。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让我们一起把您的想法变成现实吧。
8: 2025年华姐亚军 Tiffany 陈田儿，
9: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亚军 Tiffany 陈田儿。参选华姐是我人生一次好特别的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亦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情，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8: 今天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3: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的 Brea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能再买一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天送货服务，你最快明晚就能安睡好眠。欢迎新林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5: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3: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想买一部全新的 Lexus 吗？八月来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正式出手的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300H 每两周只需249元加税，而 RX 与

0: NX 系列配额指定优惠，利率低至0.4%。此外，部分2025 TX 展示车更有高达18,888元的购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活动到8月31号。
1: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2: 音乐国道。

那么深了，你是睡不着，还是不想睡，或者你就只是想要听音乐呢？我是杰颖，希望今天晚上的音乐国道可以让你的不眠之夜有不同的体验。

0: 上你做咩嘢？
1: 我想扯啦。
0: 哈，做得好地地，点解扯啊？你，我一向待你咁好，你咁样走法，未免令人扫兴。

0: 相公啊，你待得我好就是好啦，阿夫人待得我好就是叫我做猫咯，相公待得我好无非叫我做狗咋。
1: 点解呀？咁样待你法仲话做猫做狗？
0: 阿相公你听我讲啦。唉，阿相公，夫人待我好就叫我睺住隻老鼠唔好俾佢出去偷食，但係相公待我好呢就叫我睺住隻狮子唔好俾佢响里面发恶㗎。唉，你越待我好我越难过，夫人越待我好我就越心惊㗎。我走啦。
1: 相啊，你咁样做法啊，我听你咁讲我知啦，总今日在外边之事俾夫人知道咗，啊，我知啦，你梗系俾佢问到你面白唇青，谂到你口呆目定
0: 咧。冇啊，相公，
1: 系
0: 阿夫人又冇审我，又冇责罚我，又冇问过我。
1: 咁点解你要走啊？
0: 你听我讲埋先得噶，咪半路中途截住我。夫人呢就冇问我，你唔使惊啊。不过但系最衰啊，阿夫人就待我如上宾，夫人待我就如叔侄，我柳霜一时感触，我一时感触，咁啊点啊？
1: 我你点啊？
0: 你话俾我知，叫我唔好讲嗰句，我讲埋咯。你叫我唔好讲嗰句，我讲咗俾阿夫人听啊，我仲倍声倍形啊。我一日三餐能安定啊，为是我十二时辰点点经。阿夫人收我像马达做啊。相公啊，相公收我作护身啦，平儿。相公，我一向做人都系难猪呀岭啊，我不若归去耕田，尚可责任轻。我赚来嘅金银可以享万纳景啊。相公啊，你知道我啦，我一向做人都是左右啊逢啊影。相公你自己想自己啦，我走啦，我回去耕田啦，请相公。

Pedro. Oh.

0: 无信闻语不听，非若无信草服也不长啊。人如无信，就等于缩阳。今朝你临出门口的时候，对住呢一支青梨杖，又讲过啲乜嘢说话？
1: 夫人啊，你把面一沉啫，就吓得我心如碎乱啦。你等低佢先，待下官把情形徐徐品上嚟。
0: 好。

0: 我又是边个啊？是啦，夫人，你明白啦。今日好地地嘅，唔知点解忽然间一阵骤雨，咁我同阿督科兄就入庭避雨啦。又有一个女子，又系入庭避雨噃，你知啦，系嘛？你丈夫平生咧就系、是、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噶。我连佢个样都唔知系点嘅，佢坐喺东坡隔篱嘅咋。
1: 相公吓，咁样我真系怪错你啦。
2: 怪错我啦。
1: 系啊，兰亭之内又不是私家地方，就算有妇人入内避雨，都系合理合情。
2: 合理合情。
1: 合理
2: 合理合情。有对鸳鸯鸟，美亦双。

0: 之又唔好嘅，成日病，何须咁劳气啊？啊，嗰阵依一阵间激坏你，激病咗你，我俾你臭都臭到我病啊！
1: 啊，我点敢咒你啊？你个咁好个样，
0: 唉，如果激病你啊，我嘅最难洗净啊！我不知，你是皮嫩肉人。

Oh.

我入去，唔系我啲青蛙咁衰，成晚都未停过，我吐佢啫嘛。

Yeah.

0: 爷妈妈找人来救我，够辛苦了。就算是梅山，梅山都睡了觉了，
1: 我就未睡啊，起身的傻仔。是啊，
0: 傻
1: 啊，
0: 阿爸跪我，成晚很跪，
1: 宋国兴，
0: 乜你不代

0: 全不代通，你是走入人哋嘅后院噶，
1: 就就就第第二天啦。我听到你闹我啦，老苏府人系嘛？
0: 啊唔系，
1: 仲话唔系背顶系周皇帝，你个鬼住算点啊你啊？啊你都唔系男人，
0: 大声啦！跪系我跪，又唔关你事。
1: 你个衰
0: 仔，你讲咁多做乜嘢？跪跪字啊，小事啊！嗰晚多睇宫和几眼啫，就翻嚟青灯整在鱼根上，仲惨
1: 青灯。你啲做手真系好啦，我见人知都未见过有个男人咁衰嘅，系你啫。好彩系你啲咁嘅男人啊，如果大啲啊，俾你拖累晒噶啦。唉，好心啊你啦，贵上日贵夜贵，你都唔怕衰嘅。如果我今晚唔嚟救你啊，冇人救你噶啦，傻仔。
0: 即当年有个曹潜令啊，折了腰围都换斗声啫。啊！不到今宵又有个陈执政啊，跪向池边你就学惨情
1: 做咩？乜你学咗老鼠咁啊？成日鼠鼠声鼠，
0: 你唔好咁大声咯，
1: 大声又点啊？
0: 哎呀，你惊咩？你又梗唔惊啦？你又未草个老婆话咗你咧？你啊，
1: 不草个老婆就唔同噶啦咩？乜咁紧张啊你啊？
0: 草咗老婆你就知道我挺辛苦法啦。
1: 啊，我又唔信啊！你问啊，咁多位朋友啊，系你咁衰仔嘅啫。咁啊，个个有个老婆有咁辛苦咁样嚟跟我做啊？点啊？好辛苦啊！你
0: 知啦，到你将来你就知话你知啊。
1: 你啊，日又惊老婆，夜又惊老婆。我唔讲话惊你个老婆添啊，我连你个老婆我都咁闹啊！
0: 你啊，
1: 冷辱我，佢枉报枉报如人命啊！我话佢啊，佢唔系人身，佢就系妖精，系妖精，妖精。
0: 冇讲啦，一阵间攞着我嚟受难啊！
1: 攞咗你条乱命啊，唔系攞你条老命。
0: 你真系
1: 想下啦，
0: 霸王当年曾光顶啊，你曾见佢跪向阿虞姬作六命。
1: 话靓啊，
0: 得噶、
1: 啊，老婆唔使惊唔使怕嘅。如果个个学你咁怕老婆，世间上就冇晒人啦，傻仔。晚晚系咁跪，日日系咁跪，你想跪到几时害人啊？你惊佢啊？
0: 六年都跪咗啦，仲有得改嘅咩？
1: 你个衰样，你个面口啊真系够听使咯！乜你头头见到我哋阿琴操嗰阵时个面口又唔系咁嘅？
0: 哈！街边度啊？你话你愿为夫子妾噶喎？
1: 你啲衰嘢，你冤冤你成个任剑辉咁，头先系乸实个面口而家流晒口水啦！你愿为夫子妾。你唔好讲阿琴操啊，讲阿琴操，琴操就惨噶啦！我而家就为咗琴操而见你咋？如果我唔系为琴操，我都唔嚟见你啊！喂，
0: 咩事？
1: 你搞唔搞得掂啊？一个人咧就至多一头嘅，一冇两头嘅。啊！你要琴操，亦话要你呢只恶嘢？啊！你只咁嘅老虎乸，
0: 老虎乸，
1: 你要老虎乸得唔得？唔得！你都未曾讲
0: 过就话得。老虎乸又不能不要，操我又想要。
1: 哇！唉，你都够风骚，够风流啊！咁啊，即系两样你都想，
0: 系
1: 世间就冇咁嘅贵常，一只脚冇咁着着鞋嘅，心都冇两头利噶嘛。喂，
0: 又系
1: 你呢个老婆唔好要啦，你听我讲啦，不如休妻，
0: 休妻，嘿，你傻嘅咩你？
1: 啊，
0: 点乱事休得噶？
1: 点解唔得啦？
0: 你知唔知批矩？哇！你未结过婚就未结过婚啊？
1: 点啊？
0: 知批矩嘅，黄州乡系有批矩嘅噃。被犯七卒之条，焉能把他休弃啊？
1: 所以话你懵噶啦，你而家成个懵晒噶啦，
0: 懵啊！
1: 夜跪啊，怕老婆怕到你痴晒线噶啦。
0: 唉，你真系、
1: 啊。你个老婆未曾犯咗七卒之条，
0: 梗系啦。
1: 咁你就懵啦。你个老婆竟然犯咗七卒之条嘅傻仔，
0: 系咩？我老婆嘅嘢我都唔知道，你会知道嘅。
1: 就系话你黐线啦，你呢度揿错掣咯，系咪能答错晒咯？你啲歪呀！
0: 你又讲下俾我听啊！
1: 我话俾你听，头先你都讲话黄州规例啦嘛，你知啦嘛。咁你个老婆犯咗七出之条，应该早早你就要休佢噶啦。你就系唔想起咋？而家我嚟提醒你，我讲俾你听，你听住嚟，听住啊！黄州乡里，
0: 州乡里
1: 立有七出之条，
0: 我知啊呢样啊，你真系有事再讲啊，
1: 你。你听我讲埋咗俾你听得噶，你一味挂住啊立住七出之条就唔记得下边嗰啲立有七出之条啊，其中有云，你嗰点咧？
0: 还女子嫁夫后。

0: 五年，五年呢？五年若无所出，五年你个老婆经已六年啦，隔咗一年啦，呢一年就经已扣佢，都有排扣噶啦。五年长，去咗六年都唔生。五年若无所出咧，得立偏房；若果抗夫立妾，得意休思一蠢材。丈夫型咁就格啦，你咁咪丈夫型喎？我早话你又唔系丈夫型，迟话你都唔系丈夫型噶啦。
1: 乜嘢唔系啊？
0: 你成日都系咁嘅型噶啦，你啲系黑斋型，你都系唔知咁多嘢噶啦。系讲咩咧？假搵晒你份，你都唔知。你话我早咗唔话俾你听，
1: 唔系咯？
0: 我早咗就想同你讲噶啦，我都冇机会同你单独嚟倾偈嘅，系今晚先有时间同你倾下偈。见真你就梗系。和住你嗰个咁嘅恶嘢，边有机会话俾你听啊？
1: 又唔怕
0: 嘅，听你话，你睇下，我一话咗俾你听嘅，你讲嘅说话咧，你精神晒，零零舍舍，大大声声咁讲嘢嘅，你话几样嘢冚唪唥你咧？啲威风系我俾你嘅。
1: 哦，
0: 为乜你整到好似雨晒咁？你有冇胆啊？你而家？
1: 不过我
0: 点啊？
1: 我谂谂下，
0: 惊啊？
1: 得唔得嘅？
0: 得唔得啊？啊，佢而家犯咗法噃，五年咯，佢而家六年啦嘛，经已
1: 记清楚。系啦嘛，
0: 哎，梗系系啫，话你听，我咁冇记性嘅咩？啊，我有名佢记性鬼噶啦嘛，我点会唔记得啊？
1: 咁有阵时都会错噶嘛。
0: 你个
1: 贪威人，哇，大佬，
0: 哇
1: 哇，唔系几襟拍嘅咋？
0: 我讲俾你听啊，而家入去咧，你就要抛佢浪头啊，唔好俾佢抛翻你转头啊，
1: 抛佢浪头，
0: 梗系啦。
1: 嗱，
0: 我响后面听住你啲声气，
1: 得啦得啦，你俾胆我嘛？
0: 乜你越打你讲我啊？
1: 得啦吓，乖仔，睇住嚟啊！啊、威风嘢啊！
0: 如果你睇唔到，你写唔到封休书俾我啦，你唔好见我啊！你
1: 得，
0: 睇下，
1: 得，
0: 系威人真，喂，睇下你点。

如果你唔敢寫

得啦啩？啊，你系得嘅，零零四四系得嘅，你睇下你个样啊，你喂，男嘢，阿夫人，俗语都有话啦，物极必反嘅，啊，哈，真系万不了金殿之意，严于今日啦。我希望我夫人你正宗私己过，算啦算啦，得啦。

0: 边度啊？
1: 我系边度？我现在就系宝堂高丽。我并未犯有七出之条，而你竟然将我休弃啊！我第一步告苏东坡是教人不妻，第二步告陈废上，你休妻立业。
0: 佢未犯七出之条
2: 喎，佢话。
3: 做乜咁唔稳阵噶？你做人啊，人哋抛你两句，你又唔冷都震晒啦。
2: 唔系啊，
3: 你又冇错噶噃。咁你使乜惊啫？人哋吓下你，
0: 佢未曾有犯七出之条。
3: 系咯，我都话你傻嘅。我头先数晒咁多样你听啦，佢零零舍舍犯咗，你有冇写错咗啊？
2: 冇啊，你讲咁多句，我就写晒咁多落去。
3: 咪系咯，咁啊啱啊。
2: 你教我点啊？
3: 冇错嘅，一字不违啊！我啲曲最记得噶，我。
1: 你哋就冇错。
3: 冇啊，错边度？
1: 不过。漏咗两句，
3: 冇漏，
2: 漏两句，两句。

是不是的？好像是的。

死的，我真的很记得嘢噶。你话死唔死你就啱啱呢两句唔记得。哎呀，撞板啊！点解唔抵死的噶？系啊，如果冇叔伯兄弟，就可以休弃佢啫。佢而家成群子侄，啊死啦！你叫我累死佢啦。咧，我一心到嚟就想话泄下我心头恨嘅，死唔死咧？我而家变咗木上担架，就自己自受啦。唉，冇法子啦，我唯有叹声气，睇下将我点处置啊！哎呀，死啦！

0: 通坤，催我正归边。
1: 望江楼上切离言，
0: 正系几回眷恋都难分舍啊！

0: mozo.
1: Me quenga, sen sen, tozi wai pi.

头送寿命，天官请。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一名男子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次露营旅行期间，杀害 BC 省一个家庭的三代人，他的假释申请再次被驳回。涉案囚犯 David Ennis 1982年在 Clearwater 附近 Wells Gray 公园枪杀 Johnson Benny 一家六口，被判终身监禁，服刑25年内不得假释。加拿大假释委员会的决定指出， Ennis 有再次实施暴力或性犯罪的风险，一旦获假释会难以控制。假释委员会说，驳回申请基于他犯案的时候为接近一名女童受害者满足自己的性幻想，而冷酷无情地杀害六个人。北温一名男子遭到黑熊袭击后，自然保护官员警告民众避开热门的行山径。自然保护官员说，事件在日上发生，一名男子沿着 Richard Durin 行山径步行期间被一只黑熊尾随一段时间，他曾经试图吓走黑熊，但是不成功，黑熊最终袭击他的腿部。自然保护官员说，事发区域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调查仍在进行。总统卡尼今日会公布对美国关税的反制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否认干预加拿大人讲法语。蔡慧娴报道。
3: 加拿大同美国的贸易战升温，关系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朝在不够一个钟头之内，两度在他的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贴文。

0: 特朗普提及加拿大，佢喺唔够半个钟头前发出嘅贴文中话，佢绝对唔会干涉加拿大人讲法语，从未谂过要咁样做。 特朗普声称这个方言是一位软弱无能的总理为了博取灰省人民的政治支持而编造出来，而这个总理早已经彻底失去了这种支持。另外，特朗普喺今朝7点前嘅贴文中就话，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 Lake Ontario 安大略湖改名为 Lake America 美国湖。佢又话唔再预期同安省有太多商贸嘅往来。 特朗普嘅呢一则贴文，相信系再次针对安省省长杜格福特，两人寻日隔空骂战。特朗普喺寻日朝早于社交媒体威胁，明年1月1号开始将对所有加拿大汽车、汽车零件同钢铁征收嘅关税加到去50%。 杜格福特扬言考虑削减对美国嘅能源及关键矿物供应，甚至调高出口税率。 特朗普及后喺贴文中就点名提及杜格福特，指佢系已故伟大人物福特 Rob Ford 嘅哥哥，而论魅力、智慧同整体嚟讲都唔及弟弟。杜格福特之后就形容特朗普系独裁者、恶霸同破产王。喺另一方面，渥太华预期今日公布对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嘅详情，以及支援受关税影响工人同企业嘅计划。 根据政府公告，财政部长兼税务部长桑彭飞、工业部长并负责魁北克地区经济发展处嘅乔美兰、就业及家庭部长并负责安省北部联邦经济发展处嘅哈道、人工智能部长并负责安省南部联邦经济发展处嘅所罗门，定于今朝11点召开联合记者会。 根据总理办公室公布，总理卡尼唔会出席呢一个记者会，今日唔会出席任何公开活动。卡尼上星期六表示，本国会喺9月8号因应美国新嘅关税实施反制措施，喺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定下上星期六为谈判最后限期逼近之际。卡尼喺上星期五晚宣布暂停同美国嘅谈判，佢指责美国喺最后一刻提出嘅要求会影响到加拿大同其他国家。
1: 协商贸易嘅能力，亦都会影响到加拿大保护自己嘅文化同主权，系一份差嘅方案。而美国就随即由上星期六起，对一系列进口加拿大货物征收50%关税。
2: 泰国传媒报道，一名中国女子日前喺泰国被绑架同被试图带去泰国同缅甸边境，随后逃脱。
3: 泰国警方介入拘捕4名涉案人。香港电台廖映雪报道，嗰名29岁中国女子嘴部怀疑被打肿，身上有多处瘀伤。泰国传媒报道，佢向警方透露，经一名网上认识、报称住喺新加坡嘅中国人介绍，星期日去泰国玩，对方更加话会安排车接送。 佢喺曼谷嘅酒店上咗一架黑色私家车，但上车之后俾人抢走手机，绑住双手同打嘴，先至意识到自己被骗。私家车驶到去金滨壁府一个警方检查站嘅时候，佢大声呼救并跳车逃走。警方追捕私家车，开枪令车爆胎，当场拉咗一名41岁同24岁嘅男子。 另外有两名汽车逃跑嘅男子，星期一挨晚喺一座寺庙附近落网被捕。泰国警方话，司机声称收咗10,000蚊泰铢报酬接载嗰个女子，否认绑架。但警方认为案件嘅犯案模式具跨境人口贩运网络特征，疑犯又组织诱骗受害人去到接壤缅甸边境嘅达府，并将佢运去邻国。 正系调查系唔系有同党涉案，但暂时未确认嗰名女子系唔系被送去缅甸诈骗窝点。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确认被绑架嘅中国公民已经得到妥善安置，使馆正系配合警方调查，案件正系进一步审理。另外，泰国总理阿努廷公布新战略，加强打击诈骗网络、网络犯罪同跨国犯罪集团。
2: 喺香港，食环署回应申诉专员公署发表公众骨灰龛位编配主动调查报告。香港电台王惠培报道。
4: 食环署自2019年起，每年综合编配公众骨灰龛位，每年一次搞。

0: 及早落实，可以唔使市民等咁耐，带嚟不便。公署有发现，家属透过纸本或者电邮递交申请，署方平均需时50日处理资料输入同核实工作。如果透过网上平台同表格提交申请，电脑系统可以直接配对同核实申请人嘅资料，再自动批核申请，只系需要1日。公署话，近年网上申请比率持续上升，但截至去年仍然有超过20%的申请是以电邮或者纸本方式提出，建议食环署加强宣传。另外，食环署现正同卫生署、入境处同医管局筹建一站式电子服务平台，涵盖死亡登记、申请火化许可证同相关服务。陈积志话：公署高度赞赏，认为是跨部门协作的良好示范。食环署回应话：接纳报告各项建议，并指现时每月合共提供超过1600个可续期的骨灰龛位，即使未能抽中首选的场地，都会自动获编配争取的龛位。署方有需要的时候会适时调整安排。
1: 新闻报道完毕。
2: 晨光天气，
3: 今晚凌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4度，今日的紫外光指数最高都有6，落雨的机会今日只得10%，日出时间一阵间的6:18，日落的时间会在今晚的8:12，晚间间中多云，最低的气温去到是17度嘅，咁亦都可能会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啊。而落雨的机会今晚有30%，听日星期三继续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落雨机会都是30%，最高气温都去到21度，而去到星期四呢，主要就是密云有雨，最高气温20度，星期四的落雨机会很高，有70%。现时外面是吹紧北风，室外气温有16度，湿度是94%。至于加加利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亦都会有烟雾，最高气温25度，晚间最低气温11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加加利室外气温有10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神瓜 活燕 温哥华 何活权
1: 今晚早晨 8月25号 星期二， 欢迎你收听神瓜活燕 温哥华。 在周末行雷閃電過後，昨天開始又再有陽光好天氣，這幾天都是一樣的，所以心情特別是開朗的。不過周末好了，星期日早上有少少微雨，但下午就開始慢慢轉晴，非常之好，因為我就想去走一走這個印尼節，亦都是今年我都是第一年參與這個印尼節，特別開心。 真的很多食物，因為在溫哥華我們真的少印尼餐廳，所以那天星期日 在小心丹丹的Art Gallery前面的廣場， 这摊位我想三分二都是卖食物的，有各种各样的饮品、食品或者是一些小吃等等，都好吸引的，而且卫生安排都是非常之好，所以真的很想去品尝一下，亦都有很多是舞台的表演。不过可惜那天早上约了同学、老师就去吃晏昼在小中心某一间的餐厅，所以 只是在印尼节的地方周围走走，感受一下那种气氛。明年再举办的话，我一定要空肚落去。

品尝下好多不同类型嘅印尼美食嘅。各位明早晨，你系收听紧加拿大中文电台星期二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我系何活强喺度陪伴住你，系直至到早上八点钟。

0: 女方歌曲《城里的月光》开始了今早晨光焕艳温哥华，我是何活权，在这陪伴着你，直至到早上八点钟。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一位真诚善良的人，无论面对某一种的阶层

0: 或者对自己有否利益，都能够给予亲朋戚友基本的尊重和关怀。
1: 一言既醒梦中人。
0: 刚刚周末的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告吹之后，这几天都有很多的反思。我一直都是相信，无论是国与国之间，定义或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都是尊重。如果有人不尊重你的话，甚至不断地挑战你的底线，我们是不是应该一味忍让呢？我觉得未必吧，适当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勇敢地去表达自己的立场，守住自己的尊严。反抗不是一定是代表是仇恨的，坚持自己亦都不是代表要同人为敌。加拿大可以同任何国家合作，但是同时亦都应该是会有自己的声音，有自己的尊严。因为我爱加拿大，亦以身为加拿大人为荣。

Morning，早晨，你收听紧吉利中文电台星期二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前后听过有林永亮、李国祥，总有你鼓励。刚才呢一首系周华健同任贤齐嘅《温暖》。新闻之前咧，为你送多一首二人合唱嘅歌曲，有以下谭咏麟同关楚耀合唱嘅《大喊包》。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就由黎兆坚报道新闻。Appleshaw 警方话，一名泥头车司机昨日由于酒后驾驶被捕，他早前涉及一宗交通意外。警方发出的照片显示，涉事泥头车在 Bennett Road 1600号屋段四轮朝天，车上装载的碎石散落一地。事件中无人受伤，警方仍在调查事故的原因。安省削减学生援助计划，蔡慧娴报道。
2: 安省有不少大专院校学生在新学年即将展开之际都担心到省府削减安省学生援助计划 OSAP 补助金将令他们更加难以负担学费，而且可能会迫使他们背负更多债务。省府将计划中无需偿还补助金最高比例由 85% 大幅下降到去 25%， 其余金额以贷款形式提供，亦都结束了实施七年的冻结学费措施，容许专上学院和大学未来三年每年加学费最多 2%。 省府云安省学生援助计划的成本在本财政年度已经增加到去27亿元，有需要削减，而当局的其他项目将可以继续支援部分低收入学生。
1: 南韩外长赵显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通电话，韩联社引述南韩外交部说，双方表示会在维持坚固韩美联合防卫态势的同一时间，继续就朝鲜半岛和平和北韩核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朝鲜说，韩方会尽最大努力推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释放的资讯转化为重启韩美对话并实现半岛和平的契机。双方同意近期举行面对面会晤，就主要议题展开更深入的讨论。美国国务院会后发布简短声明说，鲁比奥和赵显讨论美韩同盟相关的多项议题，同时强调两国需要在对同盟至关重要的事项上保持紧密的协调。美国将叙利亚剔除出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叙利亚过渡政府表示欢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当地星期一发表声明说，叙利亚过渡政府在反恐方面采取重大举措，美方决定消除私营部门在叙利亚投资的最后主要障碍。

0: 同时会促进叙利亚的经济复苏及其重新融入全球的经济。在香港新闻方面，政府统计处公布上月录得有形贸易逆差49亿。香港电台宋家良报道。
1: 政府统计处公布七月份本港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50.7%，年升29个月，比六月回落2.7%。进口上升41%，年升19个月，升幅按月回落4.4%。上个月录得有形贸易逆差49亿元。一至七月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40.9%，进口货值上升40.6%，期内有形贸易逆差2994亿元。数据显示，上个月输往亚洲的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54.6%，输往其他地区大部分主要目的地亦都上升，其中美国升大约93%，同期来自大部分主要供应地的进口货值都录得升幅，韩国、印度和英国升幅超过1倍。实德金融集团首席分析师郭启伦表示，本港出入口表现保持强劲，香港经济基调理想。
2: 那个出口啦，都系个强劲嘅回升走势啦。咁连续两个月系已经系超过50%嘅增长幅度啦。即系 AI 相关带动一啲嘅产品啊，特别是电子产品啊、机电设备等等嘅。咁呢个系一个即系绝对系亮点啦。同埋另一个亮点就系其实个入口啊都系同步增长，嗰个升幅都系有40%。外围经济氛围啊，都系叫做理想啦。咁而香港呢边吓，咁入口个需求都系强劲嘅时候，咁即系个整体个经济基调啦，都唔系话即系特要担心噶啦。
1: 政府发言人就话，展望未来，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强劲，预料将继续支持香港商品贸易表现，但系提醒中东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先进经济体贸易保护主义以及环球人工智能投资快速扩张带来的风险都值得密切关注。
0: 新闻报道完毕。
3: 晨光天气。
4: 今晚凌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去到24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6，而落雨嘅机会咧今日系只得10%。日落时间会喺今晚嘅8:10，今晚间会间中多云，今晚可能会有骤雨或者咧系会有雷雨添。最低嘅气温有17度，落雨机会有30%。听日星期三天晴有阳光，间中有云，落雨机会都系30%，最高气温去到21度。不过展望 Thursday 星期四咧，就主要系密云有雨，最高气温20度，星期四嘅落雨机会好高，有70%。现时出边系吹紧6公里东风，室外气温仍然6度摄氏，16度，湿度咧系100%。至于加加利今日系有阳光间中密云，亦都会有烟雾，最高气温25度，晚间最低气温11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只得1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有10度。
5: 全金音乐联盟全战音乐联盟 Global Hit。
6: If every voice was saying you were never enough, don't let them win。
7: 有马来西亚小白安之称嘅唱作歌手 Zen 进善全新嘅单曲 I Will Try， 讲嘅系陪伴。你只需要知道，无论发生任何事都好，佢都会喺你身边。因为种种的原因一直处于一段有害的关系当中，但是最终发觉需要离开做回自己。 Kola 成员心灵的个人单曲 Miss Icy。

自萧景红的首张个人专辑里面由他自己创作的一首疗愈作品，叫做《背光的角色》。这首歌曲他也是特别送给所有默默耕耘但是等待被发现的人。

刚完成了台北演唱会的《幽风泽》，嚟紧将会继续佢嘅亚洲巡演。同时间亦都忙于宣传呢一首嘅新单曲《Insomnia》。星期日中午12点，FM 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你会听到更多嘅推荐歌曲。

咁晚年早晨，星期二嘅早上嚟到温哥华嘅时间差不多六点搭。办啦！嗱，目前咧全球最长寿嘅英国女人咧就系 Ethel Cardenham 啊，佢喺上个礼拜五咧喺英格兰咧同家人同朋友一齐庆祝117岁生日啊！佢亦都曾经咧系住过喺香港噃，从事幼儿嘅教育，仲系最年长嘅新冠康复者。佢分享咧长寿秘诀嘅时候就话唔会同任何人嚟到争吵啦，要倾听，而且做自己喜欢嘅事，无论系高低起伏啊，都坦然面对，保持积极嘅心态。转头翻嚟同你介绍下呢一位 Ethel Cardenham， 现时系全世界最年长嘅人瑞啊。

共享永恆，唱歌是陳秋霞。在去年4月，巴西的修女 Sister Lucas 以116歲高齡去世之後，居於在英國的安老院護理之家的 Ethel 就成為全球在世最長壽者的頭銜。 Ethel 生於鐵達尼號沉沒前3年，俄國革命前8年，經歷了兩次的世界大戰。她慶祝生日的時候，亦都向英國的傳媒就說她和家人朋友一起慶祝，度過了非常开心的一日，也都期待看看明年又会带来什么的惊喜的。根据健力士世界纪录，他亦都是目前已经知道年龄最高的新冠康复者。他在2020年110岁的时候感染到新冠病毒，最终是顺利康复的。Ethel 在1909年的8月21号在英格兰南部汉普郡出生，是八名兄弟姊妹之中排行倒数第二的。他亦都是英皇爱德华七世在位期间出生者之中最后一位的在世者。Ethel 在18岁的时候就独自去到印度担任一个军人家庭的保姆。1931年他在英国一场的晚宴上面就邂逅了英国陆军的军官 Norman Caterham， 两个人就在2年之后就结婚啦，而丈夫之后曾经派驻去到香港。

0: 期间咧，Ethel嘅创办咗一间托儿所，教香港当地同英国嘅小朋友咧系英文啦、手工艺同埋游戏嘅。Ethel后来又同丈夫啊翻返去到英国，拥有两名嘅女儿，但系两个女咧都俾佢咧系早过世嘅。而佢嘅老公 Norman 咧系1976年咧就去世，而Ethel嘅姊妹咧同样都系人瑞博活到104岁。Ethel自己直至到97岁嘅时候啊，仍然系自己揸车。去年9月咧，Ethel刚刚咧系
1: 过咗116岁生日冇几耐咧，英皇查理斯三世啊，曾经去到系探望佢嘅，佢都回忆起咧，查理斯1969年啊，21岁嘅时候被册封为威尔斯亲王嘅情景，佢仲笑住咁对阿查理话咧，当时所有嘅女孩子都爱上咗你，都想系嫁俾你嘅。

Apple 咧就喺2020年嘅时候接受咧 BBC 嘅电台访问嘅时候，讲到长寿嘅秘诀啦。佢就话咧，唔同任何人咧系争吵啦，佢亦都会系倾听嘅，而且佢会做自己喜欢嘅事，无论高低起伏，都坦然咧系面对。佢仲分享过其他嘅长寿之道噶。佢话对每一个机会都应该讲 yes 好，因为咧你永远都唔知道佢会带嚟乜嘢噶，仲要保持积极嘅心态，凡事都做到恰到好处啦。不过多亦都不过少嘅。咁而 Ethel 咧，虽然系活到117岁。

去咗噃，但距離人類已經獲認證嘅最長壽紀錄咧，仍然有一段嘅距離噶。冇錯啊，呢一項嘅紀錄咧，目前仍然係由法國嘅女人瑞Jenny Kopman 咧係保持噶。佢喺1997年去世啦，當年咧係享受122歲又164日。

我哋前后听过有陈美玲嘅《神星》，呢一首系陈松伶、温兆伦合唱嘅《无花果》。娱乐之声之前为你送多一首二人合唱嘅作品，有来自郑少秋同李芷玲合唱嘅《爱在心内恋》。

0: 乐即日鲜。
1: Leo TV 今日就举行咗新节目嘅发布会，连诗雅任林奕康主持嘅育儿节目啊，孩子你怎样长大咧？仲有为人妻私房料理担任嘉宾嘅汤儿、邓小巧、吴业坤嘅太太宾口爱子喺节目里边下厨都分享心得嘅。阿连诗雅同阿 Phil 林奕康一起接受访问 ，Chika 嘅女咧同阿 Phil 个仔咧，因为年龄相近啦，咁啊私下咧曾经系相约咧系洒落啦，同埋交流育儿嘅经验。咁讲到早前分别为节目去到新加坡同韩国咧系取景 ，Chika 就发现到两地嘅教育制度同教育嘅方式咧有好多相似之处啊，咁啊极为咧重视系培养学童个人嘅兴趣。连诗雅拍完节目之后咧，深感教育方式系冇绝对嘅标准，最重要都系因应孩子嘅性格同兴趣啦，提供适合嘅培育同埋陪伴，有助咧建立孩子嘅自信心同埋竞争力。Chika 为两岁嘅女儿咧安排充实嘅日程啊，佢拒绝咧做虎妈，虽然话咧因材施教，个女嘅个性外向，而且喜欢咧系上学嘅，一星期六日嘅 play group 咧大多都系以游戏为主。而阿 Phil 林奕康就话韩国出名咧学习压力大啦，但系幼儿嘅教育咧就重视放松同体验，功课唔多，而且有专门咧系电竞高中同埋系演艺学校。被问到能唔能够接受个仔将来发展咧电竞事业咧，林奕康就虽然话暂时就会限制个仔咧接触电子产品，鼓励多啲参与户外嘅活动，唱歌同阅读。K.K. 张国强咧，另外仲有吴海欣同埋林希彤咧，就今日为港台电视剧《陪我讲倾心诊所》系拍呢个杀科戏噶。剧组就为阿张国强咧入行50年啦，同阿吴海欣37岁生日一齐庆祝。K.K. 张国强就表示喺广播度咧开始演艺路啊，3年前同无线改变合作形式，回复自由身，入行50咧系再回到咧系起点拍港台剧是开心的一件事，一般的演员都不敢跟港台合作，觉得要求很高，价钱又很低，但剧本和选角真的很好的，今次给予他的感觉是超水准。张国强就获得剧组送赠最喜爱男主角的奖座，他认为无论真与假都是认同，扬言仍然是热爱工作不言忧，早前曾经说要养家不能够退休只是讲笑。吴海欣和张国强在剧里面饰演医生妇女，当中有不少催泪的戏份。吴海欣就说看剧本都喊了几次，喊到差不多最后一集才不用再喊，好在 KK 哥好像他爸爸令他是很投入的。早前 ViuTV 的剧集《日落下的彩虹》和 Stanley 优势

0: 俊嘅感情戏咧，令到唔少嘅观众咧感动咧系流泪。吴海欣就表示咧呢一套剧威力系相当大，有信心继续咧感动观众。问到是否想做类之女王咧，佢就话佢想做嘅系唔好再喊嘅角色。佢就表示生日嘅愿望咧，只系开心咧就好噶啦。佢个人咧仍然好乐观，28岁之后已经冇再定乜嘢嘅目标，有公开已经觉得咧系好幸福开心。之前见到网民咧话好耐都冇见到佢啦，原来大家都仲记得佢，佢已经咧系好知足咁话。好啦，娱乐即系先咧，就讲到呢一度啦。温哥华咧，今日咧主要系晴朗，系有阳光嘅，最高嘅气温咧系去到24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6。今日嘅落雨机会咧只得10%。日落嘅时间会喺今晚嘅8:10，嗱晚间咧会系间中咧系多云啦，可能咧亦都会有骤雨，或者今晚亦都会有咧系雷雨嘅。最低嘅气温咧有17度，今晚嘅落雨机会就有30%。听日星期三天晴有阳光，间中白云，天气同今日大致上相同，最高气温去到21度，落雨机会有30%。不过去到 Thursday 星期四咧，主要就密云有雨，最高气温20度，落雨机会有70%添。现时出边系吹紧6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6度，湿度是100%。至于 Calgary 今日有阳光间中密云，亦都有烟雾，最高气温去到25度，晚间最低气温11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1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是6°C 10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李兆坚报道新闻。一名男子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次露营旅行期间，杀害 BC 省一个家庭的三代人，他的假释申请再次被驳回。涉案囚犯 David Ennis 1982年在 Clearwater 附近 Wells Creek 公园枪杀 Johnson Bentley 一家六口，被判终身监禁，服刑25年内不得假释。加拿大假释委员会的决定指出， Ennis 有再次实施暴力或性侵犯的风险，一旦获假释会难以控制。假释委员会说，驳回申请基于他犯案的时候为接近一名女童受害者满足自己的性幻想而冷酷无情地杀害六个人。总理卡尼会公布对美国关税的反制措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干预加拿大人讲法语。蔡慧娴报道。
3: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战升温，关系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朝在不够一个钟头之内，两度在他的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贴文提及加拿大。特朗普在今朝七点前发出的贴文中表示，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 Lake Ontario 安大略湖改名为 Lake America 美国湖。他又说不预期再同安省有太多商贸往来。这则贴文相信是再次针对安省省长杜格福特，两人昨日隔空骂战。而特朗普在今朝随后发出的贴文中就说，绝对不会干涉加拿大人讲法语，从未想过要做这么愚蠢的事。他声称这个方言是一位软弱无能的总理为了博取灰省人民的政治支持而编造出来，而这个总理早已彻底失去了这种支持。这则贴文相信是针对总理卡尼说，美国在贸易谈判最后时刻提出的要求所带来的影响，包括会削弱在加拿大的法语和文化。另外，联邦政府预期今朝公布向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的详情，以及支援受关税影响工人和企业的计划。卡尼上星期六表示，本国会在9月8号因应美国新的关税实施反制措施。在特朗普最新定下上星期六为谈判最后限期逼近之际，卡尼上星期五晚宣布

0: 和平同美国的谈判，佢指就美国喺最后一刻提出嘅要求，会影响到加拿大同其他国家协商贸易嘅能力，亦都会影响到加拿大保护自己嘅文化同主权。而美国就随即由上星期六开始，对一系列进口加拿大货物征收50%。喺香港新闻方面，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今年上半年接获21宗。 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嘅查询及投诉，香港电台任顺希报道。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嘅其中3宗投诉，涉及外佣因为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提供雇主嘅电话同住址等个人资料。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有个案嘅外佣同时向4间财务公司借贷，雇主一日内收到4间公司嘅电话，要求佢嘅外佣还款。
1: 另一宗个案，雇主收到财务公司电话，表示如果外佣唔还款，就会派人上门追讨。
2: 财务公司就表明，投诉人嘅外佣系使用咗佢嘅住址，系作为申请贷款嘅用途。咁而呢间财务公司呢，唔单止系要求呢个雇主系要提醒呢个外佣系偿还款项之外呢，更加系表示。
1: 如果未能够喺限期之前还款呢，就会派员呢系上门追讨欠款嘅。
2: 钟丽玲话：根据相关法例规定，个人资料唔能够用喺其他目的，因此裁定呢3宗个案都违反私隐条例。
1: 3个个案入边嘅外佣呢，都系冇攞到雇主嘅同意嘅，而喺呢个情况之下，将雇主嘅个人资料系交咗俾。 有关嘅财务公司，咁所以我系认为咧，3位外佣咧都系违反咗私隐条例之下咧保障资料第3个原则。咁我亦都系向3位外佣咧都已经系发出咗警告信。
0: 公署今年上半年收到21宗相关查询同投诉，数字有上升趋势。公署提醒外佣使用雇主嘅资料时，必须要先取得同意。 另外，公署发布有关使用代理式 AI 嘅指引，提出咗9项建议，包括避免过度或任意收集个人资料，同埋未经同意唔将个人资料用喺新嘅目的等。新闻报道完毕。香港股市行情。
3: 8月25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 25,511.1， 跌6.23。 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 163.2 升过7， 新世界发展 7.08 跌1.5，中电 78.8 跌0.5，新鸿基地产 125 跌过3， 恒地 29.6 跌5.8。 电能实业60.5 跌0.5，中移动 80.15 升7毫，电信盈科 7.08 跌1.5，长和 69.9 跌5仙。
4: 如果金钱唔系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点样改善你嘅生活？ 20几年嚟，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佢哋拉近理想同现实之间嘅距离。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0,000、280,000，甚至280,000，你又会点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同现实之间只系差一步，即刻为你嘅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5: 神光天气，今日星期二嘅早上嚟到7:07，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去到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6。 今日嘅落雨机会咧至得10%，晚间嘅间中多云，今晚可能会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添噃，最低气温17度，落雨机会有30%，日落嘅时间咧会喺今晚嘅8:10。听日星期三天晴有阳光间中无云，落雨机会有30%，最高气温去到21度，不过去到 Thursday 星期四咧主要就系密云有雨，最高气温20度，星期四嘅落雨机会好高，有70%。 现时出面吹紧6公里东风，室外气温仍然录得摄氏16度，湿度系100%。
6: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Good morning， 早晨，8月25号星期二，欢迎你收听第二个钟头的神光活现温哥华。在过去的周末，我们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告吹之后，不知道你的感觉是怎样。这几天我都有很多的反思，我一直都是相信，无论在国与国之间还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都是尊重。如果有人不尊重你的话，甚至不断地挑战你的底线，我们是不是应该一味地忍让呢？我就觉得未必的。适当的时候，我们应该勇敢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守住自己的尊严。反抗都不是一定是代表了仇恨的，坚持自己亦都不代表是要同人为敌。我们加拿大可以同任何的国家合作，但同时亦都应该有自己的声音，有自己的尊严。因为我爱加拿大，亦都是以身为加拿大人为荣。你的感觉是怎样呢？

0: 言激醒梦中人。
1: 值得珍惜的好朋友会在自己遇到困难愿意伸出援手帮忙，助我渡过这个难关。
0: 一言激醒梦中人。
1: 在过去的周末虽然有行雷闪电，但星期日又再次有很好的天气，所以很多朋友都去户外参与过去的周末很多不同类型的活动，也都很好彩星期六在 New West 是有这个烟花晚上，因为他们是晚上九点半放烟花，一放完烟花之后天色就有所转变。看环境部预测这个星期的天气，这几天都继续有阳光好天气，去到星期四星期五就会转为差一啲，不过环境部预测周末咧会再次有翻好嘅天气噶。嗱，嚟紧嘅周末咧真系好多节目啊，咁啊分别咧喺呢个高曲林啊同埋素里咧都有韩国嘅美食节咧系举行啦。另外无车日咧都分别喺呢个周末嘅高桂林 Park 高曲林同埋 Burnaby 咧系举行嘅，而小心 downtown 亦都有咧系免费嘅露天。嘅 disco party 啊，迪士高派对咧喺小心丹摊举行啊，咁所以咧留意喺我呢一个星期里边啊，嚟紧几日咧都会同大家逐日咧系介绍周末嘅好节目啦。

前后听过两首歌曲都是二人合唱的作品，有钟镇涛和彭健新的一段情，同埋刚才呢一首是难得的合唱，张敬轩和林子祥的相对论。将节目时间带来星期二的早上七点二十三分啦。啊，今天已经是五月的二十五号啦，八月的二十五号吓，咁啊已经是八月嚟到咧尾声啦，好快脆咧过咗系下个月九月初的 Labor Day 啦。咁啊，夏天亦都咧系正式嘅完结啦。小朋友要咧重返校园啦，但系每年呢个时候咧，我哋。

嘅 PNE 都開放啦，俾家長帶埋小朋友一齊去玩啦。咁啊，過去嘅週末咧，正式咧就係開幕啦。不過，尋日咧就星期一咧係休息，同埋下個禮拜一都休息嘅。咁啊，其他嘅時候咧都會係開放，每日都由11點去到晚上嘅11點，有好多精彩嘅節目咧，大家都可以同小朋友一齊去參與噶。另外，趁住呢幾日有陽光好天氣啦，晚間啲天色又唔錯咧，喺呢一個 Stanley Park 啊，喺士丹利公園咧，星期二晚咧繼續有户外嘅电影欣赏啦，听日星期三晚咧就喺李兆文嘅系 Lenson 购物商场外边嘅停车场咧，亦都会有咧系电影嘅播放会嘅，所以仍然有好多节目咧，大家都可以咧趁住啊呢一个夏天尾声咧，都可以一家大细周围去咧系参与一下嘅。

我哋平时咧系夜晚搭开 SkyTrain，特别系 Canada Line 嘅话咧，留意啦，加拿大线 Oakridge 41街嘅天车站咧，由寻日开始一路去到9月22号期间咧，逢星期日到星期四晚咧，提前喺晚上11点就会关闭嘅，以进行车站嘅升级改造。就系、是、星期五晚、星期六晚同埋Labor Day 嗰日咧，就唔会咧系提前咧系关闭嘅。咁啊，搭 SkyTrain 嘅朋友，特别系 Canada Line 嘅朋友。有咧就要特别咧系留意咯噃吓，我哋听过有伍仲衡、萧正楠同埋欧永权嘅 Hea 到爆之后，7点半新闻之前为你送上啊呢一首系四人合唱《Big Four》，爱莫能助。

0: 星期二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满地可银行公布第三季获利下滑，不过业务表现超越分析师早期前的预期，银行正致力提升获利的能力。银行一直精简营运并调整资产负债表，尤其美国业务部门，直至7月31日的三个月内，银行净利润年减 25%， 减至17亿5千万，合计每股2.38。银行公布的净利率受到部分项目的影响，包括出售满银、运输和供应商融资业务相关的费用。剔除上述项目，季度净利增长 19%，增至28亿6千万，经调整相等于每股收益3.96，高过分析师预期的3.75。美国国务院据报正准备将在美伊冲突前后召回的外交官重新派回中东国家，显示特朗普政府预计美伊之间不会重回全面敌对的状态。纽约时报引述内部文件显示，国务院最快可能在今个星期开始让驻中东国家使领馆的外交官重返岗位，同时缩减使领馆应急措施，包括以色列、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约旦、阿曼、伊拉克和科威特。报道引述美国国务院说，持续评估美国在全球驻外使领馆的安全，基于最新评估正调整中东部分驻点的人员调配，确保在保护人员安全的同一时间能够继续推进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报道说，虽然近期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特朗普政府甚至威胁要实施新的经济制裁，但是美国仍然决定推进计划。有负责相关事务的高级官员说，召回使馆人员不影响特朗普政府未来对伊朗采取行动的决定。韩联社报道，上星期四在南韩大邱失联的一名20多岁中国女留学生被发现死亡，警方在庆山拘捕一名30多岁男子，同时在他住所发现遗体。女死者今个月14号为了领取毕业证书入境南韩，不过上星期四起同家人失去联络，最后行踪在东大邱站附近。警方在追踪过程中锁定涉案疑犯，警方会进行验尸确定死因，同时就犯罪动机和具体犯罪过程等展开调查，又会搜查疑犯住所取证。新闻报道完毕。
3: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

0: 黑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晨光天气。
2: Good morning, Vancouver, 星期二早上7:33，温哥华今日主要是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达到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6，今日的落雨机会只有10%，晚间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者会有雷雨，最低气温17度，落雨机会有30%，日落时间晚上8:10，听日星期三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最高气温达到21度，落雨机会有30%，不过去到 Thursday 星期四呢，主要就是密云有雨，落雨机会有70%，现时出边吹紧6公里东风，室外气温有17度，湿度是88%。
3: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4: Hello， 是 Alex Fraser， 叫北控方向，近住 Anasus Island 发生了交通意外的，影响着现场的中线的北控方向91号公路，现在由72 Avenue 非常缓慢的，而 Massey 隧道北控方向没问题，南行就因为单线行车的原因塞到去高球场的，看埋屋桥啦，出温哥华的方向由 Bridgeport 咧系繁忙的，下一节的交通消息会在8:00前再出现。
3: 2025年华姐冠军 Sophia 殷千叶，
5: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冠军 Sophia 殷千叶。参加华姐，连我前个人都变得更加自信，同埋都可以更加好地认识自己。如果你都想突破自己，我鼓励你勇敢踏出一步。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现正接受报名，期待见到你。
3: 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6: 温哥华正处于关键时刻，我们不可以倒退，你的 ABC Vancouver 团队一直是维护治安的唯一防线，坚守社区安全，清理危险露宿者帐篷，打击公开使用毒品和非安全毒品使用场所，其他政党对公共安全议题一直投反对票，还维护一些失败且危险的毒品政策。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CanSim 沈冠健和 ABC Vancouver， 让我们的城市继续保持安全。
7: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0: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回家。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由 Treetops 到 Raptor Switch 再到 Club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0: 何慧权、车淑梅、神光约会。
1: 好啦，到咗神光约会嘅时间啦。Good morning， 早晨，淑梅姐。
2: Hey， 早晨，早晨，眨下眼就一个星期啦。
1: 咁
2: 啊，系啊，你记得我哋上个星期讲紧咩话题？
1: 梗系讲下四哥谢贤啦。
2: 系啊，四哥谢贤咧，佢真系好好令人怀念啊！吓，即系。喺7月16日嘅时候佢过咗身，不过到而家呢好多人呢都系讲緊佢啦，佢系几咁有即系男子风度啦，佢嘅风流倜傥啊，佢嘅爱情故事啊，佢成日都讲我冇啊，我生命之中得四个女士啫，哇，呢四个女士都系响当当嘅女士嚟㗎喎，係咪有阿欣珍啦，有阿萧芳芳啦，又有迪波拉啦，又有仲有边个？
1: 系咪应该嘉玲啊？有份啊？
2: 冇错，最重要啊！嘉玲姐姐，我仲记得咧，嘉玲姐姐咧讲翻阿四哥嘅时候咧，佢依然都系好敬重佢嘅，即系唔单止话即系佢哋有种爱嘅感觉啦，直情即系对佢嚟讲咧，都系有一种嘅即系非常之咁佩服啊！即系觉得佢做每样嘢都做得相当之唔错，只不过嗰阵时嘅 timing 问题嘅啫，即系佢想结婚，即系女嘅想结婚，男嘅都话我未得。

0: 未 ready
1: 先咁啊，所以未 ready 系啊，所以就系有呢一个咁样嘅少少嘅美的遗憾啊，就喺嗰度吓。好啦，咁啊，讲翻就上个星期咧，讲佢拍电视咧，就系最即系最先嗰套咧，就系1978年啊，《萧十一郎》啦，四哥。咁你又记唔记得佢最后嗰套电视剧系？是哪一套？
0: 最后那套电视剧在无线，应该是不是是不是情陷夜中环啊？
1: 啊，都唔系喎，系《法证先锋四》嘅。
0: 哦，系啊，唔记得咗嗰套。
1: 系啊，系啊，《法证先锋四》嗰阵时系大概系6-7年前到啦，系2019，冇错，2019年嗰阵时咧，就有呢一套嘅电视剧啦。哇，收视啊，劲到40点嘅，真系爆灯嘅。嗰阵时好紧要，好紧要。咁啊，点解突然之间会有四哥吓、啊、已经退咗休咁多年，咁多年嘅啦？突然之间咧，就俾人哋再请到佢上去电视台做佢最后一套嘅电视剧咧。咁呢个全因为咧金牌监制嘅梅小清嘅。咁、
0: 哦、
1: 原来你小清姐咧就已经系啦，呢、這个《法证先锋四》亦都系佢最后一套嘅电视剧啦。佢、话啊，做埋呢个监制咧，我就退休啦咁样样。咁佢咧就已经安排晒所有嗰啲嘅，即系黄浩然啊、谭俊贤啊、陈伟啊，佢哋已经即系卖晒位咁滞。嘅时间咧，剧本亦都出咗少少，即系出即系几集噶啦。咁但系佢觉得，哈，如果个开头仲有啲特色嘅话咧，就更加好啦。咁哈，真系天咧就安排咗佢去一次嘅船河呢、這个嘅游轮咧，就见到啊四哥。
0: 哦
1: 哇，原来是他朋友的朋友来的。哇，四哥当然啦，他很喜欢萧芳芳的嘛，四哥那些萧芳芳那些戏他真的梅小清成日都看的嘛。他哇，见到四哥眼前一亮，前面一大堆人呢就找着四哥在个码头那里拍照，四哥也都很好俾人欢喜啊，即是跟他们拍照啊这样。好啦，咁突然之间呢他想下可不可以试下开口问佢客串开头嘅一两集咧，啊喺里边咧就做呢个粤剧嘅班主啊，龙少天咁样，咁啊佢咧就问下，佢话嗱做人就系咁样嘅，你唔去试咧，你一定冇嘅，但你试嘅话，都起码有一半嘅机会啊，咁样，咁佢咧就系食紧饭嘅时候咧就问阿四哥，四哥。啊，可唔可以帮我手即系拍下一个少少嘅片段呢？呢、這个亦都我即系退休前嘅一个嘅剧集啦，咁样。咁四哥当时话好啊，
0: 哇
1: 吓，佢、以为佢自己佢自己个耳朵系咪有少少问题？系咪听错咗咧？咁再问清楚佢，系啊，咁佢哇个把声真系好好听啊！咁啊真系嚟啦，咁好啦，佢即刻咧翻到一拍埋岸咧，就已经飙翻去啊电视台啦。咁啊，小青姐咧就即刻话：，要改剧本啦吓！咁、我哋因应佢嘅身体情况咧，就即系吓，然之后话：，系你一到攰咧，我哋即刻送你翻屋企噶啦。我哋咧即刻就唔做噶啦，即刻咧就系、改场口噶啦，咁样咁佢话真系好啦，好啦，咁样好啦，咁啊应承晒啦，就做晒造型啊等等啦，咁好啦，佢话有你冇你开个记者招待会先，即系咧就系整个印喺度，我哋已经有四个啦，咁四个应承咗去嗰个记者招待会，哇好有型，一出到嚟之后，哇即系全场咧都光晒啊，又系嗰句明星中嘅明星啊，好啦。咁啊，嗰啲所有演员啊，甚至乎啲记者啊，都话要打卡啦，咁样好开心，好热闹个记者会完成咗啦。咁咧，小青姐就开始佢嘅滴汗嘅日子啦。你估点解？
0: 点解咧？
1: 因为咧，就系喺佢即系开咗记者招待会，好开心，翻写字楼嘅嗰一阵间咧，四哥个电话就嚟啦，小青啊。我都系唔拍啦，点解啊？你啱啱先
0: 开完记者会，
1: 所有人都见到你，咁点解你唔拍咧？咁样，咁佢话系啊，我见到咧，哇！你哋嗰啲演员个个都咁后生，咁青春，咁有活力，咁做得，我唔得、啊，我摆喺度啊，会唔会就即系拖低咗咧？会唔会即系个意思，即系话会比下去咧？咁哇，小青姐就即刻。

0: 就將我哋所有全人類嘅心情咧就講俾你，一定會啊，一定會將呢套劇咧拉高噶。你好有型啊，你總係一個非常之殘眼嘅明星嘅、啊、咁樣。講咗好耐之後，啊四哥就啊咁好啦，咁我拍啦咁樣、嗯。啊，所以咧就真係都好驚喎。啊，試過有一次就朝早。系又一眼汗啦！朝头早七点几，个电话又嚟吓、啊，四哥佢一见到四哥，佢就好惊，佢即刻咧就即刻调电话吓、啊啊啊、四哥咁样，你知啦，窒晒啦嘛！四哥咧都喺度笑啊，哈哈！你唔使惊，我唔系话我唔怕。我咧只不过今日咧就呢、這个场口咧就要我着件黑色西装、啊，就叫就唔知点好。我着黑色西装咧，如果即系我打条黑色嘅呔咧，就好似成个石 Q 咁样，就唔好睇。但如果我打条蓝色嘅呔咧，又太抢眼。我想问下你，我应该点咁？哇！成个定晒，其实四哥点会接石 Q 啊行出嚟？系咪啊？即系如果系都系呢个黑帮大佬啫。
1: 系冇
0: 错。咁结果就冇问题啦。咁、嗯、系好好。一出嘅时候，又是佢第一集嘅时候咧，就系、是、阿米记啊嘛，佢一巴打落米记度啊嘛。嗯、米记应该话唔紧要。你打落嚟啊！米基又系咁老气骨，佢又系咁老气骨，所以一下即系一劈咧，就已经系成功咗啦。咁啊，吓直正。佢话仲有一个嘅好难忘嘅即系画面咧，就系佢即系个剧里边讲到佢咧要去移民。
1: 嗯哼，
0: 唔知乜而去温哥华啦，咁啊拎住嗰条嘅手杖咧，一路喺度行，咁啊米雪咧带住一班小朋友啲吓、啊、小即系、就是、小嘅学徒咧，就跟住佢咁样，佢一路行嘅时候，佢话哇，净系睇佢嗰个背脊啊，就已经系好有型啦。佢话佢阿小青姐咧就话，我咧喺度剪片嘅时候，直情唔舍得 cut 啊。一定一路睇到个直地，去到咧就出咗个镜头为止啊！咁呢个咧就系我嘅即系对四哥嗰种嘅记忆噶咁样，我真系非常之好难忘啊！其实即系阿四哥帮呢个演艺界呢个光影世界咧，实在系带嚟咗好多好难忘嘅回忆。除咗电视剧嗱，呢套就最后嘅电视剧啦，就喺2019年啦。咁啊喺2001年喺电影上边咧，亦都大家会好难忘。佢系当时咧，佢做一个反派嘅。
1: 系
0: 啊，系后嚟佢做咩？年纪大咗，成日都要做反派嘅咧。
1: 改下戏路啦。
0: 改下戏路系啊，不过一样咁令人喜爱嘅吓。咁佢咧就系、是。喺当年咧，周星驰咧，2001年啊，少林足球，哇，原来已经成25年前嘅事嚟噶，
1: 真系有25年，
0: 哇，咁耐之前四分一个世纪啊，咁而家我哋有嗰个嘅女足啦吓，即系而家上紧啦，咁当年咧有三师兄嘅田启文啦、嗯，就记翻起啊当年嘅情况，咁我问佢点解四哥。退咗休咁多年啦、啊、你忽然之间又会揾到佢又做翻一个系啦、嗯，做翻呢个嘅吓、啊、少林足球咧，佢话嗱，因为咧周星驰咧就拍呢套剧嘅时候咧，就已经咧锁定咗咧就阿达哥啊，吴万达啊，做一个嘅其中一个角色。咁你谂下达哥嗰种嘅气场啊，系几咁劲嘅咧吓？佢、话如果咧揾呢一个反派。去同佢间嘅话咧，即系冇翻咁上下，同佢同
1: 牌
0: 啊，同级啊，都未必出到嚟啊！一定系要 at 少少食到佢呢个角色嘅人，先至可以啊！咁佢话咧，前嗰排即系周星驰咧，当时佢话前嗰排我喺个 party 里边，我见到个四哥，哇！嗰、那个形态咧，大勇啊！仲系可以好掂嘅，我哋系咪可以试下咧？嗱，阿田启文，阿田鸡啦吓，你试下去揾佢，吓、啊、我去揾佢，我够唔够班啊？咁样，佢会唔会睬我？佢，你试下啦，你唔得嘅时候，我先至出马啦。咁样，咁啊好啦，阿三师兄咧就去到即系咁上下咧，就打电话去俾阿四哥，同我四哥讲。

0: 四哥一路讲嘅时候咧，一路就听，听下听下嘅时候咧，就呢、這个角色都几好吓、啊，都可以试下嘅咁样。咁啊，然之后咧就再问啦，咁我同阿周星驰有几多对手戏咧？噶系冇嘅，系冇对手戏。你系同阿吴孟达入对手戏嘅啫，咁样。咁我就问阿田启文，我话咁佢会唔会有啲失望啊？佢话佢都冇，因为佢都觉得系即系参与呢套戏咧，都系一个开心嘅事嚟嘅咁样。咁啊喺呢套剧里边，呢套戏里边咧，你有冇睇先？
1: 有，不过唔系好记得咗啲剧情啦，已经好耐啦，已经廿
0: 五年。记唔记得？廿五年前，你记唔记得有一场咧就报名嘅，啲人嚟报名。咁然之后咧，吴孟达就喺现场。咁啊，四哥咧，即系同佢，你知咧，系对头人嚟噶嘛。咁而家叫佢踎低，然之后踩佢个脚噶嘛，记唔记得？
1: 啊，有啲印象啦，有啲印象啦，
0: 有少印象吓。咁然之后咧，就系整整下嘅时候咧，就掹走咗佢只嗰只来佬即系吓皮鞋啊嘛。一见到里边咧，见唔见佢只袜啊？可能真系太耐啦。其实咧，我相信有啲朋友可能都会记得，就嗰只袜系穿窿嘅。咁啊，哇！你话系咪好大嘅，即系落差咧？咁啊，其实即系喺我哋睇嘅时候，觉得哇，有冇搞错？我讲都得嘅咁样吓。咁而阿四哥亦都系一样，哇！有冇搞错啊？我咁有头有面系咪先？有个哇，着晒西装，戴晒太阳眼镜，个颈都
1: 有个窿。
0: 系今年系啊，冇理由啲物咧会系穿窿噶咁样，唔可以，绝对唔可以咁做咁样吓。咁啊，佢即系有啲嘅即系抗议啦，即系话唔想咁样做啦咁样。咁啊，咁好啦，星爷点咧？星爷就好想有呢一个咁样嘅场面，因为你谂唔到会咁嘅时候咧，先至系一个重点啊，先至系你一个突破啊咁样。咁啊走嚟咧就同四哥讲，佢话嗱呢个咧就系我嘅风格嚟嘅，即系啲人谂唔到，你突然间咧摆一个咁样嘅场口喺度嘅话咧，啲人就会觉得系好搞笑，因为我系卖咩咧？卖无厘头噶、哦，四哥话。是的，我都不知道什么叫无厘头。咁好啦，咁就无厘头啦，咁样。咁啊，咁佢亦都应承咗啦。最后啊，即係劝咗好多次先至肯拍呢个镜头。即係正如四哥成日都讲啦，外面啲人传过咁多嘢。全我又话啲即系有啲咩有啲咩做得唔够好嘅，有啲乜嘢啊？一阵又话要个仔去帮自己啊还债啊等等等等，呢啲我唔理，我唔理嘅。系点样嘅情况，我都唔紧要，因为做演艺人士就要接受人哋赞美啦，接受人哋嘅批评啦，接受人哋嘅即系无理取闹啊，或者即系有啲即系唔好嘅即系消息出嚟，你都要接受嘅，即系全部都系套装嚟，即系全部都要收晒嘅咁样。咁所以咧，佢话呢啲我唔会怪，但系你话我对人唔好咧，态度唔好啊，对人唔诚实啊，等等等等呢啲咧。对人即系刻薄啊，诸如此类，呢啲我就接受唔到啦。即系呢个就是四哥就话接受唔到。但系结果咧，拍戏方面咧，佢最终咧都系接受到。不过咧，阿田鸡咧，阿三师兄咧就讲，佢话吓，其实咧，我哋啊匿埋一二边咧已经讲噶啦，啲后边嗰啲人咧就，大特写啫嘛，边个着住嗰只物都冇人知道啦，咁样。咁我到时我哋拍咗佢，咁然之后咧，你咪到时点剪都好咯，咁样。你知唔知周星驰点讲啊？
1: 点讲？
0: 唔可以啊！因为咧四哥咁难，即系呢啲嘅贵宾嚟帮我哋手拍戏。要大家欢喜，大家开心嘅，即系你唔可以即系做呢啲咁样嘅动作啦，去即系破坏咗我哋之间嗰个嘅诚信啊。
1: 系，
0: 哇！佢话当时咧，哇，好少见到阿星爷咧，咁啊，即系正义凛然啊，咁啊出嚟咧就话佢哋，诶，结果咧就即系冇啦咁。咁佢话咧，其实佢哋成班就，咁难得请到四哥，加多几个场口啦，多啲，咁啊，多人睇耐啲咁。咁啊，周星驰亦都话唔好，因为咧够就好嘅，即系啲嘢咧啱啱好就好啦，你。摆多啲，摆长啲嘅话，即系正如我哋而家倾偈倾咗几耐咧，咁样，即系太长。

0: 咧就唔好，啱啱你覺得收就好啦。咁咁結果咧就係呢一個場口咧出咗嚟啦，咁啊大家就好開心啦。咁咁當年嘅四哥係冇攞過任何嘅大獎啊，喺個電影界裏邊。咁、但係後嚟咧，亦都即係嚇攞咗即係金像獎裏邊嘅最佳嘅成就獎啦嚇，即係好多啲人都話：哎呀，呢、這個嚇呢、這個
1: 老人獎、退休獎啊，最
0: 係啦，最大嘅一個獎啦咁樣。咁後嚟都估都估唔到咧，喺兩年前咧，佢拍殺出個黃昏。
1: 嗯
0: 哇，四个犀利啦！佢得到咧呢个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哇！佢成为咗影帝啊，亦都系最高龄嘅影帝啊，85岁。咁啊，佢合作嘅 Bobo 姐咧，都好好啊！佢就话佢拍一个短片去怀念啊四哥嘅咁样。
1: 好。多謝曬宋慧晶，咁亦都咧喺度祝你旅途愉快，因為而家你就開始會去呢一個歐洲嗰方面，係咪有好好幾個國家同埋好幾個城市啊？
0: 係啊係啊，我哋都會有去嗰啲嘅遊輪啦。咁首先咧就同我哋嗰啲孫咧就去嗰個米奇老鼠嗰只遊輪啦。不過啲人已經警戒我噶啦，就話你留心啊，留心啊。可能你都要戴住嗰啲头箍噶喎，我冇所谓，我间中都会戴下嘅。同埋咧食薯条同埋呢个嘅薄饼 pizza 嘅，佢话哦得得得得，好彩系30000啫，冇问题。
1: 咪玩得开心啲
0: 咯，大家都好 enjoy， 系啦呢个暑假啦，好唔好啊？希望唔好咁热啦。
1: 系啦，咁啊九月你翻嚟嘅时候，我哋再喺空气中倾偈啦。
0: OK， 好多谢你，权权，
1: 唔该晒，拜拜，
0: 身体健康，开心开心，拜拜。
2: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 The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买第一个枕头加多10蚊可以买多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日送货服务，你最快听晚就能够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4: 较早前 Alex Fraser 叫北行方向跟着 Anis Island 发生过交通意外，意外就处理好了。但是北行方向91号公路仍然由72 Avenue 行车缓慢的。Queensborough 叫 Stewartson Way 由5 Avenue 是繁忙的。加上 Highway 1西行方向过了 Portman 桥之后，由 Brunette 是一路缓慢到 Burnaby Lake 的。专门会同你睇埋油价，交翻时间俾直播室先。
3: 娱乐即日先，
5: 嚟紧嘅星期五8月28号系阿姐汪明荃79岁生日。日前阿姐同阿罗家英出席张德兰澳门歌唱嘅庆功宴啦，资深制作人杨少雄咧就预备咗蛋糕为阿姐啊庆祝。红场嘉宾之中最惹注目嘅咧就系阿姐昔日嘅拍档系黄淑仪啊，支持姐嘅两个人当年咧曾经系无线一线花旦啦，但曾经全国不和博近半个世纪。咁啊追溯喺1976年咧合演嘅《书剑恩仇录》咧，当年咧最为人所知就是一次拍摄咧发生意外啦。啊，之余姐咧不慎被阿姐挥动嘅系断剑咧系刺伤咗眉心，送院咧缝咗4针。之余姐黄淑仪咧就系但系亦都未因此咧而怀恨啦，只系唔开心。阿姐事后咧就冇打电话慰问，阿姐其后亦都多番公开道歉嘅，承认年轻嘅时候咧唔懂人情世故。两人近年咧亦都曾经喺 EYT 嘅联欢晚会啊同场啦，当时已经系世纪破冰啦。咁啊，如今咧两人喺庆功宴上边咧搭晒膊头合照，怎会系情深嘅？钟志威今日出席活动，分享登录之后首次使用落油卡的经验。他就说早前呢喝酒就没有揸车，选择坐巴士是过海到九龙城。司机呢可能认得并且是没有被截停查证的。他还走到上层坐第一排感受一下。他的大女友 Yumi 创立的烘焙品牌首间的实体 Pop-up Store 早前开业。苏志威就强调金钱上面就没有需要他帮忙。佢主要就係分享做生意嘅经验啦。佢同个女讲呢，就做生意任务呢主要係唔係赚钱，而係做美食，实现呢令顾客品尝之后有惊喜梦想，而得到呢别人嘅

0: 赞赏嘅。人气女团 Honey Bunch 自从呢个月初韩国特训翻香港之后，工作不断啊，深受各大品牌欢迎。日前 Honey Bunch 现身咧，系一个音乐会咧，系任表演嘉宾打头阵，吸引咗咧系几百名嘅忠实粉丝到场应援，场面系非常之虚撼嘅。好啦，娱乐即系先咧，就讲到呢一度啦。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够钟，多谢大家今集嘅收听。我系何拨权 ，Have a wonderful day。
1: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森大师赞助播出。
2: 今日通胜，
3: 各位朋友，
4: 今日新历嘅8月25日星期二，农历咧7月13日辛未日。今日系一个最盛平日，同时系三娘煞日。吉神方面咧有武仓、金堂、玉堂，系适宜咧出行、动土、上梁、安床。今日冲牛嘅忌合将造走。凶神方面咧，有月煞、月虚，吉时咧由上昼9点到中午1点，都由下昼3点到5点。
2: 今日通胜系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森大师赞助播出。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咁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一名男子上世纪八十年代杀害一个家庭三代人，佢嘅假释申请再次被驳回。一名中国女子日前在泰国被绑架及试图带往泰缅边境期间及时脱险。在香港，今年上半年有20不宗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及投诉。在本地新闻方面，一名男子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次露营旅行期间杀害 BC 省一个家庭的三代人，他的假释申请再次被驳回。涉案囚犯 David Ennis 1982年在 Clearwater 附近 Wells Gray 公园枪杀 Johnson Bentley 一家六口，被判终身监禁，服刑25年内不得假释。加拿大假释委员会的决定指出， Ennis 有再次实施暴力或性犯罪的风险，一旦获假释会难以控制。假释委员会说，驳回申请基于他犯案的时候为接近一名女童受害者满足自己的性幻想，而冷酷无情地杀害六个人。北韩一名男子遭到黑熊袭击后，自然保护官员警告民众避开热门的行山径。自然保护官员说，事件在日上午发生，一名男子沿住 Richard Jordan 行山径步行期间，被一只黑熊尾随一段时间。他曾经试图吓走黑熊，但是不成功，黑熊最终袭击他的腿部。自然保护官员说，事发区域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调查仍在进行。 Apple 索警方说，一名泥头车司机昨日由于酒后驾驶被捕，他早前涉及一宗交通意外。警方发出的照片显示，涉事泥头车在 Blender Road 1600号屋段附近四轮朝天，装载的碎石就散落地上。警方说，事件中无人受伤，警方仍在调查事故原因。满地可银行公布第三季获利下滑，不过业务表现超越分析师早前预期，银行正致力提升获利的能力。满银一直经精简营运并调整资产负债表，尤其美国业务部门。截至7月31日的三个月内，银行净利润按年计跌 25%， 减至17亿5000万，合计每股2.38。银行公布的净利润受到部分项目的影响，其中包括出售银行运输及供应商融资业务相关的费用。剔除上述项目，季度净利润28亿6000万，增加 19%， 经调整后每股收益3.96，略高过分析师预期的3.75。总理卡尼会公布对美国关

0: 述的反制措施，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否认干预加拿大人讲法语。蔡慧娴报道。
1: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战升温，关系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朝在不够一个钟头之内，两度在他的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贴文提及加拿大。特朗普在今朝七点前发出的贴文中表示，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 Lake Ontario 安大略湖改名为 Lake America 美国湖。他又说不预期再同安省有太多商贸往来。这一则贴文相信是再次针对安省省长杜格福特，两人昨日隔空骂战。而特朗普在今朝随后发出的贴文中就说，绝对不会干涉加拿大人讲法语，从未想过要做这么愚蠢的事。他声称这个方言是一位软弱无能的总理为了博取灰省人民的政治支持而编造出来，而这个总理早已彻底失去了这种支持。这则贴文相信是针对总理卡尼说，美国在贸易谈判最后时刻提出的要求所带来的影响，包括会削弱在加拿大的法语和文化。另外，联邦政府预期今朝公布向美国征收报复性关税的详情，以及支援受关税影响工人和企业的计划。卡尼上星期六表示，本国会在9月8号因应美国新的关税实施反制措施。在特朗普最新定下上星期六为谈判最后限期逼近之际，卡尼上星期五晚宣布暂停与美国的谈判。他指责美国在最后一刻提出的要求会影响到加拿大和其他国家协商贸易的能力，也都会影响到加拿大保护自己的文化和主权。而美国就随即由上星期六开始对一系列进口加拿大货物征收 50% 关税。
0: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一名女子日前在泰国被绑架及试图带往泰缅边境期间及时脱险。
2: 本地新闻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怎样运用8万、28万或280万运用 Flexi Line 投资生活和未来？致电604-430-1498了解详情。
3: 你已经揸了这架 Corolla 好耐，耐到想不起上次播这首歌是几时。因为现在你只可以播这些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和你最啱 key， 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E 每周77元起，60个月年利率 5.89%， 首期3488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国际新闻方面，一名中国女子日前在泰国被绑架及试图带往泰缅边境期间及时脱险。廖影雪报道。
4: 那名29岁中国女子嘴部怀疑被打肿，身上有多处瘀伤。泰国传媒报道，她向警方透露，经一名网上认识、报称住在新加坡的中国人介绍，星期日去泰国玩，对方更加说会安排车接送。他在曼谷的酒店上了一架黑色私家车，但上车之后被人抢走手机，绑住双手和打嘴，才意识到自己被骗。私家车驶到去金坑壁府一个警方检查站的时候，他大声呼救并跳车逃走。警方追捕私家车，开枪令车爆胎，当场拉了一名41岁和24岁的男子。另外有两名弃车逃跑的男子，星期一挨晚在一座寺庙附近落网被捕。泰国警方说，司机声称收了10000元泰铢报酬接载那个女子，否认绑架。但警方认为案件的犯案模式具跨境人口贩运网络特征。疑犯又组织诱骗受害人去到接壤缅甸边境的达府，并将他运去邻国，正是调查是不是有同党涉案，但暂时未确认那名女子是不是被送去缅甸诈骗窝点。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确认被绑架的中国公民已经得到妥善安置，使馆正是配合警方调查，案件正是进一步审理。另外，泰国总理阿努廷公布新战略，加强打击诈骗网络、网络犯罪和跨国犯罪集团。
0: 美国财长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经济制裁措施。郑浩景报道。
5: 韩联社报道，上个星期四在韩国大邱

0: 十几岁中国女留学生在南韩失联，现时被发现死亡。美国财长公布多项针对伊朗经济制裁措施。郑浩景报道。
1: 美国财政部表示，已经针对伊朗政府用于支撑经济的五个领域，包括数码资产、技术、黄金、航空及航运，作出制裁决定。而财政部亦都对近60个实体、个人和船只实施制裁。美国亦都将暂停多项涉及伊朗的许可，涉及部分教育活动和服务、个人汇款、体育和学术交流等。财政部又说，已经梳理出伊朗用于走私石油和规避制裁的网络、中间人和金融渠道，强调华盛顿将会和美国的伙伴联手打击伊朗任何收入来源。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会被移出美元体系。总统特朗普正是就停止与伊朗往来的具体要求致电多方领导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中国和伊朗的合作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该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是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权益。
2: 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的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中方正密切关注相关的动向，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权益。
1: 林健表示，中方已经多次表明坚决反对无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经济战极限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冲突，造成风险外溢，扰乱全球的经济金融秩序，损害他国正当权益。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尽快回归对话谈判轨道。伊朗方面，总统佩泽希齐人表示，美国应该改变同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令到相关进程更加复杂，强调伊朗人民依靠内部团结能够应对各种压力和威胁。
0: 全球央行年会在美国召开，宋家良报道。
3: 全球央行年会今个星期四至星期六在美国怀俄明州避暑胜地杰克森霍尔举行。年会主题是金融创新对支付与政策的影响。不过市场最关注是五月上任的联储局主席沃什在当地时间星期五的主题演讲，会否为未来货币政策等提供指引。永丰金证券研究部主管麦嘉嘉表示，市场对沃什的发言关注包括三方面，除了会否为九月政策会议提供利率路径指引，亦会留意联储局在缩减资产负债表的节奏和立场，以及年会主题的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和工具商的潜在影响，联储局对数码资产监管的回应。他认为今次年会将会是市场对沃什政策可信度的测试。
4: 市场比较关注究竟他可不可以清楚去区分一些短期供应的冲击造成的通胀，即是我们讲的中东因素，再进一步去区分中期服务的通胀或者一些工资预期等等。市场认为联储有一个可预测的政策框架，对于整个美国国债长债期限日价甚至乎美元的风险日价会有下降。相反，如果他的论述比较含糊的，市场的波动就未必单纯来自政策的方向，而是来自对政策不确定性的重新定价。市场比较聚焦于将沃什的言论作为研判后续市场波动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3: 麦嘉嘉相信沃什的演讲不会为九月会议提供明确承诺，可能只会发出中性偏鹰的风险管理信号。在能源价格仍然偏高的情况下，联储局难以为减息铺路，市场预期美国利率将会一段时间维持较高水平。
0: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今年上半年接获21宗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及投诉。
5: 相思美终于嚟到 Langley 开心店啦，
6: 系咪 Willowbrook Mall 嗰间啊？我已经帮衬过好几次啦。
5: 呢间系相思美第18间分店，而家买西饼面包唔使去咁远啦。
6: 咁你又知唔知新店有咩优惠啊？
5: 梗系知啦，新张期内嘅贵客都可以免费申请 VIP 卡，千祈唔好错过啊！
6: 相思美第18间分店地址 Fraser Highway 1970 5号 ，Langley Willowbrook Mall 223号铺。

0: 清心自作，清新滋味，新滋味饼店。
1: 香港新闻方面，今年上半年有21宗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及投诉。任顺希报道。
2: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的其中3宗投诉，涉及外佣因为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提供雇主的电话和住址等个人资料。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有个案的外佣同时向4间财务公司借贷，雇主一日内收到4间公司的电话，要求他的外佣还款。另一宗个案，雇主收到财务公司电话，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就会派人上门追讨。
3: 财务公司就表明，投诉人的外佣是使用了他的住址，是作为申请贷款的用途。而这间财务公司呢，不单止是要求这个雇主是要提醒这个外佣是偿还款项之外呢，更加是表示如果未能够在限期之前还款呢，就会派员呢是上门追讨欠款的。
2: 钟丽玲说，根据相关法例规定，个人资料不能够用在其他目的，因此裁定这3宗个案都违反私隐条例。
3: 3个个案入面的外佣呢，都是没有拿到雇主的同意的。而在这个情况之下，将雇主的个人资料是交了给有关的财务公司。所以我是认为呢，3位外佣呢都是违反了私隐条例之下呢保障资料第三个原则。我亦都是向3位外佣呢都已经是发出了警告信。
2: 公署今年上半年收到21宗相关查询和投诉，数字有上升趋势。公署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时，必须要先取得同意。另外，公署发布有关使用代理式 AI 的指引，提出了9项建议，包括避免过度或任意收集个人资料，以及未经同意不将个人资料用在新的目的等。
1: 统计署公布上月录得有形贸易逆差49亿。宋家良报道。
4: 政府統計處公布，7月份本港整體出口貨值按年上升50.7%，年升29个月，比6月回落2.7%。進口上升41%，年升19个月，升幅按月回落4.4%。上個月錄得有形貿易逆差49億元。1至7月整體出口貨值按年上升40.9%，進口貨值上升40.6%，期內有形貿易逆差2994億元。数据显示，上个月输往亚洲的整体出口货值按年上升54.6%，输往其他地区大部分主要目的地亦都上升，其中美国升大约93%。同期来自大部分主要供应地的进口货值都录得升幅，韩国、印度和英国升幅超过1倍。实德金融集团首席分析师郭启伦表示，本港出入口表现保持强劲，香港经济基调理想。
5: 个出口啦，都系个强劲嘅回升走势啦。咁连续2个月系已经系超过50%嘅增长幅度啦。即系 AI 相关带动一啲嘅产品啊，特别是电子产品啊、机电设备等等嘅。咁呢个系一个即系绝对系亮点啦。同埋另一个亮点就系其实个入口啊都系同步增长，个升幅都系有40%。外围经济氛围啊，都系叫做理想啦。咁而香港呢边啊，咁亦入口个需求都系强劲嘅时候，咁即系个整体个经济基调啦，都唔系话即系特要担心噶啦。
4: 政府发言人就话，展望未来，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需求强劲，预料将继续支持香港商品贸易表现。但系提醒中东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先进经济体贸易保护主义以及环球人工智能投资快速扩张带来的风险，都值得密切关注。
1: 新闻报道完毕。
6: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7: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8: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6,810.51，升96.39。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3,485.86，升68.7。纳斯达克指数26,105.39，升125.2。S&P 500指数7,669.23。

0: 16,377。星期二，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15,511.1，跌6.23。纽约期油每桶82.53美元，跌2.48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683.3美元，跌14.5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3。对日元115.11，对人民币4.85，对港元5.66，对台币23.04。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1: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 The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元起，买第一个枕头加多10元可以买多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日送货服务，你最快听晚就能够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晚上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气温17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88%。
4: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中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嘅专业服务，无论系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系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2: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5: FM 961天地线交通。
6: Hello， 喺扫你嘅 Tannery 路西行方向近住17号公路咧，有坏货车喺度阻路嘅。另外都有坏车出现咗喺 Queens Road 桥嘅，讲咧就系北行方向喺桥嘅南端咁啊，阻住现场嘅左线嘅。91号 A 公路咧，而家即系龙洞尾啊，直逼去到 Boundary 路 Stewson Way 都塞到去 5th Avenue 嘅。睇埋 Alex Fraser 桥啦，北行方向，当你经过 Anderson Island 嘅时候，仍然系需要行翻慢啲嘅。而今日早上汽油价格 regular 每公升系有唔少2.07先9。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30过后再出现。
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7: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7: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7: 由中秋送礼最搞派头，本地制造嘅加拿大美心双簧百年溶鱼赞助播出。
9: 时事直击。
10: 各位早晨，我是黄良润。多间传媒报道指，在日本当地的酷热天气持续，一些企业就纷纷为员工添置降温设备应对高温风险。而近期一款大约是电话亭大小的人用雪柜在上市之后就大受欢迎，至今已经售出300多部。报道指这一款可移动设备只需要接入普通电源插座就可以使用，耗电量不大，内部喷出的冷气可以令使用者在几分钟之内迅速降温，并且设有20分钟自动关闭机制以防止过度使用。有使用过的搬运工人就说，他一日内要行入这一部人用雪柜休息3次，给自己降温。 每次大约2分钟就足以令到成身的汗都干。

0: 晒。而喺全日本，今年夏天就有近63000人因为中暑等高温相关症状需要紧急救治。但系喺东京，截至八月中旬一个月内就有120宗同高温有关嘅死亡病例。跟住我哋一齐睇下各大报章嘅头版新闻，一齐睇下症状快报啊！
1: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人订饼卡啦、啊。
2: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1: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2: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 美心饼店
2: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3: 时时直击由中秋送礼最。有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赞助播出。
4: 听收音机的日子，绝对是我们成长的时候不能磨灭的回忆。DJ 亲切如朋友的声音，选播牵动我们的音乐，那种情怀历久常新。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1点 ，Brenda 点唱机。你想点就点。
5: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6: 精装快报。
0: 环球日报报道，总理卡尼寻日表示，一旦美国改变态度，不再将加拿大视为他的附属国，加拿大将会重返谈判桌，就贸易协议展开谈判。卡尼在魁省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了一项价值110亿元的合约，将会为加拿大海岸防卫队建造六艘新的破冰船，并强调这些破冰船将会使用加拿大钢铁制造。在三日之前，卡尼暂停了与美国的贸易谈判，指责美方试图在最后一刻出台措施，可能会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达成协议和保护本国文化的能力。卡尼向记者表示，如果美方率先坐在谈判桌前，对我们的产业抱有正确的态度，并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本国当然亦都会坐在谈判桌前。但是如果在谈判桌上有人抱着加拿大是美国的附属国，加拿大产业相对于美国产业处于劣势，以及制定条款令加拿大产业长期面对逆风的态度，我们就绝对不会接受。环球邮报报道，在加美贸易战爆发18个月之后，总理卡尼面临着和他的前任在冲突之初相同的困境，怎样在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情况之下对一个经济强国进行报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几位专家就认为，重新启用前总理杜鲁多推行的关税政策可能是明智之举。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一系列商品加征 50% 关税之后，卡尼誓言要进行反击，对美国进口商品加征等额关税，相关措施将会在9月8号生效。政府计划在今日宣布对关税方面的回应。到目前为止，政府尚未公布任何关于哪些产品将会被列入目标的细节，再度引起了观察人士的猜测。在去年，联邦政府首次对价值300亿元的美国商品征收反制关税，而消费品首当其冲地受到冲击。有多伦多大学学者表示，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对加拿大经济的损害可能最小，如果更注重制造业领域，就会增加加拿大企业的生产成本，可能造成更广泛的经济损失。当然，对消费品征收关税的弊端在于，首当其冲的是国内收入最低的人群，因为他们对价格最为敏感。有经济师就表示，关键在于怎样在展现强硬姿态和最大限度减轻加拿大经济负担之间取得平衡，意味着要重点打击那些在加拿大本土生产或者容易被其他国家进口商品所取代的产品。 有商学院教授就举例话，卡尼政府

0: 不宜針對高端消費品同休閒用品，例如烈酒、葡萄酒、化妝品同休閒設施，呢啲商品顯而易見可以延期購買，亦都更容易揾到替代品。另一個唔錯嘅選擇就係成品家電同電子產品，只係針對嗰啲非美國供應商實力雄厚嘅型號同類別。 同時建議剔除加拿大公司使用嘅維修零件、專用設備同投入品。報道又話，11月嘅美國中期選舉將會對加拿大嘅應對措施產生重大影響。渥太華希望華盛頓嘅權力平衡能夠朝住有利於自己嘅方向轉變。聽過今日嘅報章頭版，稍後翻嚟節目時間會同大家討論近期嘅時事熱話，稍後見。
1: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天朗汽车路面上会出现更多单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单车先行，注意佢哋嘅手势，保持距离。留出时间安全停车，尽可与佢哋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以上贴士由
2: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1: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Simpson，温哥华车城 Ming 夹五街，
3: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4: 精装快报由温哥华及列志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早上8点半，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联邦政府公布对美国商品征收等额反制关税嘅计划，计划会影响大约700种不同嘅美国产品。政府同时宣布。 对加拿大工人同企业嘅支持措施，包括暂时调整就业保险 EI， 今次嘅税率针对价值276亿美国进口商品，税率依产品不同，分别为15%、25%以及50%。关税会喺9月8号起生效。上述清单唔包括任何同能源相关嘅反制措施。 由美国进口嘅钢铁同铝关税会由25%提高至50%，家具同服装嘅关税亦会提高。征收50%关税嘅商品包括香水、化妆品、智慧型手机、乳制品、餐具、厨具、胶合板制品、纸制品、蜂蜜、糖蜜同麦芽萃取物、门窗、窗框。
5: 收取25%关税嘅就包括各种海鲜产品、大型厨房电器、娱乐及型乳制品、地毡同纺织品、冷气机等商品就会加征15%嘅关税。协助嘅方案就包括就业保险调整重新嘅贷款机会，包括一项总值75亿嘅援助方案，当中调整临。 就业保险 EI 嘅资格，令到受影响嘅工人大概会获35亿嘅额外资金，同时亦都会透过相关嘅关税应对计划追加15亿投资。加拿大商业发展银行转型成长计划新增5亿嘅流动性资金，根据加拿大商业发展银行关税相关项目申请资格。 为加拿大强劲多元化基金拨款25亿。喺香港新闻方面，受强风封沙德以影响，大湾区航空宣布调整明日来往香港同冲绳嘅航班服务。原定明早9:40由香港飞冲绳嘅航班延至下午1:40出发。 而原定下昼2:15由冲绳往香港嘅航班，就延至傍晚6:20起飞。新闻报道完毕。由
1: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天气报告。
5: 台湾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晚上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气温17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1度。 今日落雨机会10%。

0: 晚上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 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7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88%。
1: FM 961天地线交通。
2: Hello， 我做你嘅 Tannery 路西行方向，近住17号公路咧，现在有一架坏货车喺度阻路噶。呢个坏车出现在 Queens Road 桥嘅，讲紧系北行方向，咁啊喺桥嘅南端嘅。咁啊导致到91号 A 公路咧系差唔多塞到上去91号公路噶。而温哥华咧有一宗嘅交通意外就出现在喺 Night 街嘅南行方向，近住60街，现场车龙龙尾系直逼去到49街嘅。睇睇 Night 桥出温哥华啦，由 Canby Road 咧系车多，屋桥啦，由 East West Connector 系断断续续地几缓慢下嘅。咁至于 Up Lane 桥咧，相对嚟讲就畅顺嘅。今日早上嘅交通讲住咁多，我哋听朝再见。
1: 2025年华姐季军 Joanna 傅佳爱，
3: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季军 Joanna。 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了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
1: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4: 谂住出返部全新 Lexus， 今个八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就係出手嘅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300H， 每两个星期只需要249蚊加税，而 RX 同 NX 系列配合指定优惠，利率低至 0.4 厘。另外部分2025 TX 示范车更有高达18,888出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期至8月31号。
5: 大家好，我是司徒部的 CCE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们的位置是 Richmond Auto Mall。
1: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买第一个枕头加多10蚊可以买多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日送货服务，你最快听晚就能够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6: 961由中秋送礼最搞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簧百年用语赞助播出。
7: 时事直击，黄良润。
8: 今日除了我之外咧，亦都有我两位拍档嘅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系 Kenneth 何锦星同埋 Joseph 关良洲。两位早晨，
9: 大家早晨，
10: 早晨，大家早晨。
8: 早晨，我哋先关注一啲本地消息先啦。讲紧嘅都系同贸易战相关啊。咁啊，最新民调显示咧，多数嘅受访者系支持联邦政府退出同美国嘅谈判。咁啊，认为放弃谈判仍然好过签署一份坏协议。咁啊，不过民众亦都系对贸易战升级感到忧虑。咁啊，喺我哋 BC 省嚟讲咧，有商会主席就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向本国商品加征50%嘅新关税之后咧，失业系不可避免，中小企前景堪忧。咁啊，形容系贸易战最新进展系令人沮丧，因为过去21个月内就发生咗15次嘅变化，系不确定性咧，令到商户系无所适从。咁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对于我哋 BC 省嚟讲咧，今次贸易战升级会带嚟啲点样嘅影响咧？对中小企嚟讲，应该点样去到挨过呢一段日子咧？咁啊 ，Kenneth 何锦星，你又点睇
9: 啊？系啊，你头先提到咧，就系关于嗰个不稳定性咧，呢个系相信系最大嘅一个打击嚟嘅，因为任何嘅公司咧，佢哋都希望咧就系睇得到前边条路应该点样走。但如果呢个贸易战，正如你头先亦都提过咧，就话喺21个月嚟咧，就总共关于呢啲贸易战啊、关税战啊嗰啲咧，就差唔多有15次嘅变化嘅话咧，作为一间公司啊，尤其是中小企咧，因为资源有限嘅话咧，佢应该点样适应咧？这个真系好大嘅困难。咁究竟应该系继续做落去啊、扩展啊、收缩啊，定点样咧？咁呢个系一个。

0: 我相信所有中小企業嘅老闆啊、員工啊，都喺度擔心緊嘅。嗱，咁家下現時嚟講，關稅戰就開始咗啦。咁而亦都啱啱亦都宣布咗咧，卡尼個政府嗰邊咧就係話，我哋亦都係會對美國嗰方面咧，係我哋要加徵大概700项唔同嘅美國嘅貨品嘅關稅嘅。咁、那個關稅咧就由大概係15%、15%、25%不等咁啦。咁就喺呢個9月8日先至開始嘅。咁但系咧就已經係家下現時咧就宣布咗。咁同樣宣布呢個關税嘅時候咧，就真係睇翻佢個數目字咧，真係對等喎，一蚊對一蚊咁滯嘅。因為美國對於我哋加拿大咧，大概280億嘅貨品咧，就係有入美國嘅時候抽關税咧。而我哋加拿大宣布嘅咧，亦都差唔多，亦都係要有80億美國嘅貨品入嚟我哋加拿大咧，就係我哋抽翻佢關税嘅。咁呢個究竟即係有幾大嘅影響咧？咁當然我哋就實際嘅時候真係嚟到嘅時候就先至感應得到啦。咁但係似乎睇落咧，就佢都係主要都係喺一啲美國抽我哋嘅關税嘅地方咧，我哋就喺嗰度亦都喺度落墨，同埋咧就盡量係減少，係揾翻一啲係我哋有有一啲相同嘅唔同嘅供應啊，無論我哋加拿大自己出產又好，或者係第二啲國家度出產又好，嗰啲產品咧就徵關税，咁咧就希望減低對於我哋市民嘅嗰方面嘅需要咧，就係減到最少啦。因為除咗美國嗰方面加咗關税之後，肯定貴咗噶。咁如果我哋冇替代品嘅話咧，咁我哋就要捱貴嘢啦。咁但係如果有替代品嘅話咧，我就可以將我哋嘅需要咧就買啲所謂其他國家嚟嘅替代品，或者我哋最好就係加拿大自己做嘅最好啦。咁呢個咁嘅關稅戰對於中小企嚟講就肯定有影響啦。咁中小企有影響嘅時候咧，就業就可能有影響，就業影響咁對於我哋普通市民亦都係有影響。咁同時咧，就加拿大亦都係宣布咗一個75億嘅呢個支援計劃。咁咧就係支援，即係譬如話，如果有邊個工人係或者打工嘅中小企嘅，係因為呢啲咁嘅關税嚟影響咗，即係譬如令到佢冇工作啦、失業啦，或者係去到一個生意係相當困難嘅地方嘅時候咧，就可以申請呢啲咁嘅援助。咁喺呢個主要就係喺呢個個生產嘅項目嗰方面啦，同埋喺呢個農業嗰方面啊，咁就希望呢啲75億咧就能夠幫到呢啲人士咧，就係過咗呢個過渡時期。咁過渡嘅意思咧就係話，我哋其實都係要揾一啲其他嘅市場噶啦，即係譬如如果美國加咗關税之後50%，你可以話差唔多入美國係冇得賣噶啦，唔使賣咁滯啦。任何產品如果加咗成50%嘅關税嘅話咧，能夠繼續賣得到嘅話，其實都好難噶。咁幾乎就唔使諗去美國嗰邊嘅發展噶啦。咁呢啲產品究竟去邊度咧？咁就應該係努力去開發一啲新嘅市場啦。咁所以係有個過渡時期嘅，但我哋呢啲產品係咪冇人要呢？我肯定亦都唔係，因為其實我哋加拿大嘅產品呢係質高亦都係有我哋自本身嘅獨立業我哋個同國際之間嘅信譽亦都係非常之好嘅，大家都講緊加拿大嘅產品係值得信賴嘅。咁嘅時候我哋肯定係可以揾到其他市場，咁希望過渡時期之後呢，就令到呢個加拿大嘅整體嗰個出口呢就唔係靠曬美國。咁我哋下一輪再同美國談判嘅時候呢，我哋嘅籌碼就大好多，唔係靠曬佢。咁但係無可否認，佢係一個大嘅經濟體系，亦都係我哋鄰國，咁所以完全同佢脫鈎係冇可能嘅。我哋其實需要佢，調翻出嚟，佢亦都需要我哋。咁希望就係話，我哋個談判籌碼大啲，咁下一輪嘅時候呢，我哋唔使俾佢撳住嚟打咁解嘅啫。
1: 咁美國總統特朗普就聲稱美國唔需要我哋啦。咁都想請教Joseph 關良州，你又點睇喺目前嘅形勢之下，喺尤其是我哋 BC 省嚟講，中小企應該點算？
2: 特朗普一邊咧就話佢唔需要加拿大嘅所有嘅嘢，一邊咧就即刻話咧我哋美國需要加拿大嗰啲鋁嗰個製品，即係嗰個鋁嘅供應。咁你谂下，特朗普讲嘢根本咧就你又真系当佢发紧疯就算啦，其实都唔好花费太多时间喺佢嗰度啦。但系而家你睇到话咧，佢嗰个关。

0: 歲嗰啲就實實在在係加咗落嚟我哋加拿大嘅。而家我哋喺 BC 省嚟講咧，我自己覺得咧就係話咧，首先我哋 BC 省咧同其他省份相對嚟講咧，我哋咧係一個非常之多元化嘅多元文化嘅省份嚟嘅。咁我哋省民咧有嚟自東南亞，即係世界各地嘅人嘅。咁呢啲人咧同佢哋原居地咧，其實咧一路咧都有啲有聯絡嘅。而家我講緊係呢第一代呢啲移民。咁而家我自己睇法咧就話咧，子女阿卡尼咧能夠繼續咧去改善加拿大同中國嘅關係啊，加拿大同印度嘅關係啊，加拿大同中東嗰啲其他國家嗰啲關係嘅話，能夠改善嘅話咧，同埋咧亦都咧喺向東盟嗰啲亞洲國家咧，亦都大力咁樣去推動更加緊密嘅外交合作同埋往來咧。如果聯邦政府阿卡尼政府能夠咁樣做嘅話咧，我覺得 BC 省即係嗰啲省民咧，其實有好多中小企嗰啲企業咧，係可以向呢啲國家嗰度發展佢哋嗰個貿易嘅。嗱，如果能夠咁樣做得到嘅話咧，其實 BC 省嗰、那個前景咧，唔係話睇嚟係衰嘅，其實即係好嘅。因為點解咧？而家即係美國既然將我哋加拿大推開啦，咁我哋加拿大而家變咗咧，就喺啲企業嚟講，喺做生意嗰啲嚟講嘅話，就變咗冇得諗啦。咁啊，唯有咩？唯有諗美國國外，即係美國之外嗰啲國際市場咯。咁我哋係多元文化嘅省份，咁我哋喺好多國家都有即係同嗰度當地嘅人咧係有聯絡有關係嘅。喺呢方面推廣嘅，我覺得係可以做得到嘅。咁所以你話咧？即係喺商界嚟講話，真正嚟講咧，我覺得如果咧聯邦政府喺外交方面能夠做到好似頭先我提議咁樣做法嘅話咧，我覺得發展譬如同中國嘅貿易啊，同印度嘅貿易啊嗰啲咁，可以好迅速咧就將嗰、那個貿易額嗰、那個，譬如我哋加拿大貨品出口去呢啲其他國家嗰啲個量咧就會增加。咁你量嘅增加咗嘅話咧，大家往來增加咗嘅話咧，變咗咧就會有一個動力一個 momentum， 即係會繼續去發展落去咧，就會更加快好多噶啦。而家話需唔需要真係好擔心？而家特朗普咁做咧，咁其實亦都大家睇得到啦。美國好似頭先 Kenneth 咁講，美國都需要我哋啲貨品嘅啫，唔係話佢真係好似特朗普口中講咁，完全唔需要依賴我哋加拿大供應嘅任何嘢。根本上呢樣嘢就唔係事實嚟嘅。所以真正講話咧，我哋會唔會真係同美國？劃清界線，唔同佢哋來往咧，咁我覺得呢啲絕對唔會發生，因為咧佢哋依賴我哋，我哋依賴佢哋。只不過而家加拿大咧就係時候咧去減少對美國呢個依賴，即係等於好似即係可以講話我哋以前即係做生意嗰啲，我哋自己加拿大貨品其實喺國際聲譽上嚟講咧，其實係唔錯嘅。只不過我哋嘅產量咧就全部供應曬落美國嘅市場，變咗又冇咩渠道已經開咗喺度。所以而家美國一喺度咁樣玩花樣嘅話咧，我哋咧就好似哇，即刻束手無策啦，好多人要停工啦，冇工做啦。而家我經濟受打擊啦，咁我覺得而家咧，我哋咧就係時候認真咧去睇下其他嘅市場，好似阿卡尼而家已經做緊咁樣，繼續大力去發展。但係始終咧，我覺得如果真係可以喺外交方面嚟講，好似頭先咁樣做嘅話咧，我覺得我哋嗰、那個商業嘅貿易咧，會好快再回復，甚至高過以前同美國嗰一方面嗰個貿易嘅。
1: 咁啊，另一邊商咧，加拿大將會喺今日宣布對於美國關稅方面嘅回應。咁啊，各界都要關注我哋所謂嘅反制關稅咧，有邊啲嘅美國商品會涵蓋在內？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而家先休息一陣。
2: 美心集团诚意推介，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莲蓉首选，就是顶级双黄白莲蓉月，大家记住要买啊！
3: 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2: 顶级双黄白莲蓉月，
4: 加拿大美心月饼。
5: 加拿大美心顶级双黄白莲蓉月，你买咗未啊？
6: 时事直击由中秋送礼最够派头，本地制造嘅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月赞助播出。
7: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

0: 从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2: 咁啊，刚才亦都系提到咧，联邦政府方面咧系已经宣布咗对美国嘅一系列商品加征等额反制关税嘅。咁啊，涉及嘅美国商品价值咧就系大约270亿元。咁啊，同时联邦政府又亦都会提供75亿元嘅援助去到支持工人同企业。咁啊，不過在此之前，我哋都可以討論一下啦。目前嚟講咧，呢一個嘅貿易談判已經暫停咗。咁啊，但係美國財長貝森特就話咧，美國總統特朗普仍然希望渥太華進行談判啊。咁啊，但係貝森特同時亦都話，總理卡尼咧係靠反美反特朗普嘅綱領上台，而家似乎又翻返去以前嘅舊套路啊。咁啊，都想請教兩位拍檔點睇目前？双方仲有冇得喺谈判桌上倾呢？咁啊，如果系咁嘅话，仲有啲咩可以倾呢？咁啊 ，Kenneth 何锦星，你又点睇啊？
3: 我哋倾咧，迟早都要系倾嘅，因为始终咧就有样嘢唔可以改变嘅咧，就系、是、我哋彼此系邻国呢样嘢咧系冇得走嘅。咁既然邻国嘅话，而我哋嘅边界系咁长嘅话，系我哋唔倾系冇可能嘅。咁只不过咧就系、是。短期內會唔會即刻翻回復翻係開始有得傾呢？咁我又覺得可能未必，因為特朗普個人咧係相當之驕傲同埋自負嘅，咁加上佢個團隊咧就個個都睇住佢樣嘅啫。咁佢一日唔改口嘅話咧，佢都啲團隊咧都係做唔到咩嘢嘅。咁特朗普以佢咁樣嘅人性格嘅話咧，佢自己嘅嘢自己改口就得，叫佢認低威咧，佢就未必制嘅。咁所以我相信咧，就喺佢个团队度咧，能够短期内恢复翻同加拿大再开始倾咧，我相信就冇乜机会。虽然贝森特咧，即系都曾经透露过，我哋应该可以倾嘅咁但系嗱，贝森特同埋佢所有其他团队咧，我觉得都系个个睇住特朗普个面色嘅啫。咁、那个主要咧决定都喺特朗普嗰度。咁卡尼点样最头亦都提过咧，就话如果佢哋。是能够公平对待我哋，即系唔好当我哋系佢即系附庸国咁制嘅咧，就我哋系可以倾嘅，即系彼此系平等咁嚟倾嘅。咁嗱，我哋道门其实就开嘅，几时都开嘅，我觉得。但系问题就是特朗普佢自己肯唔肯即系认同，即系呢一环节嚟讲咧，佢系过咗火位啦，或者佢做错咗啦，咁可以翻翻转头嚟倾咧，我觉得就系、是。要特朗普系揾个藉口先得，睇下点样佢揾到个藉口咧，可能都会嘅。但系短期内我就冇咁容易啦。但系佢喺中期选举之后咧，可能就唔同啦。因为佢加现时咁睇落去嘅话，佢喺中期选举嗰度咧，好大机会咧，佢会失咗个众议院嘅。咁甚至亦都有一啲机会咧，可能佢连参议院都失埋嘅。咁呢个对佢嚟讲，肯定系一个打击啦。咁打击之后，佢能唔能够真系睇翻现实个事情，应该做一啲应该做嘅嘢，而嗰阵时开始话同我哋倾翻咧，咁我觉得都系要等呢个中期选举之后，先至睇到个情况啦。嗱，咁加现时我哋加拿大对佢嗰个反制咧，其实就系主要。都是針對翻佢針對我哋加拿大嘅嘢啦，咁我哋對於佢個鐵同鋼嘅製品啊，我哋嗰、那個核嗰方面嘅鍋爐啊，佢配件啊，魚類產品啊，鋁製產品啊，電子電機充電啊，嗰方面啦、啊，咁然之後我哋對佢嘅家私啊，有啲塑膠嘅產品啊，同埋梗係好重要咧，就係話嗰個我哋汽車嗰方面咧。有啲配件咧，都系我哋系针对翻佢嘅。咁呢样嘢嚟讲，我相信觉得对于佢好多省份咧，佢美国下边嗰个州份咧，都系会有影响嘅。嗰啲州份肯定亦都会俾呢个特朗普有啲压力嘅。咁问题就系、是、佢承受究竟系即系南州对佢嘅压力多啊，定话红州对佢嘅压力多啦？ 佢就唔係睇幾利藍州嘅藍色嘅啫，即係民主黨嘅，咁即係佢可能對於共和黨紅色嘅州，如果對佢嘅壓力咧，就可能佢會係緊張一啲嘅。咁呢、這個我哋要睇睇究竟真係實施咗呢啲法。

0: 反制的关税之后，他们其在美国下面的州份的反应是怎样，都是需要一段时间来观察的。所以我相信没那么快会开始有得谈的，但是迟早一定是还会有得谈，因为始终我们是没得走的，是轮廓。
1: 嗯，咁啊，今次啊，聯邦政府今日就公布咗一份長長的清單啊。咁啊，呢一份清單咧都有成18頁紙，同埋有成差唔多890個項目喺呢一度嘅。咁啊，當中咧就包括一類嘅一系列嘅美國商品啦。咁啊，包括海鮮咧，部分嘅紙製品、家私、服裝、工具同埋摩托車，以及係某類嘅乳製品、化妝品同埋一啲嘅木材產品。咁啊，呢一個嘅新嘅報復式關税咧，將會採取階梯式嘅稅率，咁啊，分別係15%、25%同埋50%啊。咁啊，剛才提到嘅乳製品、化妝品同一啲木材產品咧，係會徵收高達50%嘅關稅稅率。咁啊，相關措施就會喺9月8日生效。咁我都想請教Joseph 關良州，你又點睇喺呢個階段嚟講，加拿大同美國嗰方面仲有冇嘢可以傾咧？
2: 仲有冇得傾？我自己又覺得咧，就係點啊？真正嚟讲咧，一个协议啊，尤其是国与国之间嘅协议咧，其实系有约束性同埋呢个明确嘅终止流程嘅。咁我哋睇下特朗普啦，佢第一任嗰阵时咧，佢首先就退出咗佢上任啊奥巴马签订咗嗰啲，譬如好似限制伊朗国际嗰啲嗰个协议啦，亦都推翻咗北美自由贸易嘅协议啦。咁啊，第二任啦，咁啊，当然啦，佢啊。在联合国方面来讲的话呢，他是违反了当年美国有份订立那个联合国宪章。就是联合国宪章主要讲什么，各个成员国呢都要作出承诺呢，不对另一个成员国动武，不侵占另外一个国家的领土，亦都不干预另外一个国家的内政。那你现在看看他第二任上了任之后呢，在委内瑞拉做了什么呢，对伊朗做了什么呢，好像格陵兰那方面是怎样呢，对我们加拿大是怎样呢，巴拿马马运河嗰度点咧？佢在佢都话咧，要占有咗人哋嘅，去干预人哋嘅。咁你咧，佢咁样做法啦，咁佢系咪即系有呢、這个协议嗰方面嚟讲，佢有任何嘅尊重咧？咁同埋你都睇下佢第二任嗰阵时咧，亦都向受到加美墨协议入边嘅免税嗰啲加拿大货品咧，佢而家都照样征收新嘅关税。咁你喺協議嚟講，對特朗普嚟講係有咩用呢？我覺得喺佢眼中呢，所有嘅協議呢都係用嚟呢綁住簽字國家嘅，但係美國係唯一嘅例外，美國唔需要尊重協議入面嗰啲條款嘅。嗱，既然佢係咁樣嘅話，已經睇得咁清楚啦，咁究竟係咪我哋仲有得傾呢？咁我係覺得唔係話我哋仲有冇得傾，而係呢就算你傾到協議呀，都只是来绑住自己的啫，咁啊倾都无谓。我始终咧觉得咧，而家加拿大咧系应该已经醒觉咗噶啦，因为咧美国喺任何协议上面嘅签字咧，都唔会保证美国会遵守嘅。即系好似总理讲，佢哋用语言不离签嘅，随时俾个交叉一插插咗噶啦。咁啊，既然美方可以任何即系协议咧都可以废除的话呢，咁同佢签协议就绝对冇作用啦。而家加拿大应该呢上下一心去推广美国以外嘅国际市场。而家亦都要呢提醒话俾自己听，系美国市场系好大，美国系全球嘅经济一哥，但系相对嚟讲美国个市场系细过其他国家总和。嗱，既然全球其他國家嗰個入口嘅總和係大過美國咁多嘅話咧，咁我哋加拿大貨品既然有咁嘅質量，喺世界市場有咁嘅需求，而家最主要就係去開通一啲新嘅渠道，將我哋嘅貨品出口去其他美國以外嘅國家。如果咁樣做到嘅話咧，其實好快脆，加拿大貨品就已經可以銷去其他嘅國家嘅話咧。咁我哋嗰个经济，我哋啲就业啊，各方面嘅都好快脆咧，会可以复原得到嘅。而家阿卡尼咧，佢做到咁多样话呢、這个 保护我哋啲企业啊，保护我哋啲工人啊，咁样我觉得即系。

0: 最有用嗰樣嘢就係咧，佢肯借錢或者係補貼俾啲企業咧，去將佢哋嗰啲貨品轉型啊。
1: 即
0: 好似舉例啊，好似我哋啲木材咁樣，我哋而家慣咗出口去美國嘅，我哋啲尺碼標準咧就根據美國市場嘅需求嘅。咁你變咗去東南亞去其他國家，可能嗰尺碼要求唔同，但咧你要更換一部咁嘅界木機啊，或者嗰啲咁嘅嘢咧，可能咧你咧就要投資好多錢。咁如果你話而家政府有補貼嘅，佢啲人咧就會投資，咁咧就放棄美國嘅市場，可以希望出口去其他市場。但咧，你如果你啲出品咧唔符合其他市場嘅尺碼要求嘅話咧，你好難買得到佢。所以我覺得卡尼而家喺呢度咁多補貼入邊咧，我覺得最有效咧就係呢樣真係可以幫到我哋，將我哋嗰個市場咧轉移喺美國嗰轉移去其他世界嘅國家。
1: 好，我哋稍後翻嚟繼續討論。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3: 早上九點，
4: 加拿大中文電台新聞報導。
5: 再由黎兆堅報導新聞。聯邦政府公布對美國商品徵收等額反制關稅嘅計劃，大約700種不同嘅美國產品受影響。政府同時宣布對加拿大工人及企業嘅支持措施。反制措施針對價值276億嘅美國進口商品，稅率分別為15%、25%同50%。反制關稅會喺下月8號起生效。上述清單唔包括任何同能源相關嘅反制措施。加徵關稅嘅商品清單目的同美國對加拿大產品嘅關稅保持一致，具體產品嘅稅率根據美國同類商品嘅稅率確定。例如，美國進口嘅鋼鐵及鋁關稅會由25%提高到50%。其他徵收50%關稅嘅商品包括香水及化妝品、智能手機、乳製品、餐具、廚具、膠合板製品、紙製品、蜂蜜、糖蜜、門窗及窗框等。徵收25%關稅嘅商品包括各類海鮮產品、大型廚房電器、娛樂同營餘製品、地氈及紡織品等。另外，冷氣機等商品被列入徵收15%關稅嘅商品清單。上述清單主要目標保護加拿大公司喺國內市場嘅份額，目標並非增加稅收。援助方案包括就業保險調整及新嘅貸款條件，包括一項新嘅75億援助方案，協助受最新一輪關稅影響最嚴重嘅加拿大工人臨時調整就業保險 EI 嘅資格，包括免除一星期等待期，同時為長期員工額外提供20星期嘅福利。另外，聯邦政府仲會推出一項新嘅臨時就業保險措施，容許自愿離職嘅人喺特定條件下領取就業保險金，以便佢哋可以找尋新嘅工作。另外，透過區域關稅應對計劃追加15億投資，加拿大商業發展銀行轉型成長計劃新增5億嘅流動性資金。區域應關稅應對計劃新資金嘅調整包括將不可償還繳款上限由100萬提高至300萬，同時可以用作流動性支持增加至200萬。美國財長宣布多項針對伊朗的經濟制裁措施。香港電台羅宇光報導。
6: 美國財長貝森特公布多項針對伊朗的經濟制裁措施，並且說對於那些不參與行動的國家可能採取反制措施。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林健回應中國和伊朗的合作在國際法框架之下進行，不應受到干擾，中方正密切關注事態發展，並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堅決維護自身權益。林健說，中方已多次表明堅決反對沒有國際法依據、未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非法單邊制裁。經濟戰極限施壓無助於解決問題，只會進一步激化矛盾衝突，造成風險外溢，擾亂全球的經濟金融秩序，損害他國正當權益。他表示 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

0: 盡快回歸對話談判軌道。
1: 香港計劃將長者卡同旅遊卡合二合為一。香港電台陳曉慶報導。
2: 现时年满65岁的香港居民可以向社署申领长者卡，使用政府部门、公共机构和商户的优惠或者折扣。而年满60岁的香港居民和合资格残疾人士就可以向八达通卡公司申请个人八达通乐游卡，享用公共交通2蚊两折优惠。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八达通卡公司活动致辞时说，香港已经步入银龄社会，现时有大约270万人持有乐游卡，绝大多数都是60岁或以上人士，正探讨将长者卡和乐游卡合并为一，做到一卡通行，优惠不变。
3: 我们探讨紧呢，就将这个长者卡和我们大家乐游卡研究一下可不可以合并为一，那大家就不用带两张卡，就一张乐游卡就搞定了。我们希望做到一卡通行，那但是优惠不变。我相信呢，俾緊長者卡優惠嘅商户呢都好樂意支持我哋嘅，咁變咗攞一張旅遊卡就可以享受到兩張卡嘅優惠，其實有好多重疊嘅。咁你知我哋做嘢㗎，希望卡就方便啲，優惠就不變嘛，增加就更加好，咁我哋會努力㗎。
2: 八達通卡公司今個星期五起一連兩個星期舉辦828樂遊節，向樂遊卡持有人提供合共828萬元嘅現金回贈，超過130個商戶，覆蓋全港7200多個零售點，推出180多項專屬優惠，涵蓋餐飲食品、生活百貨、个人护理、保健养生和电信电器等多个消费类别。乐游卡持有人在参与商户的实体店以乐游卡单笔消费满100蚊，就可以获得8蚊的现金回赠，每张乐游卡最多可以获回赠800蚊，名额有限。今个月31日开始，可以透过八达通应用程式和八达通服务站拍乐游卡领取现金回赠。
1: 新闻报道完毕。
4: 他之前帮你拖住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日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翻屋企。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蚊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6388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36,929.61，升215.49。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3,467.85，升50.69。纳斯达克指数26,090.61，升110.42。S&P 500指数7,671.38，升18.52。星期二，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511.1，跌6.23。纽约期油每桶82.17美元，跌2.84美元。纽约金每盎司4,698.3美元，升0.5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3，对日元115.05，对人民币4.85，对港元5.66，对台币23.03。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6: 由 Tree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ub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7: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气温17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北风，湿度78%。
8: 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温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9: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银。
8: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

0: 口水戰再次升級。咁啊，特朗普除咗將總理卡尼稱為州長之外咧，亦都指責道格福特係走狗，咁啊，甚至喺社交平台發文啦，談到道格福特已故嘅哥哥羅布福特。咁啊，羅布福特係作為多倫多嘅前市長咧，咁啊喺2016年係已經去世。咁啊，道格福特咧就亦都係對特朗普咧係作出批評，並且話特朗普係失敗者 loser。咁啊，都想請教兩位點睇咧？今次呢一個嘅貿易戰連帶嘅口水戰升級咧，咁啊，道格福特同特朗普呢兩個人嘅愛恨情仇點樣影響住貿易戰嘅走向呢？咁啊，而喺客觀層面嚟講，安省喺今次整個加拿大同美國之間嘅貿易戰當中，有冇發揮到一個決定性嘅因素喺呢一度呢？咁啊，Kenneth 何錦星，你又點睇啊？
1: 如果我哋睇翻歷史咧，當阿特朗普第一任嘅時候，即係2016年啊當選，去到2024年嘅呢段時間嚟講咧，就阿道格福特咧，其實咧就係、是、可以話都係算係同阿特朗普咧係相當之啱傾嘅。咁佢甚至咧就讚過阿特朗普咧，話佢咧就係、是、佢嗰個政策咧就係好有效嘅。咁咧，佢會支持阿特朗普嘅政策。咁嗱，咁特朗普即係上台之後，就佢話要即係令美國更偉大啦。咁我覺得呢樣嘢係無可厚非嘅。其實所有領袖都係應該上台嘅時候咧，係為自己嘅國家，希望自己嘅國家能夠更加偉大。咁呢個係啱嘅，冇問題嘅。咁所以當時嘅道格福特咧，就係、是、對於特朗普咧嚟講，可以話係支持嘅。咁到佢第二任啦，第二任嘅時候，2024年嘅時候，佢初初競選贏咗之後咧，道格福特都話我係100%咧就支持佢呢個咁嘅競選結果嘅咁。嗱咁即係去到嗰陣時都冇問題嘅喎，即係道格福特同埋特朗普咁都係冇特別大問題嘅。咁即係佢認可咗，雖然即係第一任嘅時候，特朗普已經係對加拿大嚟講咧，係嗰個有壓力㗎啦，咁即係亦都整咗個加美貿協議啊，咁但係有壓力係為佢自己國家係好嘅時候咧，杜格福特認為係呢個係可以接受嘅。好啦，咁、那個問題出現喺邊度咧？就好明顯地出現咧，就話當特朗普開始咧就對呢啲所謂嘅關税咧，特殊關税各種形形色色嘅關税開始抽咧，就杜格福特咧就會係開始反對佢啦。咁表面化出咗嚟咧，就係睇到咧，就係話喺十月，即係舊年十月嘅時候咧，就杜格福特咧就特登整咗個視頻咧，就係、是、用翻啊狼奴列根當時嘅演講。就狼奴列根咧，當時喺個演講度咧就係、是、反對關税嘅，咁特登播翻出嚟。咁即係換句話咧，就係話嗱，你之前個老大佬即係美國嚟講最亦都係同埋你都係呢個共和黨噶啦，咁亦都係最受歡迎嘅總統之一啦。咁狼奴列根都係反對關税嘅，咁換句話，你個決定係咪啱咧？咁即係差唔多咁樣嚟刮啊！特朗普一巴，咁就特朗普就對呢個咁嘅視頻咧，就係、是、反應好大嘅，係非常之嬲嘅。咁就同我相信大家畫抹面咧，就係嗰陣時開始啦，就是、表面化曬出嚟啦。咁家下嚟到家下現時嘅一刻嘅時候咧，如果我睇翻琴日喺新聞度報道嘅時候咧，就報道咗道格福特咧，就喺個公眾一個咁嘅演講入邊咧，就係、是、差唔多咧，就係話大鬧特朗普，咁啊鬧嗰個咧就鬧到都幾可以話都幾到肉，同埋即係可以話相當之唔俾面噶啦。如果我要講咧，就差唔多好似市井之徒喺度嗌交鬧佢咁滯。咁即係對於特朗普完阿杜格福特係完全唔俾面佢嘅。咁當然特朗普亦都唔係即係善男信女咧，咁亦都係有佢嘅反駁啦。咁好啦，咁兩個之間咧就係、是、可以話係。表面上咧就口水戰咧就係鬧到出口，咁而道格福特咧亦都講到明咧，就話我可能限制即係、安省對於美國嘅供電同埋有啲關鍵性嘅礦產出口咧，我可能就要考慮即係點樣限制啦。咁雖然就冇詳細嘅情形知道， 但係問題咧，佢就將呢樣嘢提出嚟。咁我相信即係佢同特朗普之間嘅關係咧，可以就係相當之係表面化、敵對化噶啦。咁而反

0: 睇翻咧，就卡尼咧，佢一路以嚟咧就係、是、一個好冷靜同埋一個好斯文嘅一個一個君子咁樣嘅態度出嚟嘅，佢就冇粗言係對個即係嚴厲嘅言辭咧，就對特朗普講嘅。咁佢話佢唔滿意嘅咧，就話即係等於美國話你成日簽嗰啲條約咧，都係用鉛筆嚟簽名嘅。咁即係正如好似阿 Joseph 頭先講啦，你鉛筆簽咪即係揾擦紙膠一擦就係算啦。即係講嘅嘢唔算數，咁即係咁樣係話佢嘅啫。同埋即係佢係話佢就係即係唔能夠尊重咗國土國與國家之間嘅主權啦。咁係好斯文嘅。咁但係杜格福特就唔係咁客氣啦，直成係可以話即係市井之徒咁樣去鬧翻佢嘅。
1: 嗯。咁啊，喺寻日骂战当中啦，特朗普提到福特已故嘅弟弟啊，唔系阿哥系弟弟。咁啊，讲紧前多伦多市长 Rob Ford， 咁啊，形容咧，各方面福特都比佢嘅弟弟比下佢。咁啊，而如今咧，特朗普咧就再次系扬言啦，正系认真咁样考虑咧，将安大略湖改名做美国湖。今日讲紧嘅系随住贸易战升级咧，双方一啲嘅隔空骂战亦都系随之升级啦。咁我都想请教 Joseph 关良洲，你又点睇今次呢两名人士嘅之间嘅爱恨情仇咧？点样影响住贸易战嘅走向咧？咁啊，喺客观嚟讲，安省对于整场贸易战又系咪一个决定性嘅因素咧？
2: 唔系决定性因素都好啦，都系一个非常之重大嘅因素。安省咧喺我哋加拿大嚟讲咧系人口最多嘅省份，亦都系加拿大一个经济嘅大省嚟嘅。咁啊，省长福特咧对加美贸易谈判嗰度咧真真正正咧系有好重大嘅影响力嘅，因为安省咧系加拿大嘅经济火车头咧，变咗咧联邦政府即系同美国而家嗰个贸易谈判入边咧，好多时咧都着重喺
1: 咁讲緊嘅係呢一个呢加美贸易战加美之间关系急速恶化之下呢，咁如今美国总统特朗普甚至呢唔知道係咪因为佢同安省省长杜格福特之间嘅爱恨情仇呢，咁就扬言要将安大略湖呢改名做美国湖。咁啊，喺呢一个嘅除此以外，特朗普亦都系将卡尼咧称之为州长。咁啊，而喺客观层面咧，正如刚才两位都提到啦，安省方面喺本国嘅经济当中扮演嘅一个角色啦。咁啊，整体而言咧，加拿大同埋美国嘅传媒咧都有分析到今次嘅贸易谈判破裂嘅几项嘅原因。咁啊，加拿大传媒嘅分析就认为咧有四个主要原因。咁啊，当中系包括美国将加拿大生产嘅农夫车排除喺降低进口关税嘅清单，美方试图控制加拿大同其他国家达成贸易协议嘅能力。咁啊，而且美国未有大幅削减加拿大进口钢铝同木材关税，同埋美国反对加拿大对商品标签使用双语嘅要求。咁啊，而美国传媒嗰方面就分析认为咧，加拿大同中国日益密切嘅呢一个贸易关系咧，为本身已经紧张嘅谈判系带嚟咗一个更大嘅压力。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而家先休息一阵。
3: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嘅想法，无论系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系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哋拥有最专业嘅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嘅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点样运用呢？我哋嘅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哋一起将你嘅想法变成现实。
4: 新之美终于嚟到 Langley 开心店啦，
5: 系咪 Willowbrook Mall 嗰间啊？我已经帮衬过好几次啦。
4: 呢间系新之美第18间分店，而家买西饼面包唔使去咁远啦。
5: 咁你又知唔知新店有咩优惠啊？
4: 梗系知啦，新章期内嘅贵客都可以免费申请 VIP 卡，千祈唔好错过啊！
5: 新之美第18间分店地址 Fraser Highway 19705号 Langley Willowbrook Mall 223号铺，
4: 倾心之作，倾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6: 时事直击，黄良润。
1: 咁啊，刚才讨论到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同美国总统特朗普。

0: 特朗普嘅新一轮骂战嘅时候咧，咁啊，刚才 Joseph 关良洲都同我哋探讨到安省喺我哋本国嚟讲嘅一个经济上嘅地位，以及佢同贸易战之间嘅一个联系，系咪啊，Joseph？
1: 系啊，咁啊，安省嗰个汽车同埋钢铁制造业咧，连番受啊特朗普多重关税打击啦，咁啊，省嘅经济大受影响，咁啊，阿福特已经非常之不满啊，特朗普咁样做噶啦，咁而家加上好似琴日阿福特咧出席一个电台嘅访问节目嗰阵时咧，访问紧嗰阵时咧，就传出咧就话特朗普咧最新嘅贴文咧就威胁咧。喺出年咧，就对加拿大嘅汽车关税咧就翻倍，即系由25%加到50%。咁个主持人咧就问阿福特，有咩反应咁？阿福特咧就讲咗一句嘢咧，就非常之贬低啊特朗普嘅说话出嚟。咁当然啦，之后咧另外啲场合咧，福特咧亦都话特朗普咧系一个独裁者啊，系一个破产王嘅，即系特朗普破产过几次噶嘛。咁啊，亦都系一个失败者啊，咁甚至乎咧讲到咩啊？阿福特咧话咧，佢自己脚趾尾啊，里头啊有嘅勇气同埋个脑袋咧，都比阿特朗普全身上下加埋嘅仲要多咁。咁可想而知咧，就即系福特对特朗普嗰个感觉咧系点样样嘅。咁当然啦，特朗普好似听阿 Kenny 话斋，都唔系善男信女噶嘛。咁啊，当然骂战啊，梗系一路升级上去啦。咁样，咁而家我自己觉得咧，即系福特嗰方面嚟讲嘅话咧，佢一定咧系会影响到而家加拿大同美国贸易嗰个谈判嘅地位噶啦。咁至于而家话咧，佢今年已经企咗出嚟咧，就鼓吹话咧要用一啲嘢可以提升到美国嘅经济嘅嘢嚟做，譬如话电嘅供应啊，重要矿物嘅供应啊，石油嘅供应啊，各方面全部停晒佢，等美国要痛。而家佢咧就鼓吹咁样。咁至于喺呢一方面嚟讲，阿卡尼会点做呢？咁我觉得卡尼咧都要考虑下阿省省长佢嗰个谂法，因为咧佢哋主要嘅石油出口国出口嘅省份去美国嘅，所以如果你话唔俾石油出口嘅咧，咁联邦点样去补偿阿省嗰个经济咧，去维护阿省嘅经济咧？咁你睇下卡尼有咩法宝可以拎到出嚟啦。
0: 咁啊，亚省个方面咧，亚省省长戴思敏就明确咁样排除咗以中断石油同天然气供应作为反制措施嘅可能性。咁啊，讲紧嘅系杜格福特寻日话，例如系征收电力附加费同埋切断对美国嘅关键矿产供应等等嘅措施，都应该考虑在内。咁啊，我哋都会关注呢一个嘅美国方面对我哋嘅一系列商品加征关税，同埋加拿大对美国方面作出嘅反制关税咧，将会点样去到影响住双边嘅贸易关系，乃至系喺加拿大入面各省对于今次点样应对贸易战方面嘅后续讨论。咁啊，而講起呢一個嘅加拿大本國製造呢，咁啊，尋日卡尼就喺魁省方面宣布咗重大國防及造船投資，咁啊，宣布將會向魁省嘅造船業投入113亿元，係為到加拿大海岸防衛隊建造6艘新嘅破冰船，咁啊，旨在取代現有嘅舊船隊。咁啊，卡尼強調新船將會落實購買加拿大貨採購政策，並且係以加拿大鋼鐵製造，咁啊預計可以支持5000個工作崗位。咁啊，工程將會喺出年秋季動工，同埋預備鋼材。第一批嘅第一艘船咧，預計喺5年之後交付，整隊船隊就將會喺其後5年內全面投入服務。咁啊，卡尼喺作出宣布嘅时候，都系提到咧要加强加拿大嘅贸易航道啊。咁啊，都想请教 Kenneth 何锦星啦。呢啲嘅破冰船可以点样加强我哋嘅航道咧？咁啊，联邦政府点解喺呢一刻去到提出呢一个嘅破冰船订单咧？咁啊，对于我哋本国嘅经济方面有冇造益咧？
2: 其实呢个项目可以话相当之重要嘅。跟住地球嘅暖化咧，就北极嘅冰咧融雪期咧系一路一年比一年长嘅。咁啱啱上个礼拜，中国已经宣布咗咧，就系佢喺北京航道咧已经有定期嘅航班啦。咁咧就系从呢个浦东啦， 上海嗰度咧就去到呢個英國嗰度港口咧，就可以節省成一差唔多三分一

0: 嗰個航線嘅時間嘅，咁啊已經係定期噶啦。咁另外咧就喺俄羅斯本身喺呢個北極航道度咧，就係、是、已經係用咗都一段時間噶啦。咁佢有好多液化天然氣嘅出口啦，同埋佢自己本身俄羅斯自己國內嘅運輸，因為佢喺北極嗰方面咧，亦都好多唔同嘅港口喺度，就已經係用咗一段時間。咁而日本同南韓咧，亦都開始嘗試咧，就係話用呢啲船咧，就係經過呢、這個北極航道北方航道咧，就嚟做呢個運輸喺度試緊。就但係中國已經係宣布咗，即係有個定期嘅航班㗎啦，喺夏天啊，淨係夏天嘅啫，就有四個月。咁就如果遲啲，可能延伸到即係有五個月啊、六個月啊，每一年係可以航行，咁但系其余时间都系冰封嘅。咁好啦，咁加拿大咧就既然系喺呢个地处北方啦，咁北极个航北道咧，我哋叫做西北航道啦，就可以话系我哋自己家门口嘅事嚟嘅。咁所以咧就系好需要啲破冰船嘅。其实我哋现役嘅时候已经有九艘破冰船嘅，佢哋个做法个用处咧就系话用嚟开放个水道啦，咁用嚟护航啦，即系维持嗰个航道嗰个啲设施啦。萬一有事嘅時候咧，就做呢個搜救或者應對一啲污染支持啲科學考證嗰啲嘅。然之後咧，佢喺個北部，我哋有好多社區供應俾佢哋補給俾佢哋在都需要呢啲破冰船嘅。咁更加其實重要嘅咧，就話既然北極航道開始開放嘅時候，多啲好多唔同嘅國家嘅船喺度出出入入嘅時候咧，我哋確實真係需要彰顯我哋加拿大政府嘅實力同埋我哋嘅存在，同埋宣示我哋嘅主權嘅。咁破冰船係需要嘅。咁而我哋家其實現役已經有九艘喺度係運作緊嘅啦。咁再加呢六艘咧，就係呢個特別項目嘅破冰船。咁另外咧，就其實個計劃咧就繼續係我哋需要有兩個係極地嘅破冰船，呢啲係更加重型嘅破冰船。原來咧就再加咧就16艘，即係所謂多用途嘅破冰船。咁呢十六艘新嘅咧就全部喺加拿大製造，用加拿大嘅鋼，亦都用加拿大嘅工人。咁個110億起呢六艘新嘅破冰船咧，係肯定係幫助咗我哋嘅加拿大嘅造船業同埋我哋嘅就業嘅。
1: 咁Joseph 關梁州，你又點睇呢？
2: 喺呢啲船呢，就首先呢六架呢都係曬喬北省呢度船廠做㗎。其實呢喺2024年嗰陣時呢，就根據加拿大造船戰略呢度呢，聯邦政府呢就已經俾咗1960萬俾呢間船廠作為初步合約，等佢哋呢去設計呢六架新嘅破冰船㗎啦。咁點解而家咁做呢？咁我覺得首先就當然係佢哋而家呢個海岸防衛隊嗰啲船呢係要換㗎。咁總共呢就講話有88隻船要換嘅。咁呢一樣嘢當然係頭嗰六架而家替代嗰啲舊嘅船啦。咁第二個原因做呢，就係呢落實咗呢六艘船隻呢喺喬北省嗰度做呢，就變咗安定咗嗰個省入面嘅經濟同埋嗰個省嘅造船業嘅前景。咁對省民嚟講呢係一個好消息嚟嘅。咁當然啦，好消息嘅當然就係包括咩喺聯邦政府方面嚟睇嘅，就係有收買嗰個省嘅省選民嗰個民心啦。咁好可以話鞏固咗自由黨聯邦政府喺嗰個省入面嗰個支持度。咁你至於話有冇用啊？咁我覺得即係對經濟嚟講，當然係對喬北省嚟講係有用啦。咁亦都對喬北省個造船業嘅前景嚟講咧，亦都係非常之有幫助啦。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講，喺經濟方面嚟講，肯定有幫助啦。咁你話喺政治方面嚟講有咩幫助啊？咁對而家執政嘅自由黨當然係有幫助啦。咁對於反對黨嚟講嘅話，咁咪即係唔係一件咩好事咯？咁而家我哋咧已經知道咧，我哋要唔好依靠美國啦。咁我哋要搞。即係搞掂我哋國內嘅經濟，加強我哋國內嘅經濟。而家將啲錢咁樣嚟用呢，亦都可以符合到話我哋軍費方面開支嗰、北約嗰邊嘅要求。我覺得咁樣做呢，其實可以一舉幾得。真正嚟講呢，這個做法呢，其實而家嚟做呢就非常之適合。
1: 咁加拿大目前係擁有全球第二大嘅破冰船艦隊，係僅次於俄羅斯嘅。加拿大破冰船亦都会定期为前往北极地区的美国船只提供一个嘅护航服务。这个亦都是侧面咁样印证咗咧，即使喺加拿大同美国贸易关系紧张之际咧，两国嘅依然有好多其他嘅范畴咧。

0: 有一个紧密的合作，同埋甚至乎系话系牵绊喺呢一度嘅。咁啊，贸易战会点样嘅走向咧？我哋都会持续去到关注。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1: 早上九点半，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再由李兆坚报道新闻。代表大温地区垃圾焚化发电厂工人的 Uniform 工会说，工会成员发起罢工。工会433分会发起罢工，因为雇主 Wallia 要求工人在合约条件上作出让步。工会说，大约40名蒸汽工程师和其他技术工人已经开始在本拿比的 Wallia 营运及维护工厂进行罢工。公司的网站说，工厂处理区内大约 25% 固体废弃物产生的电力，足以供应16000户家庭使用。关于合约让步的谈判在上个月破裂。联邦政府公布对美国商品征收对等反制关税计划，大约700种不同的美国产品受影响。政府同时宣布对加拿大工人及企业的支持措施，反制措施针对价值276亿的美国进口商品，税率分别为 15%、25% 和 50%。 反制关税下个月8号起生效。上述清单不包括任何与能源相关的反制措施。美国进口的钢铁和铝的关税会由 25% 提高到 50%。 主要的目标是保护加拿大公司在国内市场的份额，目标并非增加税收。而援助方案就包括就业保险调整及新的贷款条件，包括一项新的75亿援助方案。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哈里夫据报目前正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美国传媒引述灵通人士说，有人之前在莫斯科机场发现一架美国空军运输机和一支美国外交车队，随后传出拉特哈里夫今次访问的消息。不过美俄双方政府都未证实上述美国官员的身份以及今次的访问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经被清除或者引爆。美国对伊朗布置水雷的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如果布置新的水雷会立即被摧毁。他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透过太空军正在监视海峡每一寸的区域，正如美国亦正在监察被摧毁的伊朗核设施一样，美国对布置水雷的行为是零容忍。有关政策已经全面生效同时执行。他曾经在4月在社交媒体说，已经向美国海军下令，一旦发现任何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布置水雷，可以开火击沉。新闻报道完毕。
1: 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气温17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 10%，晚上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 30%。FM96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摄氏19度，吹北风，湿度78%。
2: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3: 维多利亚今晚天清，稍后逐渐多云，最低气温摄氏14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20度。卡加利今晚天清，最低12度。明日天晴，最高29度。温尼碧今晚主要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4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24度。多伦多今晚间中多云，最低15度。明日主要天晴，最高26度。满岛今晚间中多云有骤雨，最低16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6度。克提华今晚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12度。明日主要密云。

0: 最高26度。哈利法斯今晚间中多云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7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24度。
1: 节能就系悭钱 ，SeaSky 海天门窗品质最好又悭钱。我哋系通过加拿大环境部 Energy Store 认证嘅门窗制造厂，产品更能达到2022最高效节能标准，节约能源，防寒性最好，完全符合条件，可以为你申请联邦及省政府节能津贴补助。好窗唔贵，海天门窗节能专线604-759-2759，604-759-2759。
2: 时事直击，黄良仁。
3: 關注翻啲本省消息啊，咁啊，再有 BC 保守黨嘅再有省議員咧，係宣布佢哋退出 BC 保守黨嘅黨團啊。咁啊，講緊嘅係除咗早前已經退出黨團嘅麥麗博之外咧，呢、這、一個南三角洲南選區省議員 Ian Payton 咧，喺尋日亦都係宣布咗會退出 BC 保守黨黨團。咁啊，麥麗博同 Ian Payton 甚至係宣布咧，佢哋計劃組成一個新嘅官方政黨。咁啊，都想請教兩位拍檔點睇目前嘅省議會嘅形勢啊？咁啊，目前形勢係咪對 BC 保守黨不利，又係咪對執政黨有利咧？咁啊 ，Kenny 何錦星，你又點睇啊？
4: 咁似乎 BC 黨自從選咗阿馮傑尼做佢嘅新黨領之後咧，就似乎就有一個分裂嘅情況喺度。咁就馮傑尼咧就係五月嘅時候當選嘅。咁佢當選嘅時候咧，就嗰時嘅得票票數咧就係經過兩輪嘅，第一輪咧就得票係大概30.5%都係領頭噶啦。咁然之後第二輪咧先超過50%，有51%咧係當選嘅。咁即係51%嘅意思，即係話有一半，差唔多一半多啲啲支持佢，但亦都有一半咧少啲啲就唔支持佢嘅。咁即係之後咧，就發覺咧就係佢當選咗之後咧，喺五月啦，5月30日啊當選做黨領，咁就喺6月7月之間咧。就有個似乎叫內部有個大變動啊，就係、是、嗰、那個自己黨入邊嘅嗰班工作嘅人員啊，就呢啲唔係民選嘅呢啲工作人員，即係佢個黨個執行董事啦、個總裁啦、副總裁咧，就相繼辭職嘅。咁然之後咧就去到呢、這個8月咧，就佢當時係同佢一齊競選黨領嘅 Peter Miliband 咧。咁佢係議員啦，佢係民選嘅。咁但係當時咧，就喺競選黨領嘅時候咧，同佢係一齊係競爭過嘅。咁咧就話佢辭職啦，就然之後咧就到家下最新咧就係話呢個Ian Payton 咧就佢都辭職，就係、是、呢個南三角洲選區嗰個議員咧都退出埋。咁之前亦都有一個咧就係、是、辭職，然之後等馮傑尼咧就係、是、佢能夠係代入去。喺呢個 Abbotsford 嗰度咧，就係、是、代選佢喺個選舉嗰度咧，就係、是、取代咗個位，所以佢能夠入呢個議會嗰度嘅。咁即係前前後後都好多人退出咗。咁主要咧就一般家下認為咧，就係、是、其實似乎馮傑尼咧就根據Peter Miliband 同佢個路線唔同。Peter Miliband 咧就比較係中間或者偏右啦，但係中間嘅。咁就而馮傑尼都似乎就更加係偏右嘅，係差唔多係右，完全走曬去右邊嗰邊。咁Pilbara 就認為咧，如果你走到咁右嘅時候咧，你可能會損失咗好多 BC 嘅民眾。咁即係現時嘅新民主黨咧，就係話中間偏左啦。咁即係中間嘅地方咧，就通常係人數最多嘅，就唔可以失嘅。咁所以佢認為咧，就話喺嗰個政策上邊咧，就如果咁落去嘅話咧，可能我哋。BC 省嗰個保守黨咧就會係即係偏咗一邊啦，咁就唔能夠走一個大眾化嘅路線，咁佢認為咧就比較中走翻中間一啲會比較好，咁所以佢同埋即係啱啱辭職呢、這個Ian Payton 咧就諗住自己組黨嘅，另外組個黨。如果佢兩個人都係議員啦，咁佢而離開咗呢個保守黨而自己組黨嘅話咧，兩個人就足夠咧就係、是、喺個。省議會入面呢成立咗一個所謂正式嘅呢個反對黨，咁呢就省政府係有所謂嘅津貼咁有其他福利俾佢哋嘅，咁呢個可能亦都係佢哋會係行緊呢條路線，但最最需要我哋大家留意嘅呢就係話嚟緊仲有冇其

0: 他的 BC 保守党的党入面的党员啊，现时的议员呢是会辞离开啊保守党而转入这个新党呢，那这个就是关键性了。如果是的话呢，那就可能就是令到保守党呢就可能削弱了。
1: 嗯，咁啊 ，Joseph 关梁州，你又点睇咧？
2: BC 保守党有好大机会咧，会好似之前嘅联合党咁样啊，喺 BC 政坛嗰度消失嘅。我睇法就系、是，咁、那个问题咧就系咧，佢党领咧，即系有冇治党嘅能力咧？咁同埋咧，好似就算真正嚟讲，你睇下我哋政坛入边啦，在位嗰啲政客，即系做官嗰啲政客，作为政府嗰啲政客，究竟有几多个真系有管治國家的能力呢？那我們可以說話呢，在我們現在加拿大的選舉制度之下呢，作為參選人的入門門檻呢其實不高的，只要你是加拿大籍，而且是18歲或者以上，你在加拿大居住，不是服刑中之中的犯人呢，那有100個人肯簽字說提名你，那就已經可以入門可以提名去參選了。那但我覺得最缺少呢，最缺乏的一樣呢是什麼呢？最重要嗰项咧就咩啊？呢啲参选人啊，嗰、那个管治能力啊，完全都冇基本认证嘅。咁即系任何人总言之够票数嘅，就已经坐咗上去做政客、做策划啦。咁嗱，我哋又嚟比较一下，好似我哋嘅医生、我哋啲法官、我哋啲警察、消防员、护士啊、工程师啊、会计师啊等等等等呢啲咁嘅专业人士咧，个个咧都受过专业嘅训练，亦都符合咗基本嘅知识同埋呢个经验的认证，才至可以执业来到做嘢嘅。咁相对嚟讲，我哋嘅政客有咩呢啲咁样嘅基本嘅管治能力认知呢？完全冇。任何人啦，我唔理你个背景系点样，总之你够票数呢，你就坐上去嗰度做话事嘅。你就坐上去做总理，你就坐上去嗰度做部长。喂，如果咁样讲嘅话，你相对下睇下嗰个影响力。个医生嘅影响力咧，影响某一个病人；法官影响某一个案件。喂，政客系影响全国噶。咁点解反而呢啲嘢我哋冇一个资格嘅审查或者资格嘅认可咧？然之后先可以参选咧？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咧就好唔妥当嘅。亦都系咧，点解咧？我哋即系而家即系可以讲话，我哋加拿大嗰、那个即系前景其实好令人担心嘅。你试下比较一下，啱唔啱？杜魯多咁樣，佢嘅經驗係咩呀？係做老師去管學生。你睇下卡尼嘅經驗係咩呀？做加拿大中央銀行行長、英倫銀行行長，佢嘅管治能力客觀咁樣都已經被認證咗啦。咁你而家睇下兩個人坐咗上去總理嗰個位置之後，佢哋表現係點樣，大家心中有數啦。
1: 嗯，好，我哋都會持續關注相關嘅議題。我哋今日嘅節目時間就到呢一度啦，好多謝兩位，我哋明天同樣時間再會，拜拜。
3: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4: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任2026 Corolla LE， 每周$77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488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6: 紧急基本护理诊所 UPCC。是介于普通诊所和医院急症室之间的医疗服务模式，提供只是紧急但不危及生命的健康护理，例如发烧、扭伤或者拉伤、需要缝合的伤口、轻度烧伤、轻度至中度的呼吸困难和哮喘、鼻窦炎、喉咙或者肺部感染、作闷、呕吐、吐泻和便秘、皮疹或者皮肤感染、轻微的过敏反应、排尿不舒服、疼痛症状、精神健康问题，但经常有病人要求被兴奋剂或者麻醉剂的配方，非必要的专科转介，填写申请医疗福利的表格。紧急护理诊所 UPCC 提供无需要预约的当日诊治服务，营业时间通常延长到晚上、周末和假期，填补了非工作时间的基层医疗服务。尚不需要优先处理危重病人的医院急症室， UPCC 对非紧急情况的轮候时间通常较为

0: 短。UPCC 可以帮助纾解医院急症室的拥挤情况，等急诊室能够集中人力资源处理真正危及生命的病例。但 UPCC 同样有人手短缺的问题。UPCC 通常由医生或者护士治疗师提供诊症服务，仲有护士和社工协助。部分 UPCC 配备了心电图、X 光造影等等的检查设备，能够处理轻微骨折等等的损伤和做胸肺检查。虽然 UPCC 营运费用比急症室低，但远远高过普通的诊所。UPCC 通常不会提供和家庭生同样的连续性照护和长期跟进。UPCC 不能够处理危及生命的紧急病症，因为没有实验室和 CT、MRI 等等的高级影像，亦都没有当值的专科医生会诊和协助。对于超出处理能力的重症患者，仍然需要转送到医院的急症室。我是施明医生。
1: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2: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3: 时事百科，
4: 美军核动力航母林肯号被爆出舰上环境恶劣，又指有水兵不堪精神压力跳海自杀。林肯号去年11月底离开圣迭戈母港出海执行任务，今年初部署到阿拉伯海参与对伊朗战事，原定5月结束任务，但至今未有公布，已经超过260日冇靠港。又指舰上5000名官兵士气低落，船上生活环境亦都持续恶化，新鲜食材和干净水短缺。林肯号航母属于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的5号舰，1984年建造，4年之后下水，1989年服役。林肯号已带领美国走过南北战争的第16任总统林肯为名，是美国海军第二艘用这个名的船舰。第一艘以林肯为名的军舰是1960年下水的乔治华盛顿级弹道飞弹核潜艇。林肯号主要任务包括海上制空、远程空中打击、支援地面部队，以及在危机地区展示美国军事力量。对美国海军来讲，林肯号不单只是一艘大型军舰，更是一个可以长时间在远洋执行任务的海上航空基地。林肯号长超过332米，排水量104300吨，舰上官兵大约3000人，以及大约2000名航空联队。由于采用核动力系统，所以不需要好像传统燃油军舰咁频繁补充燃料，只需要补给航空燃油、食物、弹药、零件和其他物资。作为一艘航母，林肯号最重要的部分当然是飞行甲板，甲板上可以进行战机升降、加油、挂载武器和维修等工作。有90架标准舰载机和直升机，包括超级大黄蜂战斗攻击机、咆哮者电子战飞机和先进鹰眼预警机等。近年美国海军亦都逐步将隐形战机加入航母航空编队。至于武器装备，就有海麻雀导弹、公羊导弹、方阵近的武器系统加特林机炮等。林肯号并不是单独作战，当出任务的时候，通常会成为航母打击群的核心，周围由导弹巡洋舰、驱逐舰、补给舰和其他军舰护航，水底亦都有核潜艇提供支援。林肯号服役多年，曾经参与美国在中东、亚太等地区的军事行动，亦都曾经进行人道救援、灾害支援和其他非战斗任务。
5: 谂住出翻部全新 Lexus， 今个八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就是出手的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300H， 每两个星期只需要。

0: 249蚊加税，而 RX 同 NX 系列配合指定优惠，利率低至 0.4 厘。另外部分2025 TX 示范车更有高达18,888出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期至8月31号。
1: 大家好，我是司徒部的 CCE， 欢迎大家来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Mall。
2: 精装快报。
3: 环球日报报道，总理卡尼寻日表示，一旦美国改变态度，不再将加拿大视为他的附属国，加拿大将会重返谈判桌，就贸易协议展开谈判。卡尼在魁省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了一项价值110亿元的合约，将会为加拿大海岸防卫队建造六艘新的破冰船，并强调这些破冰船将会使用加拿大钢铁制造。在三日之前，卡尼暂停了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指责美方试图在最后一刻出台措施，可能会限制加拿大和其他国家达成协议和保护本国文化的能力。卡尼向记者表示，如果美方率先坐在谈判桌前，对我们的产业抱有正确的态度，并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本国当然亦都会坐在谈判桌前。但是如果在谈判桌上有人抱住加拿大是美国的附属国，加拿大产业相对于美国产业处于劣势，以及制定条款令加拿大产业长期面对逆风的态度，我们就绝对不会接受。环球邮报报道，在加美贸易战爆发18个月之后，总理卡尼面临着和他的前任在冲突之初相同的困境，怎样在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情况之下，对一个经济强国进行报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几位专家就认为，重新启用前总理杜鲁多推行的关税政策可能是明智之举。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加拿大一系列商品加征 50% 关税之后，卡尼誓言要进行反击，对美国进口商品加征等额关税，相关措施将会在9月8号生效。政府计划在今日宣布对关税方面的回应。到目前为止，政府尚未公布任何关于哪些产品将会被列入目标的细节，再度引起了观察人士的猜测。在去年，联邦政府首次对价值300亿元的美国商品征收反制关税，而消费品首当其冲地受到冲击。有多伦多大学学者表示，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对加拿大经济的损害可能最小，如果更注重制造业领域，就会增加加拿大企业的生产成本，可能造成更广泛的经济损失。当然，对消费品征收关税的弊端在于，首当其冲的是国内收入最低的人群，因为他们对价格最为敏感。有经济师就表示，关键在于怎样在展现强硬姿态和最大限度减轻加拿大经济负担之间取得平衡，意味着要重点打击那些在加拿大本土生产或者容易被其他国家进口商品所取代的产品。有商学院教授就举例说，卡尼政府可以针对高端消费品和休闲用品，例如烈酒、葡萄酒、化妆品和休闲设施，这些商品显而易见可以延期购买，亦都更容易找到替代品。另一个不错的选择就是成品家电和电子产品，只是针对那些非美国供应商实力雄厚的型号和类别，同时建议剔除加拿大公司使用的维修零件、专用设备和投入品。报道又说，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将会对加拿大的应对措施产生重大影响。渥太华希望华盛顿的权力平衡能够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变。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里，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财税人生是由安家财税高资产部赞助播出。
4: 今日安家财税特别邀请到 BC 省十大华人杰出女士 EPC 同

0: TOT 的柯建盈小姐和全城规划师刘国伟先生为我们讲解。
1: 未来这几分钟，我和刘生会讲解大部分人都未听过的资产转移提取法 Asset Transfer Withdrawal， 悭回每年38,000的税。
2: 今天我分享的案例就是黄生和黄太，本身他是一间公司的持有人，现在赚了100,000元想派回给自己，最直接的方法当然是出粮，或者是公司派回红给自己都得。但是如果出人高俾自己嘅话咧，喺38% 税网，即系要俾成38,000元。咁我可以因为盈余出分红俾自己都得，俾少啲税，但系都要俾成30,000+，剩翻70,000啫。咁系咪最好嘅方法咧？
1: 嗱，我认为无论系出粮又或者系出分红，都唔系长远最好嘅方法。但系点解大部分嘅人都净系识呢两种方法？同埋点解冇人咨询专业人士呢一个问题咧？
2: 其实咁讲啦，好多人都误会咗报税同埋税务策划个分别。譬如你问到你报税的专家说你今年就要出100,000元或者100,000在公司派给自己了，那他就教你说一是你就出粮，一是就出分红，得这两个选择啫，啱不啱呢？其实他又讲得没错的，你报税就只是可以这样做的嘛。但是在一个税务策划的专家来讲，你问到在将来想派100,000或者甚至乎100,000给自己的话，在我的经验是有15种的可能性或者策划的方式，就视乎你是自雇专业人士咧，定系话公司嘅持有人啦，就好似今日教到大家 asset transfer withdrawal 资产转移提取法，有机会悭到34% 嘅税。首先有三个地方要注意先啦。第一，资产转移提取法佢唔系一个产品去卖，系一个资产嘅重组，需要法律文件嘅。第二，要聘请评估师、精算师去计算现有嘅个人资产市值价系几多咧，同埋个成本系几多啦。咁第三咧，就系要聘请个策划专家评估你个人嘅资产值唔值得，或者符唔符合条件，由个人转到去你执业嘅公司啦，或者营运紧嘅公司啦，甚至乎你控股嘅公司度啦。
1: 嗯，刘生啊，咁可唔可以讲解一下，究竟边一啲个人嘅资产可以转入公司，同埋转入去有咩好处咧？
2: 第一个可能性嘅资产就系个人嘅地产物业啦。第二就系个人嘅人寿保险。第三就是个人的交通工具。第四就是个人的会籍了。我重新再提多一次，这些是原本已经有的资产，不是说你为了转移提取法专登再去买一个新的资产。简单点来讲，如果刚才讲的资产市场价值是没有比到它的成本高的话，而专家当帮你转这一批的资产入你自己的公司度的时候，那就没有了一个即时赚钱的收入税要打咯。
0: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在温哥华亚尔伯尼海悦酒店 Carlino 卡尼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只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3: 以上是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0: 接住林家华同安家财税刘国伟先生会在这一分钟倾啲咩咧？
4: 刘生，讲到遗产策划，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鸭保险咧？
2: 家华，当然啦，仲可以用到生前身后的信托，而公司免税的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的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的隔离基金，五慈善的退税双倍法，六婚姻改变的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的冻结。
0: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在温哥华亚尔伯尼海悦酒店 Carlino 卡尼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只限10位嘉宾参加，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最后黎兆坚报道新闻。代表大温地区垃圾焚化发电厂工人的工会 Uniform 话，工会会员已经发起罢工。工会发出声明话，433分会发起罢工，因为雇主 Woolia 要求工人在合约条款上作出让步。声明话，大约40名蒸汽工程师及其他技术工人在本拿比 Woolia 营运及维护的工厂进行罢工。公司网站话，工厂处理区内大约 25% 固体废弃物，产生的电力足以供应16000户家庭使用。工会话，关于合约让步的谈判在上个月破裂。Uniform 西部地区主管发出声明话，由于雇主持有市政垃圾处理合同，公司在未来4年的成本基本固定，没有理由要求工人在合同条款上让步。联邦政府公布反制美国关税的措施，陈正仪报道。
3: 因应美国日前对价值276亿加元的加拿大货品加征50%关税，联邦财长商鹏飞今日确认，加拿大将由9月8日星期二凌晨起，对同等金额的美国进口商品加征15%、25%和50%不等的反制关税。其中，美国钢铁和铝材关税将由25%上调至50%。其余征收50%关税的商品还包括服装、家具和智能手机，还有游戏机等电子产品。被征收25%关税的就包括美国家用电器、芝士等乳制品、海鲜、木材和纸箱等。而工业模具、割草机和重型起重机械等关税率就是15%。商鹏飞表示，美方在近期谈判当中提出的条件损害加拿大利益，在要求过多给予过少的情况下，加方选择站稳立场暂停谈判，并透过反制关税保障本地生产商的竞争力。此外，为协助受贸易战波及的产业，渥太华同时加码推出价值75亿元的经济支援方案，用于4个主要范畴，其中最大份额的35亿元将用于劳工及雇主快速应对支援，包括延长就业保险福利 EI 同埋设立全新的挽留员工及培训计划。另外20亿元将用于新设立的加拿大强大多元化基金，资助受影响企业的资本维护项目。当局并且会对区域关税应对计划拨款15亿元，由包括安省在内的各地区发展署负责发放，协助中小企业应付关税压力，并将免偿还资助上限由100万元提高至到300万，而剩翻5亿元的资金就会拨归联邦商业发展银行 BDC 的转型增长计划，提供25万至500万元的应急流动资金贷款。另外，渥太华亦都放宽总额达到100亿元，针对大企业的关税贷款机制，将资助期由24个月调升至到36个月，最长还款期由10年延长至到15年。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强调，渥太华会全力巩固本土供应链，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就业及家庭部长哈杜则重申，加拿大绝对不会容许任何国家决定本国的未来，政府会一直支持本地劳工和企业。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2: 安省多伦多警方侦破华裔男子王丁平被杀案，蔡慧娴报道。
4: 多伦多警方公布姓名译音王丁平华裔男子丁平汪被杀案，疑犯落网。39岁的多伦多男子 Justin Longshaw 面对一级谋杀罪。案发在2022年11月12日，31岁的王丁平在史家堡 Millen Avenue

0: 同 Passmore Avenue 交界地区在一架车里面被一名疑犯上前近距离开枪射杀。警方调查多年未有取得突破，直到上个月28号公开从目击者得到的资料，而由艺术家描绘疑犯相貌的图片，同埋一段显示疑犯在案发之前一晚步行经过同一段路的保安录影片段。到今个月14号，警方公布锁定疑犯叫做 J， 并且公开更多在案发之前拍摄到的保安录影片段。警方证实疑犯是在昨日被拘捕，被控一级谋杀罪，今朝提堂。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军当地星期一至星期二凌晨对多处地方的俄罗斯军事目标发动袭击，造成包括一架米格29战机在内军事装备及设施受损。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说，被乌军袭击的目标包括位于俄罗斯俄斯托夫州的米列罗沃空军基地、卢甘斯克地区的激光武器系统、克里米亚的星链卫星通讯干扰站、扎波罗热地区的俄军油料库、弹药库以及军用物资库。乌军会继续对俄军关键军事目标发动袭击。新闻报道完毕。
2: 由 Treetops 到 Raptor Switch 再到 Clip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5点后入场更有7-5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票啦。
3: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气温17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21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78%。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呢度系爱看世界，由三月份开始有呢个节目到而家，你系咪开始慢慢已经学识用你嘅爱去睇你身边嘅世界啊？其实咧，我呢几日咧不断喺度听好多歌啊，包括就系翻唱嘅作品啦、新嘅作品啦。当中我听得最多嘅咧就系中年嘅朋友们唱嘅歌。首先咧，啱啱好喺过去呢个周末啦，中年好声音四嘅总决赛啦，今日我要郑重地恭喜我哋多伦多嘅参赛者郑嘉星系夺得咗季军嘅。咁喺呢一度佢真系好多好多嘅 friend 支持佢。咁你知唔知咧？嗱，包括郑嘉星啦，跟住仲有嚟紧我哋九月中啦，我哋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咁啊多伦多站、卡加里站同埋温哥华站三站。张雨晨咧，佢系参加中三，当时系夺得咗亚军啊嘛。咁啊，再加上我呢个周末就一路睇古天乐入行33年第一次个人演唱会，再加上今个星期五晚我哋电台嘅同事，亦都系香港音乐人、香港歌手张崇基老师喺多伦多开佢嘅第一个人演唱会，即系所有嘅呢啲，我就不断喺度听佢哋嘅作品。咁令到我觉得，哇！有一样嘢，我真系好想总结一个主题喺节目当中同你哋分享，就系讲紧中年追梦。以前就会觉得就系话，嗰啲后生仔做嘅事嚟嘅啫。到咗中年啊，因为我哋会孭住好多嘅责任啊，屋企嘅责任啊，有好多嘢你可能困身啊，你根本冇办法去踏出嗰一步，所以你好可能咧就将曾经嘅梦想就一路。

咁多咗，但系其实你有一样嘢咧，系后生嗰阵时系冇噶，未必有噶，就系、是、你更加好清晰知道自己想要乜嘢嘢，同埋你本身而家身边嘅资源点样样配合啊。嗱，同埋咧，你知道后生嗰阵时，譬如你话，诶、我去唱歌啊咁，咁你可能会谂，我可唔可以做歌手啊？有冇机会入行啊？唱片公司会唔会签我啊？咁，但系如果去到中年再唱咧，可能个问题简单好多、啊。我仲中唔中意唱歌啊？本身你已经养活到自己啦，你本身已经嗰种嘅松容咧，已经唔系话净系靠我为咗唱歌，即系我为咗实现呢个梦想而我有收入或者有我事业。你本身去参加一个比赛嗰阵时候，你本身已经好有可能你嘅事业已经系好成功啦。你未必要攞冠军，你未必要去唱歌，即系靠唱歌去食饭，甚至未必佢未来要成为你一份职业。你就系纯粹完成一样以前一直想做，但系做唔到嘅事或者未做到嘅事。咁所以咧，我今日想讲咧，唔单止系中年追梦，我更加想讲嘅就系话，点解中年人咧反而可能系最有条件追梦嘅一班人？因为中年人手上已经开始有一啲后生嗰阵时冇嘅本钱啦。虽然呢度嘅中文我讲咗个钱，但系唔净止系钱噶，仲有人脉咧、经验、工作上认识嘅人。客户啦、朋友啦，甚至系一个已经有能力为自己兴趣埋单嘅自己啊！所以呢个咧就系我今日想同大家讲嘅一个内容，一个主题。转头翻嚟咧，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就系中年人嘅资本。不过呢个时候咧，我哋一齐重温翻郑嘉星咧喺中四参赛期间唱过嘅一首我自己好中意嘅歌《如水》。

0: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 The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买第一个枕头加多10蚊可以买多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日送货服务，你最快听晚就能够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刚才讲到呢，中年人追梦啊，同后生的时候追梦再后生一点，现在大家都后生，但是真的不同的那种追梦。再后生一点，二零岁的时候追梦呢，你有时间、有体力、有冲劲，但是那时候有很多资源是没有的。但是到了中年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了，时间可能少了，但你手上呢开始有一些以前没有的东西。我刚才用过一个词语的，叫做本钱。但这个本钱呢，不是只说我们银行户口有多少钱啊，而是说你活了，即是活到中年之后慢慢累积的一套很完整的资源啊。例如我刚才提到的人脉。一个20岁出头的人去参加比赛，现在10几岁都大把人去参加比赛啊。支持你的很有可能是你的同学啊、屋企人啊、几个朋友。但一去到40几岁啊、50几岁就不同了。你可能有做了10几年的，即是10几20年的同事、客户、你的学生、你的同行，有社区入面认识你的人、你认识的人，甚至有人由你即是30岁开始、40岁、50岁，他一路就识你啊。这班人对你的支持呢，不是一日建立回来的。所以为什么呢，有些中年参赛者一出场，你会发现他背后整个 support system 是很完整，其实不奇的、哦、因为那个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而是他几十年的人生慢慢储回来的。这个是我所讲的第一样，就是本钱。

第二样嘢咧就系经济能力，呢样嘢其实真系好现实噶。我一早已经相信你实现梦想系需要钱嘅，你知唔知？后生嘅人追梦咧，好多时最大嘅问题系我想做，但系我未必有呢个经济能力啊。譬如你跟老师学唱歌啊，你要学习啊，你要进修啊，呢啲全部都系钱。你要搵个好嘅 studio 录音啊，录首歌啊，又系钱。我想拍 MV 啊，你用 AI 嚟做啊，其实一样系要钱噶。咁我搵个化妆师、造型师又要钱，买衫又要钱，甚至你要请假去比赛，你由加拿大飞翻去香港，你喺嗰度住啊、食啊，全部都系成本。但其实中年人呢，如果本身有工作啦，有收入啦，有啲人甚至已经建立咗自己嘅事业，佢就有能力为自己嘅兴趣同埋梦想去付费。呢、这个真係一个好大嘅分别。所以呢，我觉得有一句话都几准嘅，就话后生追梦好多时係等人去投资你，但中年追梦呢，好多时係你终于可以自己投资返喺自己身上啊。我哋以前呢就会觉得梦想一定要变成职业先至係成功，但中年人未必咁諗㗎喎。我学唱歌，但我未必最终係要做歌手。我去参加比赛，我未必要去签唱片公司。我开一场音乐会，我未必要靠呢样嘢嚟养活我自己。我只係想做一样我鍾意做嘅嘢，所以呢样嘢已经係完全唔同啦。咁仲有呢第三样嘅嘢呢，就係我觉得係更加重要嘅，就係你嘅人生故事。譬如你话二十几岁嘅时候唱一首情歌，同五十几岁嘅时候唱一首情歌，那个感觉真的完全不同的。其实当时呢，刚才大家听到呢，我跟大家分享郑嘉星演唱的《如水》，他翻唱这首作品。当时肥妈的评价就是说，他这首歌呢对于你来讲就好像即失恋了很多次，经常被人抛弃这样。虽然他事实不会是这样，但是你知不知道当你去二零岁再到你中年的时候去演绎同一首歌，你唱出来的感觉已经不一样，未必是说他唱功差了几远，而是你有没有经历过，不一定说真的要失恋或者失恋很多次才可以唱失恋的歌，但你对人生的感受摆在歌里面已经是不同了。譬如你说那首不是情歌来的，那首是一首我追梦的歌，譬如也都讲回，譬如郑嘉星他唱《海阔天空》，他是一路在追緊梦，甚至可能一个人他经历过人生低谷，他知道怎样走过那个低谷，而继续去寻找那个梦想。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一些音乐比赛啊，看一些演唱会啊，即使他那一刻你可能你本身这个歌手，你当时听他唱，你总是可能会挑剔到他唱得可以再进步的地方。但其实我们有时候听的就不只是完美啊，是听到他的人生故事啊。所以呢，这件事我觉得都是其中一个会 catch 到我的地方啊。咁呢仲埋同埋仲有，我觉得嚟而家讲返中年唱歌先。中年歌手有一个好大嘅优势呢，青春有青春嘅感染力，但人生阅历呢都有佢自己嘅重量。其实呢件事呢係你，如果你自己都系一个鍾意唱歌嘅人，鍾意踏上舞台嘅人，你係会有好明显嘅。嗱，举个例子，返嚟我哋加拿大嘅华人圈先啦。你会发现譬如特别喺多伦多呢，係更加多鍾意唱歌嘅朋友，更加多唱歌的老师，我们这里已经形成了一个经济圈，即是学习唱歌，然后唱歌跟着老师表演的一个经济圈。所以呢，我觉得为什么在这里是会很有市场呢？不是说只是靠十几廿岁的学生撑住，因为真的这个看回我们加拿大的华人圈唱歌经济当中，是真的有很多的朋友，他们愿意将钱和时间用在自己的身上。以前可能全部给了工作，给了事业，给家庭，给仔女，但其实人去到某一个年纪就开始会问了，我自己呢，我还有没有一样东西是真的自己想去做的。当然会有喜欢唱歌的朋友，喜欢跳舞的朋友，喜欢画画的朋友，即我讲的是你们不同的兴趣。所以呢，我觉得中年人追梦其实不是突然间任性，很多时候反而是人生去到某个阶段之后呢，终于有能力将以前摆低了的自己去找返返嚟。当然这个也都解释了为什么现在娱乐市场开始越来越重视中年人。这个也都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讲的，就是中年人追梦经济。当一个人有梦想，再加上这个人有消费力，他已经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有一定的人脉，即我刚才讲的他有这个本钱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只是一个参赛者了。其实他后面是一个市场，学唱歌、音乐会、演唱会。

錄音啦、拍片啦，你旅行去嗰個城市去睇佢、支持佢睇 show 啦，全部都可以係形成消費啊！咁啊，轉頭翻嚟第三部分咧，我想再講深一層啲，就係話當一大班中年追夢嘅朋友開始即係為自己嘅夢想付費嘅時候，呢件事咧其實已經唔淨止係個人追夢啦，佢就係我頭先所提到，我亦都係跟住想同大家分享嘅。中年夢想經濟，嗱呢個時候咧，我想同大家分享另外一首，另外一首歌，都係我呢幾日一路喺度聽嘅，演唱又係呢個歌手，跟住作曲又係佢自己，就嚟緊九月中，大家會喺加拿大咧就見到佢嘅張雨晨，中三嘅亞軍，佢有呢一首新嘅作品《迷戀有害》。

0: 喂，有冇 feel 啊
1: ？OK 啊，
2: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1: 直头正啊！
2: 咁一於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3: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两点到三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4: 同你过一个好 chill 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2: 尽情 vibe 一下。
5: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信诚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6: 而家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刚才讲到呢，中年人追梦不只是说自己有能力投资自己，是当越来越多人呢，譬如过了35岁、40岁、50岁、60岁，开始愿意为自己喜欢的事去花钱，其实慢慢就形成了一个市场咯。而唱歌呢，就其实即我们最熟悉也是最好的一个例子。你想想，现在一个成年人如果他真的认真去学唱歌，他不是只是给几堂学费那么简单，他要长期跟着老师上堂啦，学发声啦，练歌啦，之后他会想参加比赛啦，跟着有可能会揀歌啦，编曲啦，录音啦，再行前一步啦，可能会拍片啊，影相。

想啊，做造型啊，有些人唱得会越来越好，就开始譬如晚宴唱歌啊，社区慈善演出啊，甚至自己会举行音乐会。所以一个我想学唱歌的背后，其实已经连住了很多个不同的行业了。老师、乐手、录音室、音响场地、摄影、化妆、服装、活动制作，这些全部都是一条产业链。而我觉得最值得留意的就是说，以前我们讲啊，即一讲娱乐市场，很多人自然就会想哦，啲后生仔咁，因为传统娱乐工业最喜欢讲的是青春嘛。新人要后生，而家十几岁啊，都系咁已经入行啦，已经比赛入行。偶像要后生 ，fans 嘅市场亦都系成日觉得哦，系十零廿岁嗰班人先肯使钱嘅啫。呢个系传统娱乐工业，但系而家已经唔同啦。中年人一样会为自己中意嘅歌手买飞，一样会旅行飞到去嗰个地方睇佢嘅演唱会，一样会学唱歌，甚至自己实现梦想，企上舞台。而且呢有一个几大的特点的，这班朋友他们很多时候不需要再得到父母的批准，或者问父母拿这笔钱，这个真的很现实的，是真的自己有这笔钱，不需要去问任何人，他已经 afford 得到。所以呢当一个市场开始发现中年人、即是中年人其实是有消费能力、有时间、有兴趣，而且仲有好强嘅情感需要，佢自然就会开始出现越嚟越多嘅产品同埋活动去服务呢一班嘅朋友啦。咁点解呢，即系中年好声音可以一季又一季咁样做落去呢？我自己觉得嘅其中一个原因就係话，佢唔係淨係揾参赛者，佢其实揾到成一整代，即系年代，一整个年代嘅观众。呢班观众佢哋听嘅歌、经历过嘅年代、鍾意嘅歌手，全部都有集体回忆，全部都有那个共鸣啊。所以你会发现呢，中年市场其实一样最值钱的嘢就是两个字，回忆。一首歌一播，你就翻翻去十几廿年前，甚至是三十年前的自己。你会记得当时自己在哪里翻工啊，在哪里生活啊，甚至记得自己第一次拍拖啊，记得那时候跟朋友晚晚去唱 K 就是唱这些歌啊。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么多演唱会呢都会买一样东西，就是情怀啊。因为呢对于中年人来讲呢，买的那张票未必只是说单单为一个歌手，他某种程度上是买回自己的一段人生。这个呢就带到我们今天的另一个挺有趣的例子，就是刚刚周末开完演唱会，来会澳门开演唱会的古天乐。其实呢他开演唱会啊，哇真的有很多集体回忆啊，亦都有很多 surprise 的 friend 来支持他。他入行33年到现在开自己第一个红馆个人演唱会。当然这个第一次是很特别的，不是说他现在才成功，他已经成功了很多年了，他是投资者、电影、演员、制作，总之方方面面都有他的身影。但是当古天乐来到50多岁的时候，他还可以有一样全新的第一次。所以我就觉得呢，中年人追梦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你不一定是因为以前失败所以现在才重新开始，你甚至可以在自己原本那条路已经行得很好了，突然间一天你觉得诶，我想试另外一样东西，这个就是第一次咯。即是这个观念我觉得要 keep in mind， 一路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不要给那句以前就是说那句诶老啦，不要搞那么多东西啦，现在是后生仔的世界，这句千万千万不可以摆在我们的脑袋当中。以前我们的人生成日觉得就好像一条路的到尾了，你做了演员一路做演员，你做会计一路做会计，你做生意一路做生意。但今时今日不同的了，一个人 去到中年的时间呢，你可以开始全新的一条线了，你可以回去读书，你可以旅居，你可以画画，你可以学煮嘢食，总之你做一样你完全以前未做过的事。而当越来越多人开始这样做的时候呢，诶，你会发现呢市场自然也会跟着转了。所以我今天提的这件事就是中年梦想经济，其实不是说突然间大家现在有钱有经济能力就任性，反而是我开始重新理解一件事，中年人 不只是家庭消费者，他亦都是可以即自己为自己消费的人。以前的钱你放在屋企啊、供楼啊、仔女啊这样，但人生去到另一个阶段之后呢，有一部分人就会开始愿意将资源摆放在自己身上，未必说去买名牌或者买靓车，他就是去学一样新的东西，我要上堂看一场演唱会，买一部相机
去一次旅行咁，

学一样一路都想学的技能。其实我今天想讲的就是这种体验，现在我们有能力去买的是一种体验，甚至可以说买回一部分以前没有时间照顾的自己，就是我们内心的小孩。所以我觉得呢，中年追梦最有意思的呢，不是说我还可以跟二十几岁的人去斗，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去到这个年纪的时候呢，我们终于可以不跟任何人去斗，我们有能力去选择自己想做什么事。而这个也都带到去接下来最后一 part 我今天想讲的一件事，如果中年才开始追梦，那成功究竟还是不是要用以前那套标准去计算呢？是不是一定要拿到冠军才叫成功呢？是不是一定要出名呢？是不是一定要赚到钱呢？还是其实去到这个人生阶段，我们可以重新定义一次什么才叫做成功呢？

0: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1: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0: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1: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0: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1: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0: Firmus 正版卡通16安士水樽或者10安士饭壶 ，Robeca $17.97。
1: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0: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2: FM 961泰台新势力 ，Hello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大家好啊！我系 Karen Kong 龚柯允，我啱啱推出一首新歌，叫做《目前无法处理你的请求》。

0: 唔知道你哋有冇经历过咧？就系当你嘅情绪好低落嘅时候，你想揾个人去诉苦或者系倾诉，不过咧系揾唔到嘅。原因咧唔系因为身边冇人冇朋友，可能系因为咧你打开个电话簿，你 look 咗好多下，都系揾唔到一个适合嘅人，或者系你打咗一啲嘅心情喺个 WhatsApp 度，跟住咧你又全部 delete 晒啦。嗰种好想揾嘅人去讲又收翻嘅嗰种孤独感，其实我好明白，因为我自己曾经都有经历过。所以我就写咗呢一首歌，跟住揾咗林宝去填词啦，跟住揾咗卓峰去编曲，同埋同我一齐去监呢一首歌。如果你喺呢个情况嘅话咧，希望呢一首歌可以陪伴你一阵。最新最快音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系 Karen Kong 龚柯韵。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剛才那部分我就讲到，我就说其实中年人呢开始愿意为自己的兴趣啊梦想付费慢慢。

已经形成了一个市场。不过来到这一部分呢，我反而将这个 market 就放低一点。因为讲到底，为什么一个人过了35岁之后进入中年40多、50多岁还想重新站在一个舞台上面去唱歌， 去重新去学一样东西呢？我觉得到最后就是因为一件事，人其实不会因为年纪大了就突然间没了本身自己想做的事。只不过呢，再后生啲嗰阵时候，我哋对梦想有好多附加嘅条件。然后我又讲翻唱歌啊，如果你中意唱歌，你可能就会问：诶，我可唔可以做歌手啊？我中意写嘢，你可能就会嗰阵时就会问：我可唔可以出书啊？你中意做生意，可能你就会问：我可唔可以赚好多钱啊？即使以前我哋好容易将中意一样嘢同一定要佢成功系绑埋一齐，可能你自己都唔觉噶。但系今时今日你翻转头睇，你就其实曾经嘅我哋会咁样绑咗埋一齐咯。但我就觉得人到中年有一个几大嘅转变嘅，就系、是、开始知道原来中意一样嘢唔一定要证明俾任何人睇。呢、这个我觉得系一个好珍贵嘅自由啊！我头先譬如我讲翻中四季军，我哋加拿大多伦多嘅郑嘉星啊，当然值得好开心啊。但系如果佢唔系季军咧，佢由多伦多去到香港，企上呢个舞台，唱咗咁多首歌，行到总决赛，其实呢段经历本身已经系存在噶啦。张雨晨亦都一样啊，中三亚军，佢呢个系一个成绩，佢同冠军当时系争三分。即比赛完咗之后，佢都仲继续出歌噶，继续演出。咁九月亦都嚟到我哋加拿大几个城市同大家见面。我反而呢、这个，即我觉得呢个先至系另外一个开始啊。包括我头先讲嘅古天乐，50几岁第一次开个人演唱会，呢啲例子都令到我谂到一样嘢。我哋以前成日将人生咧分得好清楚，20几岁系试嘅，30几岁系搏嘅，即搏事业。40几岁就要稳定啦，50几岁好似个感觉就好似要慢慢收啦。但系边个定噶？呢、这个其实到咗而家呢个世代唔会再咁定噶啦。其实人生唔一定系即系一路咁样样嘅一个即系一个 model 一路行落嚟。你50几岁可以开始试一样第一次嘅嘢。所以譬如你而家去学一样新嘅嘢，我系好鼓励你噶。无论而家你60几岁、70几岁都好。中年追梦呢，真正吸引我的地方不是大器晚成，因为大器晚成其实还是用成功失败这把尺去量度一个人，即好像一定要最后要成功攞奖赚到钱，我们才可以说你看看他终于成功了。但我反而觉得呢，即来到中年的时间抌了那把尺他了，你做了就已经是有价值了。可能呢，譬如你说我学唱歌3年5年我都没有参加过任何比赛，但是你个过程你享受了，你这一段的人生路是真真切切发生了在你的身上，还有你真的实现了你学这个技能的这件事。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已经是完完全全属于我们自己。其实呢，去到不同年纪，你去要想一件事，我觉得最珍贵的未必是说我有没有成功或者我有没有赢，最重要是我有没有试过，还有我是不是实现了我的梦想。我做呢样嘢嘅时候，我系觉得自己活紧啊！即系我觉得，起码呢样嘢对于我嚟讲，唔同年龄阶段，我觉得我有一样嘢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就系点解会成日可以 keep 住呢种开心乐观咧？因为我让自己活着啊！呢种 alive 嘅感觉系非常之重要啊！今日咧，我由中年好声音啊呢个主题一路讲啦，一路讲到呢一度，我唔系话想同大家讲一句，大家勇敢追梦啦咁。我觉得呢一句咧。不能够太概括我想表达的内容。有梦想当然好，但不是每一个梦想都需要说、哦、我抛弃现在的一切去追，也不是每一件你喜欢的事都一定要变成我们的第二事业。有时候你只需要在本身的生活里面留下一个位置给他，譬如一个星期你去学一样新的东西，上一次堂45分钟、一个钟，一年参加一次演出，或者重新将你摆咗喺屋企好耐个柜入边嘅乐器，你好多年前学过或者想学，未有时间学，未有机会学，你而家就付费翻俾自己咯。无论你而家咩年纪，勇敢追梦，知唔知啊？我觉得咧，未必一定要系创造一个全新嘅自己嘅，有阵时反而系将以前嗰个自己重新将佢接翻出嚟。以前有一啲嘢可能冇机会做嘅，今日有条件啦，你就去做一次啦。人生行到中段，唔代表前面

只是剩下一条路的，有些新的开始可能就是现在。今天爱看世界的最后呢，我就用张崇基的一首歌和今天的这个主题中年追梦经济就是作一个总结，同时亦都预祝张崇基老师首个个人演唱会那些年我们的歌多伦多站演出成功。这里是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少坚报道新闻。BC 因非法药物导致的死亡人数在五月至六月期间回升，不过仍然远远低过三年前的高峰水平。BC 验尸官办

0: 办事处话，在六月合共有138人死亡，比对上一个月的110人增加 25%， 同2023年6月的死亡人数相比就减少大约1/3。今年上半年共有776人死亡，比三年前同期减少 40%， 同北美地区的下降趋势一致。菲沙卫生局及温哥华沿岸卫生局记录的死亡人数最多，占本年至今非法药物死亡总数超过一半。检事官办事处话，在六月对死者进行快速检测时，最常检测到的合成鸦片类药物芬太尼占所有病例67%。六月份的138宗死亡个案，相等于每日大约有4.6人因滥药死亡。代表大温地区垃圾焚化发电厂工人的工会 Uniform 话，工会会员已经发起罢工。工会发出声明话，433分会发起罢工，因为雇主 Warrior 要求工人在合约条款上作出让步。声明话，大约40名蒸汽工程师及其他技术工人在本拿比公司营运及维护的工厂进行罢工。公司网站话，工厂处理区内大约25%固体废弃物，产生的电力足以供应16000户家庭使用。工会话，关于合约让步的谈判在上个月破裂。Uniform 西部地区主管发出声明话，由于雇主持有市政府的垃圾处理合同，公司在未来4年的成本基本稳定，没理由要求工人在合约条款上让步。联邦政府公布反制美国关税的措施。黎伟杰报道。
1: 因应美国日前对276亿元加拿大货品加征 50% 关税，联邦财长商彭飞宣布，加方将于9月8号凌晨开始对等额的美国进口货品征收1.5%至50%的反制关税，其中钢铁及铝材税率由 25% 提高至50%，服装家具及部分电子产品亦都列入50%的关税清单。商彭飞表示，美方在谈判中的要求损害本国利益，因此加方暂停谈判并采取反制。渥太华同时推出75亿元的支援方案，强调会保障经济安全并全力支持受贸易战影响的劳工及企业。另一方面，在加美贸易关系急速恶化的背景下，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正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 Lake Ontario 更改名称为美国湖 Lake America。因应美方不断的关税威胁，安省省长福特昨日和特朗普进行了激烈的隔空骂战，当中包含羞辱字眼，被指触怒了特朗普。而特朗普今早在社交平台说，美国可能很快就不再跟安省做生意。省长福特最新接受美国 CNN 访问时承认，昨日的言论可能过了火，认为大家都应冷静思考一下，并尽快重返谈判桌，磋商出公平的协议。
0: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已经多次声明，北约在乌克兰领土部署军队对俄罗斯而言是不可接受。佩斯科夫说，西方正在继续以攻击性的好战态度对待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不得不采取措施维护自身安全。他强调，俄罗斯对于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仍然持开放态度，但在目前不具备和解条件的情况下，俄罗斯会继续展开特别军事行动，同时对胜利充满信心。报道说，佩斯科夫有关表态是针对志愿联盟先前发布的声明内容。法国和英国主动的志愿联盟在基辅召开会议后发出声明说，计划在建立可靠的停火机制之后，向乌克兰派遣多国军事力量。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克兰军队当地星期一至星期二凌晨对多处地方的俄罗斯军事目标发动袭击，造成包括一架米格29战机在内军事装备以及设施受损。新闻报道完毕。
2: 翻工坐到腰酸骨痛。

0: 运动员膝头哥又好似怪怪地，想喐得又跑得，但偏偏呢度痛嗰度痛，
1: 点样去防御呢？是很紧要的，很多方面要去做的。首先要很清楚那个病人或者个运动员是什么性格啦，跟住点样去推动他啦，都要很清楚。
2: 正所谓预防胜于治疗，正确护脊和关节复康绝对是都市人的必修课。留意逢星期二下午两点至三点，尽情 vibe 一下时段内的尽情倾 Let's Talk。注册物理治疗师 Nicole 会为你解构常见运动创伤，用医学角度助你踢走痛症，回复最佳状态。
3: 天气报告。
4: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气温17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22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73%。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6: 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贴士。
7: 早晨啊，邓婶，我系 B 超。
8: Hello， 早晨 ，B 超你好。
7: 哎，今日啲咩好介绍俾大家呢？
8: 好啊，发咗龙眼好甜嘅喎，冬枣、椰青、西梅。黑皮嘅红肉西瓜、哈密瓜、越南红肉蜜柚、白油桃、白毛桃、黄油桃、星菇啤梨、香梨、澳洲嘅大甜柑、武侏甜橙、黄金奇异果、富士苹果、外费苹果、贝贝南瓜、南美虎仔、日本种番薯、马蹄、竹井茂根、迷你杏鲍菇、金针菇、莲藕。台湾中的椰菜花、豆仔、芸豆、粟米、冬瓜、通菜、红叶菜苗、青叶菜苗、芥末菜苗、上海苗、肉菜苗、肉鸡的健康食品、新鲜急冻海鲜、中西杂货、新鲜肉、羊肉，是很多选择的。
7: 是啊，今天的竹蔗茅根特别靓的嘛。
8: 是啊，翻了竹蔗茅根很新鲜。咁啊，天时咧买啲竹蔗茅根啊，咁啊煲啲汤水，饮多啲汤水都系好噶喎。
7: 那而啱晒啊！咁啊，仲有啲咩其他特价货品？
8: 好，高福嘅沙琪玛3蚊2毫一包，黑芝麻粉3蚊9毫一包，芝麻草莓夹心酥3蚊9毫一包，鱼皮花生3蚊9毫一包，野生嘅黑耳花7蚊9毫一包，背头嘅虎虾8蚊9毫一包。老虎虾14蚊9毫一包，白虾7蚊9毫两包，台湾中嘅油菜花1蚊9毫一磅，南甜嘅做菜心1蚊9毫一磅，富士苹果1蚊9毫一磅，安培士苹果1蚊9毫一磅，澳洲嘅大甜柑2蚊9毫一磅，武侏甜橙1蚊9毫一磅。咁我哋货品系够新鲜啦，又够好食，又多选择，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
7: 好啊，唔该晒邓婶，我哋听日再倾过，拜拜。
8: 拜拜。
6: 各位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3: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6: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号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每日买餸好贴士是由买餸至平至靓的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3: 好声好听961。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备节目金宝旅游八达通访问特辑。
3: 今日海搵嚟呢有金宝旅游嘅 Isabella 喺度㗎。Hello,Isabella 你好啊。
9: Hey,hello 啊海，各位朋友大家好。
3: 我知道今日呢继续带我哋呢去游下大湾区。咁有啲朋友呢都好想返去睇一睇。咁而且喺香港呢喺10月份嗰段时间呢仲有一个好精彩嘅节目都要推介俾我哋。
9: 係啊，一年一度嘅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啦。咁就得到呢、這个香港旅游发展局呢系大力支持啦。咁金宝旅游亦都会呢同大家一齐做。 直飛嘅加拿大航空啊，或者國泰航空咧飛到香港咧，咁就一次過咧去探索咗我哋大灣區點樣嘅進步法啦，尤其深圳啊、廣州啊、開皮

0: 盛宴咧，喺10月29号至到11月1号为止嘅啫。咁大家要争取时间。咁而我哋金宝旅游咧，亦都安排咗咧，我哋嘅团友咧，将会喺10月29号嗰晚咧，就开始咧，就正式咧去参加呢个咁特别嘅美酒佳肴嘅节目嘅噃。
1: 系啊，所以有呢个新体验咧，冇错过啦。咁当然咧，即系去到香港咧，有好多地方可能大家都可以特别再去参观一下嘅，系咪啊？
0: 系啊，以前我冇谂过要中环咧去呢个地方嘅，不过而家咧，原来好多朋友咧，佢哋咧中意咧星期六啊、星期日啊，咁咧就去食下饭啊、饮下茶啊，甚至咧黄昏嘅时候仲可以咧系嗒翻几杯添啊。咁亦都系啱咧，而家时下年青人咧系咧大家咧去打卡啦、啊，同埋咧傾下偈啊、聚下會嘅地方嚟嘅。咁呢個大館其實以前咧，阿海你知唔知係咩地方嚟噶？
1: 係咪啊？我知啊，又因為成日睇到啲人喺度扮坐監啊，係咪監獄嚟？
0: 其實咧係監獄係其中一部分。咁咧，其實成個大館咧，以前咧就係一個警察總部嚟嘅。咁警察總部裏邊咧，咁當然當年咧，梗係做好多維持治安嘅嘢啦。咁但係而家咧已經成為咧香港嘅藝術文化嘅地標嚟嘅。咁里边有好多唔同嘅，系大家可以将自己嘅艺术品展品咧展览啦。咁亦都会咧系将香港以前咧唔同嘅历史故事啊，都响里边咧，大家可以睇到嘅。因为点解咧？其实呢个文化古迹咧系由香港赛马会咧佢哋主导同埋咧系承担咗，咁亦都将香港嘅历史文化咧可以大家咧一一响眼前，大家好清楚啦。咁而大家最中意咧去打卡嘅地方咧就系、是、一个 B 仓同埋 D 仓啦，就因为咧其实以前嘅监仓嚟嘅，但系已经咧而家成为咧我哋咧中意咧系试下扮下同埋咧系打下卡嘅地方嚟嘅。
1: 系啦，因为有啲人可能就话猜过你啊咁样，咁但系影下相咁啊，即系做个 role play 咁唔紧要啦，系咪先？
0: 要争住添，
1: 哇！原来
0: 争住嗰声
1: 咁抢手啊，争住入去坐下影相。
0: 系啊系啊，冇错啦。咁所以呢个大馆咧，亦都有好多古仔嘅，听讲话有两棵大嘅芒果树啊，咁里边有咩古仔咧？咁、所以大家咧就要去呢个大馆度一一探索下咯。
1: 系啦，当然要参加下呢个大湾区团啦，记得可以快啲打电话俾你哋报名啦。
0: 系啊，记住咯，10月22号我哋一齐出发噶啦，电话号码系604-688-2912嘅。
1: 好嘅，唔该晒 Isabella。
0: 系，唔该晒。
2: 以上系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4: Panda 点唱机？你要点嘅歌会尽量播到出嚟，当个报时信号嘟一响，就系早上时间11点几。

早晨，早晨 ，very nice。今日咧就系星期二，系8月25号，咁即系话咧，哇，真系你话话都冇咁快，好似啱啱咧夏天先开始同你讲好多嘅活动啦吓，然后就话啊 back to school 啦，咁啊，然后咧又系中秋啦咁样，然后咧。原來呢個八月剩翻一個禮拜左右，好啦，所有小朋友咧都會準備翻學，大家開學。咁如果翻學之後咧，大家就要留意啦，路面嘅交通情況啊，大家又會有啲規矩嘅，所以一定要大家都小心，最緊要平安。

系咪一啲好听嘅旧歌咧？六零年代嘅时候，明耀话今天就算你今日听啦，都一样觉得咁好听。嗱咁啊，讲翻咧就系话嚟紧，啱啱讲起啦，就系、是、如果开学嘅时候咧，咁就好多路面嘅情况，我哋都要校对嘅。当然小朋友好多啊，会啊，尤其是朝头早嘅时间，大概七点到八点半啊，到九点啊咁上下咧，就特别要小心。我哋嘅路面车速咧，好多区域咧，因为学校咧，咁所以你就要慢啦，亦都系啱嘅。你如果有小朋友嘅，人哋有小朋友嘅。大家都希望平安，系咪？咁同埋咧，到时又话俾你听，啲交通会挤塞好多嘅，大家翻工又，哎呀，又要塞车啦。

有时听歌咧就会听得出到当时嘅当年、当月、当日、当地嗰啲情怀噶。咁啊，当然啦，好多小朋友或者年轻人咧就冇乜感觉，但唔紧要啊。我哋出边嘅哥哥姐姐、uncle auntie 咧就一定会记得嘅头先嘅两只歌吓。咁啊，的确咧系比较伤感嘅。咁即系嗰阵时好多歌咧都系讲离情别绪啊、离乡别井啊咁样，因为当其时的确咧系好多人嘅移动啊，即系唔系而家咁样全世界去啊。咁啊，当年可能咧好多系中国内地落到香港咧，有好多系香港嘅成长啦，好多嘅人生都系由头开始，等于我哋而家要移民。不过我哋今时今日移民咧就好多啦，净系讲电话啊，可以睇视像啊，几方便啊！

0: sorry 系咩原因啊？唔关嗰啲嘅即系物件啊，或者系一啲嘅即系方法嘅事，系你同佢之间嘅心个距离已经远咗啦。好啦，咁一年听三首咧，有芬妮嘅《故乡的雨》啦，张伟文嘅《离别的叮咛》，仲有咧恩妮嘅《明日话今天》。
1: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2: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1: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2: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Robeca $17.97。
3: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1: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4: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71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5: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6: 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些创意和浓浓的香港味道，就是这样港点煮诞生了。
7: 想在家吃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的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着他的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6: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他们的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够落单啦！
8: 如果金钱唔系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点样改善你嘅生活？20多年嚟，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佢哋拉近理想同现实之间嘅距离。Capital Direct 嘅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点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同现实之间只系差一步，即刻为你嘅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9: CapitalDirect.ca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1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佢嘅聲音一聽之落咧，有少少林俊傑嘅嗰啲影子啊，但係唔係佢，亦都係近年嚟嘅冒起嘅嚇。咁咧就雖然係香港人，但係佢係寫好多國語歌喎。咁佢咧就叫做潘宇軒，想和你啊。好啦，咁啊講翻起咧。近日好得意嘅，咁啊，即系呢个温哥华咧，就呢个天气局咧，就发出啲警告啊、预警啊，又话好酷热啊咁样。咁其实内陆咧，可能有一日喺内陆吓系超过30度到。咁然后我又醒起我哋有个同事，啱啱一个月咧就翻咗东南亚，即系新加坡、香港啊、内地。佢话最凉嗰日啊，系最凉嗰日系34度。

佢都唔係林俊傑啊，雖然都係好似啲風格啊。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嘅歌唱冠軍啊，咁就係陳冠芬唱嘅咧就係《晨光》啊。咁其實睇呢天氣報告冇嘢啊，非常之好，使乜整啲預警啦？今日咧最熱都係24度，就唔係晚上可能會落雨，希望添啦。咁啊，聽日咧就係有雲嚇，就係22度，最熱啦。咁然後咧一路都係22度、21度，下個禮拜開始仲轉涼添啊，所以冇有怕。

0: 我哋嘅年代咧，我哋叫呢啲好酷嘅 beat 啊，啲嘅 R&B 好 funky 嘅。唱歌嘅咧系杜德伟同埋苏慧伦，《旧情复炽》。
1: 天然好药房第五间分店永日西药房，职员精通国粤语同药。

0: 揾中文标签令咨询更方便。
1: 永日西药房配药快，有免费药包及送货服务，亦有免费测量血压及血糖同免费疫苗、流感针同肺炎针注射。
0: 店内特设健康食品专柜，仲有定做压缩物同代办申请政府药物补助添。
1: 永日西药房位于温哥华8179 Granville 甲65街，电话604-563-8282。
2: 保健安康，永日药房。
3: 2025年华姐亚军 Tiffany 陈婉仪，
4: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亚军 Tiffany 陈婉仪。参选华姐是我人生一次很特别的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亦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诚，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3: 紧贴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5: 由温哥华大都会狮子会主办，德歌美好自行同心慈善演唱会将于9月2号星期三晚幸运海鲜酒家举行。今年爱心大使表演嘉宾陈浩德同美浩，首席赞助明德学院，餐券票价300元、180元及120元，所有餐券均有退税服务，并设有数宴。电话查询604-338-8177，售票地点列治文百家店大都会眼镜。
6: 期待已久的 Max Mara 季尾促销即将开始，千祈唔好错过。8月28至30号喺温哥华君豪街3025号，全场低至2折，买得多悭得越多。在28号朝早9点开始，头20位顾客更可享额外优惠。Max Mara 是意大利高端女装品牌，风格简洁，品质上乘，由日常休闲便服、百搭单品到时尚高雅套装，都深受全球皇室同明星喜爱。记得早啲到场抢购你嘅永恒经典款式。

以识你歌咧，我觉得你会系可能一个嬉皮士啊，嗰、那个年代吓，六七零年代嘅时候，有一啲嘅音乐唱片，有好多啲音乐唱片系好多啲歌咧，系有埋呢个唱，即系黑胶碟出晒啊。咁我哋由头识得唱落尾，呢只其中一只 Fifth Dimension 嘅叫做 Aquarius 啊，系啦。咁当然啦，即系有时有啲朋友好少啦，咁开 party 咧就会攞佢嚟做。咁但系其实唔得噶，因为呢个先嗰只 Aquarius 咧，佢首先就慢啦。跟住佢就會快啦，快然後佢又會轉調嘅喎，咁所以咧，如果你喺個舞池當中咧，都唔知點好啦。係啊，明噶啦，嗰啲非洲飛女，你知我講咩噶？有時啲歌咧就係玩死嚇，係咪一個騙案咧？嗬，即係呃咗你係一個跳舞歌。咁其實咧講翻話騙案咧，最近收到啊，一個咧張文慈送嚟一個好好嘅視頻係教我哋，因為佢本身自己遇到佢細佬咧，即係佢話佢細佬啊要佢轉錢啊，但係佢非常之聰明，一陣間我帶。

0: 这个就是《Earth, Wind & Fire》 跟《Fifth Dimension》一样都是一些黑人的组合相当好听相当有这个苏宁的味道而两只歌共通点一只叫 Fantasy 其实都是讲追梦的一个世界希望这个世界是有乌托邦的 好啦，咁当然系冇乌托邦啦，然后有好多骗案添啦，越嚟越多啦。咁讲翻张文慈咧，即系因为咁样咧，我觉得加咗分啊，因为佢同你分享咗佢个经验之外咧，佢原来一个好聪明嘅人，我觉得冚唪唥俾like佢，佢做嘅所有嘢都啱。屋企佢话咧收到个电话咧，就系个细佬打电话俾佢话，哇，阿家姐啊，我想你转啲钱俾我个朋友啊，我迟啲会还翻俾你。咁张文慈就点解？ 我要转转俾你，我唔识嘅朋友嘅，咁于是佢就好好啊，佢同佢细佬讲两样嘢，佢话第一，呢个朋友系咩人嚟？我要知道佢系做乜嘢嘅，系同你咩关系？第一，第二，佢要啲钱嚟做乜嘢？咁啊问得好好啦，咁所以，但咁啊于是个对方就讲呢讲路咁样啦，然后咧就即系张文慈好彩，真系即刻已经有呢个戒心，于是乎佢好叻啊，一路咧就冇收线啊，嗰个电话，另外咧就搵咗另外一个电话咧。 就唔係打俾佢細佬喎，因為有可能已經hack咗啊，或者乜嘢所有嘢都hack咗嘛。佢就揾另外一個電話，打俾佢弟父，然後就個弟父講話：你老公係咪你隔離？佢係咪打緊電話俾我？個弟父話唔係嚇，咁咧即係所以咧，即刻即係係咪好叻啊？即係佢又會識問問題，然後佢又會識得用方法去確認啊，同埋又唔係咁急嘅，點解即刻要轉錢俾我咪收咗線呢？有排啲咩？但係佢好驚，佢係驚啲電話 hack 晒，驚佢細佬電話俾人hack咗。咁仲要咧係佢個細佬係用有聲嘅，即係 AI 咯。而家咧即係聲同埋畫面都可能 AI， 所以佢提晒大家，如果大家想知道睇清楚呢個視頻咧，其實好簡單嘅，上 Facebook.com， 然後你寫張文慈咧，就即係大家知道咧亞視嗰位啊，即係做戲好型、好酷嗰位女士啊，咁張文慈，咁佢你就會睇到嗰段短片。其實有則戒之，無則自勉，所有嘅騙案，我哋隨時都係要小心，小心永遠都係好嘅。
1: 舒缓咳嗽，互相润喉，仲有机会赢大奖去亚洲旅游。由即日起至10月4号，凡于加拿大各大超市、药房或网上平台购买原装进口嘅京都念慈庵产品，上载购物单据即可参加由念慈庵联同今年庆祝80周年嘅利桥合办嘅健康之旅大奖赏。头奖系双人多伦多或温哥华来回亚洲机票，仲有多份丰富奖品等紧你。请即登入
2: honestjourney.com参加或了解详情啦。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乜嘢月饼送礼啊？
3: 唔使问，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2: 吓？点解呢？
3: 点解？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噶，新鲜分别好大噶。
2: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3: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爆 OK 噶啦。
4: 送礼最高层次，加拿大美心月饼。你啱啱嗰周末做咗咩啊？带咗屋企人去
5: crab park
4: 啊！咁大胆，嗰度安全咩？而家安全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仲重新开放添。真系噶？系啊 ，Ken Sim 审官见同ABC
5: 党已采取行动，而家一家大细又可以安心去游乐场玩啦。
6: 温哥华本来就应该要系咁啦，
5: 安全嘅公园，干净嘅公共空间，本来就系最基本嘢。
6: 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Ken Sim 同 ABC 党。
7: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0: 送好。
1: 应月同埋 Jace 嘅呢只《爱人情歌》咧，将时间带到去11:57噶啦。换句话讲咧，听埋呢一只咧，我哋片段啊，翻嚟我哋有新闻专辑，新闻专辑完咗，继续 Brenda 点唱机。

0: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中午十二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3: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BC 六月份有138人死于疑似非法药物中毒。伊朗和阿曼发表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兴建一条安全海上通道。香港新闻方面，今年上半年接获21宗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及投诉。在本地新闻方面，BC 六月份有138人死于疑似非法药物中毒。另外，省政府暂停建于温哥华市中心新过量用药预防中心。梁俊永报道。
4: BC 省卫生厅长柯尔伦表示，已经指示温

0: 高华元朗卫生局暂停推进位于 Hamilton 街900号的新过量用药预防中心。据知今次决定是与元朗卫生局达成共识之后作出，亦都考虑到温高华耶鲁镇选区省议员杨子亮同埋本地商户会面之后所收集的意见。相关中心早在5月初由省府同元朗卫生局提出，结果引来温高华市府强烈反对，特别是由市长沈观健带领的 ABC 党更加联同党友去到上述地址开记者会表示抗议。之后沈观健亦在市议会动议暂停相关设施建设，因为 ABC 党属于议会内大多数党，动议迅即获得通过。沈观健在今个月中更加宣布会在10月17号的市选当中增设一项公投，其中会被市民投票决定市府是否应该正式请求省府将圣保罗医院现有建筑的一部分或者类似地点改建做安全非自愿护理机构。不过于5月27号时任卫生厅长奥祖仪已经宣布无限期暂停相关中心开放。直到今个星期一，柯以良亦都宣布已经暂停推进中心，但强调当局仍然需要处理区内的致命及非致命毒品中毒个案。而卑诗验尸官服务处今日就发表报告，六月份的卑诗省一共有138人死于疑似非法药物中毒，相当于每日大约有 4.6 人死亡。在今年上半年30至59岁族群的死亡人数当中，占全省药物中毒死亡总数的68%，其中75%是男性。依卫生局去划分的话，今年非法药物死亡人数最多的是飞沙卫生局和温哥华元朗卫生局，分别是206人和200人，占所有这类死亡人数的52%。今年内81%的非法药物死亡发生在室内，53%位于私人住宅和其他住所，例如是社会安全房屋、辅助房屋、单间出租房、庇护所和其他场所。18%的死亡发生在室外，例如是车辆、行人路、街道和公园。在接受快速检测的死者当中，67%的人检测出氟芬太尼，其次55%就是可卡因，53%是芬太尼，52%甲基安非他命，23%去软基吉达西，21%臭唑仑，和5%的氢吗啡酮。吸食方式方面，68%用口服，11%是鼻吸，8%就是注射。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俊明报道。
1: 负责大温都市局废物处理工人今日开始罢工，工会说资方提出的合约要求是导致谈判破裂的主要原因。廖日康报道。
2: 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 Unifor Local 433表示，负责大温都市局废物处理以废物产生能源的大约40名蒸汽工程师以及其他技术人员在今日朝早6点开始采取罢工行动，并且在位于本拿比由营运商 Fiolia 负责管理的转废为能设施外面架起救察线。工会指双方就着合约问题的谈判上个月已经破裂，由于成本增加，资方在合约上削减工会成员的待遇，但工会认为并不合理，亦都无必要让步，因为营运商持有市府的废物处理合约尚有4年期限，而且相关的成本在这段期间大致已经固定。工会全国主席 Lana Ping 批评营运商在投标时已经知道现有的劳工成本，既然公司成功拿到公共合约，就不应该要求工人承担成本的问题以增加股东的回报。他又表示工会的成员不会接受削减自身的待遇以增加营运商的利润。工会西部区域总监 Gavin McGarrigle 就形容营运商在谈判期间采取的做法令到工会的会员团结起来，要求一份公平的集体协议。该营运商是法国跨国企业 Veolia Environment SA 旗下的加拿大业务，企业在25年的盈利达到16.4亿欧元。目前架起九拆线转废为能的设施处理大温地区大约25%的固体废物，每年产生的电力足以供应大约16000个家庭使用。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1: 联邦政府公布对美国商品征收等额反制关税计划，大约700种不同的美国产品受影响。政府同时宣布对加拿大工人及企业的支持措施。黄良润报道。
3: 今轮反制措施针对价值276亿元的美国进口商品，税率分别是 15%、25% 和 50%。反制关税会在下个月8日起生效，

0: 政府公布的商品清单并不包括任何和能源相关的反制措施。对清单上一系列商品加征关税的目的是要和美国对加拿大产品的关税保持一致。具体产品的税率根据美国同类商品的税率确定。根据政府公告，美国进口的钢铁及铝的关税会由 25% 提高到 50%， 其他征收 50% 关税的商品包括香水及化妆品、智能手机、部分乳制品、餐具、厨具、胶合板制品、纸制品、蜂蜜、蜜糖及麦芽提取物、门窗及窗框等。征收25%关税的商品包括各类海鲜产品、大型厨房电器、娱乐及营娱制品、地毡和纺织品等。另外，冷气机等商品被列入征收15%关税的商品清单。政府表示，上述清单主要目标是保护加拿大公司在国内市场的份额，目标并非增加税收。另外，政府同时宣布对加拿大工人及企业的支持措施支援方案，包括就业保险调整及新的贷款条件，包含一项新的75亿元援助方案，帮助受最新一轮关税影响最严重的加拿大工人。政府亦都延长临时调整就业保险金 EI 资格，免除一星期的等待期，以及为长期工人额外提供20个星期的福利。联邦政府同时容许自愿离职者在特定条件下领取就业保险金，以便他们可以寻找新工作。政府又透过区域关税应对计划追加15亿元投资，加拿大商业发展银行转型成长计划增拨5亿元流动性资金，加拿大强劲多元化基金各拨款20亿。与此同时，不可偿还缴款上限由100万提高至300万，同时将可用流动性支持增至200万。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本国两大银行说，美国新关税造成的冲击仍在可控范围。总理卡尼就向反对党党领简报反制措施。陈正仪报道。
2: 总理卡尼与各反对党领袖通电话，简报联邦政府应对加美贸易战升级的最新措施。总理办公室表示，卡尼在通话中强调，本国在保护职位和维护国家利益时，必须采取团结一致的加拿大队策略。保守党党魁博励治在安省温莎市表示，会与政府合作应对美方不合理的关税，但重申要求政府即时重开国会，并公开渥太华早前放弃的谈判协议的文本。灰人政团党魁布朗谢就透露，卡尼在通话当中表明倾向不会再就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作出任何妥协。另一方面，本国两大商业银行的高层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实施的关税虽然带来不确定性，但影响仍然在可控范围。比姆满地可银行的行政总裁 Daryl White 和 Scotiabank 枫叶银行行政总裁 Scott Thompson 指出，渥太华应该利用今次机会加速转型经济。Thompson 同时敦促联邦与各省合作，打破省制贸易壁垒，并加快推进大型能源项目和贸易多元化。因应最新的关税和渥太华的反制措施，银行方面表示正协助客户调整供应链和管理流动资金，以减轻关税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冲击。
1: 联邦财政部长商鹏飞等人今早召开记者会，宣布反制措施详情，同时对美国总统及安省省长之间的紧张关系作出回应。王良润报道。
0: 联邦财长商鹏飞今日在记者会上表示，美方在近期谈判中提出的条件损害了加拿大利益，在要求过多给予过少的情况下，加方选择暂稳立场，暂停谈判，并透过反制关税保障本地生产商的竞争力。
3: Those tariffs will have real consequences for Canadian workers, businesses and communities across our nationCanada must respond, and today we are in a proportionate, targeted, and strategic way.
0: 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在记者会上就

0: 言，正是考虑将安达勒湖改名为美国湖。被问及相关议题的时候，财长商彭飞表示，他长期以来一直注意到特朗普发表的夸张言论，而他学会的正正是不要对每一条评论都做出回应。乔美兰就说，加拿大永远会采用安大略湖的名称，强调应该保持理智。因应美方不断的关税威胁，安省省长杜格福特昨日和特朗普进行了激烈的隔空骂战，当中包含羞辱字眼，被指触怒了特朗普。杜格福特在接受传媒访问时就承认，昨日的言论可能过了火，认为大家都应该冷静思考，并尽快重返谈判桌，磋商出公平协议。而特朗普最新在社交平台上表示，美国可能很快就停止和安省做生意，又批评加拿大总理卡尼软弱且不得民心。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伊朗和阿曼发表联合声明，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安全海上通道。
2: 专题热线 FM 961，每日同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捕捉时局最新走势。逢星期一至五，每日下午4:00至5:00，欢迎听众一起加入讨论。
3: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喺直播室有我冯子豪。今日我哋邀请一个嘉宾，
2: 604-295-9616。
1: 国际新闻方面，伊朗同阿曼发表联合声明，计划喺霍尔木兹海峡建立安全海上通道。罗宇光报道。
4: 伊朗同阿曼发表联合声明，计划于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声明说，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在对伊朗进行工作访问期间，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举行建设性磋商，双方重点讨论两国在维护各自主权和主权权利的同时，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航行的相关安排。声明又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以及近期战事造成的严重后果，双方讨论了一项分阶段框架，为后续工作提供切实可行的实施基础。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水域内的所有水雷都已被清除或引爆。美国对伊朗布置水雷的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如果布置新水雷会立即被摧毁。他四月在社交媒体曾经说，已经向美国海军下令，一旦发现任何船只在海峡布置水雷，可以开火击沉。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今年上半年接获21宗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及投诉。
5: 今时今日经济不景，啲鼠魔鬼怪出嚟揾食，所以希望大家有保护自己嘅意识。
6: shopping 嘅时候，架车要泊喺多人同光猛地方，啲小偷系拣易唔拣难噶。落车之后，当然将所有贵重嘅当眼物品锁喺车尾箱。
7: 上车之前要一眼观七，睇下周围有冇异常嘅环境。开车之后要立即锁车。
5: 要时刻记住电影色戒，识得有戒心。
1: 香港新闻方面，今年上半年有21宗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及投诉。罗宇光报道。
4: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接获3宗投诉，有外佣向财务公司申请贷款的时候提供雇主的个人资料，有雇主收到财务公司表示，如果外佣不还款会派人上门追讨，公署裁定3宗个案违反私隐条例，向相关外佣发警告信。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近年接获有关外佣不当使用雇主个人资料的查询和投诉有上升趋势，提醒外佣使用雇主的资料的时候必须先取得同意。
1: 食环署回应申诉专员公署发表公众骨灰龛位编配的主动调查报告。郑浩景报道。
8: 食环署回应申诉专员公署发表公众骨灰龛位编配主动调查报告，话涉

0: 納報告各項建議，並且指出公眾骨灰龕位早前已經劃一優化為每月編配，優化安排今個月起實施，現時每月合共提供超過1600個可續期骨灰龕位，抽签之后，申请人即日就能够通过短信或者电邮得悉结果。即使未能够抽中首选场地，都会自动获编配位于争取的龛位。食环署话，是否以每月编配模式提供龛位，好大程度取决于是否具备相关条件。食环署在2020年利用屯門爭取靈灰安置所落成之後，可提供16萬個龛位的契機，試行每月編配龛位。近年再有多所公眾靈灰安置所先後落成，令到公眾龛位整體供應持續充足，基本上無需輪候。署方認為條件成熟，將每月編配龛位安排應用於全部四個有新龛位供應的靈灰安置所。
1: 新闻报道完毕。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由 Treetops The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p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叹为观止。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4: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气温17度。明日天晴，最高气温21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落雨机会20%，明日落雨机会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22度，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73%。
5: 全金音乐联盟，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
6: If every voice was saying you were never enough, don't let them win。
7: 有马来西亚小白安之称的唱作歌手 Zen 进善全新的单曲 I Will Try， 讲的是陪伴，你只需要知道无论发生任何事都好，他都会在你身边。因为种种的原因一直处于一段有害的关系当中，但是最终发觉需要离开做回自己。 Kola 成员心灵的个人单曲 Miss Icy。

来自萧景红的首张个人专辑里面由他自己创作的一首疗愈作品叫做《背光的角色》。这首歌曲他也是特别送给所有默默耕耘但是等待被发现的人。

0: 刚刚完成了台北演唱会的幽风泽，嚟紧将会继续佢嘅亚洲巡演，同时间亦都忙于宣传呢一首嘅新单曲 Insomnia。星期日中午12点 ，FM 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你会听到更多嘅推荐歌曲。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2: 加拿大点唱机，你要点嘅歌会尽量播到出嚟。当个报时信号嘟一响，就系中午时间12点几。

0: very nice.
1: Very nice 啊！今日咧星期二啊，八月嘅二十五号，继续我哋嘅 Brenda 点唱机第二部分。咁大家有冇发觉咧？其实我哋咧唔觉咧，就系非常之好彩嘅，就系嗰啲山火。大概咧十日前到啦吓，我哋嘅空气咧系曾经几污浊下嘅，天咧好似咧有一个膜咁样吓。唔觉咧，完全冇晒事咯。咁咧即系虽然山火仍然喺度嘅，我哋系要小心嘅。但系咧，今年我觉得个夏天都算好彩啦。

0: 唱歌的是 Pandora。
1: 紧急出口一个，
0: 紧急应变出口啊！咁啊好啦，咁啊即系今日咧就系听新闻嘅时候咧，咁其实不断地咧好好啊，或者 Dylan 咧都系 WhatsApp 到我，咁一个唔系咁好嘅消息啦，一个美国乐坛嘅民谣歌手好出名嘅 Dolly Parton 咧，喺80岁嘅时候咧离开咗我哋，一阵间我会做个少少嘅。

0: 1분가의 캐캐즈 큐리티. 有几几只歌咧，我都会成日播噶。呢一届系有些事要用英文讲，而之前咧就写英文名，真系英文名啦。ASAP 即系 soon as possible。唱歌嘅系 Square。
1: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2: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1: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2: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ga $17.97。
3: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1: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4: 我啲头发越嚟越稀疏喎，
5: 我有好多雀斑同荷尔蒙斑啊，点可以令到佢哋消失啊？
6: 我啲肌肤开始松弛，有咩办法啊？
7: 放心，我有办法，记得收听逢星期二。

下午2:55，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会同你介绍最新美容资讯，令你改善脱发问题，达成除斑、美白及护肤紧致的目标，帮你成为美的传奇。

开嘅咧就系苏永康同埋李彩华呢只咧意犹未尽吓，咁啊好好听嘅，即系我好中意嗰个嘅曲风啊，嗰个音乐嘅编排，因为佢中咗一啲嘅新 drums 所以好好听。好啦，咁啊讲啲新 drums， 当然亦都令我谂起系呢一首歌嘅，咁嘅韩国嘅作品啦。我谂我第一次即系其实除咗我的野蛮女友之外咧，最先认识韩国呢啲嘅即系文化咧，都系因为呢个 MTV 一个好好睇嘅音乐故事。Because I'm a girl， 如果你有机会嘅，搵翻嚟睇啊，好感动噶。

되는 거 싫어. 나보다 예쁜 여자 만난

0: 由温哥华大都会狮子会主办，德歌美好自行同心慈善演唱会将于9月2号星期三晚幸运海鲜酒家举行。今年爱心大使表演嘉宾陈浩德同美浩，首席赞助明德学院，餐券票价300元、180元及120元，所有餐券均有退税服务，并设有数宴。电话查询604-338-8177，售票地点列治文百家店大都会眼镜。
1: 冇錯啦，今日咧就唔同嘅朋友啦，包括咗 Dylan 同 Ho 都係 set 咗俾我啦。嚟做節目嘅時候咧，就話 Dolly Parton 呢一位喺美國嘅鄉謠嘅 Queen of Country 係 Western Country 嚇，即係呢一個嘅民謠嘅歌後咧，係享年80歲，咁就離開咗我哋。咁但係點解要講佢咧？因為我成長嘅時候咧，即係我哋都聽好多嘅歌，雖然係嚟自咧一啲好得意嘅 Nashville 音樂嚇，即係嗰啲唔同嘅，同我哋平時聽嗰啲美國歌啲主流唔同，但係咧都會好有佢嘅純真嘅一面，都係叫做民歌嘅一個種類啊。好啦，咁啊 ，Dolly Parton 咧原本就叫 Dolly Rebecca Parton Dean， 嚟自一個嘅即係嗰啲屋企咧，就好似我哋中國嗰啲大家庭一樣，有成14個仔女，佢係其中一個嚇。咁當然咧，唱歌嘅才華係非常之犀利。佢一生之中咧，係不單止唱啦、寫啦，啊，即係仲係攞咗好多好多嘅獎。佢寫咗有成3000首歌，有好多隻歌咧，其實你識㗎嚇，即係譬如話佢自己後生嘅時候成名嘅時候咧，係有 Coat of Many Colors。

啦，有呢一个嘅即系Jolene 啦，即系如果你有听嘅，你会知道。咁亦都咧系有 Nine to Five 啊，即系佢又唱咗主题曲。呢啲只系其中几首，有一首咧一阵间我先会播，你一定会认识噶吓。好啦，话佢攞奖攞得咁多啦，梗系犀利啦。佢喺1967年咧就已经开始佢60年嘅演艺生涯，佢出过咧有50张嘅专辑，然后卖咧超过 100 million 啊，1000万张嘅 copy， 即系有一个纪录嚟噶吓。咁仲有攞奖无数，佢攞咗咧11个格林美奖、3个艾美奖，然后咧就2个奥斯卡嘅提名。咁同埋咧真系攞奖咧有金球奖啊 ，Golden Globe 咧有6个，然后 Tony Awards 都有1个。你话几犀利咧？好啦，咁大家可能话，咁佢唱嗰啲咩歌咧？佢又同人合作 crossover， 同呢个 Kenny Loggins 咧系有唱过呢只歌。Island in the Stream。

此首咧，其实同 Kenny Rogers 一齐唱噶 ，Island in a Stream 啊，即系芸芸众多咁多首里边咧，就系一首咧就系获奖嘅歌曲，获奖无数啊！不单止咁，其实佢咧就喺呢个电影里边咧都演出好多。点解呢？啲人中意佢，因为佢身材好好嘅，但唔系好高，大概五尺几咁样啦。但系咧都正式嘅 S 字型嘅吓，就是、非常好身材，又厚嘅嘴唇啊，咁啊又好有亲和力嘅。因为佢讲嘢有啲嘅南方嘅 action 啦，咁亦都净系睇佢咧就知道佢人好亲和、好友善。点解呢？因为佢亦都系因为大把钱、好多钱啦吓，攞到咁多嘅奖啊、咁多嘅版权咧，佢就做咗一个慈善基金。佢系一个好出名嘅 philanthropist， 即系嗰啲。人类的慈善家啦，亦都系曾经咧俾人颁奖俾佢，因为佢系对人类好啊，即系佢自己咁多嘅才华完全用到晒。不过咧，佢同佢先生咧就冇细女嘅，佢先生叫 Carl Dean 咧，就喺2025年就已经系走咗噶啦，咁留低好多，亦都系好多钱在赚，亦都系做咗一啲嘅慈善基金啦。咁啊，将来点会等我哋冇人知啦吓，佢就我亦都唔关我哋事。但系有趣嘅，因为咧佢大家族啊嘛，咁所以咧佢有成19个系呢、这个侄啊、侄仔侄女啊、儿生仔啊、生女啊，咁嗰啲仔仔仔女有下边嗰啲人啦，咁点样咧？到时可能又会分啲俾，不过呢、这个 again 即系唔关我哋事啦。但系佢留低俾我哋所有呢个世界嘅人咧，就系、是、有好多嘅，就系、是、好嘅歌曲啦，同埋系做咗好多戏啦。头先讲啊，譬如话有 Nine to Five 啦，又或者系呢一个。

Best Little Whorehouse in Texas 啊，有一個叫 Rhinestone 啊 ，Steel Magnolia 或者係 Joyful Noise， 大家都可以愛嚟揾下嘅。好啦，咁但係其中有一隻咧，有一個電影佢冇份，但係裏邊有一隻歌被 Whitney Houston 咧唱到紅到咧。完全唱翻另外一个出嚟，其实啲歌系原作系佢嘅，亦都系用一种个民谣嘅风格咧唱出嚟，系呢一首，睇你认唔认得 Whitney Houston 版本同佢嘅版本咧。

0: 系啦，好多嘅年轻人咧，可能净系听过 Whitney Houston 嘅版本，就完全唔知道，哇！原来原装系咁。咁当然咧，觉得唔同咧，因为佢本身系好纯真嘅一种香摇味道唱出嚟，好真挚嘅，佢讲嘅嗰啲说话或者佢嘅声线系两种唔同嘅听法嚟噶。咁不过咧 ，Whitney Houston 都系掹到车边啦，上咗佢呢只歌之后咧 ，Whitney Houston 自己嗰只即系专辑有呢一首歌咧，都卖咗几百万张。
1: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 The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买第一个枕头加多10蚊可以买多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日送货服务，你最快听晚就能够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同多啲巴神一樣非常之有音樂嘅 DNA 同埋才華，成日都好羨慕佢嘅。佢係林志美啊，仍然咧喺《中央聲音》裏邊咧做客串嘅評審嚇。咁啊，有呢一隻叫自己嘅作品啦，咁就係啊，自己寫嘅，自己唱埋，自己填詞，糾纏又好聽。好啦，成日都12:55噶啦，我好多時候都話嚇最尾個 part 咧就有啲晚上嘅感覺，因為可能有啲朋友晚上重温啊嘛，重温瞓覺之前聽咪應該啱聽咯，幾夾硬啊！好啦，唔紧要，最紧要系好听系嘛？呢一个咧就唔系轩宁版本，系黑勤嘅，因为喺《中央声音》见到佢出嚟咧，又唱翻歌啊，咁又就系一样神采飞扬啊，咁样好犀利。好，希望大家喜欢今日嘅歌单，系啦，咁啊，然后咧就系有一个好嘅星期二，约定你听日再见。

0: 期待已久的 Max Mara 季尾促销即将开始，千祈不要错过。8月28至30号在温哥华观浮街3025号，全场低至两折，买得多悭得越多。在28号朝早9点开始，头20位顾客更可享额外优惠。Max Mara 是意大利高端女装品牌，风格简洁，品质上乘，由日常休闲便服、百搭单品到时尚高雅套装，都深受全球皇室和明星喜爱。记得早啲到场抢购你的永恒经典款式。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2: 行一点。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现在有廖日康报道新闻。苏里警察局呼吁公众协助寻找一名失踪的华裔62岁男子英氏。警方表示，失踪者最后在昨日夜晚大约7点10分在苏里163街和 23A Avenue 现身，他当时在附近步行，其后失踪。该亚裔男子的身高大约5尺9寸，身材瘦削，黑色头发。他失踪时穿着深色套头上衣、浅色的运动裤、黑色的高筒鞋或者是靴，并且佩戴透明框架的眼镜，身上带有一个橙色可重用的购物袋。警方特别呼吁区内的住宅和车辆业主，如果有闭路电视或者行车记录仪片段可能拍摄到失踪者的行踪，请同警方联络。警方亦都提醒，如果有人发现失踪者，可以考虑陪伴他或者保持在他的视线范围入面，直到警方到场。任何人士如果知道失踪者的下落，请致电911或者致电素里警察局604-599-0502，并且提供案件编号2026-90608SP。一名41岁的男子

0: 涉嫌在温哥华袭击一名停车场的保安员，被警方拘捕之后，被控以持武器袭击罪。警方表示，在星期六的凌晨4:15左右，当值的保安员在 Canby 街和 Dunsmuir 街附近一个停车场报案求助，警方接报后到场。警方表示，当时穿着制服的保安员正在停车场里面进行例行检查，发现一名男子躺在停车场里面，保安员要求那名男子离开，疑犯其后拿出一支短的金属棒，并且挥舞金属棒攻击保安员，更加毁坏保安员的车辆，疑犯其后踩单车追赶保安员。警方调查之后，在另一个靠近 Canby 街和西 Georgia 街的停车场发现疑犯，并且将他拘捕。警方确认疑犯是居于素里的41岁男子 Clifford Carrion。 法庭的记录显示，该男子除了被控持有武器袭击罪之外，亦都被控涉及$5,000以下的刑事毁坏罪。疑犯下一次的出庭聆讯日期定于今个月的31号。世界消息，美国传奇乡村音乐天后图里巴顿离世，终年80岁。陈正仪报道。
1: 美国乡村音乐天后 Dolly Parton 图里巴顿离世，终年80岁。Dolly Parton 的侄儿下午在社交媒体发布影片公布死讯，说 Dolly Parton 今日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离世，未有透露具体死因。Dolly Parton 自1960年代起纵横乐坛几十年，一生创作约3000首歌曲，拥有25首乡村榜冠军级单曲，当中包括著名作品 Jolene 和 I Will Always Love You。他先后入选乡村音乐名人堂与摇滚名人堂，并曾经夺得10项格莱美奖。除了音乐成就， Dolly Parton 亦都曾经参演电影 9 to 5同埋发展主题公园等商业产品，同时长期致力于儿童识字慈善项目。
0: 香港中医医院宣布，将会在12月11日起分阶段开展24小时的住院服务。首阶段将会提供合共93张住院病床，包括60张资助服务病床，以及33张市场导向服务的病床。日间住院的病床亦都会由25张增至35张，收费分为政府资助和市场导向两类。政府资助的住院收费每日是港币980元，包住房、中西医巡房、中医治疗、一般化验、 X 光诊断以及用药等全套服务。加拿大中文电台以及新闻报道完毕。
2: 2025年华姐冠军 Sophia 殷千叶，
3: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冠军 Sophia 殷千叶。参加华姐，连我前个人都变得更加自信，同埋都可以更加好地认识自己。如果你都想突破自己，我鼓励你勇敢踏出一步。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现正接受报名，期待见到你。
2: 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4: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大致天晴，下昼有烟霾，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夜晚天清，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7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21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是10%，今晚嘅落雨机会是20%，听日嘅落雨机会都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2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湿度是73%。
5: 亚洲天气概况，
0: 星期三亚洲主要城市天气概况，香港有雨，最高气温摄氏31度，最低气温摄氏27度，北京雷暴有雨，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2度，上海有云，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6度。台北细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4度。首尔有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5度。东京多云，最高气温35度，最低气温26度。新加坡同吉隆坡。

0: 是爱。这个月全球天气进入暴走模式，不是这里水浸的话就是那里火烛，真阴功。日本千叶破纪录暴雨，五级大雨一个钟就超过100毫米了，有22万人被劝雨疏散，成千上万的旅客被困在成田机场没得走，有时的雨还大到连飞机都差点变潜艇啊。美国中西部又有狂风暴雨加水浸，风速一度超过每小时128公里，就算是大树电灯柱周街都冧倒，几十万户停电，靓车冇得行啊，唯有出橡皮艇啦。只想可跟你同住天幕里。当然类似嘅例子仲有好多好多啦，又话500年一遇，1000年先至一遇，咁点解呢个月频频都遇到呢啲恐怖嘢嘅咧？
1: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0: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2: 星海随便去寄居。
3: 好声

0: 1个钟头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听 Metafan。 时间来到 1点09分， 又开车了。 今天上班的时候觉得外面的气温是有种空气质素都要差差地，刚才听这个天气都有说有些烟霾，所以大家都要注意一下，都是热的，我出门口的时候热的，但回来公司就冷的，尤其是直播室那一刹那突然间不知道什么事，不要透过我的热情<笑> 用热情来暖化这间房，不过大家都要多注意啦。今个星期我们是开 party 的，就是这个古老板古生 My First Show 音乐擂台，但是都加上他的嘉宾的歌曲一起开 party。 今天的歌单，哇，我都觉得挺喜欢，不错， 稍后跟大家分享。所以今天全部歌手都是在古天乐演唱会出现的歌手来的，来的这几天都是，看我可以怎么 flow 法。首先我们有 Winker Anson Bean 明日战记的主题曲《明日之明日》。

有听众话出面好热啊，整个流晒汗嘅 emoji， 咁大家都注意一下真系啊。咁都有听众咧 send 下啲歌入嚟啦，咁啊分享一下啲啊，无论系古天乐又好，或者其他嘉宾嘅歌曲都得嘅。古天乐嘅歌当然就视乎我哋总共有几多啦。咁虽然琴日都有听众分享，其实古生一个都应该够做一个星期嘅音乐擂台嘅。其实一样嘅就我哋都系做音乐擂台嘅，但系都好视乎我哋多唔多听众send 一啲古天乐嘅歌曲入嚟啦。多嘅话咧就可以做到呢个嘅乐迷话事榜。咁如果唔够多咧，咁啊只可以做音乐过三关啦。头先听到有 Anson B 同埋 Winka， 明日之明日，继续我哋有农夫，同埋有黄子华，相善若水。

0: 我哋有农夫，其中一个表演嘉宾啦，加埋有子华上善若水。
1: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 The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买第一个枕头加多10蚊可以买多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日送货服务，你最快听晚就能够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3: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2: George 印花 T 恤5蚊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4: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2: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3: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2: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Robeca 17.97。
4: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2: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5: Chris Metafan Crystal Chris Metafan Chris Metafan
0: 是啦，咁如果你想要嗰个 list 有啲咩嘅嘉宾嘅话咧，咁你可以 send 个 WhatsApp 嚟，我 send 翻琴日，我 send 俾其他听众嘅。咁啊，有份喺第一日同埋第二日咧，咁啊撑场啊，撑古天乐场啊。咁啊，有听众话：咦，哥哥嘅歌得唔得咧？其实我觉得哥哥嘅歌都得嘅。即系如果大家有睇少少咧，古天乐嘅片段咧，都有一 part 系特登系致敬哥哥，所以我觉得系可以嘅。虽然佢就唔系即系呢两个表演嘉宾啊，但系系咯，我觉得系应该系要有添。咁所以大家不妨可以 send 一啲嘉宾嘅歌啦，或者古生嘅歌啊，睇下今日星期我哋会系音乐会系呢个我哋音乐擂台会系乐为话事榜啊，定系咧音乐过三关嘅。咁喺今日呢其实都有两首点唱歌，咁虽然呢有一首点唱歌呢就唔係嘉宾当中，但係只要係点唱我都係可以播嘅。咁所以如果大家都想点唱嘅都可以话俾我听，咁同大家安排一下啦，或者介绍一啲歌俾我听啊。咁有时候听众都会咁样嘅，咁又扩大我哋个音乐嘅领域啊。咁而喺呢个时刻呢，咁有位点唱就想送俾呢一位特别嘅老友记啊，咁系都系我哋 MetaFan 嘅老友记啊，我哋嘅听众之一杨婆婆啊，因为点解咧？今日其实杨婆婆嘅生日，咁啊呢位听众咧就话好想咧喺呢个特别日子里边咧，咁啊祝杨婆婆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啊，每日咧都精精神神，健康喜乐，咁啊成日都可以去呢个唱下粤曲啊，饮下茶啊，咁啊出入平安，都系啦，最紧要健康喜乐啊，咁啊嚟自有大女阿静、美美。同埋美美女女上，系杨婆婆咧，都系一位好开心、好健谈嘅长辈啊！成日都请我食嘢，好送俾杨婆婆嚟自有呢个点唱，我哋有咩歌？我哋有祝寿曲，嗱都中噶，我哋有汪阿姐喺度啊，加埋秋官。

系啊，祝杨婆婆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继续精精灵灵。好啦，接住仲有另一个点唱啊！咁啊，琴日咧其实有位 Ivan 嘅听众咧，咁啊就好想送呢首歌俾佢太太 Angela 听。佢话咧，其实琴日系佢搵个人喺度翻工啊，咁我想点一首歌啦，送俾太太，嚟自有林海峰、王菲，只因喜欢你，送俾 Angela。

剛才有 Ivan 的點唱送給他太太 Angela 聽。好了，回到我們的派對嘉賓啊，草蜢啊，琴日都有聽眾開始咧 send 啲佢嘅歌入嚟啊，其中一首，我哋有草蜢朋友

0: 佢哋系草蜢朋友。
1: 期待已久的 Max Mara 季尾促销即将开始，千祈唔好错过。8月28至30号喺温哥华君豪街3025号，全场低至两折，买得多悭得越多。喺28号朝早9点开始，头20位顾客更可享额外优惠。Max Mara 系意大利高端女装品牌，风格简洁，品质上乘，由日常休闲便服、百搭单品到时尚高雅套装，都深受全球皇室同明星喜爱。记得早啲到场抢购你嘅永恒经典款式。
2: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20年来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至

0: 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2: 剛才有聽眾就話分享了一句說話幾正嘅，佢話鼓舞派啊，友情有共情歌單係啦，古天樂慕啊，古天樂嗰啲，古天樂慕名而來的，好有歌聲啊！所以今日星期我哋都係咁玩法咁啊，進播，希望全部都係嘅，咁除非你有點唱歌啦。咁啊，頭先有一位聽眾咧都 send 咗啲太阳相俾我啊，即系佢讲到初即系可能啲相未 send 到过嚟嘅时候咧，就话红到有啲恐怖。咁啊，到可能啲相过埋嚟之后咧，就睇到嗰个太阳啊，红卜卜啊，系啦，即系都系嗰啲有啲烟霞问题啦、啊，所以小心小心啊，注意注意。咁啊，除咗啲天氣要注意咧，我覺得有時即嚟緊將來咧，如果我哋本地咧見到啲機械人表演咧，或者可能我哋都要注意一下嘅。近期咧睇到一段嘅新聞咧，就講翻咧，大概喺九個月前咧，咁其實喺中國啦，喺呢個科技館嗰度咧，呢、這個湖北咸阳啊，咁就有一位5岁嘅小朋友，咁就喺呢、這個科技館嗰度就去參觀睇呢、這個睇 show 咁樣啦。咁當其時咧就有展示咧一啲嘅機械人啊，咁啊喺度行嚟行去表演。其實而家喺網上面都好多啦，近期有一個機械人仲紅咗添啊，跑步跑贏咗，但係佢跑步姿態咧好怕醜嘅，咁啊啲人就覺得好有趣、好可愛、好 Q 啊成件事情。但係你唔好諗住佢呢個機械人有咁 Q 喎。当其时咧，呢、這个机械人咧就喺度表演啦吓，咁、啊、而表演咗一招旋风腿，而啱啱呢个小朋友，你知啦，咁细个啊，咁梗系尽量往前去睇嘅，往前去望，点知嗰一脚嘅旋风腿就踢中咗啲小朋友块面啊！哎呀，好惨啊，即系又流血啦，仲有四只牙仔又甩咗，咁啊又要住院啊、缝针啊等等啊。不过咧，唔好以为家长方面啊，即系都有索偿呢一个嘅科技馆，但系科技馆就推卸责任啦，就话其实系因为咧外判出去嘅，咁啊搞到而家一个僵局咁样啦，谂住索偿呢个15万人民币，但系而家都未有共识，反而就令到个小朋友平时系好可爱、好活泼嘅，而家都唔系好敢咁样啊，所以系啊，唔好谂住机械人表演，你放心啊。尤其是将来有啲机械人表演，可能系表演挥刀剑啊、断盟约啊，佢分分钟都可能会喺你面前直直 burger 嘅旋风腿，所以都系远观好啲啦。

林峰的领会。琴日有听众话想听刘德华嘅《忘情水》，我就谂下边个首歌可以 flow， 哎，终于揾到林峰嘅领会。我有限制啊嘛，要限制喺啲嘉宾里边揾啊。好，继续我哋有华仔。

0: 唔系，我哋要跟阿古老板叫啊，华哥啊，忘情水。
1: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2: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1: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2: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Robeca $17.97。
2: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1: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3: 今时今日经济不景，啲鼠魔鬼怪出嚟揾食，所以希望大家有保护自己嘅意识。
4: shopping 嘅时候，架车要泊喺多人同光猛地方，啲小偷系拣易唔拣难噶。落车之后，当然将所有贵重嘅当眼物品锁喺车尾箱。
5: 上车之前要一眼观七，睇下周围有冇异常嘅环境。开车之后要立即锁车，
3: 要时刻记住电影识界，识得有戒心。
6: 喂，行唔行噶？慢吞吞咁。
7: 你急咩啫？啱啱先转绿灯咋嘛？你可唔可以俾啲时间人啊？我发现你最近脾气好差，你系咪对得我时间太耐已经厌啦？
6: 啊，咁你都可以拉到一齐讲嘅，唔好乱谂啦，真系莫名其妙啊！
7: 你又闹人哋，我而家要落车，我系搭巴士啊！
8: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如果唔想伤咗你同女朋友或者男朋友嘅感情，就要留意驾驶嘅礼仪，俾多啲耐性，少一啲鲁莽，做一个文明嘅驾驶者啦。
9: Chris Meta Fan。
0: 我哋有古巨基啊 ，Be My Valentine。

继续都是嘉宾的歌曲，最尾才会有古天乐出现。刚才有古巨基的 Be My Valentine， 这首有杨千嬅《野孩子》。

梗系Tyson Yoshi，佢求婚之歌所以个 list 话记住 send 个 WhatsApp 嚟60496123 啦，睇下古天乐嘅 My First Show 演唱会做咩嘉宾啊？你可以谂下佢啲歌，当然都可以继续 submit 古老版嘅歌曲入嚟啦。今日带俾大家嘅呢首合唱歌，我哋有古天乐同埋郑安琪，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和浴室。好啦，我哋听日 Metal Fan 再见，拜拜。

0: 下午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廖日康报道新闻。BC 汽车保险公司 ICBC 嘅数据显示，学生喺朝早同埋晏昼翻学同埋放学嘅时段发生车祸嘅机会系其他时段嘅两倍以上。当中九月份嘅风险更高，涉及学生嘅车祸比每月嘅平均水平高出37%。ICBC 表示，今年九月道路安全团队将会喺卑斯省各地学校附近监察车速，并且提醒驾驶人士学校区域嘅限速措施已经恢复，以保障学生嘅安全。教育及儿童保育厅长布丽莎表示，保障学生往返学校嘅安全系社会共同嘅责任。佢表示，无论儿童系步行、踩单车、搭巴士定系由屋企人接送，每个人都有责任令到学校周边嘅社区更加安全。驾驶人士应该要保持警觉，遵守学校区域嘅限速，以及采取安全嘅驾驶行为，确保学生每日都能够安全往返学校同埋屋企。律政厅长李沙玛就指出，省府正同 ICBC 以及系各地嘅社区合作，逐步改善学校周边道路嘅安全，并且将呢项工作纳入保障卑斯省各大城市以及系小型社区家庭安全嘅措施。ICBC 道路安全经理 Kathleen Nadolin 表示，开学后道路上嘅儿童同埋家庭数量增加，而且好多出行时间正值早晚繁忙嘅时段。佢提醒，儿童喺车辆附近嘅行为可能难以预测，因此驾驶人士喺学校同埋游乐场附近必须要减速，避免分心，并且提高警觉。而学校区域嘅限速系为咗保障最容易受到伤害嘅道路使用者，驾驶人士喺成个学年都有责任保障学生安全。渥太华宣布对美反制关税嘅详情，并且为受关税影响嘅行业提供支援。黎伟杰报道。
3: 渥太华宣布下个月8日开始，对总值大约200亿美元、超过700种美国进口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反击美方最新对

0: 加国货品加征 50% 关税，反制关税的税率介乎 15% 至 50%， 当中降铝关税由原来 25% 倍增去到50%，家居及服装税率同样都是50%，乳制品、家电、鱼类、海鲜以及部分降铝的衍生品税率是 25%， 电子产品及工具等是 15%， 而现有对美国汽车的反制关税则维持不变。联邦政府同时会推出75亿元的财政援助计划，协助受美国关税影响的行业，包括支援中小企，为企业现金流提供支援，以帮助工人。财长商彭飞表示，加方并非主动选择这场冲突，但是当经济整合被用作武器，而并非建基于双赢关系的时候，加方必须挺身而出，实施对等关税以及推出援助计划，将可以保护工人、农民、家庭及企业。而工业部长乔美兰就呼吁国民购买本地货，有助保护就业，并且向美国发起抵抗运动。而加方选择向部分美国货品加征关税，是要对美国某一些的州份施加政治压力。
1: 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6,957点，升243点；创业板指数收报1,010点，升17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3,577点，升16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151点，升171点；S&P 500指数收报7,677点，升24点。多伦多股市嘅股票方面，加拿大航空收报28蚊，Shopify 收报212蚊。纽约股市嘅股票方面，Microsoft 收报490蚊。Visa 收报383蚊。纳斯达克股市的股票方面，富途收报125蚊，黑伯收报85蚊。在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对0.72美元、0.53英镑、115.07日元、4.86人民币、5.67港元、23.04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节新闻报道完毕。
2: 我要变靓，
3: 咁一切就要由掉咗你呢副咁 out 嘅眼镜开始啦。等我带你去艺士眼镜，拣翻副潮镜，换下个 look 先。
2: 系啦，自从你配咗呢副高透气隐形眼镜之后，成日都有男仔望住你啦。
3: 艺士潮爆大温，引入最新款近视及太阳眼镜，而家仲有大酬宾，配眼镜、连架同镜片满138蚊，即送全能眼镜清洁液一支。
4: 艺士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
2: 列治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 270-6016。
5: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大致天晴，下昼有烟霾，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夜晚天清间中多云，最高气温17度。听日主要天晴，最高气温21度。今日嘅落雨机会系10%，今晚嘅落雨机会系20%，听日嘅落雨机会都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4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系69%。
6: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7: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6: George 印花 T 恤5蚊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8: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6: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7: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6: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cca 17.97。
8: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6: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9: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0: 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V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11: 尽情 vibe 一下，
12: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11: 八月二十五号啊，星期二啊，尽情 vibe 一下，有我 Region 喺度啊！
13: 大家好，我系 Michelle。
11: 系啦，咁啊，做一个嘅所谓嘅 shout out 先啦。咁头先听呢个 Matter Fan 嘅时候咧，都知道今日咧有位嘅朋友仔咧，即系我哋嘅忠实听众啦，特别系 Matter Fan 嘅忠实听众，生日啊嘛，就系杨婆婆啊，咁啊，想喺度咧都祝你生日快乐啊，杨婆婆，
13: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喂，咁我都顺便咧祝埋我偶像先啦，
11: 系咪偶像？
13: 亚洲时间噶，
11: 八
13: 月廿六号，即系佢哋而家系而家生日啦。

0: Baby Monster 嘅 Ferrita。
1: 好、oh, ，Happy Birthday！ 耶、
0: yeah. ，最紧大家都开开心心啊，要系。
1: 系啦，冇错。咁今日嘅天气都开始啲蓝天白云啊，出出地嚟咁样啦，又唔系话十分之热，亦都唔系话好冻咁样啦。都希望大家都可以好享受一下啦，呢一个夏季嘅一个嘅即系尾巴咁样啦。
0: 系啊，系系。喂，讲到话夏季尾巴咧，有啲朋友仔咧，可能趁住咧，即系你系喂咩啊，即系准备开学嗰阵咧，佢、先出去旅行嘅。
1: 哦，系喎，咁
0: 即系调翻转啲事嚟玩法咧，可能会希望避开啲人潮啊，或者避开啲咩 high season 啊，嗰啲咩所有嘅费用咧，都希望可以平翻少少。
1: 或者个尾水咁样，就悭翻少嘅金钱。咁其实我同 Beach 啦，都识我嘅朋友啦，就将会去到呢个日本啊嘛，即系佢都有自己嘅一个嘅临尾，我哋都同佢讲，你小朋友开学噶咯，就系、是、趁呢个最尾呢个阶段咧，先要旅行啊嘛。
0: 系，所以都几好玩嘅吓，即系有啲唔同嘅时间啦，错开咗咁样，系咁，希望大家都开心啦。
1: 嗯，系，咁但系即系讲到啦。去旅行除了是譬如 road trip 啊，又或者可能譬如过 island 那边系，一系就揸车，一系就搭船咁样啦。咁、所以即系坐飞机嗰方面咧，即系对于好多人嚟讲咧，特别系移民过嚟嘅朋友仔啦，都特别系唔陌生咁样嘅。咁但系咧，有冇谂过即系你坐呢个飞机啦，本身嗰个嘅即系机票都有翻咁上下嘅，即系份量嘅价钱咁样噶嘛？特别而家呢一轮啲机票都 OK 啦，都还可以啦，都贵贵地咁样。有冇谂过点样可以即系升级，即系 upgrade 你又系会比较容易啲咁样咧？
0: 哦，首先我觉得系咪外貌协会先系？
1: 啊，系咩？
0: 靓仔靓女啲会唔会着数？
1: 咁你一定冇问题啦。
0: 唔系，我问紧咋，我抛个问题出嚟咋。
1: 唔系大，即系我唔知道你坐飞机嘅时候咧，你系真系执到自己身光颈靓啊 ，set 晒头嗰款嘅感觉啊，定系好似系譬如屋企 hea 少少嘅，即系啲衫可能真系宽敞啲嗰种嘅感觉。
0: 唔系，正常出街咁样咯，即系唔会话特别系。hea 啲側邊係 lounge 嗰啲係咪？你話好舒服嗰啲咧，咁又唔會入邊咁。
1: 唔係，好似有啲人特別中意譬如著 sweatpants 咁樣啦，咁有啲人覺得 sweatpants 個感覺就好似唔係咁叫做formal 嘅感覺。
0: 咁但係呢個起碼係運動風啊嘛，
1: 係都運動風比較多啲。咁但係有啲人就話，如果你譬如有啲譬如對啲成日做生意嗰啲咧，譬如著西褲啊，或者嗰條褲係即係靚啲啊，或者成身好似撞男士啦，著恤衫嘅時候咧，
0: 係啊，著皮鞋咁，
1: 係著皮鞋咁。其實我聽過有一個説法就係話咧。即系我识有个人，佢就话咧，即系以前仍然系未退休之前啦。佢话我坐紧飞机咧，其实我都着住件西装褛嘅。
0: 哦，
1: 佢嘅原因就系咩咧？就话咧嗰件西装褛咧，如果你摆到夹入面咧，会巢啊。
0: 哦，
1: 即系长期着住佢咧。就會好啲咁樣，就唔需要事後處理佢比較麻煩咁樣。
0: 哦，都係。咪同埋有啲聽聞話咧，喺啲嘅譬如話航空公司嗰啲咧，如果你職員嗰啲嚇，如果你都想係自己可能有啲嘅情況之下，可能 upgrade 下咩咧，你其實都要著得正式啲先得嘅。即係你就算係話自己人都好啦，你都唔可以話得太隨便，因為咧佢唔會 upgrade 你咁樣。
1: 哦，
0: 所以係嘅服裝方面係有啲講究
1: 咧。哦，所以即係外貌協會其實去到大部分嘅地方都 work 嘅應該。
0: 或者係服裝協會咧，唔係外貌咁簡單。
1: 咁你可以話喂，我哋 sweat。fans 貴過人哋嗰條西褲，
0: 反正人哋唔會理你。
1: 但個感覺上面真係始終啦，喺呢個社會入面咧，譬如著一條西褲嘅感覺，好似真係叫做認真啲咁樣啦。好啦，咁其實咧之前咧就有位嘅即係醫師啦，佢坐呢一個飛機嘅時候咧，諗住去呢個日本參加一個嘅學術嘅研討會嘅時候咧，咁當地嗰間航空公司嘅地勤人員咧就免費就幫佢升級到呢一個所謂嘅 business class 啦，就令到佢非常之興奮啊。咁咧有啲嘅即係嗰啲網友就指出啦，即係行內網友就話其實一个人搭飞机咧，如果着得比较得体啲啊，有个机会上面咧，就系俾人升级咧，就会大啲。咁啱啱头先所讲嗰位嘅就系意思啦，就符合呢啲条件啊。咁于是乎咧，就开始有人就喺度发文就话，即系 thread 嗰啲咧，就讲喂，究竟即系有啲咩嘅方法啊，可以令到你即系坐飞机嗰个嘅时段啊，系可以悭翻钱多啲，又或者有机会去升级咁样咧。咁当然即系听众，如果你有啲咩嘅即系个人嘅一啲经验嘅时候咧，或者曾经啊从事过呢航空业嘅话，或者而家从事紧航空。都俾少貼士我哋咯，
0: 系嗱，要系真嘅先好，唔好山嗌貼士。
1: 即系讲完之后，千祈唔好讲出嚟啊！你都我哋见到意思，但系咁样做嘅时候咧，我哋自己做个机会大啲啊嘛。即系讲晒出嚟，个个都做嘅时候，咪相对地我哋机会细咗咯。
0: 唔系，咁你咁啱嗰个嘅情景先得嘅，系嘛？头先所讲，一个人嚟讲都好紧要嘅。如果譬如你有小朋友或者一家大细啊，或者有呢个 partner 一齐嘅时候，咁人哋都唔好意思拆散你哋啦。
1: 哦，哎呀，啱啱就睇到一位听众咧 send 咗一啲嘅即系信息俾我哋啦，唔系一啲咩嘅好。事情嚟嘅，佢就话佢啱啱系去西雅图啦，跑一条街之后即系过夜啊，咁佢嗰个车咧就俾人整爆咗玻璃。
0: 哎呀，
1: 系啊，真系。不过不幸中啲大幸咧，就系话咧就冇一啲嘅真系好严重嘅财物嘅损失啦，同埋冇人受伤。咁亦都希望呢位听众啦，可以真系快啲处理到你架车啦，亦都最紧要冇人受伤嘅。
0: 系，咁啊，当系要破财挡灾啦，唯有咁谂啦。
1: 你当我哋系心理上面嘅关怀啦，你同我哋讲嘅时候，

0: 牵上讲下嘅时候咧，诶，咁呢个可能真系可以嘅，系
1: 啦，咁啊就免费即系升个仓咁样啦，咁呢个就可能系其中一个，同埋佢 check passport 嘅时候都睇到噶啦，但系你再讲下，喂、哎，今日我生日喎，咁样
0: 会唔会有啲咩特别咧？
1: out 啲着数咁样，类似咁样咧，
0: 咁样 out 啲咁样系咁样讲法噶。
1: OK， 嗱，另外一点就系话咧，嗱呢个其实就我就唔好建议嘅，因为特别即系COVID 之后啦，嗰、那个嘅即系安检嗰方面咧，即系用嗰时间比较长啲咁样啊嘛。佢就咧迟少少去到机场，佢大多数嘅人咧喺登机之前咧两至三个钟头咧就已经去到机场咧就办呢、這个嘅登机手续嘅。咁呢位嘅即系曾呢一位嘅航空公司嘅人员咧，即系任职空姐嘅一位人员就话咧，佢就话咧嗱，如果想免费升级嘅话咧，升舱嘅话咧，就可以冒险选择迟啲先到。佢又指出咧，因为有阵时咧公司会即系超额即系卖咗啲机票嘅，咁假设部分嘅乘客咧冇办法登机，咁如果即系如果所有乘客都即系准时到嘅时候咧，就会造成呢一个嘅即系超额嘅预订咁样啦。咁所以航空公司都要将一啲嘅经济舱嘅乘客咧升级去到商务舱，咁自然啊迟啲去做登机手续嗰啲旅客咧，往往反而咧就有呢个机会更加多咧，更加高去升舱去到呢一个商务舱咁样。
0: 哦，咁样样呢、
1: 這个我哋唔教大家咁做嘅，
0: 啱啱撞手成咧，都系咪可能系？跟住可能系话，喂，因为容易啲安排咁解啫，系咪？喂，另一个都系噶，我哋都唔会鼓励嘅。佢就系咩咧？鼓励大家去 complain 一下，一遇到你有啲咩觉得唔好如意嘅事咧，你试一试 complain， 即系唔好自己委屈咗喺心里边咁样。意思系啊，即系譬如话佢举一个例子嘅，即系佢咧想话，如果譬如你想食啲嘅更加好嘅飞机餐嗰阵咧，佢话如果你对于你本身个座舱嘅选择嚟讲唔系咁满意啊，佢话咧你试下同啲空姐讲几句倾一下嘅时候咧，话唔定咧，佢哋有时有机会吓，喺譬如话喺同商务舱嗰度咧，佢嗰啲嘅餐点咧系俾你都得嘅。
1: 哦，
0: 咁当然嗱，呢个唔系次次都有嘅吓，因为有啲主管会咁做嘅啫。但有啲人唔会理你嘅。
1: 哦，呢个就系坐紧飞机嘅时候 ，during 嘅时候发生嘅。
0: 冇错。
1: O K， 好，咁呢个都睇下究竟嘅嗰间嘅即系航班啦，系咪爆晒？
0: 同埋你 nice 唔 nice 咯？你 complain 得嚟，你唔系话发 long 礼嗰种啊，闹人嗰种系咪？
1: 系 O K， 嗱，另外一个咧，我哋就可以试下嘅就系，如果你譬如啱啱结婚啦、新婚嘅时候，去度蜜月嘅时候咧，你不妨可以同地勤人员讲话，度紧蜜月、哦，咁可能会有机会upgrade 你啦。又或者其实就算冇得 upgrade 嘅话咧，都有机会有份嘅小礼物咧，可以系送翻俾你嘅，因为大家都希望你可以即系喺呢一个嘅咁甜蜜嘅过程入面咧，可以再额外增加一啲嘅即系甜蜜蜜嘅程度喺度啊嘛。
0: 系系，比如甜品你又好吓，比如香槟你酒又好吓。喂，我哋香港人都成日分享噶啦，去你唔同嘅。酒店嗰陣啊，你仲要同個酒店嗰個講咧，話咧我今次呢個旅程咧係話呢個係度蜜月嘅 honeymoon 嘅，定係結婚嘅旅行嚟嘅咁樣咧，通常俾支酒香檳你噶嘛。
1: 跟住話，喂先生，我上個月先見過你，同一個理由，同一個另外一半嚟嘅。
0: 哇，係佢篤飽你喎，同咗唔同人嚟喎，咁你大件事啦，咁就呢個其中一個選擇啦嚇，睇大家會唔會咁樣。
1: OK， 好啦，另外一個咧就比較叫做所謂慳錢啲嘅方法，就係話咧有呢位嘅即係航空公司嘅人员咧就建议一啲嘅乘客咧，譬如你可以将带一个嘅叫做一个枕头套咁样啦，将一啲有阵时你知 hand carry 啊，或者嗰、那个即系寄仓行李咧，而家都嗰、那个限制都即系都几高下咁样噶嘛，就将嗰啲冇办法摆落个夹入面一啲嘅物品咧，就塞入去呢个枕头套嗰度。佢、因为枕头套咧通常都唔会被人额外当系一个嘅 hand carry 咁样噶嘛，咁亦都唔计落呢一个嘅限额嗰度就 OK， 就可以将一啲嘢咧咁样摆上机咁样。
0: 系系，咁另一个咧。都系话咧，就系方便你自己嘅做法咧，就系平时你如果饮水嘅话吓，咁有时当然啦，有啲嘅樽装水俾你啦。咁但系有时嚟讲咧，如果譬如话你做自己有个樽嘅话咧，咁啊嗰个空姐或者系空少嚟讲啦吓，咁佢能够系好快脆咁样帮你咧，系斟入你嘅樽嗰度咁样饮水，就唔使话成日咁麻烦要佢个即系佢俾你嗰啲容器啊、杯啊，定系点样惊倒泻又成咁样咯。
1: 嗯，系。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可能即系预备以时不时之需啦，就系话咧，其实航空公司咧有阵时都会有即系唔小心啦，整唔见你嘅行李嘅情況咁樣嘛，咁所以其實咧，佢都建議咧，嗰啲嘅旅客咧，喺個 hand carry 嗰度咧，都帶定一套嘅衫啊，即係隨時有啲咩嘅需要嘅時候都係換啊嘛。
0: 嚇，冇位嘅咯 ，hand carry， 而家仲要佢限額好緊要嘅喎，即係嗰個手提袋嗰啲咧，好細個嘅啫喎，真
1: 係。係係，咁有位聽眾咧都曾經做過呢、這個，或者而家都仍然做緊呢個行業啦。佢就話咧，係千祈唔好冇禮貌咁樣對一啲嘅機組人員啊，因為嘅話咧會寫到咧你可能更加慘烈咁樣、寫份 report 嘅時候。
0: OK OK， 呢個 tips 咪其實做人都好係咪？做咩事都好咧，對人有禮貌最緊要。
1: 係唔係？我哋都要切身。咁你打份工嘅时候，航空公司嘅

0: 白昼。
1: 呢首系 Jocelyn 陈明喜嘅《If Sunday Never Comes》。
2: 我有好多嘢想知，
3: 系
2: 好多嘢想问
4: ，OK，
2: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5: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6: 尽情倾 ，Let's talk。
3: 嚟到我哋星期二嘅尽情倾 Let's talk 啦，继续有注册物理治疗师 Nicole 喺度嘅 ，Hello Nicole，Hello，Nicole
1: 你好
7: ，Hello 大家好，
3: 咁啊 Nicole 上星期咧就同你讲咗关于一啲物理治疗嘅一啲嘅迷思咁样啦，咁所以今日咧我哋继续讲呢个迷思咯，
1: 好啊，好多朋友觉得咧即系咧系唔同地方嘅物理治疗咧，其实会唔会系一样嘅咧，定系咁有啲唔同嘅咧，会系？

0: 咁咧，其實咧，即係呢個都係好多即係我哋嘅患者會問我啦。佢話：我真係睇過你同睇完奇遇治療師都唔同喎、啊，咁樣即係奇遇診所咁樣。咁、其實係咪唔同地方個文化唔同咧？咁樣咁、我哋自己其實咧，即係以我即係之前係喺香港做咗大概有八年嘅時間啦，喺呢度做咗四年啦，咁樣。咁、咧，其實喺香港嚟講咧，我發現咧係啲人中意做用機器多啲嘅，係、啦，咁咧
1: 即我哋靠科技去幫助我哋啦，
0: 係啦，
2: 唔係佢覺得係啲機器就好似先進咁樣，好正好快，
1: 會唔會機器係 consistent 啲啊？你始終人手整落去嘅時候都有啲參差咁啊，所以每次你都盡力想做到 consistent 咁樣，
0: 好似 robot 咁係咪？咁啊，即係係啦，因為機器咧，其實咧，我哋都容易佢哋即係譬如我哋有一個治療師要休息嘅，咁要 pass 俾下一個，佢都可以根據翻機器嗰個程度去。做翻咁樣樣啦，咁佢有佢個好處嘅，亦都有唔好嘅，即係有佢嘅唔好處啦。
1: 機器唔知道你個痛嘅程度去到邊嘅喎。
0: 係啦，有啲人咧覺得咧，即係做完機器會好舒服咁樣樣啦。但係我哋都係好希望個病人咧，其實係自己去。即係增加佢自己嘅循環，即係譬如做運動，係啦，就係自己去到內置，其實佢可以增加佢循環，係用運動帶動佢去到做翻一啲動作，咁令到佢嗰個循環係可以更加持久嘅。
1: 即係唔係一個被動嘅一個治療方式，
2: 機器幫手咁樣
0: 係啦。咁咧，所以咧，其實咧，加拿大方面咧，就我覺得就比較係勝於呢一方面嘅，因為佢好多文獻其實都證實咗咧，做運動係好有好好處啦。咁所以咧，加拿大方面咧嘅治療師比較就用好多唔同嘅運動方式或者方法去到教個 patient 去點樣，即係教個患者點樣去到喺屋企又做得到，或者外面又做得到，有啲咩佢哋嘅儀器叫做一啲皮橡筋帶啊，係啦，啞鈴仔啊咁樣，咁可以用一啲嘅細嘅運動儀器，咁啊變咗佢可以咧，佢自己屋企去做。咁其實都係好嘅，即係一個內，即係自己去到去 actively， 即係去自己去做，其實係好事嚟嘅。
2: 同埋我哋加拿大可能屋企都位環境嘅位置多啲啊，
0: 多好多
1: 係啊，做運動都
2: 同埋好多時間都多上屋企啊嘛，係咪先？不如自己屋企做下運動啦，都唔好靠曬機器啦。
0: 咁啊唔使變咗係每次就係話啊過嚟睇個一次一個禮拜一次咁樣嘅治療，去到依賴住我哋治療師咁樣嘅方法啦。咁但係機器其實都有佢好處，即係話譬如急性啊啲時候咧，我哋都係要用機器。所以咧，我哋咧，亦都會配合翻即係機器啊、手法啊，甚至乎運動去到。即係好似三合一咁樣，去教識個患者去到幫佢去更加快速咁樣去到復原咁樣咯。
1: 係，咁大家都知道其實咧，特別揾過嚟呢邊啦，都好多移民係嚟自亞洲地區咁樣。有冇啲即係 patient 你遇過係質疑你嗰種嘅決定？明明喺香港唔係做呢啲嘅喎，
2: 香港做好多機嘅，我中意做機㗎，
1: 全部人手做嘅。
0: 都佢哋有啲嘅要求，因為有好多咧可能已經做慣咗㗎啦，即係可能我喺
1: 咁你俾我瞓喺度啦。
0: 係啊，我中意瞓一嚟就已經瞓。低
2: 啦，你唔好叫我坐，我唔想坐喺度。
0: 咁所以我哋咧都會即係都會睇下個情況，因為其實個病人佢已經對一啲機器有啲信賴咧，咁其實佢個效果都係好嘅，即係更加好嘅。咁所以咧佢哋反而會中意一啲嘅機器啦，甚至乎針灸啦，即係我哋喺香港嚟講都會做好多嘅針灸嘅治療啦。咁佢我哋叫即係肌肉嘅肝針治療，咁啊係針喺啲肌肉嘅位置，咁好多。人都反而揾到我嘅時候咧，即都會話啊，我都想做針灸喎咁樣，係啦，咁所以中西式都會做得到嘅，要做得到咁樣咯。
2: 哦，所以呢個係個好處喺度啊，揾 Nicole 啱曬啦，呢個係啦。
1: 嗯，係咁，所以每個物理治療師喺唔同嘅地方，譬如學習啊，又或者喺唔同地方睇物理治療都有唔同嘅所謂嘅 style 啦，或者方法。
2: 下次大家如果有啲我哋聽眾啊講下咧，喺南美嘅方面點樣有？會唔會有啲唔同咧？聽住歌嚟咁樣做，
1: 點解會有隻老虎出嚟嘅？
2: 南美啫。唔
1: 係
2: 非洲，
1: 係咁另外有個問題就係話咧，好多人都覺得咧，即係睇物理治療嘅時候咧，好似成日都係按摩咁樣啊，係咪即係等同於按摩咧？
0: 咁咧其實咧就按摩只係一種嘅治療方式啦，即係唔係我哋唯一一種嘅。咁但係即係有陣時就啲人其實尤其是華人嚟講，我覺得咧係比較中意按摩呢個字，同埋
2: 舒服啊嘛，
1: 你整鬆啲我啲肌肉啊，
0: 舒服啦，
2: 係咯係咯。
0: 咁但係其實咧，我哋都有好多機器嘅，咁亦都有。
1: 結果而家都係講翻做機器。
0: 唔係，因為我哋本身我哋自己做手法嘅嘢咧，都係做一啲嘅我哋一啲嘅關節啊嘅手法啊。

0: 即係我哋譬如有我哋頸椎可以撳啦，可以撳翻鬆佢啦。我哋嘅膊頭可以做翻嗰、那個幫佢個關節去復原啦。咁、其實係關節為主嘅手法啦。即係如果你話真係純粹成程係做用人手去推油啊嗰啲咧，其實佢哋我哋呢度有一種嘅治療師叫按摩治療師 ，massage therapist， 咁佢就幫助。系啦，系啦，咁佢哋真系手法為主嘅，咁所以我哋都唔想即系踩個界啦，系啦，
1: 做埋啲嘢，
0: 所以手法嚟講，我哋主要係即係做一啲嘅幫助嗰個關節去增加個幅度咁啊，咁所以咧，其實我哋都會做嘅，但係其餘嘅機器啊，我頭先講嘅超聲波啊、熱療啊、充氣波啊，甚至乎運動同訓練咧，我哋都會包含，即係三合一咁樣包含一齊，咁我哋全部同事都識噶，咁啊，全部都係用呢種方法去到幫。帮助个患者去复原咁样咯，
2: 系系，咁有冇话，譬如如果啲病患者咧个想啊，觉得系要系话按摩啊，至少舒服啲啦，咁其实亦都系一样同样功效帮到嘅。兩個有啲唔同咧，物理治療同埋一個咩按摩治療啊，真係
0: 係係咁咧，主要物理同按摩治療都係想放鬆同埋減輕壓力、肌肉嘅收縮。咁、其實都係唔同種類嘅方法啫。咁、但係咧，我哋其實咧，即係當我哋明白到嗰個筋膜嘅原理啊，甚至乎肌肉嘅位置咧，其實咧我哋都兩方面嘅治療師都識去處理嘅，係、啦。所以咧主要係睇下個患者係需要邊一種，即係好多人就。啊、我究竟睇物理治療好啊，定系按摩治療啊，定系針灸啊？即系佢哋都會問我哋前台或者問我呢樣嘢其實邊個先呢？咁如果做嘅話，我三樣都想做啦。不過做邊個先咁樣咧？咁、要睇下個情況係有幾急性啦，同埋、即係佢究竟個痛楚有幾多啦。譬如急性嘅話，其實就我哋建議比較做物理治療去減輕個痛楚同埋炎症先嘅
1: 發炎嗰方面。
0: 係啦，咁可能咧就譬如即係其餘嘅嘢咧，即係其餘。程度，譬如一啲嘅比較慢性啲嘅話咧，就可以其實幾方面都得咁。譬如針灸又可以做一下啲嘅內科，係啦，亦都可以幫佢調理咁樣樣。所以其實係三樣嘢都係有唔同嘅分別。
1: 哦，咁係咪基本上都可以係幾管齊下？咁當然就睇下你嗰個身體個譬如發炎嘅狀況啦，
2: 頂唔頂得住先？
1: 嗰個痛楚係點樣？再因應住唔同嘅地方，其實都 OK 嘅，
0: 係可以嘅，可以嘅。即係如果即係睇下個人嘅身體啦，咁同埋有啲人咧即係。好好嘅，即係我有啲病人咧，係自己去策劃咗成年嘅治療嘅，佢係幫自己。
1: 哇！咁勁，即係冇乜事都已經策劃定自己啲治療咁樣，即係冇乜痛症咁樣。
0: 係啦，因為我哋都係想佢唔好有痛症之前，係啦，
2: 預防勝於治療啊嘛。係
0: 啦，預防治療其實就最好嘅，因為佢一有痛嘅時候就。好慘噶啦，即係要做一粒，即係可能要做得好密啊啲治療。咁佢而家反而咧，佢點樣計劃自己咧？就係譬如一個月係可能做物理治療，跟住另外一個月就做按摩治療，跟住又做翻物理治療或者針灸治療咁樣，或者佢兩個禮拜做物理治療，跟住做按摩治療，跟住做針灸治療，即係佢係一個 plan 嚟嘅，慳曬52个礼拜咁啊，係好好噶，即係我見有啲。
2: 我諗佢身體咪真係好健康、好舒服嘅一
0: 個牌子。佢花佢幾
1: 仲保養過架車
0: 咁我哋其實身體都係架車嚟嘅啫嘛，真係要保養下嘅。
1: OK， 好咁啊，大家都可以話唔係因為痛嘅時候先睇。呢個物理治療或者其他即係幫助到你身體嘅一啲嘅，即係所謂嘅 treatment 咁樣啦。咁但係咧，跟住嚟個迷思就係話，其實上個星期都講少少嘅，就話其實咧，物理治療就可以 claim 保險咁樣啦。咁但係可唔可以講多啲關於喺保險計劃嗰方面咧，有啲咩係物理治療可以 claim 嘅咧？
0: 咁咧其實咧，我哋咧。比較多嘅啲咧就係公司嘅保險啦，係啦，我哋叫 extended health 啦，咁係有好多佢嘅 item， 譬如有物理治療啦，有按摩治療，佢哋都會有包含到嘅，係啦。另外就係本身咧就係有啲嘅車禍啦，即係其實車禍咗之後，其實最常見啦，就係其實呢度都好多車禍，我發現啦，即
2: 係成日都係啊，啲路口啊都會其實見到。
1: 不過我哋唔希望咁樣發生，
0: 即係唔希望
1: 真係突出又有
0: 咁，但係見到即係當佢哋車禍之後咧，其實都本身我哋嘅車禍嘅保險咧，其實都有可以包含到12个礼拜嘅25次嘅物理治療啦，12次按摩啊，12次針灸，甚至乎12次嘅運動治療啦，同埋一啲嘅我哋叫 counseling， 即係一啲嘅心理輔導啦，係啦，12次心理輔導。
2: 嚇！呢個即係話係就算自己錯或者人哋錯都好，都包埋喺度，都可以報 claim 翻咁樣嘅。
0: Yes，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唔呢個唔關係。即係邊個錯？咁但係本身當佢報咗案之後，咁佢其實佢就會要同一個人傾偈咁。

0: 佢就會同你講啊，你有咩唔舒服啊咁樣，係啦，咁變咗佢哋又有需要嘅話，就可以做呢啲嘅用呢啲嘅車禍保險，亦都可以做一啲嘅物理治療啦。咁另外就係一啲嘅MSP 啦，譬如我哋一啲老人家，其實咧過咗一個年紀之後咧，我哋有個叫做 S supplementary MSP 咁樣，咁係要自己申請啦，咁或者就變咗每年咧係有230蚊。去到俾我哋用十次，即係個額係230蚊啦，咁啊每次咧扣23蚊，係啦，咁啊變咗有十次嘅次數去到做呢個 MSP 嘅補額咁樣咯，
1: 係即係幫補咗啲啦，
0: 幫補啲啦，係啦，23蚊每次扣23蚊，咁咧跟住咧就係有啲個旅遊保險啊，甚至乎一啲嘅海外嘅意外保險都會有嘅，咁但係嗰啲就可能真係有機會有尤其是喺香港嗰啲咧，我發現就要有轉介信啦。咁所以呢啲都係要
1: 即係唔同公司或者唔同嘅 plan 就講下，睇下清楚。
0: 根據翻個
2: 即係唔好，我好似整親我去睇，跟住你話我睇唔到，你冇證據啊？
1: 第一件事啦，咁樣
2: 係啊。OK， 好咁，但係有陣時咧，有啲真係萬一嗰個嘅計劃啦，即係唔包落你嗰個嘅即係保險嗰方面嘅時候咧，咁其實你區有啲咩建議俾一班嘅朋友仔咧？
0: 咁其實咧就有時候唔保，即係當佢唔係冇保險嘅話啦，其實我哋都希望佢尋求多啲嘅社區入面嘅健康嘅計劃啦，譬如問下有冇其啲物理治療診所係可以分期啊，甚至乎有折扣啊。咁其實即係可以用唔同嘅方法去到，最主要其實係要早啲去處理啦，係啦。咁然後如果佢覺得係 OK 嘅，考慮過 OK 嘅，咁佢咪可以繼續去到進行呢啲治療啦，咁樣。
1: 即係大家能夠係話 support 到啦，負擔得到，咁最好。如果負擔唔到，當然就太過誇張嗰啲就算啦，就係啦。揾第二啲係最好，當然有啲唔同嘅方法嘅，係咪咁計劃嘅？
2: 最好都係及早治療啦。係啦，係啦，就係啦。OK， 好，咁我而家呢一節咧，我哋講到呢度先，一陣間翻嚟再同阿Nicole傾下偈咧。
0: 好啊。

0: 想建立小朋友的自信心，敢于展现自己。Gateway Theatre 2026-27年度戏剧表演和舞台与影视表演课程现正接受报名，由专业导师指导8至18岁的儿童及青少年学习声音和肢体动作技巧、即兴表演、剧本创作等等。从表演训练到培养生活技能、改善沟通和团队合作技巧，一步一步陪伴他们亮丽成长。即刻上 gatewaytheatre.com 报名，为你的小朋友开启自信舞台。
1: 期待已久的 Max Mara 季尾促销即将开始，千祈不要错过。8月28至30号在温哥华君豪街3025号，全场低至2折，买得多悭得越多。在28号朝早9点开始，头20位顾客更可享额外优惠。Max Mara 是意大利高端女装品牌，风格简洁，品质上乘，由日常休闲便服、百搭单品到时尚高雅套装，都深受全球皇室和明星喜爱。记得早啲到场抢购你的永恒经典款式。
2: 我有好多嘢想知，
3: 系
2: 好多嘢想问
3: ，OK，
2: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4: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5: 尽情倾 ，Let's talk。
0: 好啦，我哋嚟到咧，我哋最后一节啦，同我哋嘅专业物理治疗师人力 co 咧倾下偈嘅时间，讲下迷思呢一方面啦吓。今日咧就想讲下，而家咧讲下呢个咧，有啲人佢认为吓，如果做啲咩问题嘅时候咧，梗系做手术先系最彻底一了百了咁样样噶嘛？呢、這个会唔会系有啲咩唔啱嘅地方咧？
3: 系咪先做啲乜嘢做手术啦，搞掂啦。
6: 呢个咧其实咧我都觉得系即系做手术多数咧系去到真系。保守治療做不到任何嘢啦，咁啊，
3: 即係冇其他方法啦。
6: 係啦，咁啊就會可能醫生會同佢傾下啦，即係會唔會做手術啊，或者呢一方面。咁其實我發現呢度嘅做手術嘅即係及早嘅即係個時間咧，其實都冇香港咁快嘅，即係因為香港始終有好多嘅即係私家醫生啦，你可以去俾錢去出去排隊啦。
3: 呢個你等做手術，哇等哇成個月，哇半年，
0: 哇幾年都有啊，可能係嘛，好難講啊。
6: 係啊，因為可能睇醫生都要一年㗎。
3: 係由呢個 refer 到另外一個，再由呢個再 refer 到其中一個。
6: 所以其實咧都冇咁大咁嘅問題嘅，咁所以咧即係去到真係即係醫生都會評估翻啦，即係佢究竟。佢個情況係咪合適去做手術呢、會唔會仲可以等多幾年先做呢咁樣？咁、所以咧係多數係去到真係保守治療、物理治療或者運動治療都做唔到任何嘢啦。而佢個患者好痛，亦都係影響佢生活嘅時候咧，咁佢就會有機會要去考慮到做手術呢方面。咁手術其實最主要係譬如佢真係啲換教嘅手術啊，甚至乎可能有啲嘅十字韌帶手術都好啦。其實都係幫助佢恢復翻佢嘅即係正常嘅功能啦，係咪？咁、但係做完手術之後咧，其實好多樣嘢都係仲需要物理治療嘅喎。因為咧，我哋咧係要幫佢哋首先令到佢第一就係個幅度上增加翻啦。譬如我哋膝頭哥換架手術嘅好多都伸唔直嘅喎，咁我點解咧？系啊，因为
3: 佢筋腱嘅问题啊，呢个系嘛？
6: 唔敢喐，好多就系
0: 就住就住惊住咁样。
3: 喂，唔得喎，即系嚼住嚼住喎，点解做？
0: 我惊好快咁去屈咗佢咁样。
3: 我惊，喂，好贵喎，一阵太直嘅话整烂咗点算咧？
6: 咁啊，唔使咁惊嘅。咁但系反而咧，就惊到，因为惊到佢系真系伸唔直或者屈唔晒咁样样。咁所以咧，其实医院其实都会教佢做一啲嘅运动噶啦。咁但系自己可能佢有个阻力，佢即系有啲惊啊。变咗唔想去做嘅时候，都会令到嗰啲疤痕组织咧，系喺个菠萝盖或者其位置度产生啦，令到佢拉嘅时候都会有困难，或者仲系有啲水肿都唔定。咁啊，就算系唔系一啲换架手术啦，头先讲嗰个可能系膝头哥啲韧带撕裂，然后去做完手术咧，其实可能系反而要教翻佢，可能喺运动方面点样可以刺激翻啲肌肉去收紧啦，譬如我哋嘅四头肌啦，我哋嘅 hip 啊，佢哋髋关节嘅。肌肉啊，點樣去用力啦？教佢喺運動方面點去運用翻個膝頭哥個關節啦。喺唔同嘅方面，譬如力量啊、速度啊、甚至乎反應力，我哋都要去教翻佢，重新去到把握翻啦。咁除咗運動受傷，亦都有一啲嘅。譬如我哋好簡單嘅骨裂嘅情況啦，我哋都見過有啲係做完譬如手術，可能釘咗支釘咁樣，但係都好驚去喐嘅。咁因為佢戴咗嗰個我哋嗰個叫做手托之後咧，其實你要見到佢嘅手係完全喐唔到，或者即係。如果淨係整親只腳嘅話，個腳托嘅話啦，只腳係行得唔好啦，咁所以咧會用咗好多身體

0: 其余嘅方即系方面咧，去到用力发力，令到其余位置受伤。咁所以咧，物理治疗咧亦都可以帮助佢喺呢方面去做翻个调整咁样咯。
1: 系咁，因为可能即系当你受咗伤之后啦，就会用其他嘅肌肉啊或者啲筋腱啦 compensate 咗你受伤，补偿翻。同埋如果真系你即系话我不如做手术算啦咁样，咁但系因为你做手术咧，始终都系你嗰啲嘅，譬如嗰啲嘅细胞啊或者肌肉咧都受损噶嘛。咁你复康嘅时候咧，其实都需要一段嘅时间，你嘅身体先会自然系康复啊。咁当然都需要呢一个嘅物理治疗去帮助咁样啦。咁但系头先都分享咗少少嘅，有啲咩嘅实际嘅情况之下咧，真系要做手术咧？佢话、哦、我唔做手术得唔得啊？有啲人听到开刀就好惊咁样噶嘛。但系呢啲情况咧，就一定要做手术啦。
0: 嗱，咁咧就系如果我哋痛症嚟讲啦，分慢性同急性啦、急性嘅话，如果系一啲嘅牵涉咗啲嘅骨啊。或者就韧一啲韧带啊，又或者一啲嘅筋腱撕裂或者断咗啊，咁呢啲就即系必定要做手术啦，冇办法啦，系咪你？
1: 人哋帮我 massage 啦 ，OK 噶啦，
2: 佢唔会长翻长，会搏翻好啊嘛，
0: 搏唔好噶嘛，系咪呢啲咁啊？骨亦都要事后生翻埋，
1: 系有 cast 咁啊要。
0: 系啦，咁啊，慢性嚟讲咧，多数都系因为我哋嘅我哋嘅保守治疗，即系物理治疗啊嗰啲咧，系做唔得。即係佢個幫唔到佢結構性嘅問題，譬如佢個關節真係本身係有一啲嘅空隙喺度嘅，但係佢已經可能個空隙已經完全冇曬骨磨骨啦。咁呢個其實我哋喺結構性嘅問題咧，物理治療係真係好難幫得到嘅。咁變咗佢就會係考慮即係做翻一啲嘅手術去幫助佢。即系巩固翻嗰个关节咁样样咯。
2: 即系所头先所讲咧，做手术嗰啲咧，唔系话一定系话越早越好嘅，系嘛？即系啱时候先去做先最好嘅呢、个系。
1: 系咁，呢个都要系透过一个嘅专业嘅，譬如医生啊，又或者物理治疗师咧，俾出一个专业嘅意见咧，先睇下有冇共识去做出呢一个嘅决定咯。
2: 系啦，我跟住呢个迷思咧，搞到我都唔知问好啊，搞到好似会得罪咗阿 Nicole 咁样样啊。即系有啲人咧认为咧，物理治疗啊系治标唔治本嘅、啊。哎呀，点睇呢一方面咧？
1: 這個現有解決咗有少少痛症嘅問題喎，隔咗一個禮拜之後發現都係痛喎。
0: 其實咧，我哋都好擔心佢驚，佢即係講呢樣嘢，因為好多人都話啊，你哋都係即係一句講曬啦，都係治標唔治本噶啦。咁啊，但其實咧，我哋係好想揾到個根源嘅，即係我自己嚟講啦，其實我個。即係嗰個性格上咧，係揾唔到瞓著嘅，
1: 係啦。咁你有冇係咪好多晚都瞓唔著？
0: 係啊，有時都仲係。係
2: 都掛住呢個 case 點算好咧？應該點做咧？
0: 因為咧，我本身亦都係喺中醫方面咧，有人都有嗰個針灸牌啦。咁我哋好多時中醫方面，佢都係會叫我哋揾個本，咁點去由個本開始去到治療。
1: 去治療係。
0: 係啦，咁所以咧，我自己更加想揾出嗰個問題啦。咁其實好多治療師，我發現咧都其實都係會有呢個迷思，即係會諗嘅，佢會諗啊，究竟係邊一個關節影響到咧咁樣，咁係即係好似 Sherlock Holmes 咁樣，我哋
2: 小偵探一樣啊，
0: 小偵探，究竟係邊個先係咧？係啦，咁其實係好睇嗰個性格啦，咁同埋個人啦，咁同埋即係其實我哋咧會發現咗，即係揾到嗰個根源，就好似。我哋揾到，譬如喺黑暗中揾到個燈掣嘅時候咧，就解開咗佢個問題啦。咁啊，如果揾唔到嘅時候咧，就變咗咧，可能那個舒緩嘅程度咧，可能好快，譬如可能好咗幾日，跟住又翻翻嚟咁樣，又痛翻咁多，咁就知道啊，我又知道可能我未揾到喎。係
2: 個真空仲喺出邊咧，搞搞
1: 即係可能呢款就比較 generic 啲嘅一種嘅 treatment 啦，就唔可以話即係根據個核心嘅問題而處理咗佢啊。
0: 係啊，所以我會根據個病人同我講，即係啊，佢覺得個反應點啊，係咪可以持久到啊？那個反應，咁如果佢話好咗50%以上，我覺得都係同。那個方向是啱的，不過可能仲爭啲嘢咁啊。咁但係如果佢話好咗一兩成咧，我就覺得嚇。哦，咁
2: 即系未
0: 揾到喎，
1: 都算好咗啊！
2: 但系好事都好慢嘅，好咁就唔啱个位喎。
0: 所以我即刻会谂下其余方案咁样咯，即系所以其实系好靠我哋嗰个沟通
1: 系
0: 好紧要。
1: 系咁睇下物理治疗师嗰种嘅 instinct 啊，嗰个直觉嘅系点？咁当然佢嘅直觉亦都根据住一啲嘅科学嘅根据咁样啦。咁嗱，而家啲都市人咧成日都话好想快噶嘛，有啲 patient 啊嘛。喂，成个礼拜咯，点解都仲系咁痛嘅？系咪对于物理治疗师嚟讲都好困难咧？其实有阵时，
2: 即系要求太高嗰啲
1: ，expect 个 recovery 要好快至得咁样。
0: 系啊，其实我嚟到已经觉得比较轻松。

0: 松咗嘅，因为
1: 温哥华呢边好啲，
2: 系
1: 咪？
2: 哦，
0: 因为佢真系有个耐性，佢真系想帮助自己去复原翻嘅。喺香港嘅时候系
1: 唔多，我下个礼拜要踢波噶啦，快啲医好
0: 啊！好急噶，即系我而家系话一定要好翻晒咁样。不过其实系唔 realistic 嘅，即系呢样唔系一个。是你一次就做好得好翻晒是冇可能啦。除非我找到个真的一次已经找到个问题啦。
2: 源头
0: 啦。源头我都是希望是这样的。即是啦。咁但是呢如果即是好多嘢是可能是会影响到佢点解会要那个治疗时间要咁耐呢、第一就可能个年纪啦是咪、是啦个年纪佢本身复原个时间亦都会耐啲啦。咁同埋第二可能本身未找到晒佢嗰啲嘅嗰、那個問題出嚟啦，因為其實都要透過我哋問問題咧，即係我哋問患者啲嘅問題，都要透過好多好多嘅了解，知道佢有之前有咩傷患啊，有冇整親過，有冇夾親隻手指都要問嘅。
1: 哦，
0: 係啦，咁
2: 咁仔細啫，要去到
0: 係啊，要去到咁仔細，去、慢慢追住個問題嚟問。所以其實真係唔係一次就可以了解曬，因為你一次都未必同佢。即係心比心咁樣話曬俾我，
1: 同埋你都冇
0: 曬
1: 出嚟，你都冇理由第一個 section 就全部傾偈嘅，都冇醫我嘅，
0: 都做唔出係嘛？係啊，所以要係要啲時間嘅。
1: 係、咁，所以大家要有啲耐性啦。咁啊，亦都相信佢哋嘅專業啦。咁但係頭先講到話咧，即係治標唔治本嗰個問題咁樣啊嘛。咁有冇啲具體嘅例子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點樣令到佢哋可以譬如康復啊，或者健康啊？
0: 咁其實咧，譬如有啲人咧，我哋都有個有啲個患者咧，尤其是坐 office 嘅，我比較多啲咧，就發現咧，好多時係即係佢哋嘅好多有背痛啦、頸痛啦，甚至乎可能頭痛都有嘅。咁我就會係好多時候問佢嗰個 set up， 譬如個坐座台啊，佢姿勢係點啊？你做個好忙嘅時候，你個姿勢係點樣㗎？咁樣亦都會問下佢有幾多個 mon 啊、keyboard 啊，即係問到好 detail， 好多每一個細節嘅。咁、其實咧係我哋要盡量去揾出佢個原因，係咪佢真係佢公司上可能個 set up 做得唔好咧？點、樣可以令到佢姿勢好啲咧？點樣可以快啲令到佢可以坐嘅時候都可以做下啲腹部運動啊？咁樣。即係慢慢配合，係啦，去配合翻咁樣樣，令到佢快啲去到復原啦，同埋唔好令到佢嗰個痛症係去長期咁去拉到好長咁樣樣，係啦。咁所以咧，其實我哋要真係要透過好多問題去了解嗰個患者，究竟佢係喺生活上有咩困難，有咩難度，跟住先至可以幫助佢去到做一個更加好嘅 planning， 更加好嘅即係一個長遠嘅目標，俾一個好嘅目標佢點樣去做運動啊，點樣去改善姿勢啊，咁樣呢一方面嘅。
2: 即係佢嘅生活習慣就開始啦，即係有環境都要係了解咗先係嘛，希望就唔好話之後持續落去嘅，咁都幫唔到手啦。
1: 即係可能你日常生活可能個姿勢麻麻地啊，咁不斷咁樣去一日自己一日嘅時候咧，就令到自己身體嘅狀況出現咗啲問題啦。
2: 所以啱啱嗰啲好 OK， 攞住個藤條咁樣係咪？坐啲，坐直啲
1: ，keep 住喐，唔好 keep 住
2: 唔好亂咁攤米咁啊。
1: 冇錯啦，咁啊過去13个星期啦，我哋邀请到啦，注册物理治疗师 Nicole 同你讲解咗好多关于即系身体上面嘅痛症嘅啲嘅问题啦。咁但系咧，暂时嚟讲咧，我哋要下个星期咧就会转一批嘅嘉宾啦。咁啊，暂时咧就要等多一阵先至可以再同 Nicole 倾下偈。
2: 系啊，多谢 Nicole 同我哋分享咁多唔同嘅 topic 啊。
0: 冇问题。
1: 系啦，咁
0: 当
1: 然佢 she will be back 系啦。咁冇错，咁当然如果听众你身体有啲咩嘅痛症嘅时候咧，就唔好迟疑啦，记得去揾一个专业嘅，无论医生又好，或者物理治疗师或者其他嘅。譬如一啲嘅醫護嘅範疇嚟講咧，都幫助到你，咁令到你嘅生活質素咧都可以改善啦。
2: 係啦，好啊，咁又唔該曬 Nicole 啦，咁我哋下次再見啦，咁就
0: 好啊。
1: Thank you，Nicole，拜拜。

0: 尽情发一下。
1: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VS 全球移民。
2: 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3: 在今天的現代高端醫美新概念，當然由現代美容健美中心的院長 Rebecca 在這裡。 Hello Rebecca。
4: Hello Regent， 大家好。
3: Rebecca， 我知道你們現代美容有很多不同的儀器，但是對於這個納米激光儀器來說，知道很多人都向你們詢問。
4: 是啊，我們之前有介紹過這個 Ultra 納米激光，我發覺近期我越來越喜歡這個療程。
3: 為什麼呢？
4: 因為越多客人做，我发觉个效果真係好到不得了。咁佢唔係单一嘅功效啦，譬如话哦射频仪器通常都係去皱啊乱肤，超皮秒激光就係去斑啦。但係佢呢个最主要呢係改善你皮肤嘅质地。我哋可以讲话係迷你焕肤啊。咁佢可以有咩功效呢？第一，佢有纹啦。第二，收毛孔啦。第三，如果你是有雀斑，我自己经历，我有啲湿湿碎，即系一粒两粒嗰啲咧，做完之后七八成淡咗。荷尔蒙斑先紧要，如果系好紧要嘅荷尔蒙斑，我曾经帮啲客人试过做啦，佢个底色系好深色嘅，好犀利嘅荷尔蒙斑，佢做一次，我发觉佢起码减咗三成啊！
3: 哇，咁听落去真系好神奇，好有效。
4: 佢唔单止净系去斑，暗疮印或者有粒突洞，即系譬如话我后生嗰阵时系生个好严重嘅暗疮啦，好翻嗰阵时可能佢发炎得好紧要，处理得冇咁好，好翻之后咧有少少粒突洞，或者系你觉得某搭皮肤唔系咁 even 咧，啦突突咁咧，依、這个亦都系好适合嘅。咁呢个纳米激光 Ultra 咧，佢唔单止可以做面部改善皮肤嘅质地啦，头发助长生长都得
3: 嘅。哇，咁呢个听落去对于可能真系有呢一个脱发嘅烦恼嘅朋友仔，都系个福音嚟嘅。
4: 系啊，咁咧好啦，咁亦都好多客就会问我，乜激光可以令你生头发咩？我哋应该咁讲，佢系辅助你生头发。如果有啲客人，譬如嚟到，其实都有好多个，但系个头壳顶佢已经系剃光晒，但系立立令嗰啲，你有冇见过立立令嗰啲咧？其实我哋都同佢讲，你唔需要再做噶啦，因为毛囊已经系闭塞咗噶啦。但系如果你觉得近期头发稀疏咗，我都好着重呢样嘢啦。有阵时我知道咧，唔单止女士啦，其实男士都好紧张脱发嘅。譬如地中海啊，或者系嗰个头顶上边近个转位嗰啲地方咧，你觉得稀疏咗嘅时候，其实就要嚟处理。Ultra 纳米激光最主要系帮到你咩咧？开翻个管道，我哋即系讲开翻嗰个毛孔啊。其实你就是毛囊闭塞咗，咁所以令到佢甩头发。咁当然甩头发系好多原因啦，或者先天性啊，或者系头油好紧要嘅时候。即系如果听众你觉得我有甩头发嘅问题，但系呢段时间头发好油腻咧，通常嗰啲咧，我成日去超市买餸，我都见到好多嘅。其实佢头发稀疏，头油好多。点解呢？佢唔敢洗头啊！
3: 哦，系因为惊即系越洗就可能。

0: 可能真係每次見到個浴缸，哇咁樣嘅時候都又驚啊，跟住又唔使咁樣。
1: 其實唔使驚嘅，係有得救嘅。第一要處理好，勇敢啲。有啲係代謝嘅頭髮，正常嘅。你頭油緊要嗰陣時，更加要日日洗頭，用啱洗頭水。咁跟住做納米激光咧，同你開翻管道之後咧，我哋就係查翻一個特效生長頭髮嘅精華素。咁呢種精華素有啲咩特效咧？佢最主要做兩樣功效，第一修補。你梗係有問題。是特別弱啲，所以佢就係甩咗頭髮唔再生啫嘛。趁呢段時間修補翻佢，同埋佢仲有一個最好嘅功能再生。所以點解就話配合 Ultra 納米激光咧，你可以幫助你生頭髮。我哋好多客人試過咧，效果做一段時間療程咧。效果好明顯啊！
0: 係咁，亦都知道咧，其實我哋嘅即係九六一嘅聽眾啦，如果而家呢段時間即係揾你哋嘅時候咧，頭幾位好似有啲著數
1: 啊！係啊，頭五名嘅聽眾打俾我哋現代美容咧，你可以用半價，你可以揀面部 Ultra 納米激光或者係頭療，全部係半價一次
0: 嘅。係一個可以嘗試一個好好嘅黃金機會啊！咁快啲打電話俾佢哋啦，就係604-279-9969。咁今日唔該曬 Rebecca，
1: 拜拜。
2: 以上是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商品效用因人而异，如有疑问请向代理商及专业人士查询。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午三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有廖日康报道新闻。代表大温地区几百名户外员工的大温地区雇员工会表示，双方同意将持续多月的劳资纠纷交由具有约束力的仲裁处理。工会表示，工人和大温都市局已经签署仲裁的职权范围协议，下一步双方需要就住仲裁员的人选达成共识。大温都市局亦都证实了有关的进展，表示正同工会合作寻找仲裁员，希望尽快解决以场的劳资纠纷。工会表示，目前仍然需要处理的议题包括有改善工作安全和健康、外判工会会员所负责的工作，以及是技术工人的招聘和挽留问题。工会主席 Jesse Medeiros 表示，在仲裁员正式接手案件之前，工人仍然会采取部分的工业行动，包括是拒绝加班。双方已经接近20个月没有新的集体合约，而工会代表的户外员工过去几个月一直采取一系列的工业行动，包括是区内的公园、水处理的设施，以及大温都市局的总部设置纠察线。温哥华市警正调查一宗昨日夜晚发生的袭击案，一名男子当时踩着电动滑板车在 Gladstone 街和 Finesse Avenue 附近被人以锤袭击。警方表示，事发在昨日大约夜晚10:30，事主踩着电动滑板车，而另一名的男子踩着银色的单车接近，并且以锤击打事主的面部。警方其后亦都接获另一名人士的报案，指该男子曾经以锤威胁他，但最终无袭击他。疑犯是一名白人男子，大约40多岁，接近50岁，有灰色的短发和面部的须根，案发时穿着灰色的 T 恤、黑色长裤和黑色鞋，并且踩着一架银色的单车。警方呼吁任何的知情人士或者是拥有行车记录仪片段的市民，请同警方联络。全球短租预约平台 Airbnb 发布最新的报告， FIFA 世界杯为本地的短租市场带来显著的升幅。在赛事期间，温哥华 Airbnb 的业主平均收入大约是4500元。数据显示，温哥华业主在赛事期间的平均收入比多伦多业主的3400元高出32%。而温哥华新增活跃

0: 短租房源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 24%， 而每晚平均订房的价格就低过340元。温哥华市府表示，今年短租商业牌照的申请数字大幅增加，截至6月7日，今年一共收到1438宗申请，较去年同期的546宗增加 163%。 财经消息，多伦多指数收报36957点，升243点，创业板指数收报1010点，升17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3577点，升16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151点，升171点， S&P 500指数收报7677点，升24点。在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2美元、0.53英镑、115.07日元、4.86人民币、5.67港元、23.04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大致天晴，晏昼有烟霾，最高气温摄氏2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夜晚天清，间中多云，最高气温17度。听日大致天晴，最高气温21度。今日嘅落雨机会系10%，今晚嘅落雨机会系20%，听日嘅落雨机会都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5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是61%。
3: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回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元起，买第一个枕头加多10元可以买多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日送货服务，你最快听晚就能够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5: Hello, hello, good afternoon, 各位。
6: 廖德龙与你保青春，增活力。
5: 预备，你啦。

八月份剩翻嗰几日啊，大家咧要预备啊，九月嘅嚟临啊。呢句说话并非顺口开河嘅，因为每年嘅九月份对于好多嘅公司啊，或者系读紧书嘅朋友嚟讲系非常重要。新嘅学期一开始嘅时候咧，亦都系有唔少公司咧谂住啊摩拳擦掌嘅时刻噶。咁其中啊包括啊生果公司啦，因为每年大家开学嘅时候咧，佢啊一定会搞一个发布会嘅。今年咧大会咧就话将会系九月九号嘅时候啊。其实每年嘅发布会咧都系类似嘅，为你宣传新嘅产品啦。今年新嘅产品方面啊，佢啊其中啊包括咧系折叠式电话嘅。再次印证一样嘢，系巧唔怕旧嘅。当全球多个唔同嘅生产商早已经有呢个产品嘅时候，佢而家话我嚟啦。

唔知以为香港街名嚟嘅。啱听个全新 Asker 张慈豪嘅作品，叫做《乐活道》演唱会经济正面交锋，净系呢几日大家可能喺 social media 见到有 Ed Sheeran 演唱会嘅盛况啦，跟住有 Bruno Mars 啦，有 BTS 啦。其中 Bruno Mars 咧将会嚟到呢个城市为你表演啊。至于其他嘅话 ，sorry， 要睇嘅话要去世界唔同城市嗰度睇，温哥华冇份。

介绍啊。佢名字叫做宋念宇，宇宙个宇。大会都知道啦，你可能会觉得咧好难记噶啦，所以索性艺名叫做小雨。Rain on me。咁啊，最近咧，哈利咧，咁啊，净系叫哈利啫，冇王子啊嘛，因为而家。正话到我哋咧，就举家咧就会翻翻去英国嘅，咁啊，仲要临开学嘅时候先至系最尾时候先至公布啊。保安将会是怎样做法的呢？因为已经讲了话哈利啦，不可以得到皇室保安的，会不会自己揸车接送放学呢？

林忆莲，忆莲啊，开创作品啊，歌名叫做《破晓》。温哥华如是多伦多如是季尾有季尾嘅活动嘅。温哥华有 PNE 啦，多伦多有 CNE 啦。咁今年咧 ，CNE 多伦多方面咧，开幕嘉宾系边个咧？原来佢哋请咗个太空人翻嚟。较早时候飞咗上太空嘅 Jeremy Hansen 咁啊，亦都举行一个答问大会，可以见到咧，大会系摆几多心机落去。

又记得佢初初出道嘅时候话已经超过十年前啦，十五岁派台作品，一名惊人叫做《那一天我妹妹飞》，然后佢真系飞咗，一路啊读书一路唱歌，十年之后，黄淑曼，嘿，Fiona。

0: 今日打头阵有张前豪落活道小雨的 Rain on Me， 另外有林忆莲的开仓作品破晓，黄淑曼新歌 Hey Vienna， 这个是彭玲抱着你的日子。
1: 由 Tree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ub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每日五点后入场更有七五折优惠，上 capbridge.com 买票啦。
2: 谂住出翻部全新 Lexus， 今个八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就系出手嘅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 300H， 每两个星期只需要249蚊加税，而 RX 同 NX 系列配合指定优惠，利率低至0.4厘。另外部分2025 TX 示范车更有高达18,888出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期至8月31号。
3: 大家好，我系司徒部嘅 CC， 欢迎大家嚟。

0: Though are they open, relaxed as Richmond? Are they good with Zhihai? Richmond Auto Mall.
1: Hello, good afternoon.
2: 廖德龙与你一起精神爽利。
1: 咁啊，从前一个好靓嘅国度，名字叫地球啦。喺地球上面生活嘅人，咁尽管咧唔系话个个人嘅生活咧都系完美，咁但系呢个世界有唔少嘅城市啦，我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啦，凭住自己嘅努力去赚个钱翻嚟啦。总算有一点的安稳的，但是不知道从几时开始呢，这个世界呢有极度的转变。就这样看看台湾，台湾大家很喜欢一些小零食的，其中呢有至少两间公司分外出名，一间就是推出一些粟米条的，很多人由细食到大的了，叫乖乖粟米条嘛。尤其是绿色那隻呢就最多人买最杀食的，为什么呢？因为呢有人相信你买那隻绿色的粟米条，跟着呢就公司里面有什么的机器啊，不听话的话就贴一包这样的东西在部机那里就应该会 work 的了。电脑房出现问题，贴一包乖乖，希望那部电脑就会乖乖，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做的。大家觉得挺有趣啊，生活里面增添一点的情趣嘛。好，台湾也有另外一间公司专门推出米饼的，叫做旺旺嘛。咁呢间米饼公司竟然历史悠久咧，又系大家由细食到大噶啦。咁但系最近竟然咧呢间公司咧就发出重大刑警啦，就话到出现重大嘅经营危机啊！经营危机已经恐怖啦，佢仲要咧惊死你唔知咁样话系有重大嘅经营危机计划，系裁员1000人咁多嘅。初步咧竟然系达成咧系裁减400个嘅工作人员啊！大家又系唔系好明啊？即不嬲嚟讲呢只咁样嘅传统嘅零食，咁啊由细买到大噶啦，应该客户方面咧稳阵噶啦，员工嘅生活应该安稳噶啦，突然之间传出话重大经营危机。

这首歌有的是靓靓编曲，来自蔡德才，全新泳儿的作品来的。近年来每听到泳儿的作品都知道是信心保证。

全新 Fans 嘅新歌名字叫做存活啊。嗱，以下呢首歌咧就甚具来头，因为咧就系嚟自日本嘅钢琴网红啊，佢嘅名字叫做五条远铃。你指噶，除咗有靓靓嘅钢琴师之外，仲有一位主音嘅，主音就特别咯，佢叫做早见优。如果你认得出早见优呢个名字嘅话，证明大家都曾经共同拥有过青春。

你听紧嘅嚟自日本啊，靓靓钢琴师，每次佢演出嘅时候，嗰啲衫哇靓到咧，好似系件件 Versace 咁样嘅。另外负责主音咧有早见优啊，特别揾咗早见优出山啦，唱嘅呢只英文歌叫做 Horizon。

耐唔耐都有同你播下佢嘅作品啊，同人 crossover 系佢嘅生活日常。不过啱啱播呢只歌咧，系佢自己独奏嘅。佢名字叫做 Emilio Piano， 作品名称 Nostalgia。星期六晚啊，雷电风雨夜啦。今个月本省有破纪录嘅山火，其实每一日喺北美洲啊，有数以亿计嘅人每日要面对嘅唔系风灾雨灾，就系龙卷风，一系就系火灾，好恐怖。

0: 推出咗之后，全球播放率非常唔错嘅一首歌 ，CY 陈中泽啊，系咪越痛心嘅歌词我哋就越中意咧？新歌名字叫做《顾客永远是对的》，
1: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了得龙，听真啲态度。
0: 我哋知道迪迪尼咧有主题乐园啦，有好多唔同嘅 IP 啦，电影啊、电视节目等等啦。咁其实较早时候咧，佢哋亦都有样嘢咧，就叫做迪迪尼商店噶嘛，喺各大嘅购物中心里边都有嘛。不过早排咧就执咗唔少啦。咁然后大会咧就整一个 pop up store 出嚟，咁啊结果又发现啦，整 pop up store 咧反应几好。于是而家决定咧，又再次重开佢哋旗下呢啲嘅迪迪尼店铺。其实不嬲都有嘅，做乜整个 pop up store 嚟到嚟再试下市场咧？较早时候。

喺呢 part 我哋听过泳儿嘅新歌《全没》，早见优加埋五条远灵啊 ，Horizon， and a little piano 嘅 Nostalgia。CY 陈忠泽顾客永远是对的，另外亦有 Leon 黎明开创作品。

0: 我的感觉。
1: 期待已久的 Max Mara 季尾促销即将开始，千祈不要错过。8月28至30号在温哥华君豪街3025号，全场低至两折，买得多悭得越多。在28号朝早9点开始，头20位顾客更可享额外优惠。Max Mara 是意大利高端女装品牌，风格简洁，品质上乘，由日常休闲便服、百搭单品到时尚高雅套装，都深受全球皇室和明星喜爱。记得早点到场抢购你的永恒经典款式。
2: Hello, hello, good afternoon.
3: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廖德龙，听真啲态度。
2: 话就话八月尾啦，大家玩埋佢啦，咁但系唔系噶，联邦政府咧唔系讲玩噶，八月尾有好多嘢要做啊，其中啊包括咧系补选嘅，三个唔同嘅补选啦，其中啊包括啊 BC 省北温嘅 Capilano 区啦 ，Ontario 方面嘅 East York 啦，另外 Quebec 咧都系齐齐举行补选，仲要齐齐咧都系8月31号，下个礼拜。好啦，搞完呢三单之后又点样啦？之后仲有两个补选，嚟紧秋季将要进行啊嘛，其中包括又系 Quebec 省啦，同埋咧系 Ontario 嘅 Scarborough North 嘅联邦政府。即系由于咧实在太多唔同嘅议席啦，咁所以咧补选对于佢哋嚟讲咧，基本上系同你厨房里边个星盘一样啊！哇，咁多碟，多啲嚟啊，抹啲手啊！曾经何时呢个世界呢流行的是串烧歌。

讲起串烧哥，可能好多人咧都系谂住阿 Lam 哥十分十二串串烧界鼻祖啦啩。咁其实 Lam 哥之前仲有好多。叶丽姐姐曾经有只碟咧，由头到尾都系 disco 节奏 non-stop 嘅。啱同你播过呢一只咧，叫做 Stars on 45，全部都系口水歌，全部都系串烧嘅。咁但系由于咧，佢哋串烧得靓嘅关系，大家唔介意唔系原唱啊，而且推出好多只添啊。谂唔谂向呢个歌星啊嗰个组合致敬？又整多几个续集，大家又买一大餐。

Shandor. Crossover my name 先 Uncle。即系我哋发现到咧，网上咧有时购物啊，哇，新大陆一样，因为好多嘢咧，造型又靓啦，摸落去咁个质地好似 OK 啦，跟住又平嗰度先系正啊嘛。咁但系旧早时候咧，出现一单嘢咧，就系、是、有某啲嘅网站咧，佢哋咧就系卖一啲嘅内衣啦，跟住咧就发现到啦，喂，里边好多嘅毒素喺度嘅，原来事件并非单一嘅。最近咧，亦都系发现到咧，有又系某啲嘅网站咧，啲神秘网站所卖咧，就系厨房用嗰啲啊，缩干水分嘅厨房纸啊，竟然咧里面咧系有致癌物嘅，跟住咧就要急速收翻。但恐怖嘅地方咧就系、是、啊，呢个厨房纸被发现有问题之前咧，好评度咧系达到99%，个个都系好用。

0: 周四点钟太阳啦，拜拜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仲荣报道新闻。温哥华市警表示，在温东 Commercial Drive 的一带，有一名29岁的女子失踪。失踪的女子 Daniel Low 身高5尺4寸，身材苗条。她本身居住在 Granville Woodlands 的社区，最后一次露面在昨晚的11:30，在 Commercial Drive 甲东12 Avenue 附近。当时她露面身穿蓝白色间的 flannel 蓝衫和浅蓝色的破洞牛仔裤，而她带着她的金毛犬 Oli 散步。市警呼吁见到她的人士请留在她身边，并立即致电911报警。另外，温哥华市警拘捕一名疑犯，这名少年昨晚在 Pond Gray 中学附近被 BB 弹枪射中颈部。警方表示，事发在昨晚9:45，受害者当时在学校附近被数名人士接近，相关人士其后离开现场。接犯期间，其中一名少年涉嫌向受害人开枪。警方接报之后，在附近拘捕一名疑犯，而警员在行动当中检获一支 BB 弹枪、一把刀和一罐红喷雾。疑犯疑似因为管有红喷雾而收到违例告票，受害人没有受到严重的伤害。警方表示，案件仍然调查紧，并会向检察厅提交报告，考虑进一步的检控。再有一名的卑斯保守党党员退出保守党，卑斯省议员 Roslyn Bird 表示，宣布退出卑斯保守党，是今个月第三位退党的议员。他在声明中表示，他会继续以独立议员的身份代表 Prince George Fermont 选区，并表示他有责任反对仇恨和歧视。今个月另外两位退出卑斯保守党的省议员分别是 Ian Parton 和麦丽博 Peter Miloba。而 Ian Parton 昨日宣布相关消息的时候，亦都表示会联同麦丽博组成一个新政党。党领冯健尼今日表示，希望议员可以在以尊重的方式去表达不同意见，并在可能的情况之下进行合作。兰里王家琪已经表示，星期一晚发生枪击案，一人受伤送院。案发8月24日夜晚7:24，骑警接报在 26A Avenue 26900号街区发生枪击事件，到场发现一名伤者，送院之后情况严重但稳定。市骑警其后在256街到甲24 Avenue 附近发现一架行驶奇怪、行驶的行为异常的车辆，在警犬队协助下成功截停车辆，并成功拘捕车内的40岁疑犯 Carl Johnson。他现时被拘留等待保释聆讯。而骑警呼吁任何知道案件消息人士请联络兰里皇家骑警，并引用案件编号20262730。随着新学年开始，很多学生都会开始找房屋、购买学习用品等。BC 商誉局提醒学生和家长小心谨慎核实交易对象，切勿被误导或者诈骗。由黄耀明报道。
3: 根据 BC 商誉局发布2025年加拿大诈骗追踪风险报告显示，投资加密货币诈骗及求职诈骗是去年风险最高的两大诈骗类型，超过77%参与投资。

0: 司加密货币诈骗的受害者蒙受经济损失。至于求职诈骗的举报数量，占已公布诈骗案件总数的比例，从2024年的 14.4% 上升到去年 15.8%。 报告特别提到，求职诈骗受害人以18至34岁加拿大人最高风险，造成的损失中位数为1500元，而网上购物诈骗在相关年龄层中都排名第二。商誉局重点指出，新学年学生及家长应就三方面格外注意，包括骗徒会冒充合法雇主、复制真实招募信息或提供利诱的居家办公机会、骗局涉及伪造支票或要求购买设备。局方同时发现有网络求职骗案，受害者最初会因为发布产品评论等任务而获得报酬，但随后就被告知必须存入额外资金或支付费用或税款才可以提取收入。至于网上购物诈骗，去年举报总数为 40.7%， 高于2024年的 32.2%， 超过九成受害人经济损失。商誉局指，当学生购买笔记型电脑、教科书、家具、服装及其他入学必需品的时候，最容易堕入陷阱。骗徒经常利用异常低的价格或难以找到的产品，以及推出超低折扣，吸引学生和家长。另外，对于搬到新城市或在开学前急于租房的学生，亦最容易堕入租屋诈骗。骗徒会复制合法的租房信息，盗用其他房产照片，或者在潜在租户有机会充分核实房源信息前，就施压要求受害人支付按金。商誉局强调，学生和家长应警惕任何要求金钱或个人资讯的额外要求，并在作出任何承诺前花时间独立核实商家、雇主和资讯的来源。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天回来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收报36,957点，升243点。创业板指数收报1010点，升17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3,577点，升160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151点，升171点。S&P 500指数收报7,677点，升24点。外汇市场方面，一加元兑0.72美元、0.53英镑、115.07日元、4.86人民币、5.67港元、23.04台币。这次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由 Tree Tops 到 Raptors Ridge 再到 Cliff Walk， Capilano 吊桥公园令你全家惊叹。本地居民凭一次入场费就可获一年免费通行证，上 capbridge.com 买飞啦。
5: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
6: 嚟 The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元起，买第一个枕头加多10元可以买多个。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55个月，第二日送货服务，你最快听晚就能够安睡好眠。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黄昏天清，到夜晚之后会开始多云，午夜开始有雨，最低气温摄氏17度，落雨机会20%。听日天晴有烟霞，夜晚嘅时候多云有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落雨机会20%。截至星期四有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60%。 FM 90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7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62%。
7: 2025年华姐季军 Joanna 赴街外。
8: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季军 Joanna。 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
7: 记录此刻，见证成

0: 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1: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2: 睇睇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自喜士定东街多车 ，Queensboro 桥北行方向塞车 S curve。Iron Workers 桥南行方向龙尾就在 Longstow Avenue。 这节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他之前帮你拖着个 trailer 翻山越岭，横跨整个加拿大，不过今天他的卓越拖运性能只需要帮你妈咪车架剪草机回家。丰田 Tundra 实力非凡，肩负你的每一个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max Limited， 每周18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49%，首期6388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好声好听九六一。
5: 专题热线冯子豪。
6: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今天在直播室有我冯子豪的。咁亦都想 update 下大家咧，即係今個星期開始啊，由琴日開始咧，咁我哋專題熱線咧就開放咗我哋嘅 WhatsApp 啊嚇，俾大家聽眾。咁如果聽眾有時唔想話直接打電話嚟，但係有啲留言啊或者 comment 想同我哋大家分享下，或者想我讀出你嘅問題，然之後同你探討嘅咧，可以歡迎大家 WhatsApp 我哋604-961-2323。咁同樣呢，如果聽眾亦都想真係打電話嚟嘅，同我直接傾偈嘅呢，可以打電話嚟604-295-9616。咁琴日呢，我就請咗Dr. Terence Yuen 啦，就喺多倫多啦，咁就同我哋探討咗關於今次加拿大同埋美國嘅今次呢一個貿易戰同埋關稅戰啦咁樣。咁其實呢件事都好矚目嘅，係可以即係繼續好多嘢可以講嘅。咁但係呢，我選擇咧就會係休息翻一兩日先呢個 topic， 因為咧好多資料咧而家咧都係陸續浮現啦，包括國外交官嘅延遲啊、美方啊、加拿大方面咧各方面咧都好多資料咧係等住出嚟嘅，咁所以今日咧我就唔會講呢樣嘢。咁而今日個 topic 咧就會係比平時咧，即係可能大家會覺得咦，即係少講呢啲，咁講乜嘢咧咁樣？咁我就係想由50几年前開始講起關於最近呢一單新聞啦嚇。喺50几年前咧，1969年啊，美國人啊，呢個 Armstrong 啊，大家應該聽到呢個名已經知我想講乜啦嚇，就已經踏足咗月球噶咯。咁當時咧，我哋人類啊，作為一個整體咧，去到月球就覺得啊，下一步咧，我哋應該就去火星噶啦。咁但係咧，點知咧過咗半個世紀咧，我哋係人啊，冇去到火星不特止，甚至咧連月球都冇再上去啦啊。咁直至到咧今年啊，2026年咧，突然之間咧，美國咧又話咧急住要翻去月球喎。跟住中國又話咧，2030年要送中國太空人登月。咁非常之有趣嘅就係點解我會提呢件事咧？就係、是、本身啊，中國啊，今個月本來準備咧發射呢個嫦娥七號嘅嗱個目的地，大家要知道唔係普通嘅地方嚟噶嚇，係喺月球嘅南極。OK， 而個目的咧唔係話好似以前咁樣話啊，我哋美蘇冷戰嘅時候咧。我哋要呢个军事竞赛，呢个科技竞赛，而系好有一个目的性。但系呢个目的咧，究竟合唔合乎经济逻辑啊，或者各样嘢咧，系大家去思考啦呢样嘢。OK， 咁但系以官方嘅解释咧，就系话个目的就系去揾水嘅啊。咁但系喺临发射之前咧，早几日咧突然之间中方就宣布，唔得啦，要停啦啊！今年原定嘅窗口咧系唔飞嘅。咁亦都讲一讲嘅，大家点解话有啲呢啲 window 嘅问题，好多时你会觉得话啊，迟啲我会讲一啲关于经济啊或者政治上啊科技上嘅嘢。但首先纯粹从呢个技术上 ,ok, 发射点解呢个窗口唔飞呢，大家会觉得哇，即係咁大件事呢咁样。因为你唔係好似话譬如话我揸架车，我而家今日想去市中心去 downtown, 啊去行下街咁样，唔去啦，今日唔去啦，听日先去啦，咁样绝对唔系咁简单。因为你去月球嘅时候，所有嘅资源啊，包括你嘅原油啦、发射时间啦、地球同月球嗰个运行

咁而官方嘅理由呢只係好簡略，一個大概嘅意思就係話目前呢係唔具備發射條件，而為咗確保任務絕對嘅成功呢決定延期。嗱，問題就喺呢度啦。大家其實會係諗究竟發生咩事呢，而更加重要嘅一點就係點解中國同美國突然之間之前嗰幾十年都好似擺埋咗一邊咁㗎喎，尤其是係冷戰90年代贏咗啦美國，完全冇提過。點解突然之間中國同美國咁緊張月球南極呢？有冇一啲資料係我哋可能係因為係 confidential 或者係classify 咗係我哋唔知嘅呢？因為如果月球淨係一嚿咁嘅石頭啦，我以我哋嘅認知呀，點解兩個超級大國要燒幾十億甚至幾百億去做呢件事呢？所以我今日想同大家講呢，唔係淨係太空競賽咁簡單，係下一個世紀呢邊一個可以控制到呢個太空嘅資源同埋規則嘅競賽啊。咁而CNN 嘅報道呢，最近呢亦都有一個報道啦，就直接將呢個框架呢變成呢個中美嘅競爭嘅。NASA 嘅局長呢 Jared Isaacman 亦都表示啊，中國人呢最終係會登陸月球嘅。但係真正嘅問題係美國返唔返到去先。而 CNN 嘅分析亦都指出啦，今日嘅競爭已經唔係話插之旗就要走嘅，而係要建立咧長期存在月球可以利用嘅資源同埋空間。嗱，即係我又唔會去到太遠啦。好多人都會話：哇，係咪而家去起基地啊？有呢樣，其實唔係嘅。可能有時有一啲嘢完全未必要溝通到，可能你擺一啲嘢喺月球嗰度，喺佢嗰個角度嗰度探測一啲資料翻嚟啦。譬如係咪啊？長期 set up 一啲嘢喺嗰度係可以攞到更多嘅信號啊、信息啊咁樣咧，因為 information。喺我哋而家今時今日嘅資訊性年代呢，亦都係非常重要㗎喎。咁而我哋一般人嘅認知就係知道就係阿波羅啦，係咪，即係美國都已經去過。咁我係會有，首先有兩條線嘅，我想探討下。就係第一，中國究竟係去到邊個 stage， 去到邊個階段。而第二就係一個疑問啦，美國喺50年前啦，差唔多 ,ok? 當時你仲要依赖写信啦，电报啦，各样嘢。而家我哋有手机，我哋揿个掣，基本上就已经可以秒速将资讯交换。我哋都有而家电脑嘅计算嘅程式嘅速度啦、核算力啦、AI 啦，已经同当日系完全唔同㗎啦。包括我哋可以用嘅武器，其实武器都好紧要，因为武器延伸到其实系一个能量嘅运用，系咪？咁而家我哋嘅武器都发展到咁 high tech， 点解仲会话，点解阿 Jared Isaacman 仲会话系究竟系美国返唔返到去先呢？其实呢个应该唔系一个 question mark 嚟㗎喎，系咪？应该系好简单，就系我哋几时去，系咪？佢亦都唔係提到話我有夠唔夠錢，或者國內有冇咁嘅 budget， 提都冇提到呢件事。而係佢個問題就係話美國返唔返到去先，係咪好奇怪呢樣嘢，係咪有一啲嘢係我哋唔知道嘅，導致到美國對於可以重返月球都冇信心呢？咁我哋首先講一講即係中國係去到邊先啦，呢個比較容易跟啦 ,ok? 咁首先其實好簡單嘅啫。喺2007年呢就有一個系列叫嫦娥系列。咁嫦娥一號呢就第一次嘅中國月球探測器。而佢個目的亦都係好基本嘅啫，就係學識點樣去月球圍住月球飛。咁呢啲同我哋嘅平時嘅人做衛星啊各樣嘢呢都係好 straightforward 嘅，就比較上係只不過去遠啲咁解嘅啫。咁就要可能亦都係影下相啊，即係可能 verify 一下，因為之前以往好多嘢呢都係俾美國壟斷咗嘅，包括好多影像啊、視像啊、材料啊各方面嘅嘢啊。咁所以中國今次嗰陣時去呢就係做一啲好基本嘅測試。咁去到2010年啦，嫦娥2號喇喎，就係更仔細呢去 map 月球出嚟，即係繪圖啊，即係做一個圖。然之后呢就飞嚟月球系进行呢一个呢深空嘅探测嘅。OK? 咁所以呢啲嘢系一步一步呢系即系加深对于呢个航道啊或者呢件事呢嘅掌控嘅。跟住去到2013年啦，嫦娥3号啦。

這個就是中國呢第一次月面的軟着陸啊，玉兔號月球車呢就落地了，即是代表中國佢有佢嘅儀器，或者有一樣嘢啦 ，OK， 係正正式式落咗月球嗰度啦。咁而中國亦都繼為美國、蘇聯之後咧，係第三個成功喺月球軟着陸嘅國家。OK， 咁然之後一跳就跳到去差唔多疫情嗰陣時咧，就係2019年啦，嫦娥四號咯。呢個係咧非常之重要嘅，因為點解咧？呢、這個唔係話跟住以前或者係追趕翻美國同蘇聯。呢个系人类历史上咧第一次啊喺月球嘅背脊嗰度着陆啊！嗱，唔知道有冇人即系可能年纪大少少嘅人咧都会可能听过一对乐队啦，叫 Pink Floyd 啊。咁佢一只 album 咧，有一只碟啊，系好经典嘅，就叫做 Dark Side of the Moon。OK， 系月球嘅黑暗面。咁而俾少少基本认知，大家就是月球咧唔系好似地球咁样去转嘅，其实佢永远咧黑嗰边咧永远都系黑嘅，而向住太阳系。面向光嗰边咧，就永远都系面向光嘅。咁所以点解去到 Dark Side of the Moon 喺另外一边咧？点解会咁大嘅创举同埋咁困难咧？就因为月球本身啊，你喺嗰边嘅时候咧，佢系隔住咗地球，我哋根本系好多通讯设备啊，嗰啲嘢你通唔到嘅。所以月球本身都会挡住好多无线电。啊！亦都擋住好多通訊嘅 signal 啊，各方面嘅嘢，所以你可以話咧，好似你一個大廈嘅後面，我喺大廈前面啊，大家部手機直線咧係收唔到 signal 嘅咁解啊。咁所以中國咧點樣做咧？佢就先擺咗一粒中介啊，即係好似一個 middleman 一個接駁衛星嘅太空，然之後等佢做一個中間人啊，就地球。射上去呢个卫星嗰度 ，OK， 跟住再射翻去月球嘅背面嗰度，咁样去解决呢个问题嘅，啊，所以其实呢个唔系话乱嚟嘅，即系有思考嘅。咁而好快，上我四号系2019年啦，2025年咧就再度升级啦，就系咧点咧？上我五号就系去月球采土起飞翻地球，啊，然之后带咗大概 1.7 公斤嘅月球嘅样本咧，就翻嚟地球嘅，咁而。再推前啲近我哋而家啲啦，就2024年嘅嫦娥六号啦，第一次喺月球背面咧采 sample 翻嚟啦，六月成功，到而家啦，嫦娥七号咯 ，number seven 啦，我哋嘅目的喺边度啊？月球嘅 south pole 南极啊，即系而且系咧 orbiter 嘅轨道器摆落去 lander rover 全部一套四件 target 落去嘅啊，咁但系今次咧就。obviously 而家你睇就係各自咗啦，咁而原本嘅计划就係2028年呢嫦娥八号试下殖民地化嘅技术，譬如话利用月球嘅资源啊各样嘢可以维持到上面，而喺最终嘅目的呢就係希望喺2030年之前啊，中国亦都公开嘅目标就话中国嘅太空人登月 ,ok? 嗱咁我哋又睇一睇今次其实嫦娥七号究竟系做乜呢，咁样点解去南极呢，我头先都讲过啦。因为月球嘅南极有一个非常奇怪嘅环境 ,ok? 佢月球自转嗰个倾斜度好细，所以呢南极有部分嘅好深嘅窿啊或者叫做坑啦，太阳永远入唔到去，就係一个 permanently shadow region, 啊。咁而有一啲地方可能已经黑暗咗唔知几多百万年几多亿年啦，极度寒冷。咁因而呢好多科学家呢就揣测会唔会可能保存咗大量嘅冰块喺嗰度㗎啦。嗱冰块对于我哋嚟讲喺地球呢可能係、哎、有乜特别啫，尤其是咁近係咪呀，月球又住唔到人嘅。咁你火星可能话叫做大少少系一个 planet, 一个星球先至可以㗎嘛。咁咁样而呢样嘢对于地球或者对于中国啊贴地少少啦。我哋嘅經濟有乜關係啊？係咪軍事上有乜關係啊？科技上有乜關係咧？其實好緊要嘅、啊、地球雖然係大把衰，但係月球咧唔係愛嚟即係好似樽裝水咁啊！你去到，因為你每一次上到去，如果去一個 mission 嘅時候咧，其實最難解決嘅嘢，其中一樣嘢係水，因為要帶太空人去嘅話，一定要水噶嘛。咁假若如果喺月球係真係有一部分嘅冰塊嘅話，是咪少一样资源需要带上去啊？做嘅嘢系咪多咗啊？呢个第一，第二就系氧气啦。OK， 如果 OK， 大家都知道 H2O 啦，

0: 将水分解咗 hydrogen 同 oxygen 就俾人呼吸噶啦噃，系嘛？而第三 ，hydrogen 加埋 oxygen 咧喺科学上可以成为火箭嘅推进剂。哇，咁咧成件事个规则就完全唔同咗啦。你可以比如话，喂，你由温哥华揸车去 New York， 但系成条路一个油站都冇嘅，你架车要点设计啊？系咪啊？但如果中间有油站咧，系嘛？成件事个玩法系完全唔同嘅吓，所以其实唔系话而家现阶段月球呢样嘢或者系值几多钱，系将来如果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你去第二啲地方，譬如火星啊，或者更远嘅地方，边一个系可以做到补给咧？系嘛？呢、这个又好紧要啊！咁而另外翻去嫦娥七号入边咧，最好讲嘅一样嘢就系嗰个 hopper。就是呢个普通月球车最大嘅问题咧，就系咧佢基本上系好似有个碌啊，遇到啲深坑啊嗰啲咧，有啲斜坡去唔到。但系咧冰面咧，偏偏就喺啲最深啊、好深嘅坑入边，可能系即系如果你地球嚟讲啊，我哋有水啊、有海啊，好低啊。但系其实喺啲等于咧一个山顶嗰度喺悬崖边，点样落去咧？嗱，所以佢中国就设计咗一个咧可以短距离跳嘅探测器。而个理论基本上就好似我哋啲室咁啊，月球版嘅室系跳嘅啊，由有阳光嘅位置跳入去黑暗嘅坑啊，再分析啲物质，然之后又可以跳翻出嚟安全嘅位置啊。咁所以咧，嫦娥七号真正要搭嘅咧就系月球南极究竟有冇可以实际利用到嘅水啊？呢样就系佢今次即系个 mission 啊。最重要嘅一样嘢啊，咁而点解会突然之间停咧？嗱，呢样嘢就对于我哋嚟讲贴地少少好紧要啦。嗱，原本嘅计划就系8月23号即系前日同琴日啊，就开始发射噶啦，火箭啦，啊，长征5号嘅地点喺海南嘅文昌嗰度嘅。咁但系中方后屘表示话评估过之后唔具备发射条件，咁而有几样即系一啲好多人分析啊，科学家咧分析就系个背景系咁嘅，就系天气啊。熱帶嘅低氣壓風暴咧，係影響緊南海附近啊！火箭唔係話冇落雨就可以飛嘅，即係佢係高空嘅風速啊、雷電啊、雲層啊、地面風啊、海上邊嘅嘢都可以影響到佢應該有嘅發射標準嘅啊！而另外一個咧就係一個頭先我講緊嗰個 window 啊，點解呢個好重要咧？就係地球轉緊，月球轉緊，飛船係要進入一個非常之精準嘅航道嗰度 ，OK？咁而你遲咗少少咧，就已經係兩回事嚟噶啦。如果因為呢、這、一個所謂如果係真嘅話，如果大家認為係確實嘅，就係因為呢一個天氣嘅關係而影響到咧，咁成個計劃可能係完全兩回事，可能要幾個月之後先至可以啊去繼續嘅。咁而有冇第二啲技術嘅因素咧，嚟導致到呢一次嘅航行啊係要擱置嘅咧？嗱，冇公開講過。OK， 究竟是火箭的发射器坏了啊，探测器有出现问题啊，燃料系统啊，电脑啊，嗱，所以最稳阵的方法就是咧，我哋暂时知道的就是因为天气的因素而影响到佢个时间表，而影响咗呢个时间表之后咧，就 miss 咗发射嗰个 window 同埋嗰个航道嘅时间啊，地球同月球最近嘅位置最悭水悭力啦，应该话系。咁而官方同时都表示咧，综合咗评估之后咧。唔具备发射条件就冇披露啦之后。咁所以我就想睇下大家唔知对于呢件事有冇研究啊或者知唔知呢，就係、是、如果纯粹係天气嘅，咁官方点解又唔直接话完全係因为天气好似我头先讲而导致到发射唔到 miss 咗个 window 呢，点解佢话唔具备发射嘅条件呢？嗱，其实呢样嘢唔系话好似大家諗话可能係阴谋嘅，因为好多机密喺入面㗎。譬如话佢发射嘅燃料，系嘛？佢嗰个机械嘅运作，各样嘢，始终我哋而家咧都系喺一个地球嘅世界啦，国与国之间有竞争啦。咁会唔会系有好多information 啊？系唔想俾其他国家，包括可能俄罗斯啊，尤其是系美国嗰方面咧，系知道咧，所以出咗问题。但系个问题咧系一啲唔可以披露嘅一啲嘢嚟嘅。所以就导致到官方咧冇好直接咁样回答话，哦，系因为 A、B、C、D 呢个程序咁样啊，所以 就導致到去唔到啦咁樣。咁而頭先即係而家我都講咗大概成件事嘅來龍去脈啦。咁喺嚟緊新聞廣告之後咧，我就想講下即係關於一啲揣測啊，就係經濟嗰方面啦，究竟係要使幾多錢啦？到最尾呢一件事係點樣可以 plug in 到而家我哋譬如話地球 ，OK， 我哋嘅中國政治軍事嗰方面，美國政治軍事經濟嗰方面嘅嘢啊？咁我哋咧而家即刻去新聞廣告，新聞廣告後再同大家傾。
1: FM 961专题热线，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梁俊荣报道新闻。枫树岭王家骑警表示，正调查紧有人喺行山径涂鸦。骑警话明白系悼念行为，但呼吁保持郊外整洁。事发8月17日。骑警接报有人在 Golden Ears 省级公园的 Lower Force 行山径涂鸦，而涂鸦的人士身份未明。骑警正同紧卑诗公园局工作人员合作，确定涉事人员身份。骑警话留意到网上流传住与事件相关的相同影片，表示知道事件是为了纪念该区一名遇的身亡的人士，但强调在保护区内进行破坏行为是属于刑事罪行。这类行为会损害环境，造成社区不必要的清理费用。骑警表示，同样明白死者和家属，会向死者的家属和朋友表示慰问，也都鼓励希望所有向死者表达敬意的人士，请透过合法途径去进行相关悼念。骑警都提醒公众，使用公园内的休闲区域时候，要遵守所有的警告标志，注意安全，做好准备。任何如果知道相关案件消息但未同警方联络人士，请致电604-463-6251，引用案件编号20261572联络枫树岭王家骑警。兰里王家骑警表示，星期一晚发生枪击案，一人受伤送院。案发8月24日夜晚7:24，骑警接报在26A Avenue 26900号街区发生枪击案。骑警消防同救护到场之后，发现一名伤者，送院之后情况严重但稳定。骑警指疑犯揸住一架车逃离现场，之后有人见到相关车辆在256街及24Avenue附近行为异常，在德鲁平原警犬队的协助下，警员成功截停嫌疑车辆，并将40岁的疑犯 Kyle Johnson 逮捕。他被控非法闯入、持枪抢劫、两项无证持有枪支罪、持有已经上弹的违禁枪械等10多项罪名，目前被拘留等待保释聆讯。骑警话案件是独立事件，不会对公众安全造成威胁，呼吁知道案件消息人士，包括如果事发时在26A Avenue 26900号街区，或者在24A Avenue 和256街附近區域的行車記錄器，或者有相關拍攝到影片人士，請聯絡蘭里王家騎警，引用案件編號20262730。溫哥華市警拘捕一名疑犯，一名少年昨晚在 Palm Gray 中學附近被 BB 彈槍射中頸部。市警說案發在夜晚9:45，受害人當時在學校附近被數名人士接近，相关呢几名人士其后离开现场，再接返之后，其中一名嘅少年就涉嫌向受害人开枪。骑警接报之后，喺附近拘捕一名嘅疑犯，并且喺行动当中揾到一支嘅 BB 弹枪、一把刀同一罐红喷雾。而疑犯因为管有红喷雾，收到违例告票，受害人冇受到严重伤害。事件之案件仍然调查当中。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4: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5: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4: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5: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4: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5: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 cool 噶。
4: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ebecca 17.97。
5: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4: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6: 天气报告，
3: 大湾地区黄昏天清，之后今晚多云渐转有雨，最低气温摄氏17度，

0: 落雨机会20%。听日朝早天清，下昼开始多云，夜晚会有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6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6，落雨机会20%。至于星期四有骤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6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62%。
1: 又到咗夏天啦，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啊？你中意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系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嘅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啦。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FM 961天地线交通，
0: 听听现时路面状况。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自喜士林东街多车，狮门桥南行方向龙尾塞喺 Taylor Bay。另外，丽桥北行方向而家就塞喺 Canby Road。呢节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由温哥华大都会狮子会主办，德歌美好自行同心慈善演唱会将于9月2日星期三晚幸运海鲜酒家举行。今年爱心大使表演嘉宾陈浩德同 Mayho， 首席赞助明德学院，餐券票价300元、180元及120元，所有餐券均有退税服务，并设有数宴。电话查询604-338-8177，售票地点李志文百家店大都会眼镜。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专题热线冯子豪，
3: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喺直播室今日有我冯子豪嘅。咁繼續咧，我哋今日個話題咧，今日我就係講緊呢一個嫦娥七號啊，喺中方咧嘅公佈底下咧，就話咧，因為天氣同埋有一啲另外嘅關係啊，就導致到咧呢一個計劃咧係擱置同埋係延遲咧，應該話唔係擱置啦嚇。咁我哋頭先亦都講到，即係話關於一啲 technical 嗰方面咧，中國點樣一步一步啊，由完全冇去太空啊或者月球嘅一啲基本盤咧，點樣由2007年咧一步一步由一啲好簡單嘅操作，直至到咧係慢慢咧係對於呢方面嘅掌握越嚟越多，甚至乎本身啊今年嘅2026年嘅8月23日同24日咧係 plan 咗係將佢哋嘅機器咧係想 send 去月球嘅南極端嗰度咧去睇下究竟有冇冰啊，呢樣係佢哋官方嘅說法啦嚇。而另外一個問題，我就係想即係上一新聞廣告前都講過，就係啦。而美國嗰方面亦都非常之嘅奇怪啊，就係咧佢哋講緊嘅一樣嘢，就係話唔係話哦，即係而家呢個競賽啊，各樣嘢係點樣發生，而係佢講緊嘅就係究竟 OK 呢個 Jared Isaacman 啊講話中國人唔係會得唔得月嘅問題，真正嘅問題係美國可唔可以翻去先嗱？咁我頭先都講過啦，即係其實喺呢50多年啊嘅科技發展得咁犀利咧，包括你武器嗰方面啦，其實係能量嘅掌控啦，係嘛？呢個通訊設備啦，電腦計算嘅能力啦 ，AI 啦，核算啦，晶片啦，各樣嘢啦，點解美國依然係會話有冇辦法可以翻去月球先過中國咧？嗱，呢樣嘢咧，我即係唔係好理解嘅，因為呢一個對於你話政治上或者各樣嘢上。唔係一樣嘢係會令到影響到好多嘢嘅形勢，而點解佢會選擇去咁樣講呢？嗱，冇必要謙虛啊！你都知道，即係謙虛可能係我哋亞洲人啊，係嘛？傳統文化嘅美德。咁但係對於即係西方啊，即係呢一方面希臘派啊，或者係我哋延伸落嚟嘅，唔會有呢樣嘢嘅啫。咁點解呢？咁樣啊？咁所以我都覺得好奇怪嘅咁樣。咁好啦。之前新聞講過，大概都係鋪墊咧。而家我想貼地少少，就係講關於咧，即係經濟、政治同埋軍事上咧， 呢件事究竟对于我哋世界局势或者系对于中国或者系美国咧有啲咩影响嘅啊？咁如果喺途中咧，大家有啲意见咧，系有两种方法，而家可以同我哋联络嘅，就系、是、第一就系、是、照平时咁打电话嚟6042955。

96216295956 可以 live 同我哋倾偈。而第二个方法咧就系咧，你可以 WhatsApp 我哋咧，FM 961嘅 WhatsApp 就系604-961-2323 嘅。嗱，咁我上新闻广告前咧，我想讲完嘅嘢再推深少少，就系、是、问一个问题啫，就系、是、如果中国真系证明月球南极系有可以利用到嘅冰啊？或者水冰啦，应该话系会改变到啲乜嘢呢？嗱，第一经济啦，我讲緊月球真正值钱嘅嘢呢，其实未必系矿，我觉得，而系有一部分呢系位置同埋个水啊。嗱，首先我哋要即系抹咗有一个我哋即系经常諗到嘅嘢，就系、是、喂，中国去月球系咪为咗要挖某啲黄金啊、咩稀土啊搵返嚟地球卖？嗱，以今日嘅成本嚟讲呢，如果将大量月球嘅物质矿物运返地球呢，根本系唔划算嘅 ,ok? 即系除非你话有一啲 ,ok? 系冇公布到嘅物质，唔系话好大嘅量，而嗰样嘢嘅物质系地球冇嘅，而系可以利用到呢样物质去做某一啲嘢呢 ,possible, 啊，有可能。但系如果以我哋现有嘅模式、现有嘅认知呢，根本就唔划算啊。而反而真正可能改变到经济模式嘅呢，就係冰。点解呢？嗱，原因好简单嘅啫，就係氧气 ,ok? 可以维持生命啊，同埋亦都可以作为 hydrogen 同埋 oxygen， 可以作为某啲火箭嘅推进剂 ,ok? 即係我头先都讲过啦，假如地球好似温哥华 ,ok? 火星，如果当你火星好似 New York 咁样，咁你揸车去嘅时候你冇油站嘅，你系咪架车嘅设计本身唔同啊？可能要个好大嘅油缸，系咪啊？推进，但如果中间有油站嘅，可能你本身架车嘅设计系唔同咗噶咯噃，系咪啊？咁所以嫦娥七号嘅重要性咧，其实系进一步咧探索月球南极咧，佢阴暗嘅位嗰度 ，dark side of the moon 啊，嗰个环境。然之后咧，嫦娥八号咧就会咧涉及到资源利用技术嘅验证啊，长远嚟讲咧，同国际月球嗰个科研站咧嘅计划咧系接轨嘅啊。咁而如果以太空嘅角度，好多人话：，喂，呢个好似一个油站咁，经济上点解咁重要呢？咁样，因为其实喺太空有一个非常之残酷嘅一个规则，就系、是、由地球将嘢送上太空咧，系非常之贵嘅，唔净止系燃料本身嘅重量。OK， 你要运100公斤嘅燃料上去，你需要更加多嘅燃料去推动嗰100公斤嘅嘢本身。OK。即系等于以前你大家唔知有冇睇，即系譬如话《三国演义》啊，或者以前古代嘅战争啊，话粮草，你运粮草嗰时啲人啊，运紧粮草嘅人都要食噶嘛，所以系会有损耗啊。咁但系而当你推进啲燃料上太空嘅时候咧，那个损耗咧系比起我哋以前睇历史小说讲三国啊或者嗰啲嘢咧，系远远嗰个损耗系几何级咁上嘅啊。咁所以咧呢一、這个。叫做 rocket equation 嘅方程式呢係唔 work 嘅。你要带油，你就用油去搵啲油。而搬嗰啲油又需要更多油。OK? 咁所以如果有一啲嘢本身喺月球度可以攞到嘅水啊氧气啊燃料啊嗰啲呢，咁喺未来呢话你探索，淨係探索，唔好讲话经济先咁远先啦，係咪去探索呢个地方嘅时候，嗰、那个 cost 已经係低好多啦已经。同埋当你係第一个去接触到呢件事，有第一手资料嘅时候，你系咪比其他嘅国家快咗啦？已经系嘛？呢个第一 ，OK。第二，点样可以由呢个 scientific research 科研变成一个基建嘅经济咧？嗱，呢个就有啲假设性啦。咁但系都系因为呢啲咁嘅原因咧，喺官方上嘅，所以中国先至会话哦，我哋要继续去推行呢个计划嘅。嗱，假设 OK。喺嚟緊20年后啦，或者10年后啦 ,2035 到2045真係开始可以建立到呢月球某一个基地咁嘅形式啦。嗱，基地嘅概念唔係话好似我哋咁觉得话哦喺边度建立基地有人，有人来人往，未必㗎，可能淨係一啲仪器去收取一啲资讯咁解嘅啫。未必係完全係可以 logistically 将啲嘢运来回往返啊，可能一啲小嘅，譬如话一啲土壤啊，或者一啲物质攞嚟研究嗰啲唔算啦。但系一啲基本可以长期用到、运算到嘅嘢咧，我相信唔会嘅啊。反而可能就系咩咧？研究下喺嗰度嘅能源啦、通讯啦、导航啦，系嘛？机械人啦，系嘛？
就

有少少似咧，系我哋嗰阵时，即系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咧，欧洲人去开发呢个北美洲咁嘅吓。而最先赚钱嘅咧，未必一定系即系淘金嗰啲人，即系先驱，可能系会咩啊？运输咁以前就铁路咧，而家就系火箭啦，系嘛？银行啦，系嘛？工具啊，运输啊，各样嘢咁嘅。咁而我咁样睇咧，其实。現階段中國可能建立緊嘅咧就係乜嘢咧？就係一啲長征系列嘅火箭啦、探測器啦，而個目標當然係希望可以載到人嘅飛船啦，係咪啊？著陸啊、研究啊各樣嘢，而再更加了解月球嗰個 structure 啊，因為撇除咗你話月球作為一個中轉站以外啊，其實我哋冇月球咧，好大鑊嘅世界末日嘅真係會，因為點解啊？佢嗰、那個磁场同埋佢嗰个引力啊，再加埋佢嗰个对于地心吸力嗰个影响，我哋所有嘅海洋生物啊，潮涨潮退，地球嘅运转，其实都系月球同月球息息相关嘅。咁唔好撇除咗，唔好话我哋而家分咗国家先啦，站在地球嘅角度啊，你系咪需要更加了解呢、這、一个所谓呢一件事咧？系嘛？因为呢个其实而家我哋未烧到埋身啫，但系其实唔对佢唔足以嘅了解咧，好大机会系导致我哋成个文明系会致命嘅呢样嘢啊！咁所以点解我觉得呢个亦都系其中一个原因咧？即系中国或者 even 美国都会觉得啊，时间 ready 啦，可以再去咁解。咁而第三咧，我觉得咧最紧要的经济回报咧，依然系会喺地球嘅啊！好多人就会话啊，去月球咁样来回有啲咩啫？你要睇下后面背后发生嘅咩事先啊？你知唔知啊？而去月球你会需要啲乜嘢啊？唔系赚几多钱嘅问题，系可能会刺激到好多研发啊，各样嘢，譬如半导体啦、精密制造嘅嘢啦、AI 啦，系嘛？机械人啦、感测器啦、电池啦、太阳能嘅科技啦、导航啦，即系你要知道系好多时我哋人类啊。是有一个目标呢或者一件事咁呢个目标好多时大部分都系打仗嘅unfortunately, okay? 通常都系因为打仗我要有一个压倒性嘅优势咁先至会搏晒命呢去研究一啲科技嘅嘢去推进。又或者有一啲嘢系可能系好唔方便对于我哋嚟讲啊我哋想懒所以我哋就会亦都会去继续做呢样嘢要解决一啲问题 okay? 咁而你睇返美国呢 NASA,其实有类似嘅逻辑嘅，当时系，所以你如果假设政府投入一蚊咧，佢唔系要话可以赚翻一蚊以上嘅，可能佢系未必攞得翻，或者 even 系流血流得好紧要，但系作为国家级嘅工程咧，同埋一个工业体系嘅升级咧，这个系非常之有效嘅，因为除咗你话哦。会唔会去 develop 呢件事之外呢你最唔好忘记我哋而家地球唔系统一嘅一个政权㗎嘛系好多唔同嘅政权林立緊嘅时候喂你喺自己你喺陆地嗰度摆一啲嘢喺度嘅人哋会諗喂你系咪呢个有啲咩武器会威胁到我。但係相对嚟讲如果你去月球嘅呢即系嗰个威胁性会低啲。咁所以亦都系可以即系分分钟系得到一啲合作啦系咪因为大家都系对外㗎嘛系外边嘅嘢。就唔好搞我哋而家地球嘅所谓嘅地盤啊我哋自己係咪咁而我头先讲緊嘅嗰个经济成本係非常之实在㗎喎。但係呢就冇话可以好似美国 NASA 嗰方面呢比较可以具体少少或者係仔细少少去讲究竟佢嘅内部系点样。因为点解呀中国冇 NASA 咁样公布呢佢所有嘅 cost。咁虽然大家都明㗎啦即係美国政府其实有好多嘢係一个 black budget 嗰度嘅係咪咁而大部分人觉得呢个会唔会去咗科技呢个 military, 即係军事嗰度啦。咁但我相信喺科研啊好多其他嘅秘密实验嗰度呢依然係有嘅。咁所以如果你话美国嗰方面 NASA 同埋中国嗰方面点样核佢条数呢我相信美国只要佢係比较多少少嘅资讯咁解嘅啫。就唔系话哦美国我哋可以完全知道佢系点样，譬如几多亿都唔系噶，只不过个理解系多啲嘅啫啊。咁而但系我哋可以肯定到嘅就系乜嘢咧？即系火箭嘅研发啊、发射啊、通讯啊、卫星啊呢啲嘢咧，都系需要人才同埋有 opportunity cost 嘅。即系譬如呢个 budget 摆咗喺呢度嘅时候，可能你就冇咗个资源去做第二啲嘢噶咯。
目前中國

0: 同时间系面对紧乜嘢啊？大家好清楚噶啦，全世界都系嘅，人口老化啦，呢、这个房地产泡沫嘅问题啦，地方政府嘅债务啦。我上个星期讲过许家印嗰件事系一个催化剂，但系唔好以为话拉咗一个人或者系某一件事做咗之后咧，核心嘅问题系未依然系未解决噶呢、这个。OK， 第四，年轻人就业啦。当我哋嘅科技发展更新得咁快嘅时候呢，其实我嘅睇法就会觉得係嗰个时间留俾一个人去沉淀佢嘅技术係好短啊。以前可能200年前呢，你係几代人钻研嘅一个技术呢都唔会被淘汰，因为佢唔会有一个 advancement 啊。但而家可能係讲緊喂五年十年完全天翻地覆嘅。咁变咗而家嘅年轻人要起步，究竟佢应该系选择一条咩路，同埋佢 acquire 啲乜嘢 skills 咧？呢个系全世界包括中国系最严重嘅问题。OK， 而第五就系呢个社会福利嘅成本增加啊？点解咧？当你嘅人均 GDP 上升咗嘅时候，你人力资源各方面嘅嘢咧都会系叠加上去嘅吓。咁、一连串嘅问题，如果比着一个可能系民主嘅国家，亦都可能系美国嘅原因，点解？佢会将一啲太空科技呢係各自，就係因为喂你咁多其他问题唔去解决，你又冇竞争者喎、当时。咁我哋梗係唔会使咁多钱去又上太空啊、月球啦，维持基本嘅太空 orbit， 人造卫星系同地球有关系嘅嘢呢，咁佢就去做。咁、所以呢啲呢都唔淨止话係好似睇科幻片啊 ,Star Trek 咁样，其实每一件事都调翻转系影响到我哋而家咧，民生啦，地球嘅民生啊，中国入边内部嘅嘢。嗱，咁 before 咧，我听电话之前咧，我知道欧阳小姐打嚟啦，就我都好快讲一讲咧，就系、政治嗰方面咧，就其实呢样嘢咧，系究竟一个问题，就系好多时就系、究竟资本主义阵营系有能力完成呢个人类最困难嘅创举啊，定一话系一个极权嘅國家可以調配到咧，咁樣，咁呢個交俾大家去諗下啦。咁亦都喺呢度咧，歡迎大家咧隨時打電話嚟604-295-9616，604-295-9616，或者可以 WhatsApp 我哋604-961-2323，604-961-2323。我哋有歐陽小姐嘅，歐陽小姐你好啊。
1: Hello Elvin， 你好 ，sorry， 我唔，其实唔系好 exactly 知道你今日个题目讲咩，不过我开心机你就系讲紧月球。
0: 哦，我讲紧系嫦娥七号，而家中国咧本来8月23号至24号咧系会发射上去有一个计划，但系而家就搁置咗，咁而亦啲理由都有少少模棱两可，咁我就从呢一个去作为一个开端咧，就讲咗少少关于即系。中国对于太空嘅发展啦，同埋对于我哋地球或者我哋贴地少少本身经济啊，呢、这个政治同埋军事嗰方面嘅影响啊。
1: 系我因为我一听咧，我就听到关于月球。我其实讲月球咧，就有好多朋友都有提过吓，关于即系 explore 个 moon 嘅。
0: 系啊系啊。
1: 咁头先你提到咧，就话系一个文明嘅致命伤系嘛，或者系一个我哋睇嘅就睇佢嗰、那个经济嘅回报，我哋好多人咧，我哋自己系咁噏咁样讲啦，就话其实月球咧已经系离我哋都真系好远，唔系唔需要 explore， 但系我哋如果要去好似 invade 咗呢个 planet 嘅话咧，就好有问题咯，因为我哋自己地球我哋都好似未曾搞得掂。咁你话纯粹系当一个 traveling 去玩下嘅话咧，咁作为一个 start off 咧，我觉得系好好嘅。但系有冇经济回报咧？我相信系好长好长远啦。因为你头先提到2035至2045年，咁其实2045年离开我哋亦都唔系好远，20年系嘣一声就可以嚟到。咁我唔知道 exactly 我哋大家系想点样去睇月球，或者听紧你嘅听众系点样去讲。听关于月球嗰个发展，但你都有提到啊，我哋有经济回报嘅，咁我亦都谂紧经济嘅回报系几多，即系你带出咗呢个问题，我觉得可以谂一谂嘅，就系、譬如我哋如果就算去摆落去一个即系个 research 或者个你讲嘅 scientific 嘅 research， 我哋喺嗰个月球嗰个发展嗰个嚟去睇咧。你估计要摆几多钱作为一个 startup 咧？
0: 嗱，呢个就系我头先讲紧就系咧，even NASA 啊吓，我哋咧即系可能会多少少资料啦，我哋都睇唔到佢哋条数嘅。反而我觉得咧就系咧，头先讲过就系因为要发展呢个 project 咧，我哋嘅半导体啦，我哋嘅 AI 啦，各样嘢电池啊、太阳能啊、导航呢啲嘢咧，系会促进到呢一个 kickstart。咁而嗰个经济。

0: 我相信大部分時間都依然會喺地球嗰度，而唔係話因為我帶人去旅行翻嚟賺錢。咁但係 even 嗰個 currency 都係我哋呢度噶嘛，所以其實個主體今日我想講嘅就係、是、都係翻去我哋而家嘅，但係只不過有一件咁嘅事，點樣可以連帶到個關係咁咯？
1: 即係其實喺某個程度上面，亦都係可以推動到喺經濟上面嘅發展啦。咁亦都帶即係如果我嘅 understanding 你嘅意思就係 explore the moon。咁我自己我頭先都再講啦，我就係話。我哋搞掂咗我哋啲海洋啦，我哋搞掂咗我哋啲风大风大浪啦，啲热啦，啲火啦，嗰啲咁嘅天然气先啦，先至再去睇下我哋点样去利用月球可以系即系踏足到，即系可以帮到我哋嘅经济回报啦。呢个系我自己个人意见啦，但系某个程度上面都回应翻你头先所讲，究竟系一个资本主义嘅国家，亦或系一个极权嘅国家，先至能够做到呢一类型咁样嘅。发展，我自己个人觉得咧，我自己个人意见啊，我觉得系应该系一个 free 嘅有 freedom 嘅国家，先至能够系做得好嘅。因为所有嗰个嘅 invention、exploring、research 系要俾自由度嗰啲人嚟到去发挥，佢哋先至能够系做得到即系。我哋發揮到我哋人嗰、那個即係嗰個本能啊，
0: 係啊，嗰個幻想 creativity 應該話
1: 係可以咁講，同埋就係你真真正正去你如果好多時咧都係用一個極權，只係一個 leader，no matter is Donald Trump 或者習近平或者普京呢啲咁嘅人，佢哋係用緊佢哋自己個人嘅思維嚟到去控制咗一個嘅 research 同埋一個 invention 嘅話咧，呢樣嘢係好 limited 嘅。咁尤其是如果要去到月球嘅话咧，对于我哋如果能够有机会去月球，我哋希望系用一个安全嘅方法，唔系话好似而家咁你 create 到一架 EV 出嚟就哇好劲啊，又平又靓又正啊。咁呢一啲咁样仲要去到月球嘅话咧，我哋系希望系能够嗰个体系 create 到出嚟嗰样嘢咧系安全，和市民去使用。經濟回憶嗰、那個回報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係你所講資本或者係極權社會去 create 喺 science 嗰度，喺scientific 嘅 research 或者 infrastructure 嗰度係兩樣嘢嚟嘅。你有冇經濟回報咧？你有機會係有啲人發展咗、invent 咗、發明咗啲嘢，然之後有人去抄咗，而係將個經濟咧帶翻嚟佢自己嘅國家或者我哋嘅人類，咁係兩個唔同嘅 step。
0: 明白明白，好 ，thank you 你啊，楊小姐。咁係啊，我覺得咧，即係其實喺呢一個問題表面上好似一個太空嘅問題啊，但係其實翻轉頭咧，依然其實都係我哋嘅社會、政治、經濟啊，同埋呢個軍事嘅嘢嚟嘅。咁今日咧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好多謝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收聽同埋意見啦嚇。咁我哋明天再會。
2: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3: FM 961專題熱線。
4: 你已经揸咗呢一架 Corolla 好耐，耐到谂唔起上次播呢首歌系几时？因为而家你只可以播呢啲音乐。丰田 Corolla 可靠耐用，同你最啱 key。时刻丰田租赁2026 Corolla LE， 每周$77起，60个月年利率5.89%，首期3488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好声好听，961
6: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7: 大计师傅仔，
8: 师傅啊，人客话佢架车咧有盏 ABS 灯咧就无端端着咗，咁啊唔知对架车有啲咩影响？
9: Sam 嗱，如果咧嗰盏 ABS 灯着咗咧，即系表示嗰架车嗰个防锁死刹车系统入面嘅电脑记忆系统咧就侦查到有毛病出现。
8: 咁人客问啦，如果继续揸架车咧，有冇危险噶？
9: 基本上咧就冇问题嘅。嗱，因为液压系统嗰部分咧仍然运作正常，只不过咧当你要紧急刹制嗰阵咧，就冇咗嗰个防锁死刹车系统嘅功能啦。
8: 咁如果要整翻好，佢会唔会好麻烦呢？
9: 通常咧都唔会太困难嘅。嗱，首先咧我哋会用个仪器就接驳去嗰个汽车入边嘅电脑，咁啊揾出嗰个故障号码，咁啊根据嗰个号码显示咧就揾出个毛病，然后咧就更换咗损坏咗嘅零件，咁啊再取消翻嗰个故障号码，咁就搞掂啦。
8: 哦，原来系咁，明白晒啦。
10: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

0: 做 tune up 同埋整 break， 唉！
1: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re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咪 OK 晒咯。
0: 系、哦，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1: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re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 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266-3366 266-3366。
2: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re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下昼五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2: 渥太华对美国征收反制关税，特朗普考虑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香港中医医院年底推出24小时的住院。现在由廖日康报道这节的新闻专辑。渥太华针对700种美国商品征收高达 50% 的关税。王亮恩报道。
3: 禁轮反制措施针对价值276亿元的美国进口商品，税率分别是 15%、25% 和 50%。反制关税会在下个月8号起生效，政府公布的商品清单并不包括任何与能源相关的反制措施。对清单上一系列商品加征关税的目的是要与美国对加拿大产品的关税保持一致，具体产品的税率根据美国同类商品的税率确定。根据政府公告，美国进口的钢铁及铝的关税会由 25% 提高到 50%，其他征收 50% 关税的商品包括香水及化妆品、智能手机、部分乳制品、餐具、厨具、胶合板制品、纸制品、蜂蜜、蜜糖及麦芽提取物、门窗及窗框等。征收 25% 关税的商品包括各类海鲜产品、大型厨房电器、娱乐及营乳制品、地毡和纺织品等。另外冷气机等商品被列入征收 15% 关税的商品清单。政府表示，上述清单主要目标是保护加拿大公司在国内市场的份额，目标并非增加税收。联邦政府同时容许自愿离职者在特定条件下领取就业保险金，以便他们可以寻找新工作。政府又透过区域关税应对计划追加15亿元投资，加拿大商业发展银行转型成长计划增拨5亿元流动性资金，加拿大强劲多元化基金获拨款20亿。与此同时，不可偿还缴款上限由100万提高至300万，同时将可用流动性支持增至200万。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王良润报道。
2: 因应关税的威胁，省长尹大卫重申不会给美国酒类商品在本省上架。梁俊荣报道。
4: 加美贸易谈判过去的周末破裂，联邦政府今日公布对美国商品会征收等额反制关税，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威胁对本国汽车零件和钢铁征收50%新关税。卑斯省长尹大卫直言，美国的做法是不公平亦都不正义，重申卑斯省可以选择不同的贸易伙伴，所以呼吁卑斯省民不要去美国旅游，不要买美国货，要买本地的货品。同时他亦宣布不会给美国的酒类商品在 BC 酒铺重新上架。
5: The BC liquor stores and BC liquor policy has been one of our key responses to the Trump trade war on Canada and on British Columbia by choosing not to stock, not to order American booze. If you have a choice, please don't travel to the United States. Choose another place to do your tourism. If you can choose a Canadian product instead of an American one, please choose it.
4: 联邦政府今日朝早亦都宣布会提供一项新的75亿元援助方案，帮助受最新一轮受关税影响最严重的本国工人，以及延长临时调整就业保险金 EI 的资格。尹大卫话，佢又向总理卡尼重申，工人同家庭要被支援，而联邦政府都有承诺会履行责任。尹大卫都指，